0: 求真务实，坚决纠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以实干担当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落实，切实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以学促干，以干践行，以行增效。从助农兴农的电商一线，到守护自然的生态林间，再到凝心铸魂的宣讲课堂，呼伦贝尔市广大党员干部夯实思想根基，以实干检验学习成效，在一线办实事、解难题。下一步，呼伦贝尔市将持续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各项工作全过程，以群众满意度为标尺，以高质量发展为答卷，书写新时代为民服务新篇章。
1: 据满洲里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截至6月10号，满洲里口岸通关人员超过44.6万人次，同比上涨50.6%，单日最高查验量突破6400人次。进入旅游季以来，中国籍跨境一日游的旅客人数占中国籍旅客总人数的50%以上。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丹丹、刘鑫、通讯员安吉拉。王秀杰的报道。
2: 清晨，满洲里公路口岸旅检大厅内秩序井然，跨境旅客络绎不绝。自2025年中俄互免签证政策实施以来，越来越多的两国游客选择从满洲里口岸出入境，沉浸式体验一步跨两国、跨境串门游的独特乐趣。游客。
3: 我们是在辽宁来的游客啊，我们今天的目的地是俄罗斯的呼市。那么我们现在的政策也是非常的方便，通关的速度也是非常快的。
2: 面对持续攀升的客流量，满洲里边检站提前对接文旅部门、运输企业和旅行社，科学预测高峰时段，动态优化警力部署，创新推行高峰增援、出入护援的勤务模式，全面投入使用出入境查验现场共24条新一代查验通道，实现旅客平均通关时间压缩至3分钟以内。同时增设俄语服务岗和跨境旅游咨询台，提供多语种指引、行李协助与应急医疗支持，让说走就走的跨境之旅高效又安心。满洲里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五队队长董文：
4: 面对出入境旅客持续增长，我们积极推动口岸查验设备设施智能化建设，全面推广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同时还推出团队预报、分流查验、紧急救助等便利通关举措，为游客提供良好高效的通关服务。
2: 据了解，6月下旬，满洲里口岸将迎来今年首波免签跨境游高峰。满洲里边检站已启动旅检现场警力快速支援机制，全员在岗，全通道开放，用边检加速度和温暖度，守护每一位跨境旅客的诗和远方。
1: 走一线转文风专栏。
5: 夏季是蜱虫的主要活跃期，内蒙古林业总医院作为我国最早开展蜱传疾病诊疗与科研的桥头堡，深耕蜱传疾病、蜱传病毒科研攻关30余年，接连斩获2项全球首创病毒发现成果，以医研协同筑牢林区公共卫生安全防线。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吴忠燕、李婉飞、张小志的报道。
6: 近日，牙克石市冕渡河镇居民张海燕因不慎被蜱虫叮咬，随后病情加重，经过内蒙古林业总医院神经内科医护人员10多天的精心救治，目前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且未留后遗症。劫后余生的他感慨万千。患者张海燕：
7: 以前总觉得说草耙子咬了我没什么大事儿，那时候自己拔下来就好了。但这次吧，草耙子咬挺重，林业总医院的这些大夫护士把我从鬼门关拉回来，我也挺感谢这个医院的大夫护士对我的救助。
6: 内蒙古林业总医院神经内二科主任韩淑珍：
8: 森林脑炎被称为林间的隐形杀手。初期的症状和普通感冒十分相似，特别容易漏疹和误诊。皮咬伤以后呢，要及时就诊，发现早期非特异的症状，及时就诊，避免转为重症。皮咬伤以后，切记强行的把蜱虫拔除，火烧或者是涂抹偏方等，因为口气一旦残留在皮肤内呢，容易造成皮肤的感染。
6: 蜱传疾病是大兴安岭林区特有高发疾病，隐蔽性强，发病迅猛，救治窗口期极短。 严重威胁林区群众、野外作业人员身体健康。内蒙古林业总医院直面林区特殊的公共卫生健康风险，深耕皮叮咬应急救治、皮传病毒科研攻关30多年，建成诊疗救治、科研创新、基层帮扶、全民科普一体化防控救治体系，依托独家专科优势、前沿科研突破、成熟急救流程，位居全国皮传疾病诊疗第一方阵。内蒙古林业总医院神经内二科主任韩淑珍：
8: 大兴安岭林区皮传疾病防控没有终点，接下来内蒙古林业总医院会继续优化重症救治方案，加快新病毒诊疗技术的临床转化，持续做好基层医疗帮扶和全民健康科普。
6: 如今内蒙古林业总医院构建起青年医师轮转培养、骨干医师专科深耕、专家团队科研引领的全链条人才培养模式，从临床实操、病毒检测、科研数据分析、重症急救四大维度培育专科人才，打造了一支18人的专业皮传疾病医疗科研团队，门诊收治皮咬伤患者4万多人次，危重抢救成功率达到90%以上，病死率由文献报道的20%降至目前的5%以内。完成临床工作的同时，积累了大量数据资料，以临床实力加科研创新双优势，成为我国北方林区皮传疾病防治领域一张亮眼的医疗名片。
9: 您现在收听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聚焦群众健康需求，做实便民惠民服务。连日来，安荣旗多家单位开展公益义诊及健康科普活动，面向少年儿童、户外一线劳动者等不同群体提供免费查体、健康咨询、知识宣讲等贴心服务，让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一线，以精准暖心的健康服务守护群众身心健康。请听安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于子强、李莹、杨玉的报道。
0: 为切实做好青少年眼健康保护工作，阿荣旗妇幼保健院开展眼部健康公益义诊与科普惠民活动，为阿荣旗适龄儿童、青少年提供免费视力筛查、眼病排查及专业护眼指导，全方位护航青少年视力健康。医务人员为0至18岁儿童青少年开展专业化眼部检查，细致检测视力情况，精准筛查近视、远视、散光、斜视、弱视等常见眼部问题，全面摸清青少年眼部健康底数。家长吴小敏
10: 特意带孩子过来检查视力，不用花钱挂号，医生讲解细致，学到很多日常的护眼常识，这样便民活动很贴心。
0: 医护人员还开展护眼科普宣讲，结合青少年日常用眼习惯，向家长和孩子普及科学用眼、规范坐姿、规律作息、眼部放松等知识，详细讲解不良用眼带来的眼部危害，指导纠正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近距离看书、坐姿不规范等问题，引导群众树立科学护眼意识，坚持做到眼部问题早筛查、早预警、早干预，从源头降低青少年眼病发生率。阿荣旗妇幼保健院眼保健科主任赵雪娇：
11: 我们希望借助义诊活动普及科学的用眼知识，早发现早干预眼部健康问题，把近视防控、眼病防治落到实处。
0: 阿荣旗总工会联合七委社会工作部、其卫生健康委，在王杰广场户外劳动者驿站开展专场公益义诊活动，医护人员为户外劳动者免费测量血压、血糖，细致记录身体基本指标，帮助大家及时排查健康隐患。针对户外长期奔波、高强度劳作引发的身体劳损、肩颈不适等职业常见病，医护人员一对一开展健康答疑，结合工作特点给出科学养生、日常调理和康复建议，引导大家养成健康生活习惯。邮政快递员工刘忠良：
12: 平时天天在外面送快递，没有时间就医，这是家门口免费义诊活动太暖心了，实实在在地帮助了我们这些户外劳动者解决了难题。
0: 义诊精准对接户外劳动者健康需求，切实让一线职工感受到关怀与温暖。阿荣旗总工会将持续发挥职能优势，依托户外劳动者驿站阵地，常态化开展义诊服务、普惠帮扶等暖心活动，持续丰富服务载体，细化关爱举措，全力当好职工贴心娘家人，切实守护一线劳动者身心健康。阿荣旗总工会副主席孙吉平：
13: 环卫工人、快递员、外卖配送员、执勤民警常年寒暑奔波，劳作辛苦，多发身体劳损。我们把医疗服务送到身边，让大家在一站就近问诊身体。下一步，工会将依托一站阵地，开展常态化义诊、普惠义诊，用心当好职工娘家人。
5: 2025年，燕宝能源数字生态牧场研发项目正式落地。经过几个月精细化管护，如今羊群已繁育至30只，牛群增至6头，牛羊健康繁衍，草场长势稳定向好，生态养殖的初步成效已然显现，形成了智慧放牧、生态循环的可持续运营模式。该牧场依托数字生态牧场管控平台，实现草牧生长情况、牛羊采食频率等数据的实时可视化。每头牲畜耳部佩戴的智能设备，还能精准分析其采食行为与健康状态。全流程数字化管控，不仅大幅节省了人工巡检成本，更让草与畜之间达成了动态平衡，探索出一条矿区生态修复与畜牧业协同发展的新路径。
1: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朱金松，主播玉梅、鲍伟，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5: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9: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14: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9: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14: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9: 旗帜新闻联播，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5: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1: 陈麻户籍草原从容休养换新颜，生态与民生双向利好；
5: 阿荣奇，汉族手工艺人李若楠深耕太阳花非遗手工技艺，以精巧的太阳花为文化纽带，架起民族交融桥梁；
1: 满洲里市举行2026年全市中小学生综合运动会。
5: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9: 聚焦各旗帜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1: 春风回暖，呼伦贝尔草原迎来一年一度的返青时节。经过一段时期的安静休养，陈麻户籍广袤草原褪去枯黄，遍地青草茁壮生长。依托顺应草原生长规律的休养管护模式，与春季丰沛的降水，草场长势喜人，不仅让天然色草资源更加充足，也让牧区养殖生产稳步向好。请听陈麻户籍融媒体中心的报道。
15: 春季是牧草生根发芽、茁壮成长的关键阶段，给草原留出足够的休养时间，能让植被更好地扎根繁衍，稳步恢复原生长势。在陈巴尔虎旗巴彦哈达苏木，经过前期的修木养护，放眼望去，草场绿意浓厚，青草长势均匀茂密，牛羊马匹均已正常进场放牧，且牧草储备充足，优质的天然草场有效降低了养殖成本，为牲畜平稳生长打下了扎实基础。陈巴尔虎旗巴彦哈达苏木呼和塔拉家庭牧场白云龙，
16: 今天这个开春啊，雨水这个来的也比较及时，这也比较足，然后这个草呢，这个返青呢也非常好，再加上这个芥末的保护啊，这个草的长势今天是特别好的。由于这个草呢，这个长得比较快啊，天气暖啊，牛羊现在膘呢也特别的好，羊毛起得很好了，可以打毛了。我们下一步呢，就给我们这个我们家这个2000多只羊开始进行打毛工作。
15: 陈巴尔虎旗巴彦哈达苏木格根胡硕嘎查牧民保利道，
17: 今天雨水吧，都可以，非常好。这草也长得快，通过这个休牧以后，这草暂时不放生息，这草长起来了。现在放了生息了以后呢，牛羊马都能直接吃饱。这个国家对这个也非常好，牧民我以后养生息也非常有信心。我们后续这就准备，现在检收这个打草机、拖拉机什么的，就准备打草了。这马上现在6月多份、7月份、8月份就开始了。下一步我们就准备绞羊毛了， 啊，假羊毛呢，这社会化服务呢，给我们的很大的帮助，也给我们节省了很大的人力。
5: 今年陈巴尔虎旗草原长势十分可观，充足的雨水改善了草场土壤伤情，阶段性休养让历经寒冬消耗的植被慢慢自愈，全旗草场植被覆盖度持续提高，牧草品质和产量同步上涨，草原自身的生态调节能力也逐步变强。与此同时，草原生态的平稳向好也为全旗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了根基，既守住了绿水青山，也保障了牧民增收。陈巴尔虎旗农牧和科技技术推广中心专业技术人员马月：
18: 5月19日休牧期结束后，我们依旧严格执行草畜平衡制度。今年我们的秸高保育成效喜人，累计产载49.7万头，其中大畜5.5万头，小畜44.2万头。在产业发展上，紧抓种源这一核心环节，依托本地特色品种优势，积极推广人工受精技术，用心培育三和牛、西门塔尔牛等优良肉牛品种。此外，我们还多方引进优质冻精，多措并举加快品种改良步伐，推动本地畜牧业体质增效。
5: 立足草原长远健康发展，陈巴尔虎旗始终遵循草原自然生长规律，持续做好草场动态监测、常态化放牧引导以及日常草场巡查工作，因地制宜平衡草场休养与畜牧放养节奏，守护好来之不易的生态底色。下一步，陈巴尔虎旗将继续坚持绿色发展思路，用科学适度的休养轮牧方式呵护草原生态，长久守护北疆绿色屏障。陈巴尔虎旗林业和草原局执法中队队长阿利马：
19: 每年的4月5号起呢，我旗就进入45天的春季休牧期，我们林草局呢就全域巡查严查乱象，受理举报，并同步开展政策宣讲，抓实问题整改。随着禁牧休牧草畜平衡工作落地呢，今年草原生态明显改善，实现生态保护与牧民增收双赢。
5: 一针一线传承文脉，一花一韵凝聚力量。在阿荣旗，汉族手工艺人李若南深耕鄂温克族太阳花非遗手工技艺，潜心钻研，坚守传承，以精巧的太阳花为文化纽带，架起民族交融桥梁，带动各族妇女携手学艺，共同创作，让非遗技艺在指尖焕发全新活力，以实干践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动绘就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和谐画卷。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媛媛、温长春的报道。
20: 李若南自幼钟爱传统民俗文化，身为汉族的他对独具特色的鄂温克族太阳花手工技艺情有独钟，多年来他深耕非遗传承之路，主动查阅民俗典籍，走访民间资深手艺人，反复打磨创作技法，逐一攻克太阳花制作中配色、裁剪、拼接等核心工艺难点，在传承传统技艺的同时不断优化创作细节。近期他精心创作了一款以民族团结为主题的太阳花作品，以匠心巧手诠释各民族同心的内涵。太阳花制作手艺人李若南：
21: 这个是象征着民族团结，然后这几个手就代表着咱们民族团结的兄弟姐妹的手，然后手握着手一起共创美好未来。周围是太阳花，太阳花寓意着平安吉祥。
20: 深耕非遗传承，心系民族团结的他始终希望以自身微薄之力让传统技艺被更多人熟知喜爱，以特色民族文化为载体凝聚民心，汇聚力量，让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注入温暖鲜活的基层力量。太阳花制作手艺人李若南：
21: 这几年电商挺火的，然后咱们做线上线下，然后今年也招了10多个代理，现在的干活的小姐妹有4-3个，也让更多的人了解咱们鄂温克民族文化，让更多的人喜欢上民族文化。
14: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1: 日前， 由满洲里市教育局、满洲里市文体旅游广电局、满洲里市团委联合主办，满洲里市公安卫健委等多

0: 部门协办的2026年满洲里市中小学生综合运动会，在满洲里市第三中学举行。全市中小学健儿与俄罗斯代表团齐聚赛场，共赴热血竞技之约。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陈功利、刘威、孟庆利、严哲的报道。
1: 伴着热闹的锣鼓声，满洲里市第五中学仪仗队迈着铿锵的步伐走来，队员们个个精神抖擞，意气风发，整齐的步伐不仅展现了满洲里市中小学生昂扬的奋斗姿态，更成为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随着仪仗队入场，运动会正式开幕。在庄严的升国旗奏国歌仪式后，六名原天安门国旗护卫队队员进行了队列展示，并高举五星红旗，让鲜艳的国旗缓缓从各学校代表队学生头顶飘过，全体运动员依次触摸国旗，近距离感悟国旗荣光，传承国旗卫士忠诚坚守、赤诚奉献的崇高精神，凝聚起边城少年逐梦前行、团结奋进的磅礴力量。随后，由满洲里市第三小学600名学生表演的大型团体操《赓续百年荣光，逐梦盛世中华》，精彩的表演为整场开幕式画上圆满句号。赛场上处处洋溢着青春朝气，短跑赛道上选手们如离弦之箭疾驰而出，全力冲刺。800米长跑比拼耐力与毅力，运动员们调整节奏，稳步向前。远方中学学生张文迪：
2: 这是我们第二次参加毛里市运会，然后刚参加完100米预赛，我们一会儿下午有100米决赛，明天也有200米和400米的比赛，希望200米和400米可以跑好成绩。
1: 跳高、跳远场地同样精彩不断，助跑、起跳、落地，一连串动作流畅利落，选手们不断挑战自我极限。赛场边呐喊声、助威声此起彼伏，气氛热烈。满洲里市第一中学运动员王春奇：
3: 来参加满市中小学生运动会，在这个比赛中可以跟各个学校进行比拼切磋，也可以发现出自身的不足。希望我们满洲里市第一中学在这次运动会中取得一个完美的成绩。
1: 本届运动会积极落实两国元首中俄教育年重要共识，专门邀请俄罗斯后备加尔斯克区红十市运动员组队参赛，以体育为纽带，跨国联谊，尽显满洲里开放包容、互通共融的城市风采。俄罗斯红十市代表队运动员茨拉达：
4: 非常感谢主办方能够组织规模这么大的活动，我是第一次参加这个活动，这里的中国学生们非常有教养，他们非常的友好，我希望和他们成为好朋友。
1: 据了解，本次运动会以竞技展风采、健康向未来为主题，是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教育方针、落实五育并举的重要举措，是满洲里市深耕素质教育、践行健康第一理念、以体育人运动铸魂的生动实践。来自满洲里市13所学校、15支代表队和俄罗斯后备加尔斯克区红十市代表队近350名运动健儿参与此次赛事。比赛项目以田径为主，其中中学男女各16个项目，小学男子组13个项目，女子组12个项目。运动健儿们在赛场上挥洒汗水，奋勇拼搏，在竞技中收获成长，在交流中增进友谊。
5: 优质的营商环境是城市发展的底气与活力，根河市持续精准发力，推动营商环境建设工作迈上新台阶。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张欢、博瑞的报道。
6: 今年以来，根河市发改委紧扣年度核心工作目标，创新工作模式，补齐服务短板，健全服务体系，全方位打通服务企业发展堵点、难点、痛点问题。根河市发改委优化营商办工作人员曲静轩：
7: 今年我们优化营商环境的工作任务是深入贯彻落实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承接了自治区的接榜挂帅任务5项，自主申报了任务5项。这个接榜挂帅的任务就是要学习和借鉴新的创新举措和工作思路，以便更好地展开工作。然后我们还开展了一些微改革的专项行动，全面排查经营主体的问题诉求，及时帮助经营主体解决在经营过程中遇到的难题。
6: 聚焦企业急难筹判，全市深入开展营商环境微改革专项行动，全覆盖摸排经营主体经营发展难题，建立诉求台账，闭环跟进解决。 同时创新开展市场主体干部满意度背对背测评工作，以问卷调查形式真实收集企业办事体验、服务评价与改进建议，倒逼政务服务队伍转变工作作风，提升服务效能，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根河市发改委优化营商办工作人员曲静轩：
7: 今年我们还会学习和宣传贯彻落实内蒙古自治区民营经济发展促进条例，将法治化的保障彻底贯穿到经营主体的发展全周期。今年是营商环境质量提升年，我们会进一步行动，在打造营商环境上面取得更好的成效。
6: 下一步，根河市发改委将持续锚定营商环境质量提升年工作要求，持续深化改革创新，细化惠企服务，夯实法治保障，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破解营商环境发展瓶颈，持续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激发市场活力和创造力，全力打造全区一流营商环境，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0: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琦，主播玉梅、鲍伟，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许国斌。骑士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听到一首老歌，突然想起某个人，跟着一段旋律回到某个夏天。这里是千千聆听，一扇通往时光隧道的任意门。从青涩的出道曲到成熟的金曲奖，从懵懂的少年心事到通透的人生感悟，我们精选歌手不同时期的代表作，串起那些年的音乐故事，也串起属于你的青春记忆。欢迎您锁定千千聆听，让歌声带你穿越时光，在旋律里找回那个最初的自己。

0: 朋友们好，欢迎您和孙玲一同走进今天的千千聆听。清晨的风褪去了深夜的寒凉，城市慢慢苏醒，行色匆匆的人们奔赴到各自的生活。我们总会在忙碌的白天感到疲惫，在琐碎的日常里呢，心生迷茫。而总有一种歌声，没有华丽的高音，没有躁动的旋律，只用最朴实的字句，最温润的嗓音，轻轻接住我们所有的情绪。今天千千聆听，我们把一整段温柔的晨间时光啊，交给歌手毛不易。有人说毛不易是人间的吟游诗人，他写烟火三餐，写平凡众生，写心底的遗憾，写世间的温柔。他的歌从不是轰轰烈烈的呐喊，而是清晨耳边一声轻声的问候，是疲惫时刻一个温暖的拥抱。接下来的节目时间，我们就用他的治愈金曲陪你放慢晨间的脚步，读懂平凡生活里所有的感动与力量。你是否记得第一次被某首歌击中的瞬间？那些旋律里藏着青春的记忆、成长的答案和时光也带不走的感动。千千聆听，带你走进歌手从青涩到成熟的音乐旅程。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让经典重生，让感动延续，我们在歌声里等你。毛不易的声音啊，总是能给我们带来一种治愈感。是的，接下来啊，我们话不多说，送给每一个认真生活、珍惜细碎美好的你，一起来听《平凡的一天》。
1: 七点半就自然醒。

听完这首《平凡的一天》，有没有一瞬间突然觉得平淡的日常格外的珍贵？我们总是向往轰轰烈烈的人生，追逐遥不可及的星光，却常常忽略了阳光、微风、三餐安稳度日本身呢，就是最好的幸福。毛不易用极简的旋律勾勒出普通人最普通的一天，没有跌宕起伏的剧情，只有人间最安稳的烟火。其实绝大多数人的一生都是归于平凡的，接纳

像我这样碌碌无为的人，你还见过多少人？简简单单的一句歌词，戳中了无数成年人的心事。我们都曾心怀梦想，不甘平庸，可走着走着，被现实磨平棱角，在人海中变得普通又寻常。不必焦虑啊，也不必遗憾，众生本就平凡嘛，普通从来都不是缺点，认真活着，不曾放弃，就已经足够耀眼。成年人的世界啊，一边迷茫，一边前行，一边自我否定，一边又咬牙坚持。而这份藏在心底的迷茫还有怅惘啊，毛不易也写进了那首家喻户晓的歌里：八杯酒敬过往，敬自由，敬人间所有不得已。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经典之作《消愁》。

一杯敬朝阳，一杯敬月光，一杯敬故乡，一杯敬远方。当年一首消愁啊，让所有人记住了这个不善言辞、歌声温柔的男生。这首歌呢，也是写尽了年轻人身处异乡的孤独，理想与现实碰撞的无奈，也写尽了成年人无法言说的心酸。白天啊，我们都伪装坚强，应对世间所有的风雨，只有在深夜才敢直面心底的忧愁。不过忧愁终会散去的，前路依旧是明亮的。当我们为生活奔波疲惫的时候，永远有一个地方永远温暖，永远有一份牵挂不离不弃，那就是故乡，是家里的三餐烟火，是母亲默默的守候。接下来这首歌没有华丽的词藻，只用一顿家常便饭啊，就唱尽了最为深沉的母爱，每一句都直击心底，那就是毛不易的一荤一素，我们一起来慢慢听。

月儿明，风儿轻，可是你又在敲打我窗棂。听完这首歌，直播间里边啊，我相信很多人都和我一样有点红了眼眶。一桌一荤一素一盏深夜灯光，母亲细碎的叮嘱，藏在烟火里边无声的牵挂。长大之后我们才明白啊，世间最珍贵的幸福从来都不在远方，而在家人陪伴的一日三餐里。恰逢这样温柔的时光啊，此刻也欢迎各位啊，能够选择自己喜欢的毛不易的歌声。哪一首啊毛不易的歌都能够有治愈感。我们每个人呢都是世间无名之辈啊，没有耀眼的光环，没有惊天动地的人生，却依旧在自己的世界里默默地发着光。接下来这首歌致敬每一位平凡又勇敢的打工人，哎，致敬每一个咬牙坚持的普通人。这首歌的名字就叫《无名的人》。

0: 敬所有默默无闻奋力前行的无名的人。这座城市啊，灯火万千，每一盏灯火之下呢，都有一个努力生活的无名的人。我们平凡渺小普通，却始终呢勇敢奔赴生活的山海。不必羡慕别人的光芒，你自己本身就足够温柔有力量。今天的这些歌曲啊，我们聊生活，聊迷茫，聊亲情，聊平凡众生，看遍人间烟火百态。那么不知道你的感受如何呢？也希望啊，今天的毛不易的这些歌声可以抚平你晨间的浮躁，治愈你心底的疲惫。往后的日子啊，愿我们能够接纳平凡，不惧迷茫，心怀温柔，不染尘埃，认真的过好每一天。
1: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
0: 好了，朋友们，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啊，这里是千千聆听，愿音乐常伴耳畔，温柔常伴左右，我们下期再会。

0: 诚信是什么？
1: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2: 一百年不许变。
3: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0: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4: 拌好啦。
5: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8: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9: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

0: 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205。
1: 志在千里，行止无暇，秉烛照夜，一身清白，初心如旭日，廉洁照前程。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关注收听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主持人高璇。
1: 这世界有那么多人，
0: 今天让我们聚焦一部与民生福祉紧密相连的重要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将于2026年的7月1号起正式施行。它不只是一项制度的升级，更是法治对民生的郑重承诺。从兜底线、救急难到保基本、促公平，从政策保障到法律护航，这部法律为每一个身处困境的家庭织灭了一张更坚实、更温暖、更有力量的民生保障网。那我们的记者佳慧现在也就在我们的呼伦贝尔市民政局社会救助科，让我们去了解一下接下来共同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也让我们共同去了解一下我们在社会救助法这一方面有哪些新的变化，共同去聆听我们佳慧的一线采访。
2: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呼伦贝尔市民政局的社会救助科，那站在我身边两位啊就是社会救助科的工作人员，那请两位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3: 大家好，我叫金霞。
4: 大家好，我叫刘小荣。
2: 那请两位接下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社会救助法立法进程、实施时间和出台的重大意义都有什么呢？请金科长给我们说一说。
3: 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救助法呢，它是由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审议通过，那么自2026年的7月1日起正式实行。那么该法呢是将实行了11年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上升为国家法律，是我国民生保障领域首部专门的社会救助的一个基础性的法律。那么立法出台呢，它就标志着我国社会救助工作全面迈进了法治化、制度化的一个新阶段。那么一方面呢，是以法律形式固化保基本、兜底线、救急难、可持续的民生底线，切实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那么在另一方面呢，就是补齐了原有的制度短板，扩大了救助的覆盖范围，就优化了救助流程，强化了监管问责，进一步织密扎牢了民生保障的安全网。
2: 那本次立法确定的社会救助工作基本原则都有哪些呢？
3: 那么在法律里头呢，它明确了6大核心原则，那么它就贯穿于社会救助工作的一个全流程。一呢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二呢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三呢是坚持城乡统筹，四呢是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五呢是坚持保基本、兜底线、救急难、可持续，六是坚持公开、公平、公正、便民和及时。同时呢也明确社会救助呢需要与其他社会保障制度有效衔接，适配经济社会发展的节奏。
2: 那接下来请刘科长跟我们说一说，刚刚说了社会救助法自2026年的7月1日起正式实行，那新法相比以往的政策最大的变化是救助对象的扩容，那具体包括哪些困难群体？
4: 好的。新法建立分层分类、精准覆盖的救助体系，拓宽救助范围，明确8大类法定救助对象。相比旧法政策，新增刚性支出困难家庭、低保边缘家庭2类重点群体，具体包括以特困供养人员（括弧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法定赡养抚养义务人或其法定义务人无履行义务能力的老年人、未成年人、残疾人）；二、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括弧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低保标准，且家庭财产状况符合规定条件的家庭；三、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括弧收入略高于低保保障标准）。财产符合条件，生活处于临界困难状态的家庭；四、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括弧因重病、重残、教育、住房等大额刚性支出导致生活陷入困难的家庭）；五、受灾人员；六、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的人员；七、需要疾病应急救助的人员；八、生活无着的流散人员。
2: 那针对于这些救助对象，我们有哪些社会救助的措施吗？
4: 社会救助分为基本生活救助、专项社会救助和急难社会救助。基本生活救助包括特困人员供养和最低生活保障，专项救助包括医疗救助、教育救助、住房救助、就业救助、受灾人员救助，急难社会救助包括临时救助、疾病应急救助、生活无着的流散人员救助、国家积极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为社会救助对象提供必要的照护服务、生活服务、关爱服务等。
2: 那接下来请金科长来跟我们说一说，就是群众申请各类社会救助流程是不是更加的便捷了呢？那新法推出哪些便民的改革呢？
3: 那么新法呢，它是全程就优化了救助办理的流程，那么核心落实了便民高效的原则，那么推出了多项举措。那么像第一呢，就是建立咱们县级一门受理协同办理的统一机制，那么乡镇街道呢设立专属的救助申请窗口，实现就近办一次办。那么二呢，它是推行了委托代理的制度，那么像老人呐、残疾人、重病患者等申请困难的群众呢，他们可以委托村居民委员会或者他人呢代为提出申请。三呢，它就是简化了这个证明材料，也推行了这个数据共享核查，那么就是减少了群众纸质证明材料的提交。那么四呢，它是明确了这个救助审核审批的一个法定时限，那么就压缩办理周期，杜绝拖延推诿，那么确保急难情况呢快速响应，及时救助。
2: 我们都知道啊，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社会力量想要帮助他人哈，那他们应该如何参加咱们这个社会救助呢？
3: 那么在法律里呢也规定了这个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的主要途径，那么它主要是三个途径。一呢，就是说社会工作专业力量的参与。二是慈善组织等社会力量加大帮扶力度。那么三呢，是志愿服务组织志愿者开展的这个志愿服务。那么就针对这个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呢，我们还有一些相关的鼓励和支持的措施。那么像一呢，就是他们依法享受相关的优惠政策。二呢，就是通过这个购买服务、岗位开发、政策引导、提供工作场所、设立基层社工站等方式，那么鼓励社会工作的专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那么三呢，我们同时也会建立和完善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的机制。那么四呢，也是鼓励以社会救助为主的服务机构呢设置专业的工作岗位。那么最后呢，就是对做出这个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呢会给予表彰和奖励。
2: 咱们这个社会力量都包括什么样的人群？
3: 社会力量的话，它有社会组织，还有慈善组织，还有社工，完了还有一些这种志愿者和这种志愿服务队伍，他们都可以叫做社会力量。
2: 那接下来请刘科长我们说一说，就是社会救助法规定的救助监督和保障的主要措施都有哪些呢？
4: 在社会救助监督方面，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开通社会救助服务热线，受理和转介咨询、举报投诉，接受社会监督。在政府监督方面，财政部门依法对社会救助资金物资的管理和使用情况实施监督，社会救助资金和物资的筹集、分配、管理、使用情况应当依法接受审计监督。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社会救助部门应当加强对社会救助工作的监督检查，完善相关监督管理制度，将社会救助制度落实情况纳入绩效评价。便民举措主要包括，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社会救助一门受理协同办理机制，加强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在社会救助工作中的应用。在履职保障方面，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关心关爱基层社会救助工作人员，保障其履职需要。
2: 在咱们这个社会监督工作当中啊，肯定有人想要这个社会救助而去隐瞒这个信息，虚构条件来骗取社会救助，会有哪些处罚吗？
4: 对采取这个隐瞒、虚报、伪造等手段骗取社会救助资金物资或者服务的，法律作出明确规定。第一，责令退回非法获取的财物和利益；第二， 处非法获取的财物和利益价值2倍以下的罚款。第三，对社会救助对象可以决定调减停止社会救助。第四，违反其他法律、行政法规的，由有关主管部门依法处理。
2: 那对于基层工作人员履职行为有哪些约束呢？违规如何去追责呢？
4: 法律明确公职人员履职红线，对存在监督、对存在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优亲厚友以及截留、挤占、挪用、贪污社会救助资金等物资等违纪违法行为的，依法依纪依法给予处分，涉嫌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同时畅通举报投诉渠道，全方位强化权力监督。
2: 那金科长啊，咱们这个新的社会救助法都有哪些亮点呢？
3: 那么这个新法呢，它有以下四个看点。那么看点一呢，就是强化了这个兜底的功能，扩大了社会救助的范围。那么法律呢，就明确在特困人员和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等社会救助对象的基础上，它增加了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作为社会救助的对象。那么就与此同时呢，它也明确了就国家建立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科学认定社会救助对象，那么根据救助对象的类型、困难程度等，及时的、有针对性的给予相应的基本生活救助、专项社会救助和急难社会救助。那么看点二呢，它就是优化了工作流程，确保便民及时。那么法律呢，它明确规定，社会救助管理部门应当结合社会救助工作的实际情况，依法优化工作流程，提高便民化的水平。那么像在县级人民政府要建立一门受理协同办理的机制，那么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呢，他们应当设立统一受理社会救助申请的窗口，那么及时受理转办申请事项。那么法律呢，同时也规定，本人或者与其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申请社会救助有困难的，那么可以委托村居民委员会或者他人呢代为提出申请。那么在优化审核确认程序方面呢，法律明确规定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民政部门应当牵头呢健全社会救助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机制，那么促进这个跨部门的信息共享，来提高社会救助审核确认的效率和准确度。那么同时呢，相关确认结果是信息共享互认的，其他社会救助管理部门呢可以不再重复审核其的家庭经济状况。那么这些规定呢，它有助于破解这个救助申请人重复申报、有关部门重复审核的问题，那么压缩了审核时间，为救助对象提供了更多的便利。那么看点三呢，它就是这个统筹社会资源，促进社会力量参与。那么这个社会救助法它专设了一章社会力量参与，那么通过加强政府救助与社会力量参与有效衔接，来激发社会救助的合力。那么同时呢，它也规定了这个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呢，要依法享受相关的优惠政策。那么对在社会救助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呢，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和奖励等。那么就是法律呢，它既通过政策激励与行为规范促进社会力量参与，那么它又通过这个价值倡导与文化培育，那么营造这种崇尚共济、乐于帮扶的社会道德环境，那么有利于推动社会救助事业的这个可持续发展。那么看点四呢，就是精准识别需求，减少救助盲区。那么这个社会救助呢，它既是要将困难群众精准地纳入保障范围，那么它也要保障这个社会资源呢精准发放。那么社会救助法它就规定了这个救助的监督和保障的措施，那么推动提高呢社会救助服务能力，那么有助于减少这个救助盲区与资源错配。 那么像就国家呢，它就推行了这个社会救助信息化的工作，那么加强这个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台建设，那么实现对低收入人口的精准识别和常态化救助帮扶，来提高社会救助管理服务的能力和水平。那么此外呢，社会救助法还强化了这个救助监督，那么它明确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呢，是应当开通社会救助服务热线，受理和转介咨询举报投诉，接受社会监督。那么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财政部门呢，依法对这个社会救助的资金物资的管理和使用情况呢，也要实行监督。
2: 嗯，好的，让我们稍微休息，休息过后呢，我们回来继续了解2026年7月1日起开始实行的社会救助法的相关内容。

0: 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都有价值。
1: 他们或许是默默无闻的平凡英雄，用坚守书写不凡。他们或是各自领域的业界精英，用智慧引领方向。每一个故事都值得聆听，每一段分享都带来启发与力量。对话榜样，启迪人生，有请嘉宾。
2: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呼伦贝尔市民政局的社会救助科，在我身边的两位呢就是社会救助科的工作人员。那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社会救助的一些相关政策吧。那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就是关于最低生活保障的政策解答，什么情况下可以给予最低生活保障呢？刘科长。
3: 嗯，好的。国家对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且符合当地最低生活保障家庭财产规定的家庭，给予最低生活保障。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包括：一、配偶；二、未成年子女；三、已成年但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包括在校接受全日制本科及以下学历教育的子女；四、其他具有法定赡养、抚养、抚养义务关系并长期共同居住的人员。
2: 嗯，这是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包括哈。
3: 嗯，
2: 那接下来跟我们说一说不计入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有哪些呢？
3: 嗯，不计入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有以下六种情况：一、连续三年以上含三年脱离家庭独立生活的宗教教职人员；二、在监狱内服刑、在戒毒所强制隔离、戒毒或者宣告失踪的人员；三、现役军人中的义务兵；四、与申请人在同一户口本但无法定赡养、抚养、抚养义务关系的人员；五、因结婚、离婚等原因脱离家庭在外生活但户籍未迁移的人员；六、已享受特困供养和孤儿救助的人员。
2: 嗯，那金科长，你跟我们说一说，就哪些人可以单独提出低保申请的呢？
4: 嗯，对，那么就是说，在这个法律上规定呢，就是申请最低生活保障，它是以家庭为单位，但是你有以下这种几种情形的人员呢，他可以单独提出申请。那么像这种第一种人员，就是这个低保边缘家庭中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一级、二级重度残疾人和三级智力、三级精神残疾人。那么第二种就是成年无业的，持有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一级、二级重度残疾和三级智力、三级精神残疾。那么三呢，是这个低保边缘家庭中患有当地有关部门认定的重特大疾病的人员。那么第四种情形就是脱离家庭在宗教场所居住三年以上含三年的生活困难的宗教教职人员。那么就让第五种，就是其实区民政部门呢，他们也根据有关规定来确定的其他特殊困难的人员。
2: 嗯，那我们再了解了就是什么情形下可以给予最低生活保障，以及哪些人可以单独申请低保保障哈。那接下来请刘科长来跟我们说一说如何申请低保。
3: 申请最低生活保障是以家庭为单位，线下渠道就是在窗口办理，由申请家庭确定一名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作为申请人，向户籍所在地苏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提出书面申请。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申请有困难的，可以委托嘎查村居民委员会、社会救助协理员或者其他人代为提出申请。委托申请的应当办理相应的委托手续。线上渠道通过内蒙古民政通微信小程序等 互联网渠道提出申请，此渠道也可申请特困、临时救助等其他救助项目。
2: 所以说现在就是线上线下都可以了，可以方便不同的人群哈。
3: 对，
2: 那你像申请最低生活保障需要提供哪些材料呢？
3: 申请最低生活保障需要提供以下的材料：一、申请及授权书；二、家庭成员的户籍、身份证；三、疾病情况证明；四、审核确认过程中对家庭经济状况调查结果有异议的，需要提供相关的证明。
2: 嗯，那你像这种家庭成员的户口以及身份证，是原件也要带着，也需要整份印件，是不是？
3: 嗯，对。
2: 嗯，那金科长接下来跟我们说一说，就是申请最低生活保障的时候，家庭收入应该如何计算呢？因为有很多不清楚的，我到底符不符合，能不能申请低保哈？那哪些收入是补计入的呢？
4: 嗯，好的。这种家庭收入呢，它就指的是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在规定的期限内获得的全部现金及实物收入。那么它就主要包括你的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转移净收入和其他应当计入家庭收入的项目。那么它有几种情况是不计入这种家庭收入的。那么这种第一种就是国家规定的优待抚恤金、计划生育奖励与扶助金以及见义勇为奖励性的这个补助。那么第二种就是政府发放的各类社会救助款物。那么第三种是中央自治区确定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那么第四项就是困难的在校生的一个救助金呢、生活补贴和在校这种学生获得的这个奖学金和助学贷款。那么第五种是这个困难残疾人的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的护理补贴。那么第六种情形就是这个经济困难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生活不能自理经济困难老年人的护理补贴。第七呢，就是咱们的高龄津贴。那么这些它都是不计入家庭收入的。
2: 嗯，那在人们就是申请最低生活保障的时候，对于家庭财产又是如何规定的呢？
4: 在财产呢，它是分了三部分。就第一部分是对它的金融资产的一个规定，那么就是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名下的金融资产人均金额不超过当地24个月的城市低保标准。那么我们现在的城市低保是808，那就是不能超过19392元。那么第二个呢，是对这个住房的规定，那么就是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名下的住房含自建房和商品房，总计呢不能超过一套，但是你房屋这个累计建筑面积低于当地政府规定的最低面积，或这个人均使用面积就低于15平的是除外的。然后呢，不能有商业用房。那么第三个是对这个车辆的一个规定，那么就是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名下呢均无机动车辆和船舶，那么拥有的这个大型农机具的总价值呢不能超过5万元。但是像他这个维持家庭生产生活所必需的小型农机具，还有家用的经济型摩托车，还有家用经济型两轮三轮电动车，以及残疾人代步车呢，我们在认定的时候是予以豁免的。
2: 嗯，那这就是家庭财产的规定哈。那接下来请刘科长跟我们说一说，刚刚也知道是不是申请最低生活保障呢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你像那些家里有重度残疾人、重病的患者、正在上学的人，开支是比较大的哈。那申请低保时有什么优惠政策吗？
3: 这些人申请低保的时候可以进行刚性支出扣减。刚性支出主要指自低保申请前12个月内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因残疾、患病、教育、租房、就业等原因形成的必需性基本支出，在核算家庭收入时按规定适当扣减。刚性支出的核算按照以下规定执行：一、残疾人康复费用支出，共同生活家庭成员中的残疾人用于康复治疗及购买必要的辅助器具等费用，扣除政府补助、慈善救助和商业保险补助补偿部分后个人实际自费费用。二、医疗费用支出，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因病住院，扣除按规定享受的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补充医疗保险、其他商业保险等保险和社会帮扶后的个人实际自付费用。凭借有效凭证确定扣减金额，因慢性病、疑难疾病、 等长期服用中草药、民间就医或门诊购药的费用，可以凭借有效凭证确定或根据慢性病、疑难疾病病种规定扣减金额。非因精神疾病的导致的自残行为、吸毒等产生的医疗费用不列入扣减范围。三、教育费用支出，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接受学前义务教育、高中和全日制大中专院校教育阶段的，扣除政府和社会资助后由个人负担的学费、杂费、住宿费等。四、照料支出，照料重度残疾人、重病人员、失能失智老年人和0到3周岁婴幼儿的费用支出，根据实际适度扣减。五、租赁住房费用支出，为维持基本居住条件，在当地租赁住房，扣除住房租赁补贴后的个人实际支付费用。六、因灾因意外事故费用支出，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因交通事故、火灾、爆炸、溺水、人身伤害等意外事件造成的家庭财产重大损失或人员伤亡，扣除各种赔偿、保险、社会帮扶资金后个人负担的费用。七、就业成本支出，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已就业的，按其就业收入或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一定比例扣减就业成本。八、社会保障缴费，企业下岗职工、灵活就业人员缴纳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支出、医疗保险支出，根据实际适度扣减。九、其市区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认定的其他刚性支出费用。
2: 嗯，以上就是申请低保时的政策哈。
3: 对。
2: 那申请最低生活保障，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应当履行哪些义务呢？他们应该做些什么呢？
3: 嗯，他们应该按照以下四方面来履行义务。一是按规定提交相关的申请材料。二是承诺所提供的信息真实完整。三是履行授权核对其家庭经济状况的相关手续。四是积极配合开展家庭经济状况调查。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无正当理由拒不配合低保审核确认工作，隐瞒家庭真实收入和财产，提供虚假的证明，其市区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和苏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可以终止审核的确认程序。
2: 嗯，针对于低保哈，有很多人就有疑问，说如果我一旦纳入到了低保，这是终身的吗？会不会突然间哪天哎不符合这个规定呢？
4: 就是低保呢，它是动态管理的，它这种对象它不是固定不变的，它得有进有退啊。那么我们是对这个这种低保家庭的经济状况是进行一个定期的核查，那么并根据这个核查情况来办理这个低保金的增发、减发和停发的手续。那么对这个短期内这个经济状况变化不大的低保家庭呢，是每年核查一次。那么对这个收入来源它不固定，就是家庭成员有劳动能力的低保家庭呢，是每半年核查一次。那么在核查期内，这个低保家庭的经济状况没有明显的变化呢，我们就不再调整它的低保金额度了。那么这个低保家庭呢，它也有主动告知的义务。那么在对这个家庭人口、收入和财产状况发生变化的，应当及时告知。那么发生变化它超过3个月未主动告知的呢，将进行批评教育。那么发现它这个条件就不符合了，我们就应当停止低保。那么对于这个采取虚报、隐瞒、伪造等手段骗取低保的呢，我们是应当立即停保，并责令退回非法获取的低保金，并依法追究相关的法律责任。
2: 嗯，那最低生活保障这个制度与其他社会救助制度应该如何进行衔接呢？
4: 它是这样的，就像我们这个纳入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范围或我们这个孤儿基本生活保障范围的呢，他就不再享受这个最低生活保障的政策了。那么同时呢，我们对这个低保家庭中的残疾人呢，是发放这个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这个低保家庭中70到79周岁的经济困难老年人呢，是发放经济困难老年人的养老服务补贴。那么对这个低保家庭中在60周岁及以上 那么按照这个老年人能力评估规范，那么老年人能力等级为1、2、3、4级的老年人呢，是发放这个经认定生活不能自理、经济困难老年人的护理补贴。
2: 那以上呢就是最低生活保障的一些相关政策了哈。那好的，让我们稍微休息，休息过后呢，我们回来继续了解社会救助的一些相关内容。

0: 我们了解了什么嗜好，那接下来跟我们说一说哪些情形被视为无劳动能力呢？
1: 一，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二是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然后三，残疾等级为1、2、3级的智力精神残疾人，残疾等级为1、2级的肢体残疾人，残疾等级为1级的视力残疾人。
0: 刚刚您在给我们介绍就是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概念的时候哈，有说过无生活来源，这个是指什么？
1: 无生活来源是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且财产符合特困供养人员财产状况规定的，应当认定为无生活来源。收入包括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转移净收入等各类收入。中央自治区确定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养老金、基本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险，国家规定的优待抚恤金、计划生育奖励与辅助金以及见义勇为等奖励性补助，困难在校生的救助金、生活补贴和在校学生获得的奖学金、助学贷款、高龄津贴、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经济困难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生活不能自理、经济困难老年人护理补贴、政府发放的各类社会救助款物不计入在内。财产是指拥有的全部动产或不动产，动产主要包括银行存款、证券、基金、商业保险、债权、互联网金融资产以及车辆等。不动产主要包括房屋、林木等定着物，按照不动产登记部门颁发的不动产产权证书的登记信息、相关购买信息和已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办理网签备案等信息认定。
0: 金科长，刚刚咱们说了最低生活保障，现在又说这个特困人员，这两个政策可以同时进行吗？它俩有什么区别吗？是那个救助的程度不一样吗？
2: 对。因为那个啥，这种特困人员呢，他是每个月是1051，然后他要是这种生活不能自理或者半自理呢，他还有这种护理补贴，然后这种最低生活保障呢，他是每个月是808，他们两个就在那个这种救助金上是不相同的，然后再的话呢，就是在其他方面的认定的话，他也会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0: 那你像如果这个人就是低保了，他可以还申请这个特困吗？
2: 就这个他是不可以的，就是说你享受了低保就不能享受特困，你享受特困就不能享受低保，
0: 只
2: 能享受一个。
0: 哦，懂了。那哪些财产会影响到认定为特困人员呢？
2: 那么就是说，那个我们的审核确认办法呢，也规定了一些这种不符合特困人员财产规定的一些规定。那么像这个第一呢，就是说共同生活家庭成员名下的这个金融资产，用人均的这个金额呢，它实际上是超过了当地24个月的城市低保金之和，那它就是不符合我们特困的。那么第二个呢，是对这个房产。那么也是共同生活家庭成员名下这个住房，如果超过了一套，那么它也不符合规定。那么这里呢，就对这个房屋累计的这个建筑面积低于当地政府规定的最低面积，或者人均使用面积低于15平的呢，是除外的。那么第三个呢，它就是拥有商业用房的这种情形也是不行的啊。然后就让第四个是对这个车辆的规定。那么这个车辆的规定呢，和低保呢是一样的，它的名下呢，它是不能拥有这个机动车和船舶的，那么也不能拥有这个大型这个农机具超过5万元以上的，那么但是就是维持生活的这种小型农机具呀，还有摩托车呀、电动车和残疾人代步车呢，我们在认定时可以豁免的。那么那个对特困人员呢，我们还有一个规定，那么就是说歧视区的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呢，它可以通过这个辅助指标来评估认定这个特困人员家庭的经济状况，来作为评估他是否在隐瞒收入财产的一个参考依据。那么这个辅助指标呢，它主要就是包括这个家庭人均住房面积大幅超出一般家庭的平均水平，那么这个高标准的就是装修住房，然后在银行呢有消费类的贷款，然后他的这个用水、用电、燃气、通讯等这个日常生活费用呢，也是大幅超出了一般家庭的平均水平。那么以及存在这个自费呢，在高收入的学校就读、出国旅游等一些这个高消费的情况。那么对于这个辅助指标超标或者不合理，

0: 且不能说明理由的呢，我们就可以作为他这个经济状况超出规定的一个判断依据。
1: 那哪些情形下，这个法定赡养、抚养的义务人可被认定为无履行义务能力呢？
0: 它主要是有以下五种情形，我们就可以认定他是无履行义务呢。那首先第一个就是他属于特困人员，第二个呢，他是属于这个60周岁以上的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第三个呢是这个7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那他本人的收入呢要低于当地上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且财产呢要符合相关的规定。那么第四个呢就是这个重度的残疾人和这个残疾等级为3级的智力精神残疾人，那么也是他的收入呢要低于当地这个人均可支配收入，财产符合相关规定。那么第五种呢就是这个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被宣告失踪或者在监狱服刑的人员，且财产符合规定的，那么像这些情形呢，我们就可以认定为他是无履行义务能力了。
1: 我们再聊聊这些啊，请刘科长再给我们说一说，就是特困人员救助供养的内容都有哪些呢？
2: 民政部门为特困供养人员提供基本生活救助，向生活不能自理的特困人员的护理人发放这个护理补贴，同时办理丧葬事宜。相关部门根据实际情况给予医疗救助、教育救助、住房救助等专项社会救助。
1: 像生活不能自理的特困人员哈，那你知道特困人员生活自理能力是不是也会分档分级呢？
2: 对，咱们特困人员生活自理能力分为3档：完全丧失生活自理能力、部分丧失生活自理能力、具备生活自理能力等3档。然后一般依据以下6项指标综合评估。一、自主吃饭；二、自主穿衣；三、自主上下床；四、自主如厕；五、室内自主行走；六、自主洗澡。特困人员生活自理状况6项指标全部达到的，可以视为具备生活自理能力；有3项以下含这个3项指标不能达到的，可以视为部分丧失生活自理能力；4项以上含4项指标不能达到的，可以视为完全丧失自理能力。
1: 这是分档分级哈。那接下来跟我们说一说，就是如何申请特困救助供养呢？需要准备哪些材料呢？
2: 申请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应当由本人向户籍所在地苏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提出书面申请。本人申请有困难的，可以委托嘎查村居民委员会或者其他人代为提出申请。提供材料主要包括申请及授权书、有效身份证明、疾病情况证明、特困人员认定过程中对家庭经济状况调查结果有异议的，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或声明材料。
1: 以上呢就是特困救助供养的一些相关政策。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的一些相关政策。那金科长跟我们说一说，什么样的家庭可以被认定为低保边缘家庭或刚性支出困难家庭？刚性支出都包括哪些呢？
0: 好的。那么首先呢是这个低保边缘家庭，那么它是应该同时具备下列3项条件。那么一呢就是这个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低保标准的1.5倍；二呢是这个家庭财产状况要符合相关规定；三呢是他未被纳入到最低生活保障和特困供养范围。那么刚性支出呢，困难家庭呢，它是应当同时具备下列4项条件。那么第一个呢，也是未被纳入低保特困和那个也未被认定为低保边缘家庭。二呢，就是这个共同生活家庭成员人均收入呢低于上年度当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那么三呢，就是这个家庭财产状况呢要符合当地的一些相关的规定。四呢，就是说在他提出申请前的12个月，这个刚性支出困难家庭共同生活家庭成员的医疗、教育、残疾康复以及因意外事件等刚性支出的总额呢，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超过70%。那么或者呢，就是这个医疗和因意外事件产生的刚性支出总额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超过60%。 刚性支出它都包括哪些呢？它包括这个残疾人康复费用、医疗费用、教育费用、照料支出，还有这个租赁住房、因灾因意外事故产生的费用、就业成本的一些支出，还有社会保障缴费，及这个歧视区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呢，根据实际情况认定的为维持基本居住条件和基本生活等产生的其他的一些必须的支出。
1: 那有哪些财产不能被认定为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的呢？请刘科长给我们说一说。
2: 首先关于低保边缘家庭，符合以下两个的话，原则上不予认定低保边缘家庭。一，拥有生活用汽车、船舶、大型农具具，括弧这个大型农具具总价值不超过50000元，以损坏废弃车辆和农具具、残疾人功能性补偿代步机动车辆、生活用摩托车、三轮车除外。二，拥有2套及以上的产权住房，这个产权住房不包含农村民宅，且人均建筑面积超过当地人均住房建筑面积2倍，原则上不予认定为低保边缘家庭。
1: 这是低保边缘家庭哈。那刚性支出困难家庭呢？
2: 关于刚性支出困难家庭，一，拥有2辆以上生活用汽车，或拥有1辆高价值机动车。二，拥有2套及以上产权住房，不含这个农村民宅，且人均建筑面积超过当地人均住房建筑面积2倍，原则上不予认定为刚性支出困难家庭。
1: 那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应该怎么去申请呢？需要准备哪些材料呢？都可以享受什么救助呢？
2: 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都是以家庭为单位，由申请家庭确定一名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作为申请人，向户籍所在地的苏木乡镇或者是街道办事处提出书面申请。申请有困难的，可以委托嘎查村居民委员会、社会救助协理员和或者是其他人代为提出申请。委托申请的应当办理这个相应的委托手续。申请材料呢，主要包括申请及授权书、家庭成员的户口本、身份证、疾病情况证明，审核确认过程中对这个家庭经济状况调查结果有异议的，需要提供相应的证明。救助内容包括根据实际情况给予医疗救助、教育救助、住房救助、就业救助、受灾人员救助等专项社会救助。专项社会救助由相应的职能部门或单位具体实施。低保边缘家庭中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1、2级重度残疾人和3级智力残疾人、3级精神残疾人及患有当地有关部门认定的重特大疾病的人员，经本人申请可以参照单人户纳入低保保障范围。
1: 那以上呢就是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的一些相关政策。那刚刚节目的一开始啊，我们也说了，就是关于2026年7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那新法实施之后，下一步我市将如何推进落地实施呢？请金科长给我们说一说。
0: 好的。那么等新法正式实行之后呢，我们将重点抓好3方面的工作。一呢，是根据这种自治区的相关要求，配套完善本地的这个实施细则，还有救助标准、认定条件等政策文件。二呢，是开展基层工作人员的这个全员培训，提高政策的执行能力。三呢，就是加大面向群众的这个政策宣传，让群众知晓这个申请的条件、办理的流程。同时呢，我们也会持续的优化服务、强化监管，那么确保法律各项规定呢落地见效，切实把民生实事办好办实。
1: 好的，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3: 感谢佳慧带来的现场报道。那通过我们的工作人员介绍，其实我们真的会发现这个社会救助法的施行对于我们的这些困难群众有更多的帮扶的意义。

们民生无小事，置业总关情。社会救助法的施行标志着我国社会救助事业迈入了法治化、规范化、精准化的新阶段。它守护的是困难群众的衣食冷暖，彰显的是一座城市的文明底色，传递的是守望相助的时代温情。从低保家庭到边缘群体，从急救难困住到专项帮扶，法律让每一份困难都被看得见，每一份期盼都有回应。愿法治与善意同行，愿呼伦贝尔始终充满温暖与力量，愿每一个人都能够走在前行的路上，感受这座城市最坚实的守护。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10点，
1: 请听广播连续剧《黑色沃土》第二集。
2: 自信满满的梁小梅，没想到刚出发就碰了壁。接下来的几天里，村里的农机手们好像消失了一样，怎么也找不到。
3: 哎呀，行了，我换了个轴承，你再发动一下，我听听。
4: 我再试试啊。哎，
5: 志明，志明，
4: 马志明，
5: 志明，
3: 哎呀，哎呀，小梅姐啊，哎，哎呀。大海姐夫，哎呀，那个，哎，行了，那个你先忙你的去吧啊。
4: 那我先走了啊，
3: 去吧去吧去吧。
5: 哎，世明啊，哎，耽误你会儿功夫呗，哎，跟你唠两句。
3: 哎，小梅姐啊，你要是唠收地的事儿，那就算了吧啊。哎呦，我这机器呀，下午再不修好，那就耽误事儿了。
5: 没事儿，你姐夫人家汽修那全县都有名呢，农机维修证也有，让他帮你看看。
4: 小梅，啊，你说谁？我呀？啊，你过来，
5: 干啥呀？
4: 你知道我出手啥价吧？啊，这要都是帮着给看看，那找我的人都得赔到省城去。
5: 那世明是外人吗？啊，我俩那是姑表亲，打断骨头连着筋呢，你赶紧的你。
4: 你
5: 干不干呢？
4: 哎呀，我没说不干。
3: 哎，辛苦了啊，姐夫。
5: 哎，来，世明。哎，你这面子姐可给你了。
3: 那是
5: 姐的面子。
3: 姐，你这说的啥话呀？
4: 找不着农机手啊？
5: 行，明是顾问呢你。哎呀，现在正农忙，有这样的农机手那都排活呢。
3: 哎呀。你说这些人啊，太次了！你说就为了挣点钱，那一点人情味儿他都不讲呢，啊？哎呀，但是吧，你这话又说回来了，那人家要挣点钱，那也得理解，对吧，姐？
5: 对。
3: 那你说人家忙忙活活，那你说图点啥呢？那不就是金灿灿的粮食？白花花的银子吗？是吧？
5: 得，痛快的，要多少钱你直说。
3: 哎呀，这也不是合作社的活儿。哎，一个人这一天，至少得350吧。
5: 行，350就350。哎，你给我找3个开收割机的，啊，4个开翻斗车配合收割的。哎，不是你能找着不？哎呀，
3: 姐。你放心啊，这钱到位了，那啥样的我都能给你找着啊。哎，
5: 太好了。
3: 哎，等会儿。哎，姐啊，哎，我听你那意思啊，你一个帮忙的都没找到呢。啊，你第一个就找到我。啊，
5: 对啊。
3: 哎，那这活我可接不了啊。
5: 不，你啥意思啊？刚才不都说好的吗？不是你能不能有点爷们样啊？
3: 不是你这个爷不爷们他没关系，这原则问题你懂不？
5: 啥原则？
3: 那都知道，那二姑父他不让你整那啥那个黑土地保护啊，秸秆还田。你但凡你再找个人啥的，我也好说呀。你这让我当头一个，你整不了。
5: 你行，那我加钱行吗？
3: 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那我当不了第一个，你明白吗？啊，你的枪打出头鸟了。
5: 马世明，马世明，你这什么这
4: 咋的了？
5: 说好了的事儿了，可到最后他又变卦了。
3: 哎，姐夫姐夫，哎，不是，我也有难处啊。
4: 媳妇儿走。哎，回家。
5: 你哎，那地咋整啊？
4: 再说走，就不愿意搭理他这样式儿的。
3: 哎，姐夫，哎，那轴承到底换没换好啊？哎呀，修好了！哎，谢谢姐夫。
4: 呀，行了行了，你别哭了啊！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啊！哎，媳妇儿，我给你讲个好玩的事儿。刚才我给那马世明换轴承，我发现他变速箱有问题。哎呦我！
5: 咋了？
4: 他机器能发动，但是挂不上二档。
5: 你说你损不损呢？你快回去给人家修上去。
4: 那也不是咱家的，我管他干啥？
5: 哎呀，是大家的，就是咱家的，你赶紧回去给修上。
4: 我不去，免费的活。
5: 你去不去？啊？
4: 我去，我去，我修，我修还不行吗？啊，我去。哎，那你不回家呀？
5: 我再出去问问去。农机手都在哪儿猫着呢？
4: 哎，慢点，慢点，慢点！哎，好嘞，搁这！
6: 哎，大家伙啊，都上点心啊，弄结实点。这搭的可是戏台，上面得走人，千万别出问题呀！
7: 知道了，放心吧。
8: 山岭啊！
6: 哎，王站长。
8: 这么早就把戏台搭上了，
6: 王站长，您知道，这秋收完了以后啊，这省里都组织苏西下乡，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这戏台呀，要是没搭好，那大伙不得把我吃了吗？
8: 哎呀，看来小梅是没心思听这场戏了。
6: 你是说，她种地的事儿？
8: 可不嘛。那些机器呀、啊，都是厂家定制，推广黑土地保护耕种用的。本来呢，说是礼拜天换，这上午厂家突然来电话，说周五就得拉回去检修。可我刚才路过小梅那无赏地的时候啊，看见那几台机器还在地里扔着呢，一动没动啊。
6: 哎呀，这事儿啊，我也跟着上火呢。
8: 山岭啊。
6: 哎，
8: 这村里就真没人能帮上小梅了？
6: 哎呀，这关键小梅这涉及到竞选，我是合作社的秘书长，那也没法插手啊。
8: 山岭啊，我觉摸着你还有个身份忘说了，而且呀、啊，还真能帮上小梅。
6: 哦，你是说？我明白了。
4: 哎呀妈，你咋回来了呢？
6: 啊，
4: 不是你都这么晚了，你就给村里住得了呗，你还往回折腾啥呀？
6: 洋洋睡了。
4: 啊，睡了。不是，爸还不让你搁他那住啊？
6: 哎，你俩晚上吃啥了？
4: 你别管我俩了，不是。你说你爸那个老倔头啊！
6: 哎呀，你说啥呢？
4: 没说啥。
6: 你俩晚上到底吃的啥呀？
4: 你就别操心我俩了。
6: 哎呀，我操心我自己，我晚上还没吃饭呢，有没有剩下的？我好吃一口。
4: 啊！哎呀，
6: 那个啥？
4: 我俩吃的烧烤。
6: 烧烤又吃烧烤？你杨毅才多大呀，你天天带他出去吃烧烤啊？我跟你说多少次了，你就不能给他做口饭呢？你啊，
4: 那我做那玩意他吃吗？你以为我愿意啊？你一天天日理万机的，我容易吗？我拦着你种地了，你跟我喊啥呀？
6: 你跟我喊呢你、啊？洋洋，
9: 妈妈，
6: 洋洋，你咋醒了呢？
9: 妈妈，昨天我还没醒你就走了，我都睡了你还没回来，今天也是，我都快两天没看到你了。
6: 妈妈明天肯定陪你，行吗？陪你一天啊。
9: 好。那我要抱着妈妈睡。
6: 行，那洋洋先回屋等妈妈啊，快去吧，快去吧，别着凉啊。
9: 那你快点。
6: 哎，
4: 不是，我就纳闷了啊，你到底图啥呀？啊， 那我在县城挣的也不少嘛，啊！你说你非捆在这一亩三分地儿，你干啥呀？你
5: 干啥干啥？你说那我就眼瞅着这黑土地越来越薄，
4: 你不看那不就完了吗？
5: 能闭眼睛不看，那还能不端起饭碗吃饭呢？咱那地是好是坏，最后都得落到洋洋他们手里。到时候，那地里要是一点黑土都没有了，那饭碗都端不稳了。你说咱对得起孩子吗？咱俩可都是念过书上过学的，那都知道好东西得珍惜着时候，持续着用，这点道理你不懂？哎呀，得得得，你给我煮点方便面吧，我把洋洋哄睡了，出来吃啊。
4: 哦。
9: 妈妈。哎呀，
5: 好好好，妈妈哄洋洋睡啊。嗯，来。

0: 小梅啊，面煮好。
1: 嘘，
2: 哎呀妈呀，这你妈咋还睡着了呢？
1: 妈妈太累了，让我哄睡着了。
2: 哎呀，行啊，儿子啊，哎呀，哎，好，那你哄她睡，我哄你睡，好不好？
1: 好，
2: 来，来，哎。

0: 爸，爸爸，哎呀，这咋把你哄睡了呢？真不省心。
1: 今天开工前呢，再强调两个事儿啊，这一个是安全，哎，再一个是速度。
2: 好，
1: 梁小梅同志，
3: 啊，
1: 还没有几组愿意跟你干呢？
3: 啊，没有。
1: 要依我说呀，
3: 啊，梁叔啊，我正想跟你说小梅几组的事儿呢。小梅啊，
4: 哎，
3: 我给你找到几组了。
4: 啊？哎呀，闪灵姐，你帮我找的谁呀？
3: 共产党员们，站出来！
5: 来了，
6: 来了！
7: 还有我，
8: 还有我，
5: 回来了，
9: 你们都来了！
10: 还有我，
3: 小梅呀，这就是你的机组。
11: 不是，这是
3: 昨天呢，王站长来找的我。他跟我说啊，我不光是合作社的秘书长，更是咱们村的第一书记。他走了以后呢，我和老书记啊就组织村里的党员开了个会，经过讨论，我们认为小梅就是勇于创新，敢于创新，那我们党员呢就愿意给她当开路先锋。我是第一书记，有责任，那我来承担，我们支部来承担。
1: 不是，那你们这
12: 咋的啊？不行啊！
1: 哟，二舅啊，呦，你说他们怎么把您老人家也折腾出来了？哎呀，二舅啊，您都快80了，这割机器种地你也不会呀？
12: 不会，不会，我还不能在边上喊好了啊？
1: 哎呀，
12: 只要我还能动弹，党组织活动我就要来参加。我当年怎么支持的你，我今天就怎么支持小梅，咋的？不行啊！
1: 哎呀呀，行！哎呀，你要干啥呢？谁敢拦着呀？
12: 哎，不敢呐！你就一边儿待着去。
1: 哎呀，你
12: 小梅啊！
3: 哎，
12: 俺们都是来给你圆场子的。
13: 对，
14: 我们都是来给你圆场子的。
12: 怎么干呢？你就直说吧。
13: 对，听你的，
15: 听
13: 你的。
3: 是啊，小梅，这些机器呢？今天下黑前呢就要拉回厂子检修了
4: 啊，
3: 咱们啊得抓紧时间啊。
4: 检修？我咋还不知道呢？
3: 哦，哎呀，那可能是王站长怕你闹心特地瞒着你的吧。
4: 哎呀，
3: 他还说呢，只要你坚持，他就豁出去老脸去再求厂家，一定等你把地收完了再来拉机器。
4: 哎呀，
3: 一会儿啊你可得给他打个电话，告诉他让厂家准时来收机器啊。
4: 好，那啥，各位党员同志，因为特殊情况，咱们时间上啊就得麻点紧了。那啥，我梁小梅在这儿啊，先谢谢大家了。
1: 小梅，
16: 别
1: 说了，
16: 谢啥呀？
1: 咱就开干吧。
16: 对，开干。
4: 好，那咱们有农机证的上收割机，有驾驶证的开翻斗车拉粮食。
1: 哎呀，二舅啊！哎呀，老祖宗，您老就回家歇着得了啊！
16: 对呀，就这五场地的活，我们一会儿就整完了啊！
17: 就是，别搁这晒着了。
12: 说啥呢？啊？听你们的还是听小梅的啊？小梅啊，
3: 哎，
12: 你别客气啊，你说我能干点啥？
4: 哎，二舅爷
12: 啊，
4: 这样好不好？您老那二人转，那十里八村都有名啊。来来来，您给大家来段二人转，给我们大家鼓鼓劲儿呗。
12: 好，哎，这个我拿手。哎，你这么一说呀，我这嗓子还痒痒了。哎，那咱就整一段。
16: 对，
18: 整一段。
16: 就给我们来一个小拜年吧啊。
19: 正月里来是新年儿啊，大年初一头一天儿啊，家家户户团圆。

0: 冬去春来，徐徐春风吹醒了冰封一冬的黑土地，也提醒着人们该抓住时节种下一年的希望。
1: 哎，大海，去，你说你围着这缅耕播种机都看半天了，不，你研究出啥来了？
2: 我研究出这机器啊，跟别的不大一样。
1: 你这不废话吗你？人这机器叫重型免耕播种机，那不整地作业一次性完成。哎呀，今年播种啊，就全靠它了。
2: 哎妈呀，那我更得好好看看了。你说这万一坏了，我得知道怎么修。
1: 不，你能不能说点好听的你？
2: 行，我这不也是关心你吗？你真要用这玩意儿播种吗？光开沟不起垄？
1: 人家黑土地保护模式的苞米播种就这样，秸秆覆盖，条带休耕，机械化种植。哎呀，
2: 我看地里那秸秆的碎渣子呀，都没烂透呢。
1: 没事，多下几场雨就妥了。你呀，就等着春耕之后吃杀猪菜儿吧。
0: 按照满垄农机合作社的规矩，春耕过后都要来上一顿杀猪菜，犒劳犒劳社里的男女老少。
3: 哎，快帮忙，别让他跑掰了，姐你
4: 来。哎呀，
5: 这杀猪菜啥时候做好啊？
6: 多搞点，
7: 别忘菜啊，
8: 算人。
3: 别咋呼了，欢迎咱们理事长讲话啊！来，呱唧呱唧。
9: 那我就说两句啊，哎，两层意思，哎，这一个呢是感谢咱们社员们付出的那个劳动啊。哎呀，你说这二百场地是那么容易种的吗？啊，是吧？
10: 那可不能。
9: 哎，这再一个呢是祝福。

0: 哎，这大家也都知道，由于一些特殊的原因啊，今天我自己也种了5场地。我这个腰啊，是早年落下的毛病，坐时间长了它就贼拉疼啊。哎，今天一下地呀，哎，我是腰不酸了，腿也不疼了，这劳动治百病啊。哎，你说咱们在座的都是这个种地的劳动者啊，那我就祝在座的各位。
1: 那个，啊，就是那个青春那个贼拉肠。好，那就开席，可劲儿造。来，我先来一块头子。
2: 来，姑父，我敬你一杯。
3: 世明，
1: 哎呀，姑父，我太佩服你了啊，真的。您说您有年头没下地了，一点儿他也看不出来手生啊！
4: 一点儿都看不出来了。
1: 哎，姑父，哎，我看你那小笼起的，哎，溜直儿，哎呀，太厉害了，
2: 厉害呀！
0: 哎呀，我说世明啊，哎，知道咱这合作社为啥叫满笼不？啊？
1: 为啥？
4: 为啥呀？
0: 那就是因为我种地，那小笼。必须给你整得满满当当的，而且啊，我跟你说，我都不乐意说呀。那给我分的那五场竞选地，那是啥地呀？啊，没啥地力啊，底下土贼硬，里面连个曲折都没有啊。你说那啥地呀？
1: 哎呀，姑父，哎呀，那是你想多了。啊，咱现在这地呀，还都那样，
0: 对，
1: 是不是？
0: 是吗？那200多场地都那样？
5: 对，都那样。
1: 反正他兴邦也能有块好地，哎呀，但也不多。
4: 对，兴邦越
1: 对。
0: 哎，那个世明啊，
1: 哎，
0: 咱得来点比别人那个地，
5: 咱喝一个呗，
0: 中了。
6: 就那吃
1: 菜，就那吃菜，哪个比别人
4: 都在球里呢？等一个，
0: 你个竞争对手！
1: 小梅姐呀，
0: 你小点声啊！
4: 这味儿
0: 我就没带劲呢。
4: 来来，怎么
7: 这该说不说，就这沙子态。
1: 他种的，
4: 哎 ，OK，
1: 挺省事儿。
7: 行了，
1: 他不是整那个黑土地保护吗？
0: 啊，
1: 那个免耕播种机，那也是专用的，说是开沟施肥、播种、镇压，那一趟就完事儿了。
0: 哦。你说我一看他那地里撒的都是那个秸秆沫子，哎呦，我就膈应啊！
8: 你说他那么整，能出苗吗？
1: 嗨，就算他出苗了，那春天那一股风，那不全刮倒了吗？肯定欠收啊，最后啊，是不是？
0: 就是。
1: 你看，
0: 哎呀，要按他那么种啊，咱们合作社都得改名了。
1: 那可不。
0: 哎。不对呀！
1: 啊，
0: 那臭小子，那不也是合作社的地吗？那欠收了，那合作社没损失啊？
1: 哦，哎，就是，我错了。
0: 哎呀，不过那话又说回来了
1: 啊。
0: 哎，我和小梅咋说种的都是一片地啊，这一片地呀、啊、不出两种粮，他那地里啊要是有啥事啊。你就多帮着照看点啊
1: 啊！
0: 还是明白我这话啥意思不？
1: 啊，明白啊，不太明白。
0: 哎呀，人家那脖子往上那是显个用的。哎呀，对，就当我没说。
1: 哎，
0: 你赶紧喝你的吧。
9: 随着季节更替，春天种下的种子随着时间一点点破土发芽。茁壮成长。
10: 老王，老王，开门！
11: 哎，来了！
12: 哎呀，
10: 老王，
12: 洋洋啊！哎呀妈呀，这咋造的一身土呢？
11: 啊！
12: 哎，你这手里还捏个苞米叶子干啥？
10: 哎呀，老二
12: 啊，
10: 我这可是我妈地里长出来的
12: 啊！
10: 我妈说了，那片地呀对我很重要，让我拿片叶子回家做纪念呢。
12: 我也不明白是啥意思，我妈说等我大了就懂了。
11: 呀，这土，你妈呢？
10: 哦，后面呢？
13: 妈，你过来帮我一把呗。
12: 哎
2: 哎呀，你这你咋又买这么多东西呢？你看，你看看这手勒的，来来，快递过来。
3: 哎呀，我这不往回走的时候路过市场吗？啊，就给我爸买了半拉猪头。
2: 哎呀，要不咋说是爷俩呢？来，你买的真是时候。你上次买那猪头肉啊，你爸前天半夜刚吃完。
3: 哎呀，咋还半夜吃呢？
2: 可不嘛，嘴上说不吃啊，天天半夜偷着吃。哎，完事儿还赖我，哎，说是我给吃的。哎，大海呢？啊，
3: 他要去收拾收拾他家那老房子。
2: 收拾他干啥呀？
3: 我这不县里村里两头跑也费劲吗？而且咱们村一到农忙，那农机总出小毛病。我和大海一商量，干脆搬回村里住得了，离着你俩近。再说农机出了问题，他还能帮着给修修。反正村里到县里开车也就十来分钟，他啥也不耽误。
2: 啥叫不耽误啊？那大海来回折腾不累呀？你别老欺负人大海啊。
3: 我没欺负他，他那是疼我。
2: 这嘴巴子都咧到耳根子了。要说这呀，你还真得感谢你爸呢。嗯，
3: 感谢啥呀？
2: 哎，那当年多少人给你说对象啊？啊，有比大海个儿高的，有比大海长得周正的，那你爸就相中他了。哟，
3: 相中他啥了？
2: 你爸原话是啊，这小子行，对我姑娘啊，那上心劲儿比我就差了那么一点儿。姑娘交到他手里啊，我放心。
3: 我就知道，我爸最疼我了。
9: 转眼又到秋季，黑土地里生机勃勃的玉米迎风摇曳，仿佛一张张欢庆丰收的笑脸。
11: 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3: 3、2、1，点火！
14: 点火！
15: 他们也在机器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11: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16: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17: 工，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18: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19: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11: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我给您看件传家宝啊。
1: 嚯，您这什么武器啊？
0: 不懂了吧？
1: 啊，
0: 这叫烟锅子。
1: 这也能成传家宝？
0: 那当然了，200多年了。
1: 是啊，
0: 打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那辈传下来的，我都用了30多年了。
1: 嗨，祖传老烟枪啊。
0: 呸，这烟锅可浑身都是宝，金子的烟锅头，黄的玛瑙杆，白的翡翠嘴，绿的
1: 你的牙，黄的手指头，黑的你的肺呀。
0: 怎么了？
1: 那得多黑呀。
0: 不至于吧，我这叫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
1: 我跟你说啊，小小一支烟危害万万千，你现在吞云吐雾，将来病痛缠身
0: 啊。你可别危言耸听。
1: 哪儿啊，现在公共场所都不让抽烟了，不抽烟一来身体健康，二来也是一种高尚的公共卫生道德。
0: 哦，那我戒了还不成吗？
1: 不过马克吐温可说了，戒烟呐是件很容易的事儿，我已经戒了1000次了。
0: 我明白，关键是得有

0: 有恒心，
1: 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0: 早戒早轻松。
2: 以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聆听记，
3: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4: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节目。
3: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5: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垠牧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朋友们好，很高兴再一次和大家相遇在电波中。这个声音呢，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孙玲。在中华文化的百花园中啊，达斡尔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同一颗璀璨明珠，散发着独特的光芒。扎安丹勒、乌春、鲁日格勒作为达斡尔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承载着这个民族的历史记忆与文化基因。今天呢，让我们一同走进他们的世界，去探寻他们守护与传承这些珍贵文化遗产背后的动人故事，看他们如何在新时代的浪潮中让古老的非遗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听呼伦贝尔的风吹过牧人的套马杆，纳达木的歌声回荡在敖包的经幡旁，这里的声音是游牧的脉搏，这里的文化是草原的史诗，是萨满古典中的古老理想，是驯鹿铃声穿越的白桦林，是匠人指尖下流淌的桦树皮画，是毡房里氤氲的奶茶醇香。在声音里触碰千年血脉，在聆听中唤醒民族记忆。聆听记，寻声草原，倾听文脉。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聆听记，我是孙玲。达斡尔族的非遗瑰宝啊有很多，首先让我们一起走进守护达斡尔族扎安达勒，让民族文化永续流传的第六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孟满荣与扎安达勒的故事。

0: 已过花甲之年的孟买荣啊，是达斡尔族扎恩达勒的传承人。在前不久啊，入选文化和旅游部公布的第六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名单。几十年来，他走访当地的各村屯，并收集了200多首传统民歌，整理成册。在他看来，扎恩达勒不仅是达斡尔人的精神密码，更要用当代智慧让古老歌谣永续流传。扎恩达勒在达斡尔语中译为民歌，是达斡尔族流传最广的歌唱形式之一，类似汉族的山歌。人们在劳作、渔猎、放牧时即兴吟唱，既有固定歌词，也可以即兴填词，曲调高亢悠扬，真实反映生活的情感。这种发源于生产实践的艺术形式，2007年就被列入内蒙古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008年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我们的记者呢，也采访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孟满荣，来听一听他怎么说。
1: 扎恩达勒曲调非常优美高亢，即兴性比较强，是达斡尔族民歌优秀的传统民间音乐，也是古老的达斡尔族民间音乐的遗存。
0: 自幼在爷爷的熏陶之下，孟满荣对扎恩达勒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成年之后呢，他深入基层开展系统性挖掘整理工作，先后收录了《心上人》《映山红花满山坡》等传统曲目及多部无词吟唱调，并通过活态传承与舞台演绎相结合的方式加以保存。经过多年田野调查积累，孟满荣在系统梳理采风资料的基础上，于2000年创作出无词扎恩达勒作品《阿查的扎恩达勒》，既保留传统音乐的精髓，又赋予时代的新意，现已成为当代扎恩达勒创新发展的代表性作品。
1: 我走遍了莫契的村村落落，去拜访那些会唱扎恩达勒的老人，他们有的年纪大了，都记不清歌词，我就耐心地陪着他们一起回忆，有的老人唱得特别有味道，我就在旁边仔细地听，用心地记。
0: 孟满荣凭借着对扎恩达勒的深厚造诣和传承贡献，多次获评优秀传承人称号。他不仅致力于个人的艺术精进，更以团体力量推动文化传播。2016年，由其牵头组建的达斡尔文化原生态艺术团正式成立。8年间，足迹遍及乡镇牧区，累计开展公益演出400多场次。该艺术团先后荣获内蒙古自治区文旅厅授予的优秀文化志愿服务团队、自治区十佳民间剧团等称号，成为达斡尔民族文化活态传承的重要载体。更令人欣慰的是，他的女儿孟欣欣在他的言传身教之下呢，已经成为扎恩达勒奇迹传承人，实现了民族艺术代际传承的良性发展。
2: 父亲对达斡尔族文化的热爱和执着一直感染着我，我觉得自己有责任把这份文化遗产传承下去。我会努力学习扎恩达勒的演唱技巧，深入理解其中的文化内涵，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我们达斡尔族的音乐。
1: 把达斡尔族文化传承下去，是我们非遗传承人的责任和使命。我们除了在舞台上表演以外，还在台下探索和传承。我们的目的就是通过我们的努力，让达斡尔族的文化艺术得到更好的传承， 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欢我们达斡尔族的文化。
0: 听，呼伦贝尔的风吹过牧人的套马杆，纳达木的歌声回荡在敖包的经幡旁。这里的声音是游牧的脉搏，这里的文化是草原的史诗，是萨满古典中的古老回响，是驯鹿铃声穿越的白桦林，是匠人指尖下流淌的桦树皮画，是毡房里氤氲的奶茶醇香。在声音里触碰千年血脉，在聆听中唤醒民族记忆。聆听记，寻声草原，倾听文脉。

0: 史、风俗习惯等内容。而在这传承的乐章中啊，有一位歌者用他清亮的嗓音和真挚的情感，将乌春的魅力传递给了更多人。他就是第六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鄂灵巧。那作为乌春的传承人啊，鄂灵巧自幼呢便深受达斡尔族的文化熏陶，跟随长辈们学习乌春演唱的技艺。同时啊，他不断搜集并整理具有代表性的乌春曲目，包括四季歌、想娘家等，通过自己对每首乌春的理解揣摩演唱技巧，逐步呢形成了自己独有的演唱风格。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1: 从小在姥姥和母亲的熏陶，我从小就爱唱乌春，非常愿意学着乌春。在学校上课的时候经常上舞台演唱。
0: 多年来啊，鄂灵巧始终呢致力于乌春的传承与推广，通过参加各级各类的展演活动等方式，将乌春这一艺术形式介绍给更多的人。那除了演唱呢，他还收了不少的徒弟啊，其中既有年轻人，也有对乌春感兴趣的中老年朋友。他耐心地教导他们如何发音，如何的掌握节奏，如何表达情感，让更多的人能够掌握这门技艺，并将其传承下去。这是鄂灵巧根据传统的四季乌春改编的新四季乌春，表现力呢也是更加丰富，传唱度更广了，深受人们的喜爱。他深知乌春传承啊，不能够仅仅的停留在口耳相传，更要与时俱进，把传统的乌春曲目呢进行适应新时代的改编，会更受年轻人的喜爱。
1: 在步入社会之后，也经常在汇演中经常唱乌春，成立了非遗艺术团之后，经常下乡演出，走到基层，步入学校，进入社区，经常教他们我们最近创编的新四季乌春。
0: 在鄂灵巧的努力下，乌春这项古老的民间艺术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期间呢也收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获得了多项的荣誉。最具代表性的呢是内蒙古自治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达斡尔乌春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现在呢更是被确定为第六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了。
1: 在传承这乌春的道路上，我继续创编挖掘，让乌春在新时代绽放光芒。

0: 接下来的时间啊，让我们共同来了解守护民族瑰宝、传承文化薪火的第六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吴玉华与鲁日格勒的故事。鲁日格勒呢，是达斡尔族独有的民间舞蹈，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它集歌舞乐为一体，节奏欢快，动作也优美，是达斡尔族人民表达喜悦、庆祝丰收的重要的方式。在传承的舞动中呢，有这样的一位舞者啊，用优美的舞蹈动作和激昂的呼号，将鲁日格勒传递给更多的人。他就是第六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吴玉华。吴玉华自幼呢便与鲁日格勒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的外祖母也非常热爱鲁日格勒舞蹈，他经常跟随外祖母学习舞蹈，模仿他的舞蹈动作呼号，使鲁日格勒舞蹈在脑海里形成最深刻的印象。
1: 鲁日格勒呢，是我儿时就非常喜欢的一个舞蹈。60年代那个时候呢，就跟随我的姥姥，姥姥参加一些活动的时候，我就一直跟随，所以在我脑海中就形成了这么达斡尔族民间舞蹈鲁日格勒这个印象。
0: 为了保护和传承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吴玉华毅然肩负起了传承人的重任。通过参加各类演出，让鲁日格勒不断地出现在观众的视野，并且啊，他还培养了多名学生，在教授舞蹈技巧的同时呢，也向他们讲解达斡尔族的历史文化，让他们真正能够理解并热爱这门艺术。同时啊，他还向民间艺人请教传统的鲁日格勒舞原始的呼号和动作，通过收集整理鲁日格勒，创编了舞蹈乌音、鲁日格勒、敖包盛会等，这些都赢得了非常广泛的好评。
1: 参加工作以后呢，对于这个舞蹈，因为是我们民族的传统民间舞蹈，所以更加热爱。有这个机会从事这项工作呢，就经常下乡收集整理挖掘咱们达斡尔族民间文化。在这个收集当中呢，我就特别注重鲁日格勒这一块。这一步一步呢，就是这么多年积累的经验，促使我一直为民族文化这一块呢做自己的努力和工作。尤其是当传承人以后呢，就是深入到基层、农村、社区、学校、幼儿园，都有我的脚步和动作

0: 多年以来，吴玉华的努力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可，也获得了很多项的荣誉。最具代表性的呢，是内蒙古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达瓦尔鲁日格勒舞代表性传承人，现如今呢，被确定为第六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吴老师个人呢，也表示非常骄傲。
1: 在今后的非遗传承的道路上呢，我要更加努力，特别是再进一步深入到乡镇，挖掘这个老一辈遗留下的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有更加深入的走入到课堂呢，进行鲁日格勒这个舞蹈的教学传承。

宣传这项工作。作为传承人呢，传承工作是我义不容辞的义务，我务必的负责任，把这个传承工作做得更好，发扬光大，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做出自己的贡献。

朋友们，今天聆听记呢，孙林和大家共同走进了大兴安岭南麓嫩江之畔的莫里达瓦，走进了达斡尔族的三颗文化明珠扎恩达勒、吴春和鲁日格勒。我们说扎恩达勒就好像山野间飘来的达斡尔的长调一样，它语义是民歌歌调，是达斡尔族山歌体的民歌的总称吧。旧时呢，它不在屋里唱，只在野外骑马放牧伐牧放牌，上山去采柳蒿芽的时候，还有猎人农夫触景生情高亢悠长的即兴的咏唱。有词的扎恩达勒呢，多咏唱猎歌、渔歌、祝酒歌、情歌，还有婚礼歌，句首句尾常缀那耶你耶这样的衬词。刚刚大家也听到了，是不是把心中的喜怒哀乐都能够付诸于旋律。乌春啊，还叫乌琴啊，它吟唱千年的叙事诗一般，能够把我们带入到故事中去。乌春呢，达斡尔语意为民间叙事诗，是达斡尔族古老的说唱艺术。一人手持四弦琴，用达斡尔语滋啦自唱，词句四句一段，押头韵散韵结合，它的内容可以说是包罗万象。有的是讲述民族英雄反抗压迫的，比如少郎与戴夫，有改编自汉文化故事的莺莺之歌、红楼梦，也有反映农耕渔猎的四季兵营之歌，它是达斡尔族历史际遇与道德教化的活态的载体。

0: 鲁日格勒呀，就是燃起篝火的汉拜舞。它达斡尔语是什么意思呢？是燃烧、兴旺。因为边舞边喊汉拜汉拜，所以也叫汉拜舞。这是达斡尔族最具有代表性的自娱自乐的民间舞，大多呢是女子群舞。从嫩江放牌人的扎恩达勒，到四弦琴下的乌春故事，再到篝火旁跃动的鲁日格勒，这不仅仅是歌舞，更是达斡尔人数百年娱乐耕牧的生命记忆。如今啊，在达斡尔，也就是莫里达瓦的非遗进校园传习所里边啊，这个年轻一代正接过这古老的旋律，希望啊，这来自北方的天籁继续在嫩江两岸代代传唱。好了，朋友们，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了，感谢大家的陪伴和聆听，下期再会。
1: 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2: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
1: 出门在外呢，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2: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1: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2: 要是出去玩呢？
1: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3: 诚信是什么？
4: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5: 一百年不洗
6: 变。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7: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8: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7: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9: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6: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草原烟火气，唠嗑最开心。这里是你的快乐充电站，聊聊呗。
1: 大事小事慢慢聊，民生百态细细品。
0: 有态度不生硬，有温度更贴心。聊聊呗，陪你唠不停。
1: 耳朵别闲着，快乐不打烊。欢迎锁定聊聊呗，今天你想聊点啥？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聊聊杯，我是雨涵。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哈，现在的电信诈骗呢，渐渐的变了模样。你像呢，原来我们印象当中哈，是那种生硬蹩脚的短信呢，或者是会接到口音浓重的陌生电话。那么现在呢，渐渐的变成什么呀？以假乱真，几乎看不出任何破绽的 AI 新型诈骗。那从前呢，我们总说哈，这个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可是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加持下，现如今呢，眼见也未必是真的，耳听更未必属实。骗子的伪装手段已经是逼真到让我们普通人哈，根本无法分辨了。最近段时间呢，全国各地警方呢也是接连通报了多起真实的 AI 诈骗案件，每一起呢都让人细思极恐，防不胜防。生活当中呢，很多人都会栽到了熟人骗局里，比如说有人接到视频通话，屏幕上是自己的亲友的脸，熟悉的声音，短短十秒的视频求助，张口就是紧急借钱，当事人呢毫无防备立刻转账。另外呢，有独居老人接到电话，听筒里呢是自己孩子带着哭腔的声音，说自己在外闯祸了，急需用钱私了，还被对方层层的施压，那禁止挂断电话，慌乱之下呢取出了多年的养老金呢也是悉数交出，事后才知道全程都是 AI 模拟和声的声音。还有什么呢？就是年轻人在社交平台、短视频平台呢，轻信所谓 AI 短视频轻松变现这种培训广告，被这种低投入高回报的话术所忽悠到，白白缴纳了高额的培训费，最后发现根本是一场空。不只是冒充亲朋好友 AI 诈骗的套路哈，早已是渗透了各行各业各个年龄段当中。有的市民呢，也是接到所谓平台客服的电话，精准爆出自己的个人信息、会员开通记录，谎称呢账号自动扣位，需要配合资金核查，一步一步的诱导受害者下载一些陌生软件，泄露银行卡的信息，被骗走数万甚至几十万元的积蓄。还有人呢遭遇 AI 换脸，冒充银行的工作人员、公职人员的骗局。对方呢是穿着正规工装啊，佩戴工牌，面容神态、说话语气和正规工作人员别无二致。那么利用大家对于公职啊、像金融行业的信任感啊，实施诈骗，单笔涉案金额呢就高达十万元。更有甚者呢，利用这个 AI 合成明星或者是专家形象和声音，打造虚假人设，诱导中老年群众、年轻粉丝转账投资、打赏支持，无数人呢辛苦攒下的积蓄呢转瞬就被骗一空。那更让人揪心的是呢，这类新型诈骗呢没有固定的受害人群，不管是熟悉网络的年轻人，踏实生活的中老年朋友，还是防范意识的这个一些朋友哈，都有可能成为诈骗分子的目标。骗子呢只需要一张照片、一段日常语音、一条短视频，就能通过 AI 技术呢快速换脸、变声、合成视频，复刻出和本人一模一样的样貌、音色和说话的习惯，精准拿捏人们的心情啊，包括贪心啊、恐慌心理，设下层层陷阱。很多受害者呢，直接到警方上门提醒，家人核实沟通才醒悟啊，觉悟过来，原来和自己通话呀、视频呐、还有这个沟通的熟人、客服工作人员，从头到尾都是 AI 生成的虚假影像和声音。

人工智能呢，本是便利生活、服务社会的科技工具，如今呢，却被不法分子肆意滥用，变成了新型诈骗的利器。相比传统的诈骗呢 ，AI 骗的这样的一个隐蔽性更强，迷惑性更大，传播速度更快，识别难度更高，稍有不慎呢，就会造成财产损失。也正是因为骗局越来越逼真，套路越来越隐蔽，提升全民 AI 反诈意识，学会识别新型的诈骗套路，守住我们每个人的钱袋子，也是成为我们每个人的必修课了。今天节目当中啊，就和大家说一说高发的一些 AI 骗局套路，告诉大家来识破骗局，规避风险，守住安全。

近日呢，陌生电话只需5秒就可复制声音，相关话题呢登上热搜，引发关注。从事 AI 音频创作技术人员也提醒哈，接到陌生电话千万不要先出声，只需要5秒钟 AI 就能复制你的声音，再去骗你的亲朋好友，连父母都很难分辨。有些网友就表示哈，根本是防不胜防。有网友说了， AI 诈骗越来越隐蔽了，陌生来电先别开口说话。还有朋友说了，科技被不法分子滥用，日常防范得多留心。还有朋友说，短短5秒就能复制声音，新型诈骗防不胜防，赶紧转发家里长辈，避免家人上当受骗。此前呢，包头警方呢发布了一起利用 AI 实施电信诈骗的典型案例。来自福建的郭先生啊，是一家科技公司的法人代表。今年4月呢，他的好友突然通过微信视频联系他，称自己的朋友在外地竞标，需要呢430万元的保证金，想借用郭先生公司的账走账。那么这个基于对好友的信任，再加上已经视频聊天核实了对方的身份，郭先生在10分钟之内先后分2笔把430万元转到了对方的银行账户上。事后呢，郭先生拨打好友电话才得知被骗。原来骗子呢通过 AI 换脸和拟声技术，佯装的好友对其实施了诈骗。郭先生事后表示说，当时是给我打了视频电话，我在视频当中也确认了面孔以及声音，所以才放松了戒备。那么在2025年4月，湖北黄石也发生了3起类似的 AI 拟声诈骗案。犯罪分子呢克隆老人孙子的声音，以打伤同学需要赎人为理由，先后骗取3位老人共计6万元。负责转移诈骗资金的吴某被抓获。在2025年12月，当地的人民法院就依法判处吴某有期徒刑2年1个月，并处罚金15000元。武汉一文石别的一个企业就是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根据我们目前的技术水平，5到10秒的语音样本就足以完整提取一个人的声纹特征，就是声音那么他表示说，这些样本往往是来自日常通话当中随意应答、社交平台上的语音留言、彩信、短视频，甚至是在与陌生号码闲聊时不经意间留下的声音片段。针对这个情况呢，警方也是提醒大家第一就是不要随便与陌生号码闲聊。

好，街道自称客服啊、熟人、公检法等等这个陌生来电的时候，避免长时间对话，更不要主动提供语音回应，一旦发现可疑要立刻挂断电话。第二就是不要随意发送语音与彩信在社交平台、短视频、短信等场景当中，避免向陌生账号或者是公开渠道发送个人信息啊，语音信息、语音彩信、语音留言同样可能被截取利用。第三呢，就是涉及转账汇款务必双重核实，凡是接到亲友通过陌生号码、社交平台新号提出借钱转账还有代付款等等请求，必须通过原有联系方式进行视频通话或者是当面核实，仅凭声音像就转账存在很高的风险。像这个声纹和身份证啊、银行卡密码一样，是你核心隐私的一部分。所以说呢，相关专家也强调了，不要用因为一时的这个戏耍心理，哈，把自己和亲友置于风险之中。

再来看看下面这个案例哈 ，AI 开店轻松赚大钱吗？小心陷阱啊！这个张女士呢，轻信网赚教学，垫资了1.2万元，落入了刷单垫资的一个骗局。近日呢，居民张女士啊，刷视频的时候看到一个关于如何操作 AI 作品的网店教学视频，心动之下啊，通过提示下载了一款聊天软件，并联系上了所谓的客服。在对方帮助下呢，张女士开通了网店并上架商品。随后啊，这个客服就解释说了，开店初期呢，需要先垫付资金用于提货和向供应商来付款，客户下单付款之后呢，钱就会进入他的网店钱包，张女士呢可以随时提现。一开始啊，张女士垫付的钱款呢，很快就在网店钱包里有了对应的货款和所谓的利润啊，这个数字她当时在手机上是看到了，这就让她放下了戒心。接着呢，面对后续出现的大额订单，便再次垫付。几天之后呢，张女士却发现这个网店钱包里的钱根本无法提现，才意识到自己投入的钱流入到了骗子的口袋，共计损失1.2万元。警方也是提示啊，这个警惕打着 AI 开店或者是零门槛网赚资金返现或者是垫资返现啊这种旗号的各类线上创业教学，正规电商运营不存在私下垫资付款的模式，陌生平台的钱包余额、订单收益均为后台虚拟数据，无法真实体现，只是诱导啊大家持续转账。像正规开店呢，运营缴费、货款结算呢，均通过官方平台进行操作，切勿通过梦社软件、私人账号转账汇款。一旦发现无法提现呢，对方可以拖延或者是索要保证金、解冻等等异常的情况，立刻停止转账，保存聊天、转账等等证据，第一时间拨打110进行报警。

0: 边的新鲜，
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0: 您的专属唠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
2: 尽在聊聊呗。
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唠嗑。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聊聊杯，我是雨涵。今天节目当中啊，和大家来说一说 AI 的一个诈骗陷阱哈、啊，告诉我们如何来识破骗局呢？那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和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案例哈、啊，这个发生在2025年，这个呢是冒充老师以共享屏幕手段来骗取学生银行账号啊等等这个敏感信息，导致多名大学生损失数千元。来看一下，这是一种新型的网络诈骗，为什么呢？是针对校园场景精准识骗的啊。这个诈骗分子呢，通过邮件病毒盗取了内部人员的权限，再利用校内通这样的一个群组，以助学金啊、奖学金啊等等的名义发送虚假链接，诱导学生呢填写个人的信息，导致财产损失。所以说，接下来我和大家来说一说这样的一个骗局是什么样的。你像这样的一个骗局呢，学生群体更需要警惕了。有的骗子呢，通过 AI 换脸假扮老师、辅导员，在视频通话当中呢，这个差点被骗走了我2000元的报名费哈、啊，这是采访当中学生啊所说的内容。还有学生说呢，我曾收到了所谓同学发来的语音，哭着说急需借钱应急，后来才知道那是 AI 合成的假声音。还有说哈，这个老师通过微信视频催缴培训费，画面和声音都一模一样，事后才得知是 AI 实时换脸。其实对于这个利用 AI 技术融合他人面孔和声音，制造非常逼真的合成图像来实施的这个诈骗，刚刚也跟大家分享到了一些。那不少学生哈、啊，甚至大学生，因社会经验相对不足，个人信息保护意识比较弱，也正成为了诈骗分子的一个重点目标。那么根据一项调研机构啊，对于高校师生做了一项反诈的调研，数据显示呢，高校师生对于 AI 换脸还有语音合成等等新型诈骗形式的了解程度存在明显的差异，也反映出了仍有相对一部分群体处于信息的一个盲区。它是分这几个类的哈。你比如说呢，完全不了解的群体约2.3%的高校教师与1.1%的在校大学生表示完全不了解这类诈骗的一个形式。比如说，虽然说比例低，但是在防范工作当中仍属于需要重点关注和普及的一个对象。听说过但是不了解细节的群体24.6%高校教师和11.6%的大学生表示，虽然说听说过此类诈骗，却对具体手法和防范措施不够清楚，如果说是遭遇了实际诈骗，仍然可能存在被骗的风险。那么从数据整体来看哈，非常了解这种诈骗原理和防范要点的高校教师和大学生占比分别是30%和46.6%，仍然有过半的教师学生不具备系统性的认知与防范的能力。那么这些数据表明啊，这个针对 AI 新型的骗局呢，诈骗教育仍然需要进一步的下沉和细化，尤其是对于听说过但是不了解和完全不了解的群体，要有针对性的一个宣传。那么警方有一些建议哈，防范大家，尤其是大学生朋友们，第一呢，就是 AI 冒充熟人，当心身边人的一个紧急求助。不法分子呢，惯用 AI 换脸，伪装成同学、老师或者亲友，在视频当中呢，谎称急用钱、出意外等等紧急的情况，可以呢要求对方做指定的动作，比如说眨眼呐、摇头啊、摸脸，或者是快速的切换画面的背景，观察是否出现画面卡顿、边缘模糊、口型不匹配等等 AI 合成的痕迹。第二呢，就是钓鱼链接加上 AI 语音，精准的
施压双重陷阱。那不法分子呢会常以学校通知啊等等这样的名义向师生呢发送含有钓鱼链接的短信，同时呢会通过 AI 语音电话进行施压，诱导其填写个人信息。如何识破呢？像学校啊企业等等官方通知呢不会是通过非官方的渠道来索要个人信息或者是费用，一定不要点击陌生的链接或者透露个人资料。收到这类信息，首先应该直接联系官方的详细核实。第三呢，就是虚假啊，这个招聘的一个陷阱。这个案例呢，就是不法分子会通过招聘平台联系 AI 换脸成企业的 HR， 或者是用高薪呐、自由兼职、还有报酬、日结等等这些话术为诱饵，欺骗师生先缴纳数额不小的培训费或者是押金。识破的关键啊，像正规企业招聘呢，不会以任何名义啊，或者是这个提前要求你入职前收取费用。面对高薪低门槛的这种诱惑，如果说对方谈及转账问题，一定要通过官方渠道核实其身份。

所以说再跟大家总结一下哈，这个 AI 换脸或者是语音冒充亲友领导哈，不法分子通过网络来盗取个人的照片啊，或者是视频语音素材，利用 AI 技术精准复刻人脸声音，伪装成家人朋友单位领导以及合作伙伴，通过视频通话语音聊天等方式编造突发疾病或者是遭遇意外、资金周转、紧急汇款等等理由，诱导受害人转账汇款。这一类诈骗画面声音高度逼真，极容易让人放松警惕。第二类呢，就是 AI 仿真直播、虚假网红带货。诈骗分子呢，会利用 AI 呢生成虚拟主播，复刻呢知名博主的样貌与声线，搭配虚假的直播场景，以低价商品还有这个限时福利、内部投资等等噱头来诱导观众点击陌生链接，私下交易、充值下单，最终呢卷走钱款，事后账号链接全都失效。第三类呢，就是 AI 合成伪造的证件，虚假视频，借助 AI 呢这个技术啊，伪造身份证、营业执照、法律文书，或者是合成虚假的不雅视频、负面影像，以此呢进行敲诈勒索、虚假借贷合同诈骗等等违法活动，来胁迫受害人转正啊，转账消灾。还有一类就是 AI 婚恋交友诈骗，利用呢 AI 生成高颜值的虚拟形象，在社交平台呢伪装身份与人网恋，长期情感铺垫之后呢，再以投资啊、借钱、应急等等借口来骗取钱财，也是升级版的杀猪盘的诈骗。那么根据这样的一个诈骗呢，也是跟大家总结了一个显著的特点哈。第一呢，就是伪装高啊，伪装度非常高。你像容貌啊、声音呐、这个高度还原，你肉眼呢听觉是难以分辨真伪。第二呢，就是传播速度很快，像借助社交平台啊、短视频平台大范围的扩散，受骗群体的覆盖面就很广。第三呢，隐蔽性很强，你像这个作案呢，连链条呢网络化、跨区域化，追查取证难度很大。第四就是迷惑性很大，他会利用熟人的信任呐、人性的弱点来实施诈骗，受骗之后呢，维权呢就存在着各种阻碍。

还是那句话哈，这个防范是重要的哈，这个多方的一个核验对方的身份，绝不轻信的视频通话呀，遇到这个亲友啊、领导、熟人要求转账啊、借款，无论视频语音多么逼真，都不要当刻就转账，务必通过电话或者是线下见面，联系共同的亲友等等多种渠道来交叉核实信息，确认无误之后呢，再做决定。第二就是守住资金的底线，陌生要求呢，这个坚决拒绝。凡是网络上以这个啊紧急用钱或者是现实投资、私下交易、转账解个围为理由要求汇款的，一律要提高警惕了。坚持不见面、不核实、不转账的一个原则，守住自己的钱袋子。第三，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个人信息哈，不要随意的在网络平台、社交群组里面发布个人的照片、生活视频、语音片段、家庭住址、联系方式等等非常隐私的信息，避免呢被不法分子采集用于 AI 合成。第四就是不要点击陌生链接，你像不要轻信陌生的直播网、陌生的这个网友推荐的链接、二维码、理财项目、刷单任务，不要随意的下载非正规的 APP， 防止个人信息和账户数据呢泄露。第五就是遭遇诈骗要及时报警了，一旦发现被骗或者是疑似遭遇 AI 诈骗，一定要第一时间保留聊天记录、视频、转账凭证等等这些证据，立刻向公安机关进行报案。同时你也可以向检察相关机关呢咨询相关的法律问题，运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0: 师傅，前方妖气弥漫，定是那妖怪作祟。俺老孙的火眼金睛，可看得吱吱的。
1: 悟空，休得胡言，此乃人间地界，哪儿来的那么多妖怪？
2: 唐三藏肉眼凡胎，不识真假，待俺化作凡人骗他一骗。
0: 妖怪休走，俺老孙今天偏要揭穿你的伪装。列位听众，这白骨精善变，现实里的骗子更是如此，接下来这三出好戏您可得听仔细了。
3: 哎呦，这点赞刷单还真能赚钱，刚试了两单10块钱就到账了，这钱啊来得太容易了。
2: 阿姨你好呀，看您手气这么好，特意给您推荐个大额的福利单，投5000返2000，投的越多赚的越多，错过呀可就没有了。
3: 真的？那我这就转5000，可不能错过这好机会。哎，怎么还要再投10000才能提现呢？哎，你说话呀，别装死。哎呦喂，上当了，这钱呢打水漂了。
0: 呸，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村姑，表面甜言蜜语送福利，骨子里全是算计，先给小甜头再掏大钱，大伙儿可别上当。
4: 喂，哪位呀？
5: 是我呀，我出车祸了，现在在医院躺着呢，急需5万块钱手术费，再不交钱我这腿可就保不住了。你千万别告诉我妈，她心脏可不好。
4: 哎呦我的儿啊，你可千万别吓你爹呀，去镇上银行给你转钱，你一定要挺住啊。
3: 老王，慢着，先给你儿子打个视频电话，别是遇上骗子了。
4: 对呀，我咋没想到？哎呀妈呀，虚惊一场，我儿子好端端的在工地搬砖呢，这骗子呀可真缺德。
0: 哼，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老妇，抓着父母的爱子心切行骗，遇事冷静核实，才能戳破他们的伪装。
3: 大爷，我给你说个内部消息，新能源项目现在可是风口，月收益高达20%。您看，这是我客户的盈利截图，个个赚得盆满钵满。
6: 真有这么好的事儿？那我先投个10万，试试水。哎，平台怎么打不开了？我的钱呢？那个理财顾问，你给我出来！完了，我半辈子的积蓄啊，全没了。
0: 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老公公，看似慈眉善目有学问，实则一肚子坏水。高收益就是高陷阱，大伙儿可别被忽悠了。
7: 斩老孙一棒！
0: 白骨精三变其形，逃不过俺老孙的金箍棒。
8: 骗子百般伪装，躲不过咱们的警惕心。
1: 阿弥陀佛，化人化虎难化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9: 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遇到可疑情况拨打96110，守好钱袋子，幸福一辈子。

欢迎回来，这里是聊聊呗。那接下来呢，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这样的一个案例哈。如果有一天呢，你突然收到匿名信息或者是信件，你竟然发现了这个不雅照或者视频的主角或者是当事人竟然成了你，你会怎么办呢？近日啊，居民胡先生就收到了一封陌生的这个纸质的信件啊，这个里面附带了胡先生和一名女子所谓的不雅视频的一个截图。信件当中呢，对方要求胡先生在收件之后呢，立刻与其联系，并不要心存侥幸，否则将视频播到互联网上。如果还有其他市民也收到过类似的信件或者是信息啊，不要慌张啦，这是不法分子利用 AI 换脸加上 PS 合成技术批量制作的虚假不雅影像，实施呢诈骗的一个骗局，也就是敲诈勒索。这个时候呢，千万不要相信了，也不要害怕哈。接下来和大家来分享几步套路，一看就明白。第一呢，信息的收集，不法分子呢会通过非法的渠道啊，批量的购买公民的个人信息，这里面就包含了姓名、住址、职业、联系方式等等，然后精准筛选容易被拿捏的人群。第二呢，就是影像的一个伪造，利用 AI 换脸、PS 等技术，将受害人的人脸转嫁或者是嫁接到提前准备好的不雅视频、照片的模板上，制作逼真的虚假影像。还有就是匿名投递，通过匿名快递、短信、电子邮件等等方式，点对点的发送到受害人啊，全程隐藏身份，避免呢留下痕迹。下一步就是勒索了，以曝光影像、举报投诉、骚扰亲友为筹码，逼迫受害人转账。如果说受害人妥协，会进一步呢抬高勒索的金额，持续纠缠。哪几类人群容易成为这个目标呢？我们要重点防范的，你像公职人员啊、企业的负责人或者是职场的管理者，因为他是身份比较特殊，担心呢负面影响会影响自己的职业发展。还有呢，就是注重个人名誉啊、家庭关系和睦的百姓，容易被爆出啊这个影响家庭这种威胁。还有就是缺乏反诈意识，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一被恐吓就慌乱了，抱有破财消灾心态的人群。遇到此类情况，一定要记住，第一步要应对哈，怎么应对呢？冷静，果断地拉黑收到勒索的信息信件之后，不要紧张，不要慌张，更不要好奇回复回电，立刻拉黑，发送对方的这个账号啊、邮箱啊，坚决不要与不法分子有任何的联系。

你像警方也提示了，像恶意 P 图啊，实施敲诈已经是触犯法律，遭到这样类型情况呢，千万不要碍于面子啊，沉默忍让啊，让这个不法分子更加猖獗哈，一定要牢记不转账，快报警，存证据，切勿因恐慌而妥协。

好的，回来这里是聊聊杯，我是雨涵。咱们现在哈生活当中呢，可能很多朋友都比较依赖 AI 哈搜索。你就比如说呢，有的朋友就是在 AI 里问一种哈感冒药，他会推荐一款你可能从来没听说过的牌子，然后他说是临床首选，或者是呢查某个历史事件 ，AI 给出的时间呢、地点、人物说的有鼻子有眼，但是一查资料全是错的。刷到一篇看起来很像新闻报道的文章哈，来源不明，却引用了某权威机构的数据等等等等哈。如果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千万别着急怪这个 AI 是不是傻掉了，其实啊，它可能不是蠢，而是中毒了。AI 自己可能也中毒了啊 ，AI 骗 AI 了。AI 中毒会造成什么的后果呢？第一就是看不见的污染啊，公共数据正在被恶意篡改 ，AI 投毒式的一个营销。你像源头污染 AI 认知的一个体系，不法分子呢会借助生成式引擎优化这样的一个 GEO 啊，简称工具来批量高权重啊，这个生成虚假内容。这个如虚构的产品介绍啊，或者是虚假的测评、恶意对比信息等等这些内容，定向投放到各类网络平台。那 AI 呢，大模型在训练与检索、增强、生成阶段会自动抓取网络的信息，少量虚假内容就会经过迭代学习之后，就会固化为标准答案，最终啊，输出失真的结果。另外还有什么呢？模型投毒，你像隐蔽植入恶意的这个操控后门啊，这个方式呢更加具有隐蔽性与危害性。不法分子呢会通过模型微调或者是插件植入、接口篡改，在模型权重当中呢相入触发呢这种方式啊恶意指令。模型日常运行并无异常，但是如果遇到特定关键词儿、产品类别时候，就会自动输出预设虚假的信息，可以定向操控，像榜单呐、误导专业认知，难以被常规审核识别。对于像政务啊、医疗啊、金融等等关键领域 ，AI 应用构成直接的威胁。这片围绕 AI 数据口粮的污染正在从源头侵蚀数字社会的信任根基。那部分营销组织会为了谋取非法利益呢，会通过非法手段来批量注册账号啊，借助被投毒的 AI 批量生产结构规整但是带有明显偏见的虚假测评、恶意对比信息。这些有毒信息经过高频发布、广泛的扩散，会恶意污染公共数据。你以为你的比价格呀、看口碑，其实你看到的每一份测评报告都有可能是 AI 工厂批量生产的毒流量。那有人说了，哎，这个跟我有什么关系呢？离我这么遥远。其实不是的， AI 工具被投毒之后，最直观的表现就是生成大量的虚假信息、网络谣言。这些内容看似逻辑清晰、真假难辨，会通过社交平台、短视频等渠道快速的扩散，进而呢这个歪曲事实、误导社会认知、扰乱正常的舆论生态。比如就会编造某食品致癌、某药品无效等等虚假信息，误导我们百姓认知，引发恐慌，或者是编

造社会负面谣言啊，歪曲事实，煽动情绪，编造呢虚假政策解读，虚假新闻，让我们百姓呢混淆是非，破坏网络清朗环境。那如何来判断 AI 可能中毒，教大家几招哈。比如说从这个信息来源上，正常的 AI 呢可能会说什么样的话术呢，就是据公开资料或者是一般认为。那么疑似中毒的 AI 会说编造来源，如某大学2025年未公开的研究等等哈，这个话术是不一样的。然后从逻辑一致性呢，正常 AI 前后是自洽的，那么疑似中毒的 AI 同一个问题问两次哈，这个答案是矛盾的，不一样的。那么从常识来判断，正常 AI 呢会对公认的事实正确回应，那么疑似中毒的 AI 就会把错误常识说得很肯定，比如说太阳从西边升起哈，有一些这个内容你都是知道的哈。另外呢，从推荐内容上，正常的 AI 是比较中性的，有依据的，那疑似中毒的 AI 就会强烈推荐特定品牌产品以及观点。从时效性来看，正常的 AI 呢能够区分已知未知的信息，那疑似中毒的 AI 把过时信息当作最新，或者是凭空捏造近期的一个事件。警方也提醒了哈，这个我们如何防范啊，交叉验证，就是多个 AI 平台进行对比，然后就是查证官方，访问品牌或者是机构的官方相关内容。第三，保持怀疑，警惕完美信息谣言不缺包装。第四，就是要求来源让 AI 呢提供信息出处。第五，就是专业咨询，重要的决策要叫专业人士。

接下来呢，再和大家来说一说哈，近日呢，根据公安部刑侦局的消息，国家反诈中心 APP 呢也是上新了新功能 AI 内容的一个鉴定。那么这个功能呢，包括图像检测呀、视频检测、文本检测、音频检测等等，每天可以检测十次。那记者呢实测发现哈，当上传 AI 生成图片的时候呢，这个软件可显示图片含 AI 生成的一个痕迹。此前呢，业界普遍认为以深度防伪技术应对 AI 诈骗是一种显著有效的途径，那国家反诈中心这次尝试呢，无疑是这次思路的一次有效的一个验证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就是，深度伪造技术已经被不法分子广泛用于欺骗，还有这个 AI 诈骗当中，已经是从数年前偶发案件成为一种新型的一个犯罪趋势。除了 AI 的伪造声音、换脸诈骗，深度伪造技术也是逐渐被用于电商领域。哎，刚刚已经跟大家介绍到了，像伪造呢，假冒伪劣的商品图片以骗取仅退款啊等等，也是被网友利用制造假象来骗取流量起号盈利等等，另有不法分子利用 AI 合成不雅照，刚刚也和大家讲到了这样的一个诈骗类型。那其中换脸诈骗尤其是成为近年来呢诈骗的一个重灾区。这个诈骗手法呢，刚才和大家分享到这个案例，就是2023年这个郭先生哈，十分钟之内就骗了430万元。这个案件呢，经发布之后呢，也迅速哈登上热搜。那 AI 换脸诈骗仍然是属于偶发阶段，那数年过去， AI 技术被更深入的融入到了犯罪手法当中。你像2024年中国香港呢，发生了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 AI 深伪诈骗案。诈骗分子利用 AI 深度伪造技术，然后仿造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的形象和声音，在会议上冒充多名人士这个网上会议，骗取了该公司财务职员2亿港元。近年来呢，国家层面也是相继出台了人脸识别技术应用管理办法、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等等文件，要求规范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并强制要求 AI 合成内容并添加标识。多个官方部门也发布了针对 AI 诈骗的一个防范提示和指南，警惕拟声和换脸伪装成熟人，不要轻信音视频的一个画面声音，涉及钱财呢，必须多途径的交叉验证身份，严控个人生物信息外露。

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哈。通过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些案例哈，这个 AI 陷阱如何防破骗局，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一声再会了。感谢您的一路陪伴，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吧。

0: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在呼伦贝尔这片广袤大地上，融媒体中心是信息的灯塔，我们扎根于草原文化，拥有最懂本地人的传播渠道，这里的每一则广告都带着草原的风，带着骏马的奔腾。选择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就是选择将您的品牌与这片美丽的草原紧紧相连。融入蒙古包的温馨，融入那达慕的热闹，深入每一个呼伦贝尔人的心。咨询电话0470-312-0234。
1: 爸好啦。
2: 嗯，好香啊，
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丹青，中国气韵，是儒雅，是坦然，是大度。一叶扁舟，浪逐江上，是从容，是自信，是勇气。山高万仞，海阔

0: 是探索，是求知，是进步。繁华似锦，水墨意境，中国的世界，世界的中国。
1: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党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五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箴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2: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3: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4: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3: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5: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6: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7: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3: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2: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0: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
8: 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关注收听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主持人高璇。
1: 这世界有那么多人，
0: 今天让我们聚焦一部与民生福祉紧密相连的重要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将于2026年的7月1号起正式施行。它不只是一项制度的升级，更是法治对民生的郑重承诺。从兜底线、救急难到保基本、促公平，从政策保障到法律护航，这部法律为每一个身

0: 处困境的家庭织灭了一张更坚实、更温暖、更有力量的民生保障网。那我们的记者佳慧现在也就在我们的呼伦贝尔市民政局社会救助科，也让我们共同去了解一下我们在社会救助法这一方面有哪些新的变化，共同去聆听我们佳慧的一线采访。
1: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呼伦贝尔市民政局的社会救助科，那站在我身边两位啊就是社会救助科的工作人员，那请两位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2: 大家好，我叫金霞。
3: 大家好，我叫刘小荣。
1: 那请两位接下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社会救助法立法进程、实施时间和出台的重大意义都有什么呢？请金科长给我们说一说。
2: 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救助法呢，它是由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审议通过，那么自2026年的7月1日起正式实行。那么该法呢是将实行了11年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上升为国家法律，是我国民生保障领域首部专门的社会救助的一个基础性的法律。那么立法出台呢，它就标志着我国社会救助工作全面迈进了法治化、制度化的一个新阶段。那么一方面呢，是以法律形式固化保基本、兜底线、救急难、可持续的民生底线，切实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那么在另一方面呢，就是补齐了原有的制度短板，扩大了救助的覆盖范围，就优化了救助流程，强化了监管问责，进一步织密扎牢了民生保障的安全网。
1: 那本次立法确定的社会救助工作基本原则都有哪些呢？
2: 那么在法律里头呢，它明确了6大核心原则，那么它就贯穿于社会救助工作的一个全流程。一呢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二呢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三呢是坚持城乡统筹，四呢是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五呢是坚持保基本、兜底线、救急难、可持续，六是坚持公开、公平、公正、便民和及时。同时呢也明确社会救助呢需要与其他社会保障制度有效衔接，适配经济社会发展的节奏。
1: 那接下来请刘科长跟我们说一说，刚刚说了社会救助法自2020年的7月1日起正式实行，那新法相比以往的政策最大的变化是救助对象的扩容，那具体包括哪些困难群体？
3: 好的。新法建立分层分类、精准覆盖的救助体系，拓宽救助范围，明确8大类法定救助对象。相比旧法政策，新增刚性支出困难家庭、低保边缘家庭2类重点群体，具体包括以特困供养人员（括弧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法定赡养抚养义务人）或其法定义务人无履行义务能力的老年人、未成年人、残疾人。二、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括弧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低保标准，且家庭财产状况符合规定条件的家庭。三、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括弧收入略高于低保保障标准）财产符合条件，生活处于临界困难状态的家庭。四、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括弧因重病、重残、教育、住房等大额刚性支出导致生活陷入困难的家庭）。五、受灾人员。六、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的人员。七、需要疾病应急救助的人员。八、生活无着的流散人员。
1: 那针对于这些救助对象，我们有哪些社会救助的措施吗？
3: 社会救助分为基本生活救助、专项社会救助和急难社会救助。基本生活救助包括特困人员供养和最低生活保障，专项救助包括医疗救助、教育救助、住房救助、就业救助、受灾人员救助。急难社会救助包括临时救助、疾病应急救助、生活无着的流散人员救助、国家积极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为社会救助对象提供必要的照护服务、生活服务。 关爱服务的。
1: 嗯，那接下来请金科长来跟我们说一说，就是群众申请各类社会救助流程是不是更加的便捷了呢？那新法推出哪些便民的改革呢？
2: 那么新法呢，它是全程就优化了救助办理的流程，那么核心落实了便民高效的原则，那么推出了多项举措。那么像第一呢，就是建立咱们县级一门受理协同办理的统一机制，那么乡镇街道呢设立专属的救助申请窗口，实践就近办一次办。那么二呢，它是推行了委托代理的制度，那么像老人呐、残疾人、重病患者等申请困难的群众呢，他们可以委托村居民委员会或者他人呢代为提出申请。三呢，它就是简化了这个证明材料，也推行了这个数据共享核查，那么就是减少了群众纸质证明材料的提交。那么四呢，它是明确了这个救助审核审批的一个法定时限，那么就压缩办理周期，杜绝拖延推诿，那么确保急难情况呢快速响应，及时救助。
1: 我们都知道啊，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社会力量想要帮助他人哈，那他们应该如何参加咱们这个社会救助呢？
2: 那么在法律里呢也规定了这个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的主要途径，那么它主要是三个途径。一呢，就是说社会工作专业力量的参与。二是慈善组织等社会力量加大帮扶力度。那么三呢，是志愿服务组织志愿者开展的这个志愿服务。那么就针对这个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呢，我们还有一些相关的鼓励和支持的措施。那么像一呢，就是他们依法享受相关的优惠政策。二呢，就是通过这个购买服务、岗位开发、政策引导、提供工作场所、设立基层社工站等方式，那么鼓励社会工作的专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那么三呢，我们同时也会建立和完善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的机制。那么四呢，也是鼓励以社会救助为主的服务机构呢设置专业的工作岗位。那么最后呢，就是对做出这个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呢会给予表彰和奖励。
1: 咱们这个社会力量都包括什么样的人群？
2: 社会力量的话，它有社会组织，还有慈善组织，还有社工，完了还有一些这种志愿者和这种志愿服务队伍，他们都可以叫做社会力量。
1: 那接下来请刘科长我们说一说，就是社会救助法规定的救助监督和保障的主要措施都有哪些呢？
3: 在社会救助监督方面，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开通社会救助服务热线，受理和转介咨询、举报投诉，接受社会监督。在政府监督方面，财政部门依法对社会救助资金物资的管理和使用情况实施监督，社会救助资金和物资的筹集、分配、管理、使用情况应当依法接受审计监督。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社会救助部门应当加强对社会救助工作的监督检查，完善相关监督管理制度，将社会救助制度落实情况纳入绩效评价。便民举措主要包括，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社会救助一门受理协同办理机制，加强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在社会救助工作中的应用。在履职保障方面，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关心关爱基层社会救助工作人员，保障其履职需要。
1: 在咱们这个社会监督工作当中啊，肯定有人想要这个社会救助而去隐瞒这个信息，虚构条件来骗取社会救助，会有哪些处罚吗？
3: 对采取这个隐瞒、虚报、伪造等手段骗取社会救助资金、物资或者服务的，法律作出明确规定。第一，责令退回非法获取的财物和利益；第二，处非法获取的财物和利益价值二倍以下的罚款；第三，对社会救助对象可以决定调减、停止社会救助；第四，违反其他法律、行政法规的，由有关主管部门依法处理。
1: 那对于基层工作人员履职行为有哪些约束呢？违规如何去追责呢？
3: 法律明确公职人员履职红线，对存在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优亲厚友以及截留、挤占、 挪用、贪污社会救助资金等物资等违纪违法行为的，依法依纪依法给予处分，涉嫌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同时畅通举报投诉渠道，全方位强化权力监督。
1: 嗯，那金科长啊，咱们这个新的社会救助法都有哪些亮点呢？
2: 那么这个新法呢，它有以下四个看点。那么看点一呢，就是强化了这个兜底的功能，扩大了社会救助的范围。那么法律呢，就明确在特困人员和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等社会救助对象的基础上，它增加了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作为社会救助的对象。那么就与此同时呢，它也明确了就国家建立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科学认定社会救助对象，那么根据救助对象的类型、困难程度等，及时的、有针对性的给予相应的基本生活救助、专项社会救助和急难社会救助。那么看点二呢，它就是优化了工作流程，确保便民及时。那么法律呢，它明确规定，社会救助管理部门应当结合社会救助工作的实际情况，依法优化工作流程，提高便民化的水平。那么像在县级人民政府要建立一门受理协同办理的机制，那么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呢，他们应当设立统一受理社会救助申请的窗口，那么及时受理转办申请事项。那么法律呢，同时也规定，本人或者与其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申请社会救助有困难的，那么可以委托村居民委员会或者他人呢代为提出申请。那么在优化审核确认程序方面呢，法律明确规定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民政部门应当牵头呢健全社会救助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机制，那么促进这个跨部门的信息共享，来提高社会救助审核确认的效率和准确度。那么同时呢，相关确认结果是信息共享互认的，其他社会救助管理部门呢可以不再重复审核其的家庭经济状况。那么这些规定呢，它有助于破解这个救助申请人重复申报、有关部门重复审核的问题，那么压缩了审核时间，为救助对象提供了更多的便利。那么看点三呢，它就是这个统筹社会资源，促进社会力量参与。那么这个社会救助法它专设了一章社会力量参与，那么通过加强政府救助与社会力量参与有效衔接，来激发社会救助的合力。那么同时呢，它也规定了这个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呢，要依法享受相关的优惠政策。那么对在社会救助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呢，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和奖励等。那么就是法律呢，它既通过政策激励与行为规范促进社会力量参与，那么它又通过这个价值倡导与文化培育，那么营造这种崇尚共济、乐于帮扶的社会道德环境，那么有利于推动社会救助事业的这个可持续发展。那么看点四呢，就是精准识别需求，减少救助盲区。那么这个社会救助呢，它既是要将困难群众精准地纳入保障范围，那么它也要保障这个社会资源呢精准发放。那么社会救助法它就规定了这个救助的监督和保障的措施，那么推动提高呢社会救助服务能力，那么有助于减少这个救助盲区与资源错配。那么像就国家呢，它就推行了这个社会救助信息化的工作，那么加强这个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台建设，那么实现对低收入人口的精准识别和常态化救助帮扶，来提高社会救助管理服务的能力和水平。那么此外呢，社会救助法还强化了这个救助监督，那么它明确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呢，是应当开通社会救助服务热线，受理和转介咨询举报投诉，接受社会监督。那么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财政部门呢，依法对这个社会救助的资金物资的管理和使用情况呢，也要实行监督。
1: 嗯，好的，让我们稍事休息，休息过后呢，我们回来继续了解2026年7月1日起开始实行的社会救助法的相关内容。

虚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

0: 许是默默无闻的平凡英雄，用坚守书写不凡；他们或是各自领域的业界精英，用智慧引领方向。每一个故事都值得聆听，每一段分享都带来启发与力量。对话榜样，启迪人生，有请嘉宾。
1: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呼伦贝尔市民政局的社会救助科，我身边的两位呢就是社会救助科的工作人员。那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社会救助的一些相关政策吧。那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就是关于最低生活保障的政策解答，什么情况下可以给予最低生活保障呢？刘科长。
2: 好的，国家对共同生活的家

0: 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且符合当地最低生活保障家庭财产规定的家庭，给予最低生活保障。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包括：一、配偶；二、未成年子女；三、已成年但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包括在校接受全日制本科及以下学历教育的子女；四、其他具有法定赡养、抚养义务关系并长期共同居住的人员。
1: 嗯，这是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包括哈。
0: 嗯，
1: 那接下来跟我们说一说，不计入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有哪些呢？
0: 不计入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有以下六种情况：一、连续3年以上（含3年）脱离家庭独立生活的宗教教职人员；二、在监狱内服刑、在戒毒所强制隔离、戒毒或者宣告失踪的人员；三、现役军人中的义务兵；四、与申请人在同一户口本但无法定赡养、抚养义务关系的人员；五、因结婚、离婚等原因脱离家庭在外生活但户籍未迁移的人员；六、已享受特困供养和孤儿救助的人员。
1: 那金科长，你跟我们说一说，就哪些人可以单独提出低保申请的呢？
2: 对，那么就是说，在这个法律上规定呢，就是申请最低生活保障，它是以家庭为单位，但是呢，有以下就是几种情形的人员呢，他可以单独提出申请。那么像这种第一种人员，就是这个低保边缘家庭中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一级、二级重度残疾人和三级智力、三级精神残疾人。那么第二种就是成年无业的，持有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一级、二级重度残疾和三级智力、三级精神残疾。那么三呢，是这个低保边缘家庭中患有当地有关部门认定的重特大疾病的人员。那么第四种情形就是脱离家庭在宗教场所居住3年以上含3年的生活困难的宗教教职人员。那么就让第五种，就是其实区民政部门呢，他们也根据有关规定来确定的其他特殊困难的人员。
1: 那我们再了解了，就是什么情形下可以给予最低生活保障，以及哪些人可以单独申请低保保障哈。那接下来请刘科长来跟我们说一说，如何申请低保呢？
0: 申请最低生活保障是以家庭为单位，线下渠道就是在窗口办理，由申请家庭确定一名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作为申请人，向户籍所在地苏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提出书面申请。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申请有困难的，可以委托嘎查村居民委员会、社会救助协力员或者其他人代为提出申请。委托申请的应当办理相应的委托手续。线上渠道，通过内蒙古民政通微信小程序等互联网渠道提出申请，此渠道也可申请特困、临时救助等其他救助项目。
1: 所以说现在就是线上线下都可以了，可以方便不同的人群哈。
0: 对，
1: 那你像申请最低生活保障需要提供哪些材料呢？
0: 申请最低生活保障需要提供以下的材料：一、申请及授权书；二、家庭成员的户籍、身份证；三、疾病情况证明；四、审核确认过程中对家庭经济状况调查结果有异议的，需要提供相关的证明。
1: 那你像这种家庭成员的户口以及身份证是原件也要带着，也需要整份件是不是？
0: 对。
1: 那金科长接下来跟我们说一说，就是申请最低生活保障的时候，家庭收入应该如何计算呢？因为有很多不清楚的，我到底符不符合，能不能申请低保哈？那哪些收入是不计入的呢？
2: 好的，这种家庭收入呢，它就指的是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在规定的期限内获得的全部现金及实物收入。那么它就主要包括你的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转移净收入和其他应当计入家庭收入的项目。那么它有几种情况是不计入这种家庭收入的。那么这种第一种就是国家规定的优待抚恤金、计划生育奖励与扶助金以及见义勇为奖励性的这个补助。那么第二种就是政府发放的各类社会救助款物。那么第三种是中央自治区确定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那么第四项就是困难的在校生的一个救助金呢、生活

0: 补贴和在校就是学生获得的这个奖学金和助学贷款。那么第五种是这个困难残疾人的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的护理补贴。那么第六种情形就是这个经济困难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生活不能自理经济困难老年人的护理补贴。第七呢，就是咱们的高龄津贴。那么这些它都是不计入家庭收入的。
1: 那在人们就是申请最低生活保障的时候，对于家庭财产又是如何规定的呢？
0: 在财产呢，它是分了三部分。就第一部分是对它的金融资产的一个规定，那么就是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名下的金融资产人均金额不超过当地24个月的城市低保标准。那么我们现在的城市低保是808，那就是不能超过19392元。那么第二个呢，是对这个住房的规定，那么就是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名下的住房含自建房和商品房总计呢不能超过一套，但是你房屋这个累计建筑面积低于当地政府规定的最低面积，或这个人均使用面积就低于15平的是除外的。然后呢，不能有商业用房。那么第三个是对这个车辆的一个规定，那么就是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名下呢均无机动车辆和船舶，那么拥有的这个大型农机具的总价值呢不能超过50000元。但是像他这个维持家庭生产生活所必需的小型农机具，还有家用的经济型摩托车，还有家用经济型两轮三轮电动车，以及残疾人代步车呢，我们在认定的时候是予以豁免的。
1: 那这就是家庭财产的规定哈。那接下来请刘科长跟我们说一说，刚刚也知道是不是申请最低生活保障呢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你像那些家里有重度残疾人重病的患者正在上学的人开支是比较大的哈，那申请低保时有什么优惠政策吗？
2: 这些人申请低保的时候可以进行刚性支出扣减，刚性支出主要指自低保申请前12个月内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因残疾、患病、教育、租房、就业等原因形成的必需性基本支出，在核算家庭收入时按规定适当扣减。刚性支出的核算按照以下规定执行：一、残疾人康复费用支出，共同生活家庭成员中的残疾人用于康复治疗及购买必要的辅助器具等费用，扣除政府补助、慈善救助和商业保险补助补偿部分后个人实际自费费用。二、医疗费用支出，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因病住院，扣除按规定享受的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补充医疗保险、其他商业保险等保险和社会帮扶后的个人实际自付费用。凭借有效凭证确定扣减金额，因慢性病、疑难疾病等长期服用中草药、民间就医或门诊购药的费用，可以凭借有效凭证确定或根据慢性病、疑难疾病病种规定扣减金额。非因精神疾病的导致的自残行为、吸毒等产生的医疗费用不列入扣减范围。三、教育费用支出，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接受学前义务教育、高中和全日制大中专院校教育阶段的，扣除政府和社会资助后由个人负担的学费、杂费、住宿费等。四、照料支出，照料重度残疾人、重病人员、失能失智老年人和0到3周岁婴幼儿的费用支出，根据实际适度扣减。五、租赁住房费用支出，为维持基本居住条件在当地租赁住房，扣除住房租赁补贴后的个人实际自付费用。六、因灾因意外事故费用支出，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因交通事故、火灾、爆炸、溺水、人身伤害等意外事件造成的家庭财产重大损失或人员伤亡，扣除各种赔偿保险、社会帮扶资金后个人负担的费用。七、就业成本支出，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已就业的，按其就业收入或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一定比例扣减就业成本。八、社会保障缴费，企业下岗职工、灵活就业人员

0: 残疾等级为一二三级的智力精神残疾人，残疾等级为一二级的肢体残疾人，残疾等级为一级的视力残疾人。
1: 嗯，刚刚您在给我们介绍就是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概念的时候哈，有说过无生活来源，这个是指什么？
0: 无生活来源是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且财产符合特困供养人员财产状况规定的，应当认定为无生活来源。收入包括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转移净收入等各类收入。中央自治区确定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养老金、基本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险，国家规定的优待抚恤金、计划生育奖励与辅助金以及见义勇为等奖励性补助，困难在校生的救助金、生活补贴和在校学生获得的奖学金、助学贷款、高龄津贴、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经济困难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生活不能自理经济困难老年人护理补贴、政府发放的各类社会救助款物不计入在内。财产是指拥有的全部动产或不动产，动产主要包括银行存款、证券、基金、商业保险、债权、互联网金融资产以及车辆等。不动产主要包括房屋、林木等定着物，按照不动产登记部门颁发的不动产产权证书的登记信息、相关购买信息和已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办理网签备案等信息认定。
1: 嗯，金科长，刚刚咱们说了最低生活保障，现在又说这个特困人员，这两个政策可以同时进行吗？它俩有什么区别吗？是那个救助的程度不一样吗？
2: 对，因为那个啥，这种特困人员呢，他是每个月是1051，然后他要是这种生活不能自理或者半自理呢，他还有这种护理补贴，然后这种最低生活保障呢，他是每个月是808，他们两个就在那个这种救助金上是不相同的，然后再的话呢，就是在其他方面的认定的话，他也会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1: 嗯，那你像如果这个人就是是低保的，他可以还申请这个特困吗？
2: 就这个他是不可以的，就是说你享受了低保就不能享受特困，你享受特困就不能享受低保，他俩不能同户。
1: 懂了。那哪些财产会影响到认定为特困人员呢？
2: 那么就是说那个我们的审核确认办法呢也规定了一些这种不符合特困人员财产规定的一些规定。那么像这个第一呢，就是说共同生活家庭成员名下的这个金融资产用人均的这个金额呢，它是要是超过了当地24个月的城市低保金之和，那它就是不符合我们特困的。那么第二个呢，是对这个房产，那么也是共同生活家庭成员名下这个住房如果超过了一套，那么它也不符合规定。那么这里呢，就对这个房屋累计的这个建筑面积低于当地政府规定的最低面积，或者人均使用面积低于15平的呢，是除外的。那么第三个呢，它就是拥有商业用房的这种情形也是不行的啊。然后就让第四个是对这个车辆的规定。那么这个车辆的规定呢，和低保呢是一样的，它的名下呢，它是不能拥有这个机动车和船舶的，那么也不能拥有这个大型这个农机具超过5万元以上的。那么但是就是维持生活的这种小型农机具呀，还有摩托车呀、电动车和残疾人代步车呢，我们在认定时可以豁免的。那么那个对特困人员呢，我们还有一个规定，那么就是说歧视区的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呢，它可以通过这个辅助指标来评估认定这个特困人员家庭的经济状况，来作为评估他是否在隐瞒收入财产的一个参考依据。那么这个辅助指标呢，它主要就是包括这个家庭人均住房面积大幅超出一般家庭的平均水平，那么这个高标准的就是装修住房，然后在银行呢有消费类的贷款，然后他的这个用水、用电、燃气、通讯等这个日常生活费用呢，也是大幅超出了一般家庭的平均水平。那么以及存在这个自费呢，在高收入的学校就读、出国旅游等一些这个高消费的情况。那么对于这个辅助指标超标或者不合理且不能说明理由的呢，我们就可以作为他这个经济状况超出规定的一个判断依据。
1: 那哪些情形下这个法定赡养、抚养的义务人可被认定为无履行义务能力？

0: 它主要是有以下五种情形，我们就可以认定它是无履行义务呢。那首先第一个就是它属于特困人员，第二个呢，它是属于这个60周岁以上的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第三个呢是这个7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那他本人的收入呢要低于当地上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且财产呢要符合相关的规定。那么第四个呢就是这个重度的残疾人和这个残疾等级为3级的智力精神残疾人，那么也是他的收入呢要低于当地这个人均可支配收入，财产符合相关规定。那么第五种呢就是这个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被宣告失踪或者在监狱服刑的人员，且财产符合规定的，那么像这些情形呢，我们就可以认定为他是无履行义务能力了。
1: 我们再聊一聊这些啊，请刘科长再给我们说一说，就是特困人员救助供养的内容都有哪些呢？
2: 民政部门为特困供养人员提供基本生活救助，向生活不能自理的特困人员的护理人发放这个护理补贴，同时办理丧葬事宜。相关部门根据实际情况给予医疗救助、教育救助、住房救助等专项社会救助。
1: 像生活不能自理的特困人员哈，那你知道特困人员生活自理能力是不是也会分档分级呢？
2: 对，咱们特困人员生活自理能力分为三档：完全丧失生活自理能力、部分丧失生活自理能力、具备生活自理能力等三档。然后一般依据以下6项指标综合评估。1. 自主吃饭。2. 自主穿衣。3. 自主上下床。4. 自主如厕。5. 室内自主行走。6. 自主洗澡。特困人员生活自理状况6项指标全部达到的，可以视为具备生活自理能力。有3项以下含这个3项指标不能达到的，可以视为部分丧失生活自理能力。4项以上含4项指标不能达到的，可以视为完全丧失自理能力。
1: 这是分档分级哈。那接下来跟我们说一说，就是如何申请特困救助供养呢？需要准备哪些材料呢？
2: 申请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应当由本人向户籍所在地苏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提出书面申请。本人申请有困难的，可以委托嘎查村居民委员会或者其他人代为提出申请。提供材料主要包括申请及授权书、有效身份证明、疾病情况证明、特困人员认定过程中对家庭经济状况调查结果有异议的，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或声明材料。
1: 以上呢就是特困救助供养的一些相关政策。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的一些相关政策。那金科长跟我们说一说，什么样的家庭可以被认定为低保边缘家庭或刚性支出困难家庭？刚性支出都包括哪些呢？
0: 好的。那么首先呢是这个低保边缘家庭，那么它是应该同时具备下列3项条件。那么一呢就是这个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低保标准的1.5倍。二呢是这个家庭财产状况要符合相关规定。三呢是它未被纳入到最低生活保障和特困供养范围。那么刚性支出呢困难家庭呢，它是应当同时具备下列4项条件。那么第一个呢也是未被纳入低保特困和那个也未被认定为低保边缘家庭。二呢就是这个共同生活家庭成员人均收入呢低于上年度当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那么三呢就是这个家庭财产状况呢要符合当地的一些相关的规定。四呢就是说在他提出申请前的12个月，这个刚性支出困难家庭共同生活家庭成员的医疗、教育、残疾康复以及因意外事件等刚性支出的总额呢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超过70%。那么或者呢就是这个医疗和因意外事件产生的刚性支出总额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超过60%。刚性支出它都包括哪些呢？它包括这个残疾人康复费用、医疗费用、教育费用、照料支出，还有这个租赁住房、因灾因意外事故产生的费用、就业成本的一些支出，还有社会保障缴费及这个歧视区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呢根据实际情况认定的为维持基本居住条件和基本生活等产生的其他的一些必须的支出。
1: 那有哪些 财产不能被认定为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的呢？请刘科长给我们说一说。
2: 首先关于低保边缘家庭，符合以下两个的话，原则上不予认定低保边缘家庭：一、拥有生活用汽车、船舶、大型农具具，括弧这个大型农具具总价值不超过50000元。以损坏废弃车辆和农机具、残疾人功能性补偿代步机动车辆、生活用摩托车、三轮车除外。二、拥有两套及以上的产权住房，这个产权住房不包含农村民宅，且人均建筑面积超过当地人均住房建筑面积2倍。原则上不予认定为低保边缘家庭。
1: 这是低保边缘家庭哈。那刚性支出困难家庭呢？
2: 关于刚性支出困难家庭，一、拥有含两辆以上生活用汽车，或拥有一辆高价值机动车；二、拥有两套及以上产权住房，不含这个农村民宅，且人均建筑面积超过当地人均住房建筑面积2倍，原则上不予认定为刚性支出困难家庭。
1: 那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应该怎么去申请呢？需要准备哪些材料呢？都可以享受什么救助呢？
2: 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都是以家庭为单位，由申请家庭确定一名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作为申请人，向户籍所在地的苏木乡镇或者是街道办事处提出书面申请。申请有困难的可以委托嘎查村居民委员会社会救助协理员和或者是其他人代为提出申请，委托申请的应当办理这个相应的委托手续。申请材料呢，主要包括申请及授权书、家庭成员的户口本、身份证、疾病情况证明，审核确认过程中对这个家庭经济状况调查结果有异议的，需要提供相应的证明。救助内容包括根据实际情况给予医疗救助、教育救助、住房救助、就业救助、受灾人员救助等专项社会救助。专项社会救助由相应的职能部门或单位具体实施。低保边缘家庭中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1、2级重度残疾人和3级智力残疾人、3级精神残疾人及患有当地有关部门认定的重特大疾病的人员，经本人申请可以参照单人户纳入低保保障范围。
1: 那以上呢就是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的一些相关政策。那刚刚节目的一开始啊，我们也说了，就是关于2026年7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那新法实施之后，下一步我市将如何推进落地实施呢？请金科长给我们说一说。
0: 好的。那么等新法正式实行之后呢，我们将重点抓好三方面的工作。一呢，是根据这种自治区的相关要求，配套完善本地的这个实施细则，还有救助标准、认定条件等政策文件。二呢，是开展基层工作人员的这个全员培训，提高政策的执行能力。三呢，就是加大面向群众的这个政策宣传，让群众知晓这个申请的条件、办理的流程。同时呢，我们也会持续的优化服务、强化监管，那么确保法律各项规定呢落地见效，切实把民生实事办好办实。
1: 好的，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3: 感谢佳慧带来的现场报道。那通过我们的工作人员介绍，其实我们真的会发现这个社会救助法的施行对于我们的这些困难群众有更多的帮扶的意义。

民生无小事，置业总关情。社会救助法的施行标志着我国社会救助事业迈入了法治化、规范化、精准化的新阶段。它守护的是困难群众的衣食冷暖，彰显的是一座城市的文明底色，传递的是守望相助的时代温情。从低保家庭到边缘群体到专项帮扶，法律让每一份困难都被看得见，每一份期盼都有回应。愿法治与善意同行，愿呼伦贝尔始终充满温暖与力量，愿每一个人都能够走在前行的路上，感受这座城市最坚实的守护。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狼 FM 107.3，阿拉坦俄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溶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3: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2: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3: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2: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3: 要是出去玩呢？
2: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4: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5: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5: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呼伦贝尔是融媒体中心广告投放的黄金之选，我们融合多种媒体渠道，横跨广播、电视、报纸、新媒体平台，如同一张大网，全方位覆盖呼伦贝尔的每一寸土地。无论城市还是草原深处，您的广告都能精准送达，海量受众资源在此汇聚，助您的品牌声名远扬，让商业价值在这片神奇土地上无限放大。咨询电话0470-312-0234。
6: 爸，好啦。
7: 好香啊，
8: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北京时间14:00。
11: 城市的喧嚣不妨暂时放下，

奔波的疲惫慢慢消退。此刻或许你正穿行在人来人往中，或许你坐在窗前看着光影慢慢移动，又或许你只想寻一处安静角落和自己好好待一会儿。无论此刻的你身在何处，心怀何种情绪，都欢迎来到这里 FM99.9， 边走边听，陪你放慢脚步，卸下满身疲惫，一段温柔时光，温暖与你相伴，尽在 FM99.9， 边走边听。音乐相伴，步履不停，在旋律里感受生活，在歌声中遇见美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边走边听，我是雨涵。首先要听到的是来自周蕙的话题。这首经典抒情金曲呢，也是摒弃了复杂的编曲，以极简旋律直接人心。歌曲聚焦成年人渐行渐远的情感，创作初衷呢，其实是记录人与人之间从无话不谈、满屏话题，到最后相对无言，只剩下沉默的这种遗憾的常态。一起来听听吧。

下面这首《云水谣》是一首古风治愈系的歌曲，那灵感源于江南云水的景致。创作者呢，以山水为媒，借悠扬婉转的曲调，书写岁月温柔、世事安然的心境。没有这种浓烈的悲喜，只用澄澈旋律治愈人们奔波途中的烦躁与焦虑。

说起经典的治愈金曲呢，李玟的这个作品呢，从未过时过。《月光爱人》是电影《卧虎藏龙》的主题曲。为了贴合影片《江湖柔情》与《侠义羁绊》的内核创作，空灵唱腔呢搭配悠远的旋律，诠释出这种隐忍深情与江湖的无奈。而《想你的365天》也是经典动画主题曲，创作初衷呢是描摹思念与陪伴，以温柔轻快的旋律诉说岁岁年年不曾消散的牵挂，承载无数人的童年回忆。

邓典的这首《伤心剖半》聚焦了感情当中的拉扯与遗憾，唱出了人们直面内心伤感与遗憾和解的过程，让每一个有过往的人都能在旋律当中找到共鸣。

那英和孙楠合唱的《只要有你》也是一代人的青春回忆了。这首歌呢，作为经典影视剧主题曲，歌曲围绕着陪伴与坚守创作，诠释出风雨岁月当中有人相伴便是心安的纯粹信念，经久不衰。一起来听听吧。

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呢？就像周华健唱的这首，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这首歌呢，也是华语乐坛治愈标杆之作之一。创作呢是歌手对于歌迷的感恩，多年演艺生涯，歌声陪伴无数人走过低谷与高光。整首歌呢温柔回望岁月，致敬陪伴与相逢，温柔又治愈。

伍佰的《泪桥》自带沧桑故事感，歌曲呢以人生离别与遗憾为核心创作，用极具烟火气的唱腔诉说着人生路上相遇又别离的常态，道尽成年人的无奈与诠释。其实每一句歌词啊，都是生活的真实写照。

这首《泥巴》质朴动人，聚焦了平凡生活与成长，以泥巴与普通人唱出普通人在岁月当中扎根成长、坚韧生活的模样，治愈无数平凡追梦人。

下面这首来自刘宇宁的《讲真的》这首歌啊，可以说是当时火爆全网。歌曲呢，聚焦这种青涩真挚的心动情愫，简单旋律，直白歌词，精准捕捉年少纯粹的喜欢与忐忑，满是甜蜜的氛围感。

邓紫棋的歌也是承载无数人的青春了，这首《我的秘密》创作源于少女细腻心事，描摹藏在心里不敢言说的心动与牵挂。

来听一首合唱的歌曲，寿星的蔷薇，林俊杰与邓紫棋演唱。以救赎与陪伴为创作核心，男女生的这种完美的和声，全是双向治愈彼此温柔的美好羁绊。

每一段旋律都有故事，每一首歌声都藏着温柔。今天的边走边听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一路陪伴，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吧。

0: 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北京时间15点。
9: 汇聚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 每刻精彩不断。
10: 水土养一方人，

片风云，藏一段故事。从岭南花开到北国飘雪，从市井星探到天下风云，故事从南北相遇开始，见解在唱说之间展开。触摸真实，感知冷暖，聊遍新鲜，唱说南北。

0: 新闻不堵车，
1: 热点不烫嘴，
0: 大事小事新鲜事儿，我们聊给你听。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下午三点为您准时带来的畅说南北，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首先呢，来关注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条好消息，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近日拉开了大幕。
1: 本届的电影节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报名影片，首次收到了来自加纳、莫桑比克等国家的影片报名，美洲与非洲地区的影片数量也出现了显著增长。金爵奖5个单元的竞赛片中，世界首映影片41部，占比约83.67%，较2025年提升了6.12%。主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首次实现全部的世界首映。与此同时，入围影片覆盖国别从28个增至34个国家和地区。
0: 对，其实呢，生活当中啊，有很多人就是喜欢看那个国外的影片哈。
1: 是的。
0: 对，这个除了国内的影片之外呢，国外的影片也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和追捧。
1: 没错。
0: 本届电影节呢，计划举办14场金爵论坛和金爵对话，涵盖科技、影视、内容创作、青年发展、国际合作等核心的议题，聚焦产业前沿。金爵主题论坛呢，是以汇聚、发现、引领、共筑电影新力量为题，汇聚全球顶级影展管理者与行业的领军人物、创作新锐，分享青年人才培育的经验，梳理中国电影产业的成果，来探讨产业协同如何为青年创作来提供长效的护航。
1: 今年的一带一路电影周以万里同频为年度主题，迎来了活动全面升级。电影周精选16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影片进行展映，并特邀入围影片代表举办映后的见面会。
0: 对，本届电影节呢，还将紧扣外交节点，打造特色国际交流活动。今年呢，是中埃建交70周年，组委会呢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合作，特别推出了埃及电影周。围绕中巴文化年，电影节呢也特别设立了巴西速写单元，带来了一组丰富多元的巴西电影。
1: 本届的电影节将在上海47家影院以及长三角5个城市的5家影院放映来自77个国家和地区的超420部影片，超1600场次。今年的展映创新交流形式，推出了100场观众见面会，延长映后的交流时间，并全新推出影迷沙龙。
0: 对，如果说大家呢在这个夏天有出门旅游的，哎，就是专门到那个长三角地区以及上海这个附近去旅游的，就可以把看电影这个纳入行程当中。
1: 哎，可以哈。
0: 对，可以，
1: 还可以参加这种见面会哈。
0: 对对对，你还能看到明星吧。
1: 哎，
0: 今年的电影节呢是围绕这个漫游感、仪式感、科技感、文化感、风味感5大体验，推出了系列的联动举措，联动多个网红街区，打造主题城市漫步路线，共同的来营造城市漫游感。首次呢也推出了影迷护照，让观影、打卡、集章互动成为了电影节期间的生活方式，点亮了城市的仪式感。那么金爵奖电影的这个颁奖典礼呢，将会在6月20号举行。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赶快进入到说新闻的环节。

0: 这里是畅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哎，说到这个睡眠呢，现在呢，很多人晚上睡觉的时候很少有那种倒头就睡的。
1: 哎，睡眠多少都有点障碍啊。
0: 一个是有点障碍，再有一个呢，就是说大家睡前呢，这个节目还挺厚。
1: 哎，得刷会儿手机。
0: 刷会儿手机，刷会儿短视频。要么呢，有些人就是插着耳机听歌。
1: 哎，
0: 听那种声音，然后呢才入睡，
1: 是
0: 吧？你看哈，我们为您带来的第一条，近日呢，在河南郑州，一个大学生在社交媒体就发布了一条视频。视频上说呢，他晚上睡觉的时候啊，就是他佩戴的那个无线蓝牙耳机，咋了呢？在耳朵里面发生爆炸了。
1: 哎呦，还挺吓人的哈。
0: 哎，
1: 其实好像好多人有这样的习惯，比如说戴着耳机睡觉啊，然后可能睡着了，耳机就自动脱落下来了。
0: 就有的戴一宿
1: 啊，对。哎，这个当事人孙同学呢，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表示。事发是当日的凌晨1点左右，宿舍熄灯之后呢，他正在佩戴着耳机刷视频，耳机突然发生爆炸，所幸呢未造成严重的伤害。
0: 对，这个孙同学回忆说呢，耳机爆炸前呢也没有发出什么异响、发热呀等等的征兆，爆炸的时候呢声音是比较大的，当然了，在那耳朵里边能不大吗？
1: 是啊，
0: 室友呢是一度以为啊就是手机掉地上了。
1: 哎呦，
0: 哎，对，大家听到那个声音就是手机掉地上，
1: 肯定是砰的一声，是吧？
0: 对，但是爆炸发生在他耳朵里，他肯定是感觉就昏天黑地的那种感觉。
1: 我估计是多吓人哈。
0: 对，就爆炸发生之后呢，孙同学耳部呢出现了轻微的耳鸣和局部的灼烧感。
1: 哎，到次日的上午9时，他前往医院检查，结果显示呢耳膜完好，目前耳鸣的症状已经消失了，仅耳部有轻微的堵塞感，听力无影响。
0: 对，哎，脑袋瓜子嗡嗡。这个孙同学自己介绍说，耳机呢并非是评论区猜测的那种低价的杂牌产品，他购买单价呢大概是70块钱。这个我对于耳机不太了解哈，70块钱的耳机大概是一个什么档次呢？
1: 如果说有旗舰店的话，其实它可能真的是就是怎么说呢，
0: 就挺好的了吗？
1: 也算是有、就是有点品牌的这种哈，因为可能还会有更低价的，比如说10几块的、20几块钱的，是吧？
0: 哎，
1: 但其实如果要是说贵价的耳机也会有吧，几千块的其实也有
0: 啊，就再贵的也有
1: 啊，是的
0: 啊，但是它这个价格呢，应该算是还不错的耳机了，
1: 就是普遍的价格吧。
0: 哦，对，
1: 大概觉得
0: 那就是说呢，在这个官方旗舰店里面哈，就是销量呢，这个耳机它是达到了数百万副。
1: 所以说大多数人的选择是不是都是这个价位的耳机？
0: 对，孙同学自己也表示说，这个耳机呢是在看到网络上其他人推荐之后自己选的。自己呢已经正常使用大概1年多的时间了。此前也从来没有发生过异常。
1: 哎，对，因为刚才我看到这个发生爆炸这几个字啊，突然就会觉得，哎，脑子里想的就是不是买的是很便宜的呀？
0: 对，
1: 哎，是一些杂牌的产品啊。
0: 哎，
1: 但实际上还不是这样的。
0: 就是，
1: 哎，社交平台也显示呢，有关无线蓝牙耳机爆炸的帖子并不少见。从知名的大品牌到廉价的杂牌均有出现。
0: 哦，就是说这个情况
1: 都有可能会发生啊，
0: 跟价格没什么关系。
1: 是的，
0: 对，所以说消防员也提醒这个部分这个用户啊，蓝牙耳机存在着众多风险。耳机内部的空间呢是毫厘之间的，热量一旦产生极易积聚啊，像劣质啊、老化或者说受损的电源管理电路，无法精准的控制电池的充放电过程，日常的跌落呀、挤压很可能就导致电池内部耳膜的这个隔膜的微损，引发里边的短路。
1: 是的，
0: 他是不是把这耳机哪天掉地上过？
1: 有可能。 对、
0: 哎，
1: 三者叠加呢，一旦电池发生热失控，在狭小坚固的外壳里面加力与热量急速攀升，最终就可能会导致鼓包、冒烟、喷火甚至爆炸。
0: 哎，对对对，所以说呢，提醒大家选购蓝牙耳机的时候呢，就务必啊一下要留下这个核心的认证，并且主动向商家索要或者说查询。
1: 没错，同时使用蓝牙耳机时也要养成护耳的好习惯，使用原装或者是认证的充电器与充电线，哎，就和咱们平时充手机一样哈，尽量使用原装的。
0: 对，
1: 哎，而且呢要避免整夜过充，充电的时候呢请将这个充电仓置于不易燃通风的硬质表面，比如说放在桌面上哈，哎，你要远离床铺、沙发、纸张等可燃物。
0: 哎，如果说佩戴的时候呢感觉到异常发热，应该立即取下并停止使用，避免在高 高温环境下长时间的使用，防止耳机受到强烈撞击或者说挤压。如果说长期不用的话呢，建议将耳机与充电仓的电量保持在50%左右来存放。
1: 湖南瑞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啊刘明律师就建议大家，若蓝牙耳机发生爆炸情况，第一呢，先要固定证据，对耳机的残害、受伤部位、现场情况拍照录像来保留购买记录，还有聊天记录和医疗票据。第二呢，不要单独寄回，可以要求与厂商共同封存，送到双方认可的第三方检测机构来鉴定，或者是请市场监管部门消协介入主持。第三，协商不成可以拨打12315投诉，必要的时候呢还可以起诉，由法院委托司法鉴定。
0: 对，此外呢他也建议啊要尽早的固定证据，人身损害赔偿诉讼的时候呢有效期是3年。日后啊如果说出现耳部的后遗症，留存的证据呢就是主张权利的一个依据了。你别看当时耳朵好像没啥事儿，
1: 是的，
0: 万一后续它出现一些问题怎么办呢？
1: 哎，万一有后遗症呢，是吧？
0: 对呀，你比如说你这个当天去医院看的时候呢，可能耳鸣消失啦，也没什么事儿了。但是你过了一周、几周，甚至一个月、几个月以后，耳部如果说出现一些问题的话，
1: 对的，
0: 是不是和它这个有关？
1: 哎，
0: 也需要鉴定，然后你把那个证据要留好。对，没有证据的话你咋办呢？是不是？
1: 是的。
0: 对，所以呢这里面还是要提示一下大家哈，就睡觉之前那个耳机呢，我觉得能摘下来吧就尽量的要摘下来。然后呢它这个蓝牙耳机呢，它毕竟它是单独充电的一个东西。
1: 对，
0: 所以说就是耳机里面它会有那个电池，
1: 哎，
0: 是吧？
1: 哎，
0: 就跟咱们那个手机应该是一样的那个就是情况，是吧？
1: 就像刚才咱们说的，难免它会出现一些小插曲、
0: 小
1: 问题，是吧？
0: 对，就是以前在新闻当中大家也经常刷到过那个手机爆炸的视频
1: 啊。是啊，
0: 是不是？
1: 对，
0: 那个其实也挺吓人的。
1: 对呀，
0: 怎么说呢，就是耳机它发热咱们要把它取下来，然后呢手机发热，哎，其实很多时候大家都有这种情况，
1: 哎，
0: 就是边玩边充电
1: 就发现手机越来越热，越来越烫，
0: 哎，就发现手机也越来越烫，然后那个充电器它也越来越烫，
1: 哎，
0: 这个时候是不是大家就应该把手机就是放一会儿的，是吧？
1: 哎，肯定的，这样的话也会担心啊，万一它爆炸了呢，是不是？
0: 就是还有呢，就是说大家这个白天出门的时候啊，很多人的习惯就是说那个充电器就一直在家里面那个电源上插座上插着
1: 啊。对，然后这样的话回来直接就一充电，很方便哈。
0: 啊，对，
1: 但其实挺危险的。
0: 就是，对，其实挺危险。就那个消防安全的那个视频里边也教大家了，就是你呀，把手机拔下来之前，
1: 哎，
0: 你要先拔充电器那个电源。
1: 哦。
0: 哎，然后呢，就把那个电源就别就一直插在那个插线板上。
1: 是的。
0: 那个东西呢，其实也挺危险的，是吧？咱们说到这个睡觉之前听音乐啊，戴着耳机的这个事了。
1: 哎，
0: 下面咱们再来说一说睡觉之前玩手机的事。
1: 哎，
0: 这肯定离不开啊。
1: 这更普遍了，是的。
0: 对，就基本上，我觉得我身边如果说有10个朋友的话，大概8-9个都有这个习惯。
1: 对啊，现在就是这个时代嘛，哈，大家都会这个睡前刷刷抖音啊，哎，看看短视频呐。
0: 对，就是说呢，忙了一白天，哎，晚上睡觉之前，咱们碗也刷完了。然后呢这个洗漱也完毕了，
1: 哎，
0: 这个一天也挺累的，
1: 孩子也睡着了，
0: 哎，然后呢拿着手机躺在床上把灯一闭，就那会儿刷手机的感觉吧，这个世界才是你的。
1: 对，
0: 是不是有这种感觉
1: 啊？有啊啊，甚至有一点这种报复性玩手机的心理。
0: 对对对，
1: 哎，就是觉得我多玩一会儿是一会儿啊，
0: 一玩就忘记时间了。
1: 是的。
0: 哎，咱们来关注今天为您带来的第二条，这个吴阿姨啊在退休之后来到城里了，干嘛呢？帮儿子带孙子。那么在照顾小孩这件事情上呢，他也是尽心尽力，对于自己要求呢也相当的高，所以长期就处于压力较大的状态，这让他出现了失眠的症状。
1: 哎，每当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呢，他就会拿起来手机刷一刷解闷。经常一刷呢就是几个小时连灯也不开。一段时间之后呢，他出现了眼睛胀痛、视物模糊的症状，哎，就是看不清了哈。
0: 对对对。
1: 且还一直流泪、畏光。
0: 对，去医院检查之后呢，他就发现他的左眼视力呢仅有0.06。 右眼呢是0.04，其中左眼的眼压呢是高达50毫米汞柱，这个确诊为双眼闭角型青光眼，需要立即进行手术治疗。这个
1: 挺严重的哈，这回看不了孙子了。
0: 这个在了解吴阿姨的过往史之后呢，医生就告知她每天晚上关灯刷手机，就很可能是诱发青光眼的元凶。
1: 没错，美国一家睡眠评估平台呢，对2000余人进行了睡眠数据调查，结果发现其中有78%的受试者有报复性睡眠拖延症，就是我刚才说到的这种情况吧，是不是？玩完手机之后的平均入睡时间需要1个小时。
0: 对，说到报复性睡眠吧，就大家听这个词儿呢，其实感觉好像是不是起得太大了呀？
1: 是的。
0: 但其实也不是，
1: 哎，就像那种报复性饮食这种，
0: 就是，就很多人会觉得，你看白天我去上班，你看我这时间，就都在公司了，
1: 是，
0: 或者说都在单位了，
1: 哎，都在忙碌
0: 啊，回到家里呢，你看我又做饭，然后我又洗碗，我又收拾家务。你看我就把时间这个交给家里面了。
1: 对，
0: 只有晚上躺在床上闭了灯看手机那会儿是属于个人的时间。
1: 哎，
0: 所以大家就有点报复性的消费自己时间，
1: 就觉得能有多长就有多长。
0: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报复性睡眠拖延症呢，就是指的就是拖延睡眠去做一些不重要的事儿。表明这个受试者呢对于工作和生活的平衡性非常的差。这个研究呢最后也发现哈，这个感光视神经细胞只要受到蓝光刺激，大概这个8秒的时间就能够让身体持续的兴奋，时间会大于1个小时左右，就导致你生物钟紊乱了。
1: 哎，其实意思就是呢，比如说你特别累哈，你躺在床上本来想的是刷刷手机放松一下，
0: 哎，
1: 但这反而啊会让你更睡不着了，
0: 越刷越精神。
1: 哎，对，你本来想可能哦刷到12点我就睡觉，结果呢你发现你刷到了12点根本睡不着，
0: 然后告诉自己我再刷半个小时，
1: 然后你就会越睡越晚哈。
0: 对对对，
1: 最后呢第二天早上起来又是疲惫的一天。
0: 嗯，
1: 哎，另外呢研究还指出，在睡前玩手机可能会降低快速的眼动期，占总睡眠10%的14%，使用后的入睡至少要需要1个小时的时间。
0: 对，就正常情况之下呢，人在入睡之后啊，这个眼球是几乎不会活动的，就是这个期间呢是属于非快速眼动的睡眠期，大约在1个小时或者说1个半小时之后，眼球呢会开始来回活动，这个时期呢就被称之为快速眼动睡眠期，持续时间呢是在10到15分钟左右。
1: 哎，还有专家说啊，就是这种传言啊，说睡前玩手机可能会折寿，这个说法是真的吗？这手机到底还能不能玩了哈？哎，大家都会有这样的顾虑啊。其实这个说法呢，并没有科学依据。想要证明某一种行为的确会对人体造成伤害，还需要大量的研究进行佐证。脱离了剂量和时间这些前提，盲目得出的结论都是不科学的。
0: 对，
1: 哎，虽然说睡前玩手机不至于折寿，但这几个伤害呢，却是真的。
0: 哎，当然，
1: 大家说一说哈，
0: 就是第一个就是当然伤眼睛了。
1: 嗯，
0: 你看睡前刷手机呢，就会导致睫状肌受到影响，人可以看远看近，这都是睫状肌调节起到的作用。长期近距离看手机呢，就会导致睫状肌的功能下降，进而呢出现眼睛疲劳，而且容易诱发视物模糊等等症状的出现。一些喜欢关灯看手机的人呢，还容易导致黄斑区受到刺激，很可能呢会诱发青光眼、老年性黄斑病变等等发生。那么这些疾病的致盲率啊都是很高的。
1: 哎，看到这个我突然在想啊，你说现在的年轻人是不是这个眼疾病呢也会这个年轻化了，是不是
0: 啊？当然了，而且现在很多年轻人他眼睛他本身他就是有点不太灵光的。
1: 对，可能本身这个眼睛就不是很好哈。哎，以前的话可能你要是说这个眼睛就是比如说视力下降啊，可能要到60-70岁或者70-80岁，但我觉得现在的人好像很多啊，
0: 对，
1: 就是到很年轻的时候眼睛就出现问题了。
0: 出现问题了，就即便你不出现问题啊，就你还是年轻嘛。
1: 嗯，
0: 但是这个东西呢也是积少成多的。
1: 是的，
0: 一旦你年龄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呢，那问题就全出现了。
1: 哎，
0: 嗯，
1: 那接下来要跟大家的说的伤害啊就更这个严重了哈，尤其是对于女生来讲，很多女生一听到这儿可能就会觉得我以后再也不要刷手机了。
0: 对，
1: 因为它会伤害皮肤，会变丑。哎，手机屏幕呢放射出的蓝光会比紫外线波长更长，所以更容易渗入到皮肤的深层，继而引发细胞 DNA 氧化损伤。

0: 导致胶原蛋白、弹性蛋白的合成减少，容易引起皮肤粗糙、毛孔变大，并且呢，蓝光啊会导致皮肤变得暗沉，促进自由基生成，让皮肤老化的速度加快。因此，睡前呢长期玩手机，就可能会让你变丑。
1: 对，人家说这个美容啊，就是你往脸上抹再多的东西，都不如睡个好觉。
0: 是啊，美容觉嘛，哈。
1: 对对对，美容觉就是这么来的。
0: 对的。
1: 对，所以说大家呢，还是要把睡眠调整好，这个才重要。另外呢，就是说大家发现没有啊，就是头一天晚上看手机时间太长，第二天容易出现头疼。
0: 哎，对呀，
1: 是吧，
0: 头晕呐，
1: 头昏脑胀的。就是这样，当你看手机的时候呢，眼球会接收很多视觉信号，这些信号呢就会带来一些冲击，同时呢也会给大脑带来较强的刺激。另外呢，手机屏幕发出的那个蓝光也很容易导致大脑处于兴奋状态，继而呢让大脑无法进入到休息模式。大脑长期处于刺激状态之下，发生失眠、多梦、偏头疼的几率呢就会显著增加了。
0: 没错，因为咱们平时刷这个视频啊，你不知道不确定里面会刷到什么内容，可能有很多就是你特别怎么说会让你特别兴奋的内容。
1: 对对对
0: 啊，因为它会给你推你喜欢看的这些东西啊。
1: 所以越看越精神嘛。
0: 啊，是啊，所以你就这个大脑受到这种强烈的刺激下就很兴奋。
1: 对，
0: 哎，所以说咱们还不如看看书哈，可能比较助眠。哎，这样的话呢，对眼睛啊，还有对你的这个皮肤啊什么都能好一点哈。
1: 而且看书你必须得开灯看嘛。
0: 是的。
1: 对。
0: 哎，还有一种伤害呢，就是在低头玩手机的时候会给我们的颈椎带来较大的负担，长期的如此呢会导致颈椎正常弯曲度受到影响，诱发退行性的改变出现，并且刷手机的时候呢，你的手指也会一直重复高强度的活动，这样你的肌腱和腱鞘也过度摩擦，容易诱发损伤性的炎症。就是有些人玩手机哈，这个得了什么腱鞘炎，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哎，继而呢引起活动受限、关节疼痛以及肿胀等症状的出现。
1: 对，所以说睡前最好呢还是不要玩手机哈。如果说改不了这个习惯的话呢，大家也尽量要注意几件事儿啊，我也跟您叨咕叨咕。首先就是时长的问题。
0: 对，
1: 玩手机的时长，这个自然是越短越好，也建议呢每次控制在20分钟以内。这个过程当中呢，要经常的活动活动身体，比如说脖子啊、肩膀，就可以做一些耸肩呐、扭脖子的这些动作。另外呢，就是说姿势的问题，就不建议大家玩手机呢采取这个趴着或者躺着的姿势，很多人都是躺那儿玩的。
0: 对啊，躺着玩睡前嘛，哈。
1: 对，就侧躺啊、平躺啊，就都有。然后长期低头呢，也同样是不推荐。最佳的玩手机的姿势啊，应该是什么呢？就是将手机放置于与眼睛同一高度的位置，
0: 哎，
1: 与视线齐平。仰卧或者相对推荐的姿势呢，就是这是对于颈椎的压力呢也会小一点。
0: 哎，
1: 就是大家可以平躺在那儿看一小会儿。
0: 对，
1: 是吧？
0: 哎，然后就坐起来哈，像你平时就是看书啊，或者是就像咱们这样看电脑，
1: 对，你把手机举到和眼睛差不多高的位置。
0: 是的，还有屏幕的角度呢，也是有讲究的哈。玩手机的时候呢，要注意不要将屏幕直接对着眼睛，最好呢是向下倾斜45度为宜，同时屏幕要距离眼睛30到50厘米。
1: 对，另外建议大家玩手机的时候呢，开启护眼模式。现在手机都高级了哈，都有这个模式吧？
0: 对
1: 对，对于缓解眼部疲劳啊，预防蓝光，对于褪黑素分泌抑制有一定的帮助。
0: 还有就是咱们刚才一直说的哈，晚上玩手机的时候一定不要关灯。关灯玩手机呢，容易加重视疲劳，并且会引起眼部的酸胀、视力下降等问题。另外呢，关灯玩手机还会导致眼部的瞳孔酸大，增加青光眼等致盲性较高疾病的发生风险。
1: 对，这个手机啊，是现代人都离不开的一个工具，它呢也给我们带来了智能化的这种改变。但是同样呢，它的这个隐患呢，真是相当不小啊。
0: 哎，如果长期的沉迷手机，对眼部、颈椎、生理都存在着危害。
1: 当然，
0: 因此在玩手机的时候，我们要科学的使用，娱乐的同时也要控制时长。哎，所以听完我们说这些哈，就放下手机，
1: 休息一会儿吧。
0: 休息休息。
1: 对呀，眼睛休息一会儿，同样让大脑休息一会儿，是不是？我发现呢，有一些就同学们呐，就这个小朋友们，就在看手机的时候也一样，因为爸爸妈妈不让他们看。
0: 哎，
1: 就是他们怎么看呢？就有的时候把那个手机放在被窝里面
0: 啊，
1: 然后把自己
0: 偷偷的看，
1: 蒙在被窝里面看，然后呢，身体也是蜷缩着，就那个姿势啊，看着我脖子和颈椎什么的都疼，
0: 都疼，都难受啊！
1: 就你看着都难受，所以说你说小孩坚持那么长时间，如果看的话，那不更难受吗？
0: 哎，还不如大大方方让他玩了呢。
1: 对，但是没办法，这家长们其实对于孩子玩手机的这个事儿啊，这也真的是很头疼。你说管也不是，不管吧，
0: 更不是、
1: 哎、影响学习嘛，
0: 是的，
1: 影响睡觉，那真的是问题是、嗯、这真的太。

0: 大了。
1: 没错，
0: 来，咱们为您带来的这第三条就是这样的。你看，近日啊，河南一名五岁的男童因为近视多少度呢？1000度。
1: 哎呀，才五岁呀、啊！
0: 呵，1000度就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了。这个罪魁祸首啊，就是爷爷奶奶长期用手机哄娃的一个习惯。
1: 哎，
0: 就这个事儿呢，也为广大家长和监护人敲响了儿童视力保护的一个警钟。
1: 据了解呢，小男孩洋洋的父母平时工作繁忙，孩子主要是由爷爷奶奶照料。
0: 嗯，
1: 每当洋洋哭闹的时候，哎，老人就会拿出手机播放动画片哄他，反正就孩子不哭就行了，是吧？
0: 对对对。
1: 久而久之呢，洋洋就对手机产生了严重依赖，常常一整天都在玩手机，
0: 哎、
1: 甚至吃饭的时候也不愿意放下。近期呢，父母发现洋洋总是眯着眼睛看东西、
0: 嗯、
1: 看电视的时候更是凑到屏幕跟前，于是急忙带他前往眼科医院检查，结果呢却令人震惊。就像我们刚刚说的这样啊，洋洋双眼的近视竟然接近了1000度，远超于同龄儿童正常水平。
0: 哎呀，我在想啊，就是你的眼睛如果是1000度的话，他看东西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呢？
1: 哎，那就是高度近视了，是吧、
0: 啊、是不是大概在5米左右，你面前站一个人，你基本上看不清他的鼻子、眼睛、嘴。
1: 啊，我觉得肯定是，因为我
0: 这
1: 个度数吧，就没有这么高，但是我大概呢，可能也是我平时太依赖眼镜了。我刚才试了一下，就是如果说从这个没有眼镜的地方去看的话，我觉得我都看不清人脸，哎，能看见个轮廓。
0: 对，但是你想，这孩子这么小，他这个眼睛就这样了。
1: 是啊。
0: 然后如果说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哈，如果你自己家里面有小孩的话，也想一想，是不是帮您看孩子这个老人们，
1: 哎，
0: 也有这些习惯。
1: 对，
0: 对，
1: 因为就是一哄不住了嘛，立马就掏出动画片儿，就能让孩子短暂的，就是啊、听话呀、乖巧啊、不哭不闹啊，
0: 不哭不闹，对，哄孩子神器嘛。
1: 是的。
0: 对，另外呢，就是说，如果是爸爸妈妈的话呀，他可能管孩子会比较严格。
1: 没错。
0: 就舍得管。但是隔辈的老人他往往不舍得管，
1: 哎，
0: 这个孩子只要他有什么要求，比如说他说这个孩子这一哭一闹说，哎，爷爷奶奶我要看手机，
1: 嗯，
0: 快把那个给我看动画片，那个爷爷奶奶就受不了。
1: 爷爷奶奶会给一个，然后说一个够吗大孙儿、
0: 不够，
1: 一个不够，
0: 来两个。对，如果家里真这么哄孩子的话、
1: 嗯、
0: 就赶紧改掉这个毛病吧。
1: 是的。
0: 哎，你看啊，正大一附院的这个眼科主任他就说了，洋洋高度近视呢，这是遗传因素与后天不良用眼习惯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如果说父母一方或者说双方共同患有高度近视，这个孩子遗传近视的基因的概率呢，它就会增加。而洋洋长期在昏暗环境之下无节制的使用手机，户外活动时间呢几乎没有，那么这些后天因素呢就进一步加剧了视力的恶化。婴幼儿视觉系统呢尚没有发育完善，那么在昏暗环境当中长时间看手机屏幕，与周围光线的对比度这是相当的高，那么瞳孔它持续紧张调节，睫状肌过度痉挛，就极易引发眼轴快速的变长，就导致近视度数啊它就会急剧的加深了。
1: 没错，不仅如此，手机哄娃呢对孩子的危害还不止于视力损伤、相关研究表明，长期用电子设备来安抚孩子会使儿童情绪失调的风险升高，出现易怒、冲动、注意力分散等问题。哎，并且呢我还刷到一些这个科普啊，就是讲哈，你看的这些动画片呢也不一定都是利于孩子这个习惯养成的，是吧？
0: 那孩子他会模仿，他会学。
1: 对，尤其是这个爷爷奶奶带孩子、那这个动画片他是怎么选择的呢？可能随便就给看一个，或者是把手机给了孩子、孩子刷到什么就玩什么、哎，这样也容易让孩子的习惯变得更不好，是吧？
0: 就是，或者说是爷爷奶奶他们喜欢的动画片、
1: 对
0: 对呀、那孩子看就有点问题了。
1: 哎，
0: 我就以前那个动画片有两只狗熊的那个、
1: 哎，什么熊大熊二是吗？
0: 对，
1: 光头强。
0: 我记得最初看的时候吧，那光头强喊他们俩叫什么呢？叫臭狗熊
1: 啊，是这样。
0: 但是后来呢，这个动画片里面就改了称呼了。
1: 嗯，
0: 这光头强
1: 叫熊大熊二是吗？
0: 叫小熊熊
1: 啊。
0: 对，
1: 哎，这个很细节哈。
0: 就其实这个动画片的制作方呢，他也知道。
1: 嗯，
0: 如果说你把那个语言呢，就是用那种这个怎么比较极端的语言，
1: 比较粗俗的哈、
0: 这孩子一定会学的。
1: 是的。
0: 哎，所以呢，也在慢慢改吧。
1: 哎，刚刚的这个事件中的洋洋父母呢，也表示孩子现在就变得很急躁，专注力呢也明显下降了。
0: 对呀、你看，快 节奏的现代生活当中，许多年轻父母呢，就因为没有办法照顾孩子，就选择让老人帮忙带娃。但是老人呢，可能缺乏育儿的科学知识，容易依赖手机等等电子产品来哄娃，就而且吧，老人的这个腿脚可能也没那么利索了，他没办法长期带着孩子，你比如说下楼玩
1: 呀，
0: 对呀，出门溜达呀，是不是？就所以说呢，就只能在家让孩子看手机的话，那他可能不哭不闹，
1: 是的，
0: 是不是？你看哈，共青团中央调查显示说，52.9%的家长将电子设备作为哄娃神器。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的数据也显示，2025年我国6岁以下儿童触网的比例高达68%。其中呢，32%的幼儿从3岁开始就使用手机了。这个儿童过度接触电子产品的现象呢，那是愈发的普遍的。
1: 我突然想起了前些天在饭店看到的一个情节啊，就在隔壁桌有一个小孩一直就是哭哭唧唧、吭吭唧唧这样的，但他不说他想干嘛，他就绕着这个桌子就开始吭吭吭吭，
0: 一点一点的往手机那儿蹭上。
1: 他就磨人。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在想，他想干嘛呢？我觉得他想吃什么，还是想出去啊？还是想回家呀？
0: No 都不是。
1: 对，然后过了一会儿呢，他奶奶把手机递给他了，他立刻就开心了哈。
0: 是不是要这个呀？
1: 对，他都不用说，全程呢他没有语言，就是说我想玩手机，他可能怕他妈妈训他。
0: 是不是？你看到这个情况就跟咱们今天说这个一样。
1: 对，但是老人非常知道他这个大孙儿的需求哈，奶奶默默把手机一掏出来，他立马就开心了。
0: 对对对，然后你们吃你们的吧，不用管我了，我自己有他就够了。
1: 就是这样哈。刚刚我们说的这个事件呢，在网上也是引发热议啊，就有网友评论到说，太心疼这个孩子了。老人的出发点呢，可能是好的，就是想让孩子安静，但没想到后果这么严重。年轻的父母呢，还是要多和老人来沟通科学的育儿知识，不能把带娃全扔给老人。电子产品呢，也真的要严格控制孩子使用时间，不然毁掉的是孩子的未来。
0: 对，
1: 还有一位网友呢，也说希望大家都能重视起来，别让手机偷走孩子们的光明未来，多带孩子去户外，多些亲子互动，比什么都强。
0: 就有时候大家也发现了哈，咱们这个如果说有孩子的家庭呢，尤其比较小，你回家后呢，你会发现有很多家庭有这种习惯，就是说爸爸妈妈就在那玩手机。
1: 对，
0: 那你说你让孩子怎么办？
1: 就像刚才咱们说的这个报复性的玩手机。
0: 对，你看孩子心里就想了，你们自己在那儿天天玩，
1: 我也想玩，
0: 也不背着我，
1: 是的，
0: 那我也玩，就模仿嘛，是孩子的天性，是吧？这话呢真的没错，就是大家呢，就是你这孩子啊，其实他成长的这过程当中，尤其是从上学，就从小到上学这几年吧，其实也没多长时间，就这么几年，咱们家长们忍一忍吧，就把那个手机稍微放下一点，然后做点有趣儿有意义的事情，
1: 对，
0: 是吧？就你比如说，如果是男家长的话，你可以领孩子出门踢踢球啊，这个运动运动，是不是？
1: 或者说就是再那个说的那啥一点哈，咱们演一演，别总在孩子面前玩。
0: 你想想，演如果说真的是演的话，你演好了之后，你自己成了一个习惯，那不也是好事吗？
1: 是的，
0: 对呀。然后如果你回家是作为妈妈的话，你可以忙完家务之后吧，咱们也不是说非得妈妈做家务啊，做完家务都一样。你做完了家务之后，你拿出本书，
1: 看看书，
0: 坐那儿看一看，
1: 这
0: 孩子他也会跟你学，
1: 对，
0: 他也会拿点什么书啊，就即便是那种漫画也好，什么也好，就只要他能看懂了就行，这看书的习惯一旦养成了，那
1: 多好啊，
0: 对以后啊都是有好处的，是吧？
1: 是的，没错。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再把目光转回呼伦贝尔，那稍后的时间咱们共同跟随鄂伦春旗的记者一起到鄂伦春自治旗看一看都有哪些新鲜的事发生。
2: 现在我们打破空间的界限，
3: 让声音直通每一个旗市区，
2: 听听海拉尔区清晨的市井烟火，
3: 感受广袤草原牧场的辽阔新风，
2: 体验新安临海的神秘与壮阔。

0: 随着第三十六届鄂伦春族篝火节临近，独具特色的民俗美食再次成为节庆亮点。三十载寒暑变迁，依托全面禁猎、生态保护与定居发展，鄂伦春族群众餐桌发生巨大变化，舌尖风味的迭代升级，生动见证当地告别千年游猎、转型绿色发展的时代蜕变。历史上，世代栖息于大兴安岭的鄂伦春人以狩猎为生，饮食取材全部依靠山林资源，狍肉、憨肉、野禽、河鱼是日常主食，搭配野生山菜简单烹制，形成了极具游猎特色的饮食文化。受狩猎模式限制，以往食材品类单一，物资采购不便，群众饮食选择十分有限。初期定居转型阶段，部分群众难以适应禽畜肉食，新旧饮食差异成为族人转型路上的真实缩影。阿里河镇居民严楚清：
1: 因为我是鄂伦春族啊，三十年前禁猎之前，我们平常的生活饮食主要以野生动物肉为主，家家户户包括我们家，餐桌上经常有野生动物肉，什么狍子肉啊、憨肉啊这一类的。我记得我爸爸就起早出去打猎，打猎现打回来现给人煮，什么手把肉啊什么的，就特别热闹。那是鄂伦春的待客的最高礼仪。蔬菜什么的很少，那时候咱们市场经济也不是特别好，基本上采买没有。
0: 阿里河镇居民满谷梅：
2: 在山里的时候吧，那个狩猎的那个期间呢，四个节气那个动物都不一样。过去我们刚下山时候，什么那个马肉啦，是牛肉啦、羊肉啦，吃的不习惯，尤其是老人，他口感不一样，他味道也不一样。
0: 自全面禁猎、天然林保护政策实施以来，鄂伦春族彻底告别千年游猎历史，放下猎枪，定居兴业，饮食结构随之完成绿色转型。曾经的野生动物食材正式退出餐桌，柳蒿芽、山野蓝莓等本土山珍成为特色美食。当地结合现代烹饪方式，创新研发蓝莓锅包肉、柳蒿芽炖排骨等特色菜品，在保留山野本味的同时，赋予传统风味全新活力。阿里河镇居民严楚清：
1: 激烈之后呢，咱们现在是保护生态平衡，包括一些生态养殖啊，这些发展的特别迅速。我们餐桌上也在变化，比方说什么蓝莓呀、紫苏啊。
0: 阿里河镇居民满谷梅：
2: 我们下山了以后还继续吃山芹菜、六毫芽、韭菜、四叶菜、野葱，都吃这些东西。现在社会好了，想买啥，想吃啥，想买甜的都能买得到。我现在也转过来了，也现在的生活比过去的生活好多了。
0: 第三十六届鄂伦春族篝火节如期将至，鄂伦春自治旗深挖文旅资源，精心打造特色旅游线路，串联鲜卑历史、民俗非遗与红色文化，为游客打造沉浸式文化体验之旅。线路沿途串联多处特色文化地标，游客徜徉在葱郁林海之中，探秘底蕴深厚的嘎仙洞，聆听千年石刻背后的历史故事，走进布苏里北疆军事文化旅游区，回望峥嵘岁月，厚植爱国情怀，驻足拓跋鲜卑历史博物馆，透过一件件文物回望岁月流转，领略古老鲜卑文明的独特魅力。游客王嘉义：
3: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鄂伦春，这里的山林特别的美丽。今天参观的两个博物馆让我体会到了这里强大的民族文化和这里深远的历史。
0: 整条旅游线路将历史遗存、民俗风情、非遗文化融为一体，让游客在旅途之中沉浸式品读鲜卑历史，体验民俗风情，领略非遗之美。鄂伦春自治旗文化和旅游局局长林静：
4: 2026年的夏季，我们依托第三十六届鄂伦春族篝火节，融合鄂伦春民俗、拓跋鲜卑历史、红色军事三大文化，推出下访鄂伦春、探秘岭上人三天两晚精品旅游线路。游客可以身穿民族服饰，体验传统射箭，傍晚围着篝火品尝红柳大串儿。

情，眼下篝火节氛围日渐浓郁，风光旖旎的鄂伦春盛情相约，品读人文历史，共赴欢乐篝火盛会。

0: 这里是畅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畅游南北，今天咱们要去宁夏。在宁夏呢，有一座藏在黄土高原与六盘山脉之间的宝藏小城，它呢也是远离都市的喧嚣，没有拥挤的人潮，坐拥壮阔山河与千年的人文，夏有清凉绿意，秋有层林尽染。它就是固原。
1: 作为宁夏最深度、最值得深度游玩的小众旅游胜地，固原呢兼容丝路古韵、高原风光与塞上烟火，一步一景皆是秘境，一时一味皆是匠心。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固原，来解锁这座山水古城的独特魅力。
0: 固原的山水呢，是大自然精心雕琢的诗意画卷，最负盛名的就当属六盘山国家森林公园。这里呢被誉为塞上绿肺，是西北干旱地区难得的天然氧吧。连绵的群山被茂密的林海覆盖，溪流潺潺，草木葱茏，四季景色呢都是很有韵味的。那么夏季呢，平均气温呢只有18摄氏度左右，清风拂面，凉爽宜人，是绝佳的避暑胜地。逃离盛夏酷暑，这里就是天然的空调房。秋日漫山红叶层林尽染，黄绿红三色交织，云

0: 林海翻涌，山峦叠翠，氛围感呢是非常的不错。漫步林间步道呢，听山泉叮咚，闻草木清香，沉浸式的去感受大西北的那种温柔和壮阔，治愈所有的疲惫。
1: 除了自然胜景，固原还藏着千年丝路的人文瑰宝。须弥山石窟便是最厚重的文化名片。作为中国的十大石窟之一，须弥山石窟始凿于北魏，历经隋唐，持续开凿修缮，距今呢已经有1500多年的历史。石窟依山而凿，错落有致，洞窟、佛像、壁画保存完好。其中高达20.6米的弥勒坐佛，庄严肃穆，气势恢宏，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熠熠生辉。不同于热门石窟的拥挤喧闹，这里静谧清幽，每一尊造像、每一处纹路都镌刻着丝路文明的交融印记。漫步其中，仿佛穿越千年的时光，触摸古老的文化脉络。
0: 对，小众绝美秘境的火石寨呢，这个是更不容错过的一个地方。那么作为黄土高原罕见的丹霞地貌的景区，这里面呢红岩绵连，奇峰林立，赤色的山峦与叠翠的植被相互辉映，那么色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然视觉冲击力呢就非常的强。山间的石窟群呢古朴静谧，高空的玻璃吊桥横跨峡谷，登顶云台金顶可以俯瞰整片的丹霞胜景，群山沟壑尽收眼底。这里呢春夏草木繁茂，生机盎然，秋季红岩覆雪，那么清冷壮阔，也是拍照打卡休闲漫步的一个非常好的去处。所以呢原生态的山野风光也尽显了西北独有的那种野性的浪漫。
1: 看完山水古韵，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固原独有的烟火文化。那固原美食呢是扎根山野，传承百年，融合西北杂粮鲜香与牛羊肉醇厚，食材天然，做法地道，每一道都是本地人代代相传的老味道，藏着最纯粹的塞上烟火。接下来我们就重点和大家来分享啊固原的特色美食。
0: 当然来到固原啊，这个叫五香的羊羔头，这就是必尝的一道招牌特色菜，更是入选了全国知名的塞上小吃。哎，咱们这儿也有那个叫卤羊头
1: 哦。
0: 对，就我看那个大市场里面就有卖的，
1: 是吧？
0: 哎，就看着就挺
1: 很有食欲哈。
0: 哎，对，
1: 它这个颜色，
0: 人家叫五香羊羔头，哎，就听起来就挺好吃。
1: 是的，
0: 哎，所以呢，这道美食选材也极为的讲究啊，只选用30至35天的新鲜羊羔头。哎，那就是小羊了。
1: 哎，小羊羔好可怜啊。
0: 肉质比较细嫩，几乎呢是没有膻味的。这个制作工序呢也挺考究的。
1: 哎，
0: 要先经过整夜清水浸泡，去除血水杂质，然后呢沸水焯烫去腥，再加入数十种秘制香料和老汤，慢火炖煮2个小时以上，然后呢让汤汁风味完全渗入到鸡里。
1: 哎，
0: 出锅之后的羊羔头呢色泽非常的红润，肉质软烂，轻轻一撕呢即可脱骨。你像这个腮帮肉啊，脑花鲜香醇厚，入口呢软糯回甘，咸香入味，不油不腻，一口下去呢满是肉香，越嚼越香。这也是本地人带游客呀，或者说你来了客人之后必让你吃的一道美味。
1: 哎，这个小羊羔呢是这个成为美食之前看着很可爱很可怜，等成为了美食之后说哇太好吃了，是吧？
0: 就我记得这个网上有一段视频啊，有个小孩养了一只那个小鸡儿，就在家里面，然后那个就挺喜欢的，突然有一天回来之后发现那小鸡儿没有了，
1: 被炖了。
0: 对，被人炖了，然后自己在那哭，又哭又闹。然后端上来之后呢他尝了一口，然后人家问他好吃吗，那小孩哭着说好吃。就是这样。
1: 是的，偏爱清淡本味的朋友呢还可以尝一尝京原蒸鸡，这是固原宴席上的经典硬菜，尽显山野食材的原汁原味。菜品呢就是选用本地散养的2年内的优质土鸡。
0: 对，
1: 你看这溜达鸡儿它都能活2年以内呢，
0: 大部分就不到1年就直接上桌了。
1: 哎，这样的话这个溜达鸡儿啊肯定是肉质紧实细嫩，营养丰富，经过天然的香料腌制，去腥锁鲜，底部呢铺上金黄的面饼，再铺满软糯的土豆丁，再将鸡肉整齐的平铺其上，上锅之后隔水慢蒸，长时间的蒸制呢让鸡肉的鲜香土豆的清甜完全融合在一起，油脂缓缓浸润底层的面饼，哎呀好香啊，
0: 都有它的作用。 用。
1: 是啊，这个肉也有了，菜也有了，还有了主食面饼。出锅之后呢，鸡肉鲜嫩多汁，土豆绵软入味，面饼呢是吸满了汤汁，香而不腻。再搭配一些本地自制的野菜、酸辣酱汁来一起食用，清爽解腻，风味独特，老少皆宜。
0: 哎，这倒是一个全新的做法啊。对于我来说真的是头一次听说。
1: 哎，
0: 三层是吧，码了三层东西。
1: 是的。
0: 哎呀，然后这每一层，然后他们再
1: 什么都有
0: 混合一下。是
1: 的。
0: 有各种各样的味道。哎，我觉得不错，可以尝一尝。
1: 哎，
0: 另外呢，固原还有就是说面食是大家比较受欢迎的。每一碗都藏着西北人的那种匠心。你看哈，这个浆水面就是当地人夏日最爱的家常美味，拥有悠久的民间历史。以本地杂粮发酵成浆水，色泽清亮，酸香纯正，没有刺鼻的那种酸味，自带着清爽回甘。手工擀制的面条筋道爽滑，煮熟之后呢，淋上这种浆水，再搭配点像葱花啊、辣椒、野菜来调味儿。酸辣清甜，开胃解腻。夏天比较热的时候来吃上一碗，瞬间就会驱散燥热，清爽十足。不仅口感非常好，而且呢，清热解暑，健脾开胃，这个也有食疗功效吧？
1: 是的，
0: 这也是刻在固原人骨子里面的那种夏日的味道。
1: 哎，还有一种食物呢，叫荞面盒了。咱们是不是一般吃的这就是什么韭菜盒子？是不是类似于这样的东西
0: 啊？这个荞面盒了是个什么东西？
1: 哎，它也是那个固原这个面食的代表之作哈。
0: 对，
1: 是依托本地盛产的优质荞麦磨粉制作，绿色健康，营养丰富，传统工艺压制。的这个饸饹面呢是粗细均匀、爽滑筋道，久煮不烂，汤底呢也是灵魂所在。选用新鲜羊肉慢炖熬制，汤色奶白，鲜香浓郁，再搭配豆腐丁、韭菜、葱花来提味，一碗热气腾腾的面哈，面筋汤鲜，面麦香醇厚。这个说起来我都感觉真的又饿了，
0: 感觉这碗面就放在你跟前了。
1: 是的，每次到这个时间啊，就觉得怎么好像中午像没吃饭一样。
0: 算了，别说了，赶紧出去吃一碗吧。
1: 是的，那这碗面呢，就是杂粮的清香与羊肉的鲜美完美融合在一起，低脂健康，饱腹解馋，是本地人日常三餐待客解馋的经典美食。
0: 就我觉得有点像咱们北方的那个叫馄汤面
1: 啊，
0: 是吧？
1: 哎，我怎么好像没吃过这个面呢？
0: 我也没吃过，不知道这个是一什么东西，可以尝尝啊。对，而且呢，这个荞麦面这个东西吧，是不是还有减肥的功效？
1: 哎，很多减肥的人都吃这个荞麦面条。
0: 对，就是这样。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也别怕吃的太多就会发胖。
1: 哎，
0: 这个东西呢可以多吃一点，
1: 可以
0: 是不是？除此之外呢，固原还有众多特色风味也值得大家来细细品味。你像这个叫彭阳十大碗儿。这是当地传统的宴席名菜，十道蒸菜荤素搭配，寓意十全十美，菜品精致，厚道醇厚。这个也是承载着固原的民俗饮食文化。你像这个龙德暖锅，这就是冬天里边一定要吃的美味了。这个荤素食材层层码放，
1: 像火锅一样是吧？
0: 哎，好像人家那地方那火锅都是提前码放好的。
1: 对，不像咱们这边吃边放啊。
0: 哎，咱们这是你吃啥拿筷子上里面去下什么？
1: 没错，
0: 是不是？
1: 嗯，
0: 人家那个呢就是炭火，然后进行慢煮。
1: 哎，
0: 热气呢这个就会，萦绕在整个屋子里面。
1: 是的，
0: 哎，又香，然后又暖胃。
1: 嗯，
0: 一家人围坐一起来吃的话，暖意是十分十足的。
1: 哎。还有一些小吃啊，手工搓制的固原麻石子，空心劲道，吸满汤汁呢，再搭配牛羊肉丁与时令的蔬菜绘制，汤浓味足，口感丰富。还有外酥里糯的油圈圈，酥脆飘香的撒子，鲜香入味的小炒肉拌面，每一款小吃，每一道硬菜都会尽显固原饮食的独特底蕴。
0: 对，所以说呢，山水藏诗意，烟火会暖人心的。固原呢，没有那种过度商业化的喧嚣，只有原生态的那种山河胜景，厚重的千年文脉，以及烟火十足的地道风味。春看山花漫野，夏享山间清凉，秋赏层林红叶，冬品暖锅鲜香。哎，这个冬天就可以去吃那个暖锅了。
1: 暖锅，是的。
0: 所以呢，这座藏在塞上的小众名城，那么也是藏着西北最治愈的风景和味道。 所以大家呢，如果有时间的话，也不妨收拾一下行囊，去奔赴故园，去赴一场山水之约，去品一席人间美味，来解锁不一样的宁夏秘境之旅。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咱们今天的节目呢，又要和您说再会了。还是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咱们下期再会。
1: 再会。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宏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2: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3: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4: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5: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0: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
11: 每一次探索都藏着未来的光亮，
12: 每一个瞬间都闪闪发光，
13: 每一段旅程都绽放光芒。
14: 成长是一场双向奔赴的修行，有困惑也有惊喜，有迷茫更有力量，
15: 记录每一次突破，珍藏每一份感动，
16: 让孩子们在探索中学会坚强，在陪伴中收获成长，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颗童心的绽放。
17: 脚步不停，成长不止，欢迎收听成长路上。

0: 共产党啊，它是人民的大救星，是它让咱们穷人翻了身，过上了好日子。
1: 我们是共产主义解放。
0: 中学时，老师教导我们，
2: 同学们要好好学习，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
0: 大学时，父亲对我说，
3: 孩子，上大学了也不要放松自己，继续努力，争取早日入党。
0: 后来
4: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
0: 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一路走来不忘初心，我们永远跟党走。

成长路上与你相伴，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娇晶。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就是成长路上，每天下午的16点，成长路上我们结伴同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来关注的依然是全市各地的热点教育资讯。在资讯过后呢，我们将继续在线上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穆伟老师为大家呈现国学经典《弟子规》方面的内容。

0: 我们首先来共同关注一下哈，我们2026年呼伦贝尔市中学生田径运动会暨内蒙古自治区16运田径选拔赛，哎，相关的内容啊。绿草茵茵迎盛会，青春灼灼赴征程。为了深入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落实健康教学，哎，这样的一个建设的要求，坚持五育并举，持续深化教体融合，集中展示全市中学生综合体育素养与精神风貌。那么在6月15号哈，2026年呼伦贝尔市中学生田径运动会暨内蒙古自治区16运田径选拔赛在呼伦贝尔学院体育场隆重开幕了。据了解呢，本次赛事哈，由呼伦贝尔市教育局体育局共青团市委主办啊，海勒尔区人民政府承办，还有海勒尔区教育局文旅体育局还有团区委共同协办。呼伦贝尔学院呢提供场地及后勤保障，那市直相关部门、各旗市区教育部门负责人，还有全体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以及媒体记者共计2000多人参加了此次的这个盛会哈。那呼伦贝尔市政府副市长孙威宣布运动会开幕，呼伦贝尔市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杨忠镇致开幕词，海勒尔区政府副区长于安致欢迎词，还有呼伦贝尔市教育局副局长修平啊主持了此次开幕式。
1: 一池一万川雨风吹进我心里，
0: 清晨赛场风和日丽，彩旗飘扬，伴随着运动员进行曲，开幕式有序进行了。那国旗护卫队、会旗方阵、还有彩旗方阵、花束队、标语方阵、鼓号队依次入场，步伐整齐，气势昂扬，生动传递五育并举、健康第一、全面发展的育人导向。各旗市区普高中职代表队相继亮相，14个旗市区代表队进行助停表演，冰雪、曲棍球、轮滑、博客等具有地域特色体育项目集中亮相，尽显呼伦贝尔学子坚韧自强、团结奋进的优良风貌和向阳而生、逐光而行的精神姿态。
1: 就别说再见才能。
0: 在入场仪式结束后呢，海勒尔区陶里学校一民小学第五中学带来了团体操展演。节目呢以铸就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和美育精神为重点，有机融合积极拼搏、阳光健康、向善向美的校园文化和民族团结进步，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少年军校风采与现代体育运动技能展示，生动地彰显了新时代草原少年朝气蓬勃、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也充分体现了学校全面落实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美育浸润行动的良好成效。精彩的展演过程啊，将制作成全市中小学校持续抓好大课间体育活动及建立常态化全员艺术展演机制的示范典型视频学习资料，成为最生动的教学教改实践积累。
1: 说再见在大学之间。
0: 据了解呢，本次运动会哈、设初中组、普通高中组还有中等职业组三大组别，共有88个田径竞赛项目，汇聚了全市中学生田径运动精英。赛事既是对全市体育教学改革、人才培养及赛事体系建设成效的一个全面检阅，也是青少年切磋交流、锤炼意志的平台。同时呢，肩负为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选拔田径后备人才的重要使命。那么在为期4天的赛程里啊，全体运动健儿将奋勇争先，挑战自我。赛事呢也将继续以竞技运动赋能健康学校全域建设，持续推动教体融合走深走实，助力青少年全面健康成长，为呼伦贝尔教育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积蓄力量。

0: 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关注，在6月15号哈至16号，中科院老科学家科普演讲团走进国门宣讲活动如期开展。本次活动呢，由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中科院老科学家科普演讲团联合主办，呼伦贝尔市教育局承办，并获得腾讯可持续社会价值事业部还有新基石科学基金会的大力支持。
1: 若你是雪山，在冬里打正面。
0: 那由周德进、朱民才、王训练、陈全、杨卫平、王源、王英伟、李立军八位中科院专家走进国门学校，为边城少年带来有知识、有温度、有情怀的科学盛宴。在满洲里市第一小学，中国地质大学王训练教授走进满洲里市第一小学，那开展了化石的故事科普专题讲座。讲座当中呢，王教授结合生动的图片、趣味标本，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生动的故事讲解了化石是怎么形成、生命演化的历程等知识，将专业的地质理论转化为贴近生活的科普内容。同学们认真聆听，积极提问，在互动交流当中感受科学的魅力。未来呢，满洲里市第一小学还将持续搭建科普平台，助力孩子们心怀科学梦想，向阳成长。
1: 花不上色也很好看。
0: 那么在满洲里市第二小学，中科院老科学家朱民才教授啊，为4、5年级的同学们带来了茫茫太空放风筝、航天器飞行控制解密、航天科普讲座。朱教授巧用生动比喻，深入浅出讲解航天器测控原理，将专业航天知识转化为通俗易懂的趣味内容。同学们认真聆听，积极互动，现场氛围热烈。本次科普活动啊，点燃了同学们探索宇宙的热情，在孩子们的心中也种下了崇尚科学、逐梦航天的种子，激励国门学子树立科技报国的远大理想。
1: 若你是小河，潺潺山。
0: 那中国科学院老科学家科普演讲团成员、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王训练教授啊，还走进了满洲里市第三小学，为同学们带来了一场题为我们一起看化石的精彩科普讲座。那在讲座当中呢，围绕什么是化石、化石是如何形成的、生命演化的历程等核心问题，结合丰富的图文资料与生动的科学发现，带领同学们穿越亿万年的时光，探索生命的起源与演变。那在满洲里市第五小学啊，中科院老科学家王源教授啊，为4年级的全体学生开展了从神话龙到中国恐龙科普讲座。讲座可以说紧扣语文课本《飞向蓝天的恐龙》内容，在课本知识基础上拓展延伸。王教授语言生动有趣，从中华龙神话与图腾文化讲起啊，结合考古发现介绍中国恐龙的演化特征与科研进展，巧妙融合课本知识与前沿科学，帮助学生们厘清神话传说与科学事实的区别。

0: 解，并结合生动案例揭秘蝙蝠独特的生活习性。讲座当中穿插趣味问答，学生踊跃参与，现场气氛热烈。通过这样的一些活动啊，同学们不仅加深了对蝙蝠的了解，也感受到仿生学在科技发展当中的重要作用。
1: 我真的思念你泪水里的线，所以别说再。
0: 国家一级航天员陈全老师啊，还走进了满洲里市第六学校，开展了航天员选拔与训练、航天科普讲座，全校近200名师生到场聆听学习。在讲座当中，作为我国首批航天员，陈全老师结合自身空军飞行员、神舟七号、十号备份航天员的奋斗经历，细致讲解了航天员选拔考核与各类极限训练项目，梳理中国载人航天发展成就，并用自身数十年刻苦坚守的故事诠释了载人航天精神，勉励同学们永葆好奇心，勇敢追梦科学梦想。

0: 还有周德进博士啊，也来到了满洲里市第十二学校，给六七年级的同学们带来了以博物学理念开展科学教育为主题的互动讲座。讲座立足博物学视角，跳出了传统课本的框架，引导学生们观察自然，感知万物。现场氛围轻松热烈，他结合趣味实例与现场问答，和同学们近距离的交流，鼓励大家用心观察身边动植物，探索自然奥秘。那这样的一场讲座啊，将博物精神融入到了科学学习，让学生们体会到了科学的趣味性与实践性，也拓宽了科学视野，也为开展校园科学教育提供了新的思路。
1: 若你是雪山，在冬里打着面，我愿撑下。
0: 据了解呢，本次中科院老科学家科普演讲团走进国门宣讲活动啊，可以说有力地推动了优质科教资源向边境一线倾斜，为国门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从低年级趣味自然科普，到初高中自然科学知识拓展，再到中职学生科技创新方向指导，讲座精神精准地切合不同学段学生的认知特点。同学们在近距离对话科学家的过程当中，不仅收获了课本之外的科技知识，更被老科学家们数十年深耕科研、甘于奉献的精神深深感染，也在心底里种下了热爱科学、勇于探索的种子。满洲里市教育局呢，还将以此次宣讲活动为契机，加快完善全学段、全学科教育的一个体系，健全科普进校园这样的一个长效机制，擦亮国门科普育人特色品牌，夯实口岸创新人才培育根基。

0: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的就是指尖非遗童心生花方面的内容啊。那在新巴尔虎左旗阿木古郎第二小学润泽教育的文化土壤当中，五润课程体系如五色花般绽放，其中呢，润艺承担着滋养审美心灵、涵养文化底蕴的独特使命。他不追求培养小小艺术家，而是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艺术当中感知美、表达美、传承美。而润艺的深层内涵正是以艺术为媒介，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种子悄然撒播进孩子的心间。为此呢，学校美术教研组的老师们团队哈、可以说立足新课标美育理念，结合小学生身心发展与审美特点，精心打造了非遗美术工作坊，一个让千年传统美学在指尖活起来的第二课堂。我们接下来一起来了解一下。
1: 都在这里，
2: 为丰富学生第二课堂美育生活，深耕校园传统。

0: 文化教育，星祖旗阿木古朗第二小学美术教研组教师团队立足新课标美育理念，结合小学生身心发展与审美特点，深耕中华传统非遗文化资源，潜心打磨教学体系，精心打造特色非遗美术工作坊。团队摒弃复杂晦涩的传统技艺形式，以趣味化、简易化、创意化的教学模式，活化传承经典非遗艺术，让千年传统美学扎根校园，浸润童心。工作坊聚焦青花瓷、布老虎、云笺、蜡染、脸谱五大经典非遗题材，构建了一套循序渐进、贴合学情、完整系统的特色教学思路。教师团队深度挖掘每一项非遗技艺的文化内涵与艺术特点，针对不同年级学生的动手能力与认知水平分层设计课程。低年级侧重布老虎、简易脸谱彩绘，依托童趣造型培养学生色彩感知与动手塑形能力。中高年级开展青花瓷纹样绘制、云笺图案设计、手工蜡染、简约凤冠制作，循序渐进传授传统构图纹样、装饰、色彩搭配技巧，兼顾趣味性与专业性。在教学实施中，工作坊坚持文化赋能、以艺育人的核心特色，打破传统美术课堂的单一绘画模式，融合手工创作、文化讲解、审美鉴赏、创意改造多元形式。课堂上，教师不仅指导学生掌握剪刻、绘制、晕染、拼接等基础技艺，更细致讲解各类非遗背后的民俗故事、历史渊源与文化寓意，让学生在指尖创作中读懂传统文化，感受中式美学底蕴，同时鼓励学生大胆创新，将现代审美与传统非遗结合，在保留传统技艺精髓的基础上，设计出贴合少年童趣、兼具古韵新风的创意作品。为搭建多元展示平台，工作坊打造了常态化、多样化的作品展示体系，校园专属展示区定期陈列学生的青花绘画、布艺老虎、蜡染作品、云笺手作、创意脸谱等佳作，形成沉浸式非遗美育氛围。同时依托校标文化节、艺术节、课后成果展等活动，常态化开展非遗作品展演，让学生的创作成果被看见、被认可，极大激发了学生的创作热情与传承自觉。自创建以来，非遗美术工作坊有效拓宽了学校第二课堂育人维度，丰富了校园美育内容，以指尖非遗传承为载体，让学生在动手实践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提升艺术素养，厚植文化自信，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校园落地生根，代代相传。
1: 好的，我们最后来关注到的就是讲述我的育人故事展播啊。我们成长路上节目呢，和我们呼伦贝尔市教育局共同开展了这样的一个老师们讲故事的这样的一个板块哈，也是为了持续深化师德师风建设，实施好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行动，那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也是为了动员啊我们全市各地各校积极的组织一线教师讲述育人故事，挖掘发现一批扎根三尺讲台、潜心教书育人的先进典型。我们今天要认识的这位老师的名字叫 赵伟丽，他来自额尔古纳市第一小学。那今天呢，他的故事的主题叫做教育是一场修行。

分享的寓言故事是：教育是一场修行。成为一名优秀的教师，这是我始终如一的职业追求。曾经，我给自己定下了一个目标，要让孩子一提到我，就能想起一件温暖的事，一个可以写进作文的好素材。为此，我刻意地做着一切。同学小凯调皮好动，体育课上他把腿磕破了，我给他清洗伤口，小心包扎，还特意派同学陪着他。没过几天，他就把耳朵动了。父母不在身边，爷爷奶奶也不太关注，我顶风冒雪，吃一脚浅一脚地跑出去买冻疮膏，回来给他涂上，叮嘱他天冷一定要戴好帽子。当天晚上，我布置了一篇日记，我以为他会写我，可是他只字未提。那一刻我有些失落，难道我做的还不够吗？后来我反思，我太刻意了，太功利了。我做这些究竟是真正为了孩子，还是为了让自己被记住？真正的付出应该是不求回报，不图感恩。小雨原本成绩不错，可有一阵子突然不学习，作业不写，上课不听，劝也不行，训也不是。我很着急，找他谈心，他一言不发，联系家长他反而更不听话。后来我从他身边的朋友入手，才得知妈妈怀了二胎，对他的关注少了，他很失落，想用这种抵抗引起父母的注意。正值越野赛，我让他的好哥们鼓动他一起报名，他顺利报了名。我悄悄联系他父母，越野赛那天一定要来给孩子加油，让他感受到他仍然是你们的宝贝。比赛那天下午，他的父母都请了假，父亲陪着他跑，一直在身后鼓劲儿，妈妈在终点等着拍照。当看到他们一家三口紧紧拥抱在一起的时候，我感到一种难以言表的幸福。尽管他可能永远不知道这是我的安排。当你真正想念他的时候，你得到的反而更多。后来我调到同一处，不再当班主任，少了和孩子们朝夕相处的时间，我有些遗憾，以为再也没有机会细致地关注他们了。可没想到，我开始频繁收到孩子们的小纸条，和同学闹矛盾了，写纸条问我怎么办；父母不理解自己了，写纸条向我倾诉；甚至对哪位老师不满，也写纸条跟我发泄。无论什么样的纸条，我都仔细收好，也用纸条一一回复，疏导他们的情绪，让他们能调整好心态，勇敢地去面对问题。不知不觉，我成了孩子们口中的知心大姐姐。我不禁笑道，以前的学生管我叫赵妈妈，现在变成知心大姐姐了，我这是越活越年轻了呀。可我也有些纳闷，我怎么就无形中成了他们的知心朋友？我好像也没多做什么呀。直到有一天，我在一张纸条里发现了令人心惊的文字，一个女孩有抑郁倾向，总是想着自杀，她觉得父母离婚是因为自己，她拼命想改变，想挽救这个家，可父亲还是再婚了。她的愧疚变成了愤恨，她失眠、暴躁、敏感，后来干脆不上学，一请假就是一个月。

我很着急，纸条此时已经用不了了。我们有微信，在他休学的日子里，我经常找他聊天，有时一聊就是半宿。我约他出来吃汉堡喝奶茶，在轻松的氛围里慢慢打开他的心，他的情况逐渐好转，后来再也没有请假，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上了初中，我们依然保持联系。他告诉我，他竞选上了语文课代表，要努力练好粉笔字，要学好语文。看到这些文字，我很欣慰。都说教学相长，在育人的路上，我也在成长。这也更像是一场修行。曾经，我为了被嫉妒而刻意去做一些事，后来我不再想他们是否记得，是否感恩，只是按本心默默去做。再后来，这一切成了自然而然的习惯，甚至我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可恰恰是这时候，我收获了最多的信任，真正帮到了他们，我感到很幸福，很满足，这就够了。不求而得，无心而应，这就是我的教育修行。谢谢大家。

0: 咪。那通过刚刚我们所听到的赵伟丽老师的故事哈，究竟想到的就是就是这样的讲台一方和岁月寻常，才让我们的老师们感受到教育是一场修行啊。其实呢，旁人只看见课堂上循循善诱的老师们的模样啊，却少有人知晓我们的老师们的这个从教之路，真的就是一场漫长而且温柔的修行。致敬每一位老师。好的，朋友们，稍后呢为您带来的就是国学经典馆板块，我们一会儿见。
1: 谢谢你，感谢有你，世界更美丽。
2: 你这孩子真淘气，怎么连五分钟都坐不住啊？
3: 或者你可以这样说，
2: 宝宝，你现在能坐五分钟了，有进步哦。
4: 看看你的试卷，这么点分又倒数第一吧。
3: 或者你可以这样说，
4: 你不是个笨孩子，只要再细心一点，成绩会提高的。
5: 你这次摸底考试的成绩考重点学校有点危险。
3: 或者你可以这样说，
5: 只要你努力，很有希望考上重点学校。
3: 孰子时短，不如讲子一长，好孩子是夸出来的。
6: 学习《弟子规》的目的是为了挽救下一代。一个人的成长环境是智慧的累积，孩子最开始接触的便是家庭关系，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三人行必有我师，不分年龄，不分老幼，如果自身欠缺的就需要修炼和学习。传统文化思想不要随之抛弃，我们需要接受一次心灵的洗礼。

0: 身边的每道光。
1: 好的，朋友们，读学古读国学经典，做爱国少年啊！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就进入到了我们的国学经典馆板块哈。我们今天所邀请到的主讲嘉宾啊，依然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穆伟老师。那首先呢，我们来有请穆伟老师来和朋友们问声好。你好，穆伟老师。
2: 你好，主持人教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我们今天是不是又要开启国学经典《弟子规》的这个新的篇章了，穆伟老师？
2: 是的，是的。新的篇章，但是就是紧的部分，紧的部分，
1: 好，
2: 好的，今天呢，我们接着学习国学经典《弟子规》紧的部分中的“年方道，勿饮酒，饮酒醉，醉为丑”。那这年纪小的时候呢，是不能喝酒的，也不要喝酒，喝醉了会丑态百出的。我们看到有一些喝醉酒的人的样子，我们大家可能都见过，不但呢，形态不好，而且呢会伤身心的。那酒对小孩子的身体和心智危害是更大的了。另一方面呢，据这个古文献记载，古人喝酒是用酒来表示恭敬的，而且呢有很多的限制，比如只能在几种特定的场合下喝，要按次序喝，还要怎么样呢，适可而止等等。而且呢故酒呢一般它是做药引的，未成年喝酒啊危害特别大。那么呢，现代未成年人喝酒这个比例还不低。有一份曾经的一个报告中说啊，据陕西省针对大中学生的调查资料显示，这是曾经的一个资料，学生都有这个饮酒史的平均高达82%，这个比例还真是挺高。这是一个省，那可能是饮的程度多少不同。那么广州呢，也有一个研究青少年这些事情的一个机构呢，也做过一个调查，也在表明这个广州市中小学生中有24.9%。曾经有过喝酒的经历。那以前这个孩子啊，这个学生过生日的时候就是互相送点东西，现在呢很多要一起喝酒的，但喝酒以后呢会是什么样啊，可能喝一点点没什么问题，那么一旦喝的多了过量了，就会人会变成什么样，会变得神志不清的，性情狂躁，有些呢控制不了自己，还会造成各种的惨剧伤人的等等等等一些严重的问题和后果的。而且呢喝酒会上瘾的，他这个东西真的是会上瘾，喝了第一次会想第二次，结果呢越喝越多。这个喝酒对未成年人伤害是很大的，很多人认为，很多这个医生啊都认为未成年人的器官呢是很娇嫩的，酒精的刺激性会直接伤害到消化器官的，尤其是肝和胃。另外呢，哈佛大学也有一项研究表明，经常饮酒的青少年女性成年以后呢，比不饮酒的人更容易患上囊肿、增生、肿块等各种这个疾病的。所以呢，未成年人喝酒不是个小问题啊，应该引起这个高度的重视啊。有一位老师啊，他讲到他小的时候，但是这是几十年以前的事儿了。 他说他上三年级，他说我就记不清了。他说我有个老师是少数民，是个少数民族。他说好像是教什么教语言的，也有些忘了，因为时间久远了嘛。他说其他的我也没什么印象了，只是记得这个老师天天喝酒，一喝就醉了，他经常就是醉醺醺的进教室，但又呢，你说但又什么也不教，你想喝醉酒了他怎么教课，神志都不清了，只是一个个的挑学生的毛病，因为他喝醉了嘛，不是正常的状态下，说你做的不正，你把桌子给弄坏了，你怎么样。那有一个冬天的下午，他呢又喝醉了，这个老师进了教室说了很多话，后来呢他就是又开始骂又开始打，好多同学被吓哭了，想着一个小孩一个大人喝醉了，这种情境下你说孩子是很害怕的。好容易挨到放学了，但呢当天呢是这个老师值班，他学校呢把这些学生集合到了操场上，然后呢就这个看不惯那个看不惯的说了一通，最后一声解散。那一说解散，孩子们肯定的，哎呀这回可好了，孩子们吓够呛呢，他说我们都高高兴的散开了。

干的是怎么回事，点不着。好了，然后就看我们，没说什么，钻心点火。那个老师呢，开始就告这个孩子的段子，这个学生不听话，他欺负我，我也管不了了，交给你们管吧。这位领导呢，刚开始还注意着听着，但是后来看到一看他就喝醉了，就没有管了。他就一直在那点火，终于一把火点着了，也挺高兴，但始终没说什么。好像过了很久，老师没办法，他就又把我带回了学校。教室里边罚，到操场里又罚站，他自己就走了。他说我站了一会儿，觉得可能睡着了，天冷了，他就觉得老师可能睡着了吧，天又很冷，他就回家了。他说第二天我还担心是否被挨骂呀，但看老师因为他酒醒了什么也不记得了。后来听说他不当老师了，好多年以后他说我遇到了他，还叫他老师，也很尊敬他。他说我们聊开很开心，我很想提起那件事儿。他说但是我的老师，他说我也没敢提呀。这又是一个古时候的事情了啊，就是张飞被杀，那人喝酒以后不仅会露出丑态，会误事，从历史上看还有因为丢性命的呀，这个张飞就是一例。张飞的案宗呢，这个首席听说呢关羽被杀了，他就日夜的哭啊，那就是将士们呢就拿酒来劝他，结果呢喝了酒他的怒气就更大了，下面的士兵稍有点什么就鞭打他们，打的耳垂还挺严重的。那么有一天张飞下令了，三天之内必须呢置办好白旗白甲，三军呢挂孝去讨伐东吴。第二天呢范江张达入帐对张飞说，这么多白旗白甲三天内办不好，能不能宽限几日？张飞一听就大怒，把两个人绑在了树上，各打五十大鞭。打完以后呢，张飞指着二人说，明天就必须办好，否则杀你们示众。两个人被打得遍体鳞伤啊，回到营里，范江说，明天办不齐肯定会被杀的呀。张达说，与其他杀我，不如我杀他。只是没有办法阻止他呀。张达说，如果我们俩不当死，那他呢就醉在床上，如果我们俩当死，那他不醉好吧。当晚的张飞果然大醉啊，躺在床上，这个两个人呢打探好的消息，出更时便怀才利润，就把张飞给杀了。这个酒啊，可以说它的祸患确实是，酒其实入药，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东西。那么如果喝酒喝多了，那会误事的，那会出现大问题的。所以对酒孩子们是不能沾的。现在今天我们大人喝酒也要有节，少喝，喝好为止。年方少不饮酒，饮酒最为愁。年纪小的时候千万千万不能喝酒，这也是古时候的故事啊，叫杨刘则子。汉朝时候呢，杨云从的母亲刘氏，他为人呢贤洁和素，并且呢通达礼仪，

0: 她的丈夫早早就去世了，她有四个儿子。这个杨元统呢是长子，时常到外面去喝酒，并且自己赶着车呢回来。刘氏呢就有十天不许儿子见他的面，杨元统就领着三个弟弟到母亲面前去谢罪。因为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孝道的民族，直至现在也是一样。刘氏就责怪这个杨元统说，你要懂得喝酒是要有节制的，不至于沉溺在酒里，那才是符合礼法的。现在你喝酒喝得这样醉，真正的是荒唐至极，没有礼体，你自己先第一个破坏了礼法，将来怎么可以引领你的弟弟呢？这还有一个是现在的一个事情，就是女儿的姐姐。现代社会呢，可以说许多家里在外面呢忙于应酬，很晚才回家，尤其在酒桌上，有的时候真是身不由己。喝酒呢，难免有的时候喝过量了。另一位朋友一天晚上喝酒晃晃荡荡的回家，他的女儿见了就对他说，爸爸，弟子规里面说了，因为这个孩子是学习的弟子规，饮酒醉自为丑。这个爸爸听了是非常惭愧的，觉得自己的错误被这么小的女儿给指出来，自己都几十岁了，还不如几岁的孩子，在女儿面前呢确实有失尊严的。所以呢后来再遇到这种场合，他就会跟朋友们说这件事，以免再发生类似的事情，在孩子面前出丑。他的朋友呢也就理解他，并能注意饮酒时呢有节制。其实他这个孩子这样做，这个父亲这样做，也在影响到身边的人。特别要强调的是，青少年阶段呢正处于成长发育的时期，在心理生理方面还不成熟，这个时候呢还没有自我控制，所以呢对青少年来说不能饮酒抽烟。那喝酒醉倒就更不应该了，这样呢既不雅观又伤害身体，长期下去呢会造成不良的影响，对身心健康是有极大的影响的。那你对自己的今后的人生道路也会怎么样啊？是不是产生不好的影响啊？所以孩子啊小的时候啊绝对不能染上喝酒的习惯呢，而且呢喝酒不止伤害自己的身体，还会怎么样，造成对别人的生命财产的威胁。那么很多交通事故都跟什么有关？是不是跟饮酒有关呢？会造成不可收拾的后果呀。所以呀从小就要不饮酒。当然我刚才谈到了酒有的时候要当药物，这就没什么关系了，因为要调理身体治病嘛，使身体更好，那和饮酒饮多了饮醉了它是不一样的，截然不同的两回事。再有一些呢寒冷的地方，人们也会喝一点小酒促进体内循环，这是指的大人成年人。那么还是除了酒不可以喝，有一些有害的东西你要远离的，比方说烟也不能抽，它会伤害身体的，而且呢不止伤害自己的身体，还会危害到别人的健康，比如二手烟。所以我们作为成年人的 大人的，我们要给我们的孩子们创造一个良好的成长的环境，特别是我们作为家长的，要给孩子呢起个榜样的作用，给孩子呢树立一个良好的形象，让孩子们呢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这是我们应该去做的。好，今天就分享到这里，谢谢主持人焦金，谢谢听众朋友们，更谢谢能够使国学经典弟子规如期播出的所有的付出的人们，谢谢大家，祝大家平安健康，一切都越来越好。
1: 好的，再次感谢穆伟老师，您辛苦了，我们再会。
0: 再会。
1: 经典浸润人生，书香伴我成长啊，我们每周的周三啊都会邀请穆伟老师来为大家呈现弟子规的这个精彩的内容啊，其实呢也是为了集先贤的智慧，哎，来传我们中华的美德，哎，同时也是要教会我们小朋友大朋友去孝亲尊师，谨言慎行，友爱他人。那今天呢，穆伟老师为我们呈现的这个内容啊，究竟可以说是受益匪浅啊，也希望啊我们的小朋友还有我们的大朋友们在学习弟子规的同时，也能够知礼仪，懂感恩，明是非，在践行弟子规的过程当中呢，让美德扎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底，那也让文明能够伴随我们成长。好了，看了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基本上就是这些了哈。再次感谢穆伟老师在每周的周三都带给我们非常精彩的内容的呈现哈。那也是每周的周三哈，穆伟老师都引领我们不断的探寻国学经典《弟子规》当中的文化瑰宝。那成长路上呢，让我们继续与经典同行。好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0: 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北京时间17点，
3: 草原烟火气，唠嗑最开心。这里是你的快乐充电站，聊聊呗。
4: 大事小事慢慢聊，民生百态细细品，
3: 有态度不生硬，有温度更贴心。聊聊呗，陪你唠不停，
4: 耳朵别闲着，快乐不打烊。欢迎锁定聊聊呗，今天你想聊点啥？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聊聊杯，我是雨涵。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哈，现在的电信诈骗呢，渐渐的变了模样。你像呢，原来我们印象当中哈，是那种生硬蹩脚的短信呢，或者是会接到口音浓重的陌生电话。那么现在呢，渐渐的变成什么呀？以假乱真，几乎看不出任何破绽的 AI 新型诈骗。那从前呢，我们总说哈，这个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可是，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加持下，现如今呢，眼见也未必是真的，耳听更未必属实。骗子的伪装手段已经是逼真到让我们普通人哈，根本无法分辨了。最近段时间呢，全国各地警方呢也是接连通报了多起真实的 AI 诈骗案件，每一起呢都让人细思极恐，防不胜防。生活当中呢，很多人都会栽到了熟人骗局里，比如说有人接到视频通话，屏幕上是自己的亲友的脸，熟悉的声音，短短十秒的视频求助，张口就是紧急借钱，当事人呢毫无防备立刻转账。另外呢，有独居老人接到电话，听筒里呢是自己孩子带着哭腔的声音，说自己在外闯祸了，急需用钱私了，还被对方层层的施压，那禁止挂断电话，慌乱之下呢取出了多年的养老金呢也是悉数交出，事后才知道

全程都是 AI 模拟和声的声音。还有什么呢？就是年轻人在社交平台、短视频平台呢，轻信所谓 AI 短视频轻松变现这种培训广告，被这种低投入高回报的话术所忽悠到，白白缴纳了高额的培训费，最后发现根本是一场空。不只是冒充亲朋好友 ，AI 诈骗的套路哈、早已是渗透了各行各业、各个年龄段当中。有的市民呢，也是接到所谓平台客服的电话，精准爆出自己的个人信息、会员开通记录，谎称呢账号自动扣费，需要配合资金核查，一步一步的诱导受害者下载一些陌生软件，泄露银行卡的信息，被骗走数万甚至几十万元的积蓄。还有人呢遭遇 AI 换脸，冒充银行的工作人员、公职人员的骗局。对方呢是穿着正规工装啊，佩戴工牌，面容神态、说话语气和正规工作人员别无二致，那么利用大家对于公职啊、像金融行业的信任感啊，实施诈骗，单笔涉案金额呢就高达10万元。更有甚者呢，利用这个 AI 合成明星或者是专家形象和声音，打造虚假人设，诱导中老年群众、年轻粉丝转账投资、打赏支持，无数人呢辛苦攒下的积蓄呢转瞬就被骗一空。那更让人揪心的是呢，这类新型诈骗呢没有固定的受害人群，不管是熟悉网络的年轻人，踏实生活的中老年朋友，还是防范意识的这个一些朋友哈，都有可能成为诈骗分子的目标。骗子呢只需要一张照片、一段日常语音、一条短视频，就能通过 AI 技术呢快速换脸、变声、合成视频，复刻出和本人一模一样的样貌、音色和说话的习惯，精准拿捏人们的心情啊，包括贪心啊、恐慌心理，设下层层陷阱。很多受害者呢，直接到警方上门提醒，家人核实沟通才醒悟啊，觉悟过来，原来和自己通话呀、视频呐、还有这个沟通的熟人、客服工作人员，从头到尾都是 AI 生成的虚假影像和声音。

人工智能呢，本是便利生活、服务社会的科技工具，如今呢，却被不法分子肆意滥用，变成了新型诈骗的利器。相比传统的诈骗呢 ，AI 骗的这样的一个隐蔽性更强，迷惑性更大，传播速度更快，识别难度更高，稍有不慎呢，就会造成财产损失。也正是因为骗局越来越逼真，套路越来越隐蔽，提升全民 AI 反诈意识，学会识别新型的诈骗套路，守住我们每个人的钱袋子，也是成为我们每个人的必修课了。今天节目当中啊，就和大家说一说高发的一些 AI 骗局套路，告诉大家来识破骗局，规避风险，守住安全。

近日呢，陌生电话只需5秒就可复制声音，相关话题呢登上热搜，引发关注。从事 AI 音频创作技术人员也提醒哈，接到陌生电话千万不要先出声，只需要5秒钟 AI 就能复制你的声音，再去骗你的亲朋好友，连父母都很难分辨。有些网友就表示哈，根本是防不胜防。有网友说了， AI 诈骗越来越隐蔽了，陌生来电先别开口说话。还有朋友说了，科技被不法分子滥用，日常防范得多留心。还有朋友说，短短5秒就能复制声音，新型诈骗防不胜防，赶紧转发家里长辈，避免家人上当受骗。此前呢，包头警方呢发布了一起利用 AI 实施电信诈骗的典型案例。来自福建的郭先生啊，是一家科技公司的法人代表。今年4月呢，他的好友突然通过微信视频联系他，称自己的朋友在外地竞标，需要呢430万元的保证金，想借用郭先生公司的账走账。那么这个基于对好友的信任，再加上已经视频聊天核实了对方的身份，郭先生在10分钟之内先后分2笔把430万元转到了对方的银行账户上。事后呢，郭先生啊拨打好友电话才得知被骗。原来骗子呢通过 AI 换脸和拟声技术，佯装的好友对其实施了诈骗。郭先生事后表示说，当时啊是给我打了视频电话，我在视频当中啊也确认了面孔以及声音，所以才放松了戒备。那么在2025年4月，湖北黄石也发生了3起类似的 AI 拟声诈骗案。犯罪分子呢克隆老人孙子的声音，以打伤同学需要熟人为理由，先后骗取3位老人共计6万元。负责转移诈骗资金的吴某被抓获。在2025年12月，当地的人民法院就依法判处吴某有期徒刑2年1个月，并处罚金15000元。武汉一文识别的一个企业哈，就是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根据我们目前的技术水平，5到10秒的语音样本就足以完整提取一个人的声纹特征，就是声音哈。那么他表示说，这些样本往往是来自日常通话当中随意应答、社交平台上的语音留言、彩信、短视频，甚至是在与陌生号码闲聊时不经意间留下的声音片段。那么针对这个情况呢，警方也是提醒大家哈，第一就是不要随便与陌生号码闲聊，接到自称客服啊、熟人、公检法等等这个陌生来电的时候，避免长时间对话，更不要主动提供语音回应，一旦发现可疑要立刻挂断电话。第二就是不要随意发送语音与彩信在社交平台、短视频、短信等场景当中，避免向陌生账号或者是公开渠道发送个人信息啊，语音信息、语音彩信、语音留言同样可能被截取利用。第三呢，就是涉及转账汇款务必双重核实，凡是接到亲友通过陌生号码、社交平台新号提出借钱、转账还有代付款等等请求，必须通过原有联系方式进行视频通话或者是当面核实，仅凭声音像就转账存在很高的风险。像这个声纹和身份证啊、银行卡密码一样，是你核心隐私的一部分。所以说呢，相关专家也强调了，不要因为一时的这个戏耍心理哈，把自己和亲友置于风险之中。

再来看看下面这个案例哈 ，AI 开店轻松赚大钱吗？小心陷阱啊！这个张女士呢，轻信网赚教学，垫资了1.2万元，落入了刷单垫资的一个骗局。近日呢，居民张女士啊，刷视频的时候看到一个关于如何操作 AI 作品的网店教学视频，心动之下啊，通过提示下载了一款聊天软件，并联系上了所谓的客服。在对方帮助下呢，张女士开通了网店并上架商品。随后啊，这个客服就解释说了，开店初期呢，需要先垫付资金用于提货和向供应商来付款，客户下单付款之后呢，钱就会进入他的网店钱包，张女士呢可以随时提现。一开始啊，张女士垫付的钱款呢，很快就在网店钱包里有了对应的货款和所谓的利润哈、这个数字他当时在手机上是看到了，这就让他放下了戒心。接着呢，面对后续出现的大额订单便再次垫付。几天之后呢，张女士却发现这个网店

钱包里的钱根本无法提现，才意识到自己投入的钱流入到了骗子的口袋，共计损失1.2万元。警方也是提示啊，这个警惕打着 AI 开店或者是零门槛网赚资金返现或者是电子返现啊这种旗号的各类线上创业教学，正规电商运营不存在私下垫资付款的模式，陌生平台的钱包余额、订单收益均为后台虚拟数据，无法真实体现，只是诱导啊大家持续转账。像正规开店呢，运营缴费、货款结算呢，均通过官方平台进行操作，切勿通过梦社软件、私人账号转账汇款。一旦发现无法提现呢，对方可以拖延或者是索要保证金、解冻等等异常的情况，立刻停止转账，保存聊天、转账等等证据，第一时间拨打110进行报警。

0: 到身边的新鲜，
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0: 您的专属唠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唠嗑模式。
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聊聊杯，我是雨涵。今天节目当中啊，和大家来说一说 AI 的一个诈骗陷阱哈。那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和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案例哈。这个发生在2025年，这个呢是冒充老师以共享屏幕手段来骗取学生银行账号啊等等这个敏感信息，导致多名大学生损失数千元。来看一下，这是一种新型的网络诈骗，为什么呢？是针对校园场景精准骗的。诈骗分子呢，通过邮件病毒盗取了内部人员的权限，再利用校内通这样的一个群组，以助学金啊、奖学金啊等等的名义发送虚假链接，诱导学生呢填写个人的信息，导致财产损失。所以说，接下来我和大家来说一说这样的一个骗局是什么样的。像这样的一个骗局呢，学生群体更需要警惕了。有的骗子呢，通过 AI 换脸假扮老师、辅导员，在视频通话当中呢，这个差点被骗走了我2000元的报名费啊，这是采访当中学生啊所说的内容。还有学生说呢，我曾收到了所谓同学发来的语音，哭着说急需借钱应急，后来才知道那是 AI 合成的假声音。还有说哈，这个老师通过微信视频催缴培训费，画面和声音都一模一样，事后才得知是 AI 实时换脸。其实对于这个利用 AI 技术融合他人面孔和声音，制造非常逼真的合成图像来实施的这个诈骗，刚刚也跟大家分享到了一些。那不少学生哈，甚至大学生因社会经验相对不足，个人信息保护意识比较弱，也正成为了诈骗分子的一个重点目标。

那么根据一项调研机构啊，对于高校师生做了一项反诈的调研，数据显示呢，高校师生对于 AI 换脸还有语音合成等等新型诈骗形式的了解程度存在明显的差异，也反映出了仍有相对一部分群体处于信息的一个盲区。它是分这几个类的哈，你比如说呢，完全不了解的群体约2.3%的高校教师与1.1%的在校大学生表示完全不了解这类诈骗的一个形式。比如说虽然说比例低，但是在防范工作当中仍属于需要重点关注和普及的一个对象。听说过但是不了解细节的群体24.6%高校教师和11.6%的大学生表示，虽然说听说过此类诈骗，却对具体手法和防范措施不够清楚，如果说是遭遇了实际诈骗，仍然可能存在被骗的风险。那么从数据整体来看哈，非常了解这种诈骗原理和防范要点的高校教师和大学生占比分别是30%和40.6%，仍然有过半的教师学生不具备系统性的认知与防范的能力。那么这些数据表明啊，这个针对 AI 新型的骗局呢，诈骗教育仍然需要进一步的下沉和细化，尤其是对于听说过但是不了解和完全不了解的群体要有针对性的一个宣传。警方有一些建议哈，防范大家尤其是大学生朋友们，第一呢，就是 AI 冒充熟人当心身边人的一个紧急求助。不法分子呢，惯用 AI 换脸伪装成同学、老师或者亲友，在视频当中呢，谎称急用钱、出意外等等紧急的情况，可以呢，要求对方做指定的动作，比如说眨眼啊、摇头啊、摸脸，或者是快速的切换画面的背景，观察是否出现画面卡顿、边缘模糊、口型不匹配等等 AI 合成的痕迹。第二呢，就是钓鱼链接加上 AI 语音，精准的施压，双重陷阱。那不法分子呢，会常以学校通知啊等等这样的名义，向师生呢发送含有钓鱼链接的短信，同时呢会通过 AI 语音电话进行施压，诱导其填写个人信息。如何识破呢？像学校啊、企业等等官方通知呢，不会是通过非官方的渠道来索要个人信息或者是费用，一定不要点击陌生的链接或者透露个人资料。收到这类信息，首先应该直接联系官方的详细核实。第三呢，就是虚假啊，这个招聘的一个陷阱。这个案例呢，就是不法分子会通过招聘平台联系 AI 换脸成企业的 HR， 或者是用高薪呐、自由兼职、还有报酬、日结等等这些话术为诱饵，欺骗师生先缴纳数额不小的培训费或者是押金。识破的关键啊，像正规企业招聘呢，不会以任何名义啊，或者是这个提前要求你入职前收取费用。面对高薪低门槛的这种诱惑，如果说对方谈及转账问题，一定要通过官方渠道核实其身份。

所以说再跟大家总结一下哈，这个 AI 换脸或者是语音冒充亲友领导哈，不法分子通过网络来盗取个人的照片呐、或者是视频语音素材，利用 AI 技术精准复刻人脸声音，伪装成家人朋友单位领导以及合作伙伴，通过视频通话语音聊天等方式编造突发疾病或者是遭遇意外、资金周转、紧急汇款等等理由，诱导受害人转账汇款。这一类诈骗画面声音高度逼真，极容易让人放松警惕。第二类呢，就是 AI 仿真直播、虚假网红带货。诈骗分子呢，会利用 AI 呢生成虚拟主播，复刻呢知名博主的样貌与声线，搭配虚假的直播场景，以低价商品、还有这个限时福利、内部投资等等噱头，来诱导观众点击陌生链接、私下交易、充值下单，最终呢卷走钱款，事后账号链接全都失效。第三类呢，就是 AI 合成伪造的证件，虚假视频，借助 AI 呢这个技术啊，伪造身份证、营业执照、法律文书，或者是合成虚假的不雅视频、负面影像，以此呢进行敲诈勒索、虚假借贷合同诈骗等等违法活动，来胁迫受害人转正啊，转账消灾。还有一类就是 AI 婚恋交友诈骗，利用呢 AI 生成高颜值的虚拟形象，在社交平台呢伪装身份与人网恋，长期情感铺垫之后呢，再以投资啊、借钱、应急等等借口来骗取钱财，也是升级版的杀猪盘的诈骗。那么根据这样的一个诈骗呢，也是跟大家总结了一个显著的特点哈。第一呢，就是伪装高啊，伪装度非常高。你像容貌啊、声音呐、这个高度还原，你肉眼呢、听觉是难以分辨真伪。第二呢，就是传播速度很快，像借助社交平台啊、短视频平台大范围的扩散，受骗群体的覆盖面就很广。第三呢，隐蔽性很强，你像这个作案呢，连链条呢网络化、跨区域化，追查取证难度很大。第四就是迷惑性很大，他会利用熟人的信任呐、人性的弱点来实施诈骗啊，受骗之后呢，维权呢就存在着各种阻碍。

还是那句话哈，这个防范是重要的哈，这个核验对方的身份，绝不轻信的视频通话呀，遇到这个亲友啊、领导、熟人要求转账啊、借款，无论视频语音多么逼真，都不要当客就转账，务必通过电话或者是线下见面，联系共同的亲友等等多种渠道来交叉核实信息，确认无误之后呢，再做决定。第二就是守住资金的底线，陌生要求呢，这个坚决拒绝。凡是网络上以这个啊紧急用钱或者是现实投资、私下交易、转账解个围为理由要求汇款的，一律要提高警惕了。坚持不见面、不核实、不转账的一个原则，守住自己的钱袋子。第三，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个人信息哈，不要随意的在网络平台、社交群组里面发布个人的照片、生活视频、语音片段、家庭住址、联系方式等等非常隐私的信息，避免呢被不法分子采集用于 AI 合成。第四就是不要点击陌生链接，你像不要轻信陌生的直播网、陌生的这个网友推荐的链接、二维码、理财项目、刷单任务，不要随意的下载非正规的 APP， 防止个人信息和账户数据呢泄露。第五就是遭遇诈骗要及时报警了，一旦发现被骗或者是疑似遭遇 AI 诈骗，一定要第一时间保留聊天记录、视频、转账凭证等等这些证据，立刻向公安机关进行报案。同时你也可以向检察相关机关呢咨询相关的法律问题，运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0: 师傅，前方妖气弥漫，定是那妖怪作祟。俺老孙的火眼金睛可看得吱吱的。
1: 悟空，休得胡言，此乃人间地界，哪儿来的那么多妖怪？
2: 唐三藏肉眼凡胎，不识真假，待俺化作凡人骗他一骗。
0: 妖怪休走，俺老孙今天偏要揭穿你的伪装。列位听众，这白骨精善变，现实里的骗子更是如此。接下来这三出好戏，您可得听仔细了。

0: 哎呦，这点赞刷单还真能赚钱！刚试了2单，10块钱就到账了，这钱啊，来得太容易了。
1: 阿姨，你好呀！看您手气这么好，特意给您推荐个大额的福利单，投5000返2000，投得越多赚得越多，错过呀可就没有了。
0: 真的？那我这就转5000，可不能错过这好机会。怎么还要再投10000才能提现呢？哎，你说话呀，你说话呀，别装死！哎呦喂，上当了，上当了，这钱呐，打水漂了！
2: 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村姑，表面甜言蜜语送福利，骨子里全是算计。先给小甜头再掏大钱儿，大伙儿可别上当。
3: 喂，哪位呀？
4: 爸，是我呀，我出车祸了，现在在医院躺着呢，急需5万块钱手术费，再不交钱，我这腿可就保不住了。你千万别告诉我妈，她心脏可不好。
3: 哎呦，我的儿啊，你可千万别吓你爹呀，去镇上银行给你转钱，你一定要挺住啊。
0: 老王，慢着，慢着，慢着，慢着！先给你儿子打个视频电话，别是遇上骗子了。
3: 对呀，我咋没想到？哎呀妈呀，虚惊一场！我儿子好端端的在工地搬砖呢，这骗子呀可真缺德！
2: 哼，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老妇，抓着父母的爱子心切行骗。遇事冷静核实，才能戳破他们的伪装。
0: 大爷，我给你说个内幕消息，新能源项目现在可是风口，月收益高达20%。您看，您看，这是我客户的盈利截图，个个赚得盆满钵满。
5: 真有这么好的事儿？那我先投个10万，试试水。哎，平台怎么打不开了？我的钱呢？那个理财顾问，你给我出来！完了，我半辈子的积蓄啊，全没了。
2: 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老公公，看似慈眉善目有学问，实则一肚子坏水。高收益就是高陷阱，大伙儿可别被忽悠了。白骨精三变其形，逃不过俺老孙的金箍棒。
6: 骗子百般伪装，躲不过咱们的警惕心。
7: 阿弥陀佛，化人化虎难化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8: 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遇到可疑情况，拨打96110，守好钱袋子，幸福一辈子。

欢迎回来，这里是聊聊呗。那接下来呢，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这样的一个案例哈。如果有一天呢，你突然收到匿名信息或者是信件，你竟然发现了这个不雅照或者视频的主角或者是当事人竟然成了你，你会怎么办呢？近日啊，居民胡先生就收到了一封陌生的这个纸质的信件啊，这个里面附带了胡先生和一名女子所谓的不雅视频的一个截图。信件当中呢，对方要求胡先生在收件之后呢，立刻与其联系，并不要心存侥幸，否则将视频播到互联网上。如果还有其他市民也收到过类似的信件或者是信息啊，不要慌张啦，这是不法分子利用 AI 换脸加上 PS 合成技术批量制作的虚假不雅影像，实施呢诈骗的一个骗局，也就是敲诈勒索。这个时候呢，千万不要相信了，也不要害怕哈。接下来和大家来分享几步套路，一看就明白。第一呢，信息的收集，不法分子呢会通过非法的渠道啊，批量的购买公民的个人信息，这里面就包含了姓名、住址、职业、联系方式等等，然后精准筛选容易被拿捏的人群。第二呢，就是影像的一个伪造，利用 AI 换脸、PS 等技术，将受害人的人脸转嫁或者是嫁接到提前准备好的不雅视频、照片的模板上，制作逼真的虚假影像。还有就是匿名投递，通过匿名快递、短信、电子邮件等等方式，点对点的发送到受害人啊，全程隐藏身份，避免的留下痕迹。下一步就是勒索了，以曝光影像、举报投诉、骚扰亲友为筹码，逼迫受害人转账。如果说受害人妥协，会进一步呢抬高勒索的金额，持续纠缠。哪几类人群容易成为这个目标呢？我们要重点防范的，你像公职人员啊，企业的负责人，或者是职场的管理者，因为他是身份比较特殊，担心呢负面影响会影响自己的职业发展。还有呢，就是注重个人名誉啊，家庭关系和睦的百姓，容易被爆出啊这个影响家庭这种威胁。还有就是缺乏反诈意识，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一被恐吓就

收到勒索的信息信件之后，不要紧张，不要慌张，更不要好奇回复回电，立刻拉黑，发送对方的这个账号啊、邮箱啊，坚决不要与不法分子有任何的联系。第二步呢，就是坚决拒绝，绝不转账。牢记，只要这个涉及转账，必是诈骗。无论啊对方如何威胁，都不要抱有这个刚才说到的骗财消灾的想法。一旦转账，只会陷入无尽的这种勒索陷阱的循环当中。第三步就是留存证据，及时呢报警，妥善的保存勒索信呐、啊，或者是这个虚假的影像截图、快递面单、对方联系方式等等啊，以及这个所有的证据，第一时间呢拨打报警电话，或者通过国家反诈中介 APP 在线举报，配合警方呢开展调查。你向警方也提示了，像恶意 P 图啊、实施敲诈已经是触犯法律，遭到这样类型情况呢，千万不要碍于面子啊沉默忍让啊，让这个不法分子更加猖獗哈！一定要牢记，不转账，快报警啊，存证据，切勿因恐慌而妥协。

好的，回来，这里是聊聊杯，我是雨涵。咱们现在哈，生活当中呢，可能很多朋友都比较依赖 AI 哈，搜索。你就比如说呢，有的朋友就是在 AI 里问一种哈感冒药，他会推荐一款你可能从来没听说过的牌子，然后他说是临床首选，或者是呢查某个历史事件 ，AI 给出的时间呢、地点、人物说的有鼻子有眼，但是一查资料全是错的。刷到一篇看起来很像新闻报道的文章哈，来源不明，却引用了某权威机构的数据等等等等哈。如果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千万别着急怪这个 AI 是不是傻的。掉了，其实啊，他可能不是蠢，而是中毒了。AI 自己可能也中毒了啊 ，AI 骗 AI 了。AI 中毒会造成什么呢？后果呢？第一就是看不见的污染啊，公共数据正在被恶意篡改 ，AI 投毒式的一个营销。你像源头污染 AI 认知的一个体系，不法分子呢会借助生成式引擎优化这样的一个 GEO 啊，简称工具来批量高权重。啊，这个生成虚假内容，这个如虚构的产品介绍啊，或者是虚假的测评、恶意对比信息等等这些内容，定向投放到各类网络平台。那 AI 呢，大模型在训练与检索、增强、生成阶段，会自动抓取网络的信息，少量虚假内容就会经过迭代学习之后，就会固化为标准答案，最终啊，输出失真的结果。另外还有什么呢？模型投毒，你像隐蔽植入恶意的这个操控后门啊，这个方式呢更加具有隐蔽性与危害性。不法分子呢会通过模型微调或者是插件植入、接口篡改，在模型权重当中呢相入触发呢这种方式啊恶意指令。模型日常运行并无异常，但是如果遇到特定关键词儿、产品类别时候，就会自动输出预设虚假的信息，可以定向操控，像榜单呐、误导专业认知，难以被常规。

非审核识别。对于像政务啊、医疗啊、金融等等关键领域 AI 应用构成直接的威胁。这片围绕 AI 数据口粮的污染正在从源头侵蚀数字社会的信任根基。那部分营销组织会为了谋取非法利益呢，会通过非法手段来批量注册账号啊，借助被投毒的 AI 批量生产结构规整但是带有明显偏见的虚假测评、恶意对比信息。这些有毒信息经过高频发布、广泛的扩散，会恶意污染公共数据。你以为你的比价格呀、看口碑，其实你看到的每一份测评报告都有可能是 AI 工厂批量生产的毒流量。那有人说了，哎，这个跟我有什么关系呢？离我这么遥远。其实不是的， AI 工具被投毒之后最直观的表现就是生成大量的虚假信息、网络谣言。这些内容看似逻辑清晰、真假难辨，会通过社交平台、短视频等渠道快速的扩散，进而呢这个歪曲事实、误导社会认知、扰乱正常的舆论生态。比如就会编造某食品致癌、某药品无效等等虚假信息，误导我们百姓认知，引发恐慌，或者是编造社会负面谣言啊，歪曲事实，煽动情绪，编造呢虚假政策解读、虚假新闻，让我们百姓呢混淆是非，破坏网络清朗环境。那如何来判断 AI 可能中毒，教大家几招哈。比如说从这个信息来源上，正常的 AI 呢可能会说什么样的话术呢，就是据公开资料或者是一般认为。那么疑似中毒的 AI 会说编造来源，如某大学2025年未公开的研究等等哈，这个话术是不一样的。然后从逻辑一致性呢，正常 AI 前后是自洽的，那么疑似中毒的 AI 同一个问题问两次哈，这个答案是

能从西边升起哈，有一些这个内容你都是知道的哈。另外呢，从推荐内容上，正常的 AI 是比较中性的，有依据的。那疑似中毒的 AI 就会强烈推荐特定品牌产品以及观点。从时效性来看，正常的 AI 呢能够区分已知未知的信息，那疑似中毒的 AI 把过时信息当作最新，或者是凭空捏造近期的一个事件。警方也提醒了哈，这个我们如何防范啊，交叉验证，就是多个 AI 平台进行对比，然后就是查证官方访问品牌或者是机构的官方相关内容。第三，保持怀疑，警惕完美信息谣言不缺包装。第四，就是要求来源让 AI 呢提供信息出处。第五，就是专业咨询，重要的决策要找专业人士。

来呢，再和大家来说一说哈。近日呢，根据公安部刑侦局的消息，国家反诈中心 APP 呢也是上新了新功能 AI 内容的一个鉴定。那么这个功能呢，包括图像检测呀、视频检测、文本检测、音频检测等等，每天可以检测十次。那记者呢实测发现哈，当上传 AI 生成图片的时候呢，这个软件可显示图片含 AI 生成的一个痕迹。此前呢，业界普遍认为以深度防伪技术应对 AI 诈骗是一种显著有效的途径。那国家反诈中心这次尝试呢，无疑是这次思路的一次有效的一个验证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就是，深度伪造技术已经被不法分子广泛用于欺骗，还有这个 AI 诈骗当中，已经是从数年前偶发案件成为一种新型的一个犯罪趋势。除了 AI 的伪造声音、换脸诈骗，深度伪造技术也是逐渐被用于电商领域。哎，刚刚已经跟大家介绍到了，像伪造呢假冒伪劣的商品图片以骗取仅退款啊等等，也是被网友利用制造假象来骗取流量起号盈利等等，另有不法分子利用 AI 合成不雅照，刚刚也和大家讲到了这样的一个诈骗类型。那其中换脸诈骗尤其是成为近年来呢诈骗的一个重灾区。这个诈骗手法呢，刚才和大家分享到这个案例，就是2023年这个郭先生哈，十分钟之内就骗了430万元。这个案件呢，经发布之后呢，也迅速哈登上热搜。那 AI 换脸诈骗仍然是属于偶发阶段。那数年过去 ，AI 技术被更深入的融入到了犯罪手法当中。你像2024年中国香港呢发生了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 AI 深伪诈骗案，诈骗分子利用 AI 深度伪造技术，然后仿造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的形象和声音，在会议上冒充多名人士啊，这个网上会议骗取了该公司财务职员2亿港元。来呢，国家层面也是相继出台了人脸识别技术应用管理办法、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等等文件，要求哈规范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并强制要求 AI 合成内容并添加标识。多个官方部门也发布了针对 AI 诈骗的一个防范提示和指南，警惕哈拟声和换脸伪装成熟人，不要轻信音视频的一个画面声音，涉及钱财呢必须多途径的交叉验证身份，严控个人生物信息外露。好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哈。通过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些案例哈，这个 AI 陷阱如何防破骗局，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一声再会了。感谢您的一路陪伴，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吧。

0: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党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五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1: 爸好啦。
2: 嗯，好香啊，
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6月17号，农历5月初3，星期三，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呼伦贝尔100万亩水肥一体化精准滴灌技术激活土地增产潜力；
1: 筑牢金融安全防线，守护群众幸福钱袋；我市启动2026年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暨户外集中宣传活动。
0: 茉莉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树莓试点落地，特色浆果撬动增收新赛道。
1: 阿荣旗啤酒飘香夏夜，烟火激活消费。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从传统粗放耕作到智慧精细种养，从大水漫灌低效用水到精准滴灌高效种植，今年呼伦贝尔市以良种、良法、良机、良田四良融合为核心抓手，发展推广100万亩水肥一体化技术，持续优化田间管护模式，以现代农业科技赋能黑土地保护利用，让土地释放更大产能。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2: 在阿荣旗向阳峪镇两方六村天成农牧专业合作社的水肥一体化示范田里，玉米青苗长势茁壮，叶片浓绿，满目生机盎然。当地配套水肥一体化技术落地应用，新建18座标准化储水罐，单罐储水量达1000立方米，提升田间储水供水保障能力，为农田精准滴灌、科学化水肥补给提供稳定水源支撑。农技人员常态化下沉田间，根据土壤伤情和作物长势动态调整水肥方案，分批次科学滴灌追肥。阿荣旗天成农牧专业合作社机械队队长裘立平：
3: 5、6次的情况下，它的灌浆程度啊，包括苗的长势啊，都比原先的强。因为啥？它不缺肥啊，它水分也够了，肥也够了，之后产量肯定上去。
2: 阿荣旗农业事务发展中心高级农艺师高立丹：
4: 下一步呢，我们要加强田间管理，指导咱们的经营主体开展那个中耕。近期呢，咱们的土壤伤情比较好，土壤的湿度比较大，但是地温呢略微要低一些，所以说我们要通过中耕来散伤提温。在玉米带到拔节期的时候，我们要开展第一次的低肥作业，然后提高我们的玉米的产量。那么整个生育期，今年我们要指导这个主体低肥作业5到6次。
2: 扎兰屯市同步普及浅埋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全面优化传统农耕方式。在成吉思汗镇和平村示范田内，水肥精准滴灌让农作物出苗整齐，长势健壮。当地通过统一标准化管护服务，大幅提升农作物抗逆能力，为粮食稳产增收筑牢坚实基础。扎兰屯市成吉思汗镇和平村村民苏国平：
5: 那这个可以说是水肥一体化嘛，直接跟通过灌溉直接进入，让苗直接接力，还省水还省肥。
2: 扎兰屯市成吉思汗镇镇长李占华：
6: 今年呢，我镇的浅埋滴灌水肥一体化耕种面积已完成3万亩以上。从目前作物长势和田间监测情况来看，应用浅埋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的地块预计亩产能增收400斤以上，扣除各项投入前期投入的这个成本之后呢，净利润预计能提高320元以上。
2: 小小水滴润良田，科技赋能促丰收。如今水肥一体化精准种植技术正在呼伦贝尔大面积推广应用。今年呼伦贝尔在推进主要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方面，通过深化四粮融合模式，整合国家和自治区级绿色高产高效行动、水肥一体化等项目资源，以玉米、大豆、小米、油菜等主要粮油作物为重点，同时兼顾蔬菜、甜菜等经济作物的发展，推广100万亩水肥一体化技术，通过示范区的引领作用，辐射带动周边地块均衡增产，为实现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筑牢根基。
0: 6月15号，2026年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启动仪式暨户外集中宣传活动在成吉思汗广场举行。活动以“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为主题，结合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开展。通过现场宣讲普及防非反诈知识，织密全民金融安全防护网。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江红、封天宇的报道。
7: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结合我市近两年查办的真实案例，通俗拆解常见非法金融陷阱和诈骗套路，让群众直观认清风险隐患，同步发放宣传纸抽、布袋等宣传品。 开展防非知识有奖问答，以互动式宣讲调动群众参与热情，推动防非反诈知识入脑入心。海勒尔区居民武文简：
8: 这次群众活动非常有意义，我告诉我的家人和我的老友们朋友们不受诈骗分子的诈骗。
7: 呼伦贝尔市公安局监察中心反诈民警孙冬雪：
9: 呼伦贝尔市当前高发的五类电诈案件类型为刷单返利类、冒充电商物流客服类、虚假投资理财类、虚假购物服务类和贷款代办信用卡类诈骗。通过今天集中宣传活动呢，主要是为了提高我们呼伦贝尔市居民的防范意识，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
7: 呼伦贝尔市财政局金融风险防控一科科长阿伊莎：
10: 本次活动通过广覆盖、多层次、接地气的宣传方式，全面提升社会公众对非法集资的识别能力与风险防范意识，引导群众树立理性投资观念，自觉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7: 今年以来，市财政局积极组织各旗市区参与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短视频征集大赛，目前已征集优秀作品近30个。宣传月期间，我市将聚焦养老、涉农、文旅、民间投融资、中介等高发风险领域，重点解读新型网络媒体、短视频平台、非上架 APP 等隐藏非法金融作案手段，全面加强风险预警提示，同步推进防非宣传进校园、进机关、进牧区，推动金融安全教育常态化，打通防非宣传最后一公里。下一步，我市将抓实非法金融源头防控，通过基层专题培训，提升一线打早打小处置能力，依托网格员联动群众监督机制，畅通风险线索举报渠道，凝聚全民防控合力，把金融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持续维护全市金融环境安全稳定。
1: 莫利达瓦达乌尔族自治旗锚定特色兴农、产业富民发展路径，依托资源优势，在汉古尔河镇落地全旗首个树莓规模化标准化试验种植试点。眼下，首批树莓幼苗移植工作有序推进，高效特色浆果产业的突破，为当地农业提质增效、群众增收致富注入全新动能。请听莫利达瓦达乌尔族自治旗融媒体中心记者侯建华的报道。
11: 移植现场，嫩绿的树莓幼苗长势饱满，农户们两人一组，配合默契，扶苗、覆土、采石、浇水，每一道工序有条不紊，精细规范。为保障树莓栽培质量与后期丰产稳定，技术人员全程驻守田间开展指导服务。内蒙古良辰农牧业有限公司技术员张明春：
12: 重点指导农户把控栽植密度、覆土厚度、定根水浇灌等关键步骤，同时现场普及苗期水肥管理、杂草清理、病虫害预防等实用技术。后期我们会常态化开展田间巡查和技术回访，根据苗木生长情况的动态调整管控方案，手把手带农户掌握种植技术，确保栽的活长得好，能丰产。
11: 树莓属于高附加值特色经济作物，营养价值高，市场前景广阔，鲜果可直接供应商超及农贸市场，还可深加工为果

0: 运务工，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拓宽农户多元增收渠道。内蒙古良辰农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张世海：
1: 本次树莓首批试验种植面积是300亩，该品种具备生长周期短、成活率高、见效快的优势。当年种植，当年结果见效，产业回本速度快，经济效益突出，是特色农业种植增收的优质优选品种。
0: 小小树莓既是特色产业转型的新支点，更是乡村振兴、富民兴村的新希望。近年来，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始终坚守粮食安全底线，坚持稳粮为本、特色赋能、多元增效的农业发展思路，持续深化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培育高效特色种植、精品农业等新兴业态，持续推动农业产业从单一化向多元化转型。下一步，该旗将以此次试点试种为契机，总结标准化种植经验，完善产业发展体系，稳步扩大树莓特色种植规模，持续延伸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做强产业品牌，推动特色单品升级为优势产业，让小浆果真正成为带动群众增收、激活乡村发展活力的甜蜜产业。
2: 晚风拂面夏已浓，烟火升腾醉小城。近日，第二届阿农奇青岛啤酒节在王杰广场火热启幕，清爽啤酒、风味美食、精彩演绎轮番登场，市民游客齐聚一堂，欢聚畅玩，在欢声笑语中解锁夏日夜生活新体验，为全齐夏日文旅消费市场注入强劲活力。请听阿农奇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赵晶晶、李莹、于子强的报道。
3: 夜幕低垂，华灯初上，啤酒节现场灯火璀璨，热闹非凡，涌动的人流勾勒出鲜活的城市夜间图景。本届啤酒节聚焦群众休闲需求与文旅消费升级，创新融合啤酒品鉴、特色美食、文艺展演、休闲娱乐多元业态，精心甄选本地特色烧烤、网红风味小吃、鲜活时令海鲜等多样美食，搭建集吃喝、游玩、休闲于一体的沉浸式夏日消费场景，全方位满足市民游客的夜间休闲娱乐需求。烧烤摊主刘福英：
4: 从去年来到了王杰广场，然后也积攒了一些就是客源，对我们有很有帮助，今年的生意也很好，这里客流量也大，政府和青岛提供这个平台也让我们能赚了很多钱。
3: 璀璨舞台之上，精彩纷呈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动感的旋律、鲜活的表演持续点燃现场氛围，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各个美食摊位香气四溢，人气爆棚，商户们有序经营，诚信服务，往来食客络绎不绝，市民游客三五成群围坐在一起，畅谈生活，举杯畅饮，欢声笑语萦绕现场，浓浓的烟火气息尽显阿荣旗城市温度与夏日活力。市民赵福强：
5: 还能看着世界杯，还能喝酒，多好啊！吃喝啥都有，强多了，下雨阴天他也不怕。
3: 据了解，本届啤酒节共设置16个特色经营摊位，活动周期长达2个月，是阿荣旗深挖夏日文旅资源、盘活夜间经济、释放消费潜能的重要民生举措。活动的举办不仅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补齐夜间休闲消费短板，也为本地小微商户搭建了增收平台，有效带动消费，激活商圈活力，持续拉动阿荣旗夜间经济提质增量。公益摊位摊主丁丽娟：
6: 给我们普通的百姓提供了这么方便的平台，不用付任何的这个费用，只是让我们过来摆摊挣点生活费啥的，我感觉真的很好，哎呀，真的很满足了。
3: 近年来，阿荣旗立足四季文旅发展布局，深挖季节特色，整合文旅资源，精心打造夏日节庆活动、文体赛事、乡村休闲游玩等系列特色品牌活动，通过持续完善夜间消费基础设施，丰富文商旅融合消费场景，创新夜间经济业态，不断推动文化、旅游、商业深度融合发展，让夜间经济成为拉动消费、繁荣城市的新引擎，切实增强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和满意度。阿荣旗荣光传媒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阳：
7: 我们在去年活动基础上啊，全面升级，场地由1000平方米扩建至2000平方米，采用梯字形布局，舞台的

0: 节目编辑刘波、刘金松，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2: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3: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2: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3: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2: 旗帜新闻联播，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0: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1: 自贸试验区东风劲吹，满洲里边民护士贸易备案迎热潮；
0: 阿荣旗、德利齐尔鄂温克族乡蜂农鱼友追花酿蜜十余载，甜蜜事业幸福长；
1: 雅克什市塔尔西镇山野菜变身致富菜，绿色采摘助农增收。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聚焦各旗帜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1: 乘着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满洲里片区建设的东风，满洲里中俄护士贸易区边民备案工作迎来热潮。近期护士贸易综合服务大厅内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前来办理边民备案的群众络绎不绝，掀起了参与边民护士贸易的新热潮。据统计，此次备案共计新备案边民1506人，创下阶段性新高。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袁立新、白平、刘威的报道。
4: 在服务大厅，前来办事的群众有序排队等候，伴随着请 A479 到一号窗口的提示音，正在排队等候办理备案手续的王哲难掩内心的期待。边民王哲：
5: 我们今天来这儿参加边民备案，刚听工作人员介绍，参加交易会有一定的收入，尤其是自贸实验区政策落地之后，规模会越来越大，我们也能赚得更多了。
4: 像王哲一样，不少边民都是被自贸试验区带来的广阔前景和实实在在的增收机遇所吸引，纷纷赶来抢抓致富先机。面对备案人数大幅增长的情况，满洲里中俄护士贸易区管理委员会提前部署，迅速响应。满洲里中俄护士贸易区管理委员会科员裴新彤：
6: 自从自由贸易试验区挂牌设立以来呢，我们互贸政策的宣传也得到了空前的释放，我们的互贸热情也得到了空前的高涨。今天呢，我们来备案的人数也得到了空前的提升，我们也优化了边民备案的流程，增派了人手，也提高大家的备案效率，工作热情有所高涨。
4: 边民护士贸易是兴边富民的重要抓手，自贸试验区的设立不仅为满洲里口岸经济注入了强劲动力，也为广大边民拓宽了增收渠道。通过参与护士贸易，边民能够充分享受国家赋予的免税政策红利，将政策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收益。此次备案热潮的涌现，充分彰显了自贸试验区建设对边境地区发展的强大带动力。下一步，满洲里中俄护士贸易区将继续立足职能，持续优化服务与营商环境，让更多边民搭上互贸致富车，共同书写向北开放兴边富民的新篇章。
0: 绿水青山酿好蜜，小蜂酿出增收路。在阿荣旗德利齐尔鄂温克族乡，64岁的蜂农鱼友深耕养蜂产业十余载，凭着勤劳肯干的韧劲和潜心钻研的手艺，常年追花逐蜜，悉心管护蜂群，把小小的蜜蜂养殖做成了稳增收、可持续的甜蜜事业，在方寸蜂箱间酿出了属于自己的幸福小康生活。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韩雪妹、王楠、李媛媛、于子强的报道。
7: 走进鱼友家中，他正和老伴忙着分装打包蜂蜜订单，准备发往各地消费者手中。香甜醇厚的本土百花蜜色泽透亮，香气浓郁，他热情地分享了多年养蜂收获的甜蜜喜悦。
8: 尝一口看口感咋样。
9: 好嘞。哎，真的挺好喝的，还不是很甜，而且味道还挺醇厚。什么蜜？百花蜜吗？
8: 是百花蜜，咱们当地的百花蜜就是。
7: 说起养蜂之路，鱼友与蜜蜂结缘，使

0: 于2013年，此前他一直从事木工手艺。一次偶然机会，在林里老师傅的带动下，他初次接触养蜂行业。从最初害怕蜜蜂、不懂技术，到慢慢上手摸索，逐年扩大规模，从此与养蜂事业结下不解之缘。蜂农与友，
1: 就是从2013年一年增点，一年增点，越养吧，这玩意就好有瘾似的。春天时候给我的，完到秋天时候我繁殖到6箱蜂。
0: 创业之路从非一帆风顺，养蜂初期，与友因缺乏经验，技术生疏，走过不少弯路，吃过不少苦头。第一年越冬管理期间，由于不懂科学管护，提前取走蜜皮，导致蜜蜂越冬挨饿，蜂群大幅损耗，开春仅存活1/3。惨痛的教训没有让他轻言放弃，反而让他下定决心苦学技术，潜心钻研，一点点积累管护经验，一遍遍摸索越冬、繁殖、采蜜全流程管护技巧。多年来，与友按照季节变化、花期流转，有着固定清晰的追花采蜜路线，跟着花期走，追着花开养，错季采油菜蜜、山花蜜，实现错峰产蜜，提质增收。蜂农与友。
1: 你看正经的养蜂的，就咱们东北就会不走这个，在雅石那个我们去的是将近俩月，6月中旬走到8/1必须得回来了，鹰山的8/1那块已经油菜花全落了，咱们上那去为了就采油菜，回来就正好咱们山花呢，还有正好是它们开花的时候，还有蜜源，再采点山花蜜。
0: 随着年岁增长，与友适当缩减养殖规模，常年稳定饲养40箱蜜蜂，年产优质蜂蜜稳定可靠，年均收入可达6万余元，日子过得安稳踏实，有滋有味。十多年朝夕相伴，蜜蜂早已成为他生活里不可或缺的伙伴。看着蜂群忙碌采蜜、繁衍生息，与友心里满是踏实与欢喜。蜂农与友。
1: 我得做几年，因为啥呢？对他也有感情了。再说别的活也干不动了，就是养点蜂，我觉得挺好。我就没啥事做，我就在这里一坐，看小蜜蜂来回倒腾，来回的忙碌的忙活了，这心里这个心情就不一样。要不你这干啥去？你说说。再说他的产品还挺好，你吃它吧，最起码你对身体保证这方面也挺好。蜂产品没有瞎玩意儿，你说蜂蜜、蜂王浆啊、蜂胶啊。你就是各方面，就是哪个都对人身上都挺好的。
0: 依托优良生态资源，靠着勤劳双手和不懈坚持，养蜂人与友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增收优势，让小小蜂箱酿出甜蜜好日子。特色小产业不仅鼓起农户钱袋子，更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甜蜜活力与民生动能。
2: 走进秦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3: 初夏伊始，大兴安岭草木葱茏，万物繁盛。在塔尔沁镇，漫山遍野的各类山野菜陆续进入成熟季、采收季。当地群众抢抓时令，进山采摘，依托优质生态资源，把林间山珍变成增收好物。家门口的绿色采摘产业，鼓起了百姓的钱袋子，铺就乡村生态的致富路。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郑小叶、刘奎阳、江怡静的报道。
4: 清晨的牙克石市塔尔沁早市，晨光和煦，烟火升腾。蕨菜、苦乐芽、柳蒿芽、婆婆丁、山韭菜，带着林间露水，品相鲜亮，整齐摆放在摊位上，成为早市最抢手的时令特产。热闹的早市也成了群众零售增收的便民市场。市民：
5: 我是塔尔沁本地人，现在正是蕨菜丰收的季节，这种产品营养丰富。特别好吃，老人孩子都特别爱吃，希望外地的朋友和游客都来品尝我们的特色。
4: 山林深处更是一派繁忙采收的景象，每天天刚蒙蒙亮，当地百姓就结伴进山，抢抓早晚凉爽时段采摘山野菜。有着十多年跑山经验的朱振双早已熟悉各类山野菜的生长时节，对他而言，采山野菜早已成为农闲时节稳定的增收渠道。市民朱振双：
6: 这个时候正采苦乐芽的时候， 这个季节过了就采三叶菜，就是蕨菜了。一天呢，整好了八九十斤啊，一百来斤啊，哎，老百姓增加点收入。
4: 塔尔沁镇地处大兴安岭腹地，森林覆盖率高，生态环境优良，水土洁净，空气清新，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孕育出纯天然、无污染、品质上乘的野生山珍。从五月末的婆婆丁、苦乐芽、柳蒿芽、蕨菜，到夏秋时节的野生蘑菇、木耳。纯天然原生态，营养价值丰富，无论是家常食用还是外销售卖，都备受市场青睐。每年五月末开启采摘季，一直持续到十月，长达五个月的采收期让当地群众错峰采摘，持续增收，把山林时令资源稳稳转化为家庭收入。旺盛的采摘需求也带动了完整的本地产销链条。采摘季期间，塔尔沁镇山产品门店固定收购点全面敞开收购，收购商对山野菜进行细致分拣、等级归类、统一打包、低温冷藏，通过冷链物流发往全国各地，让深山绿色山珍快速端上全国消费者的餐桌。山野菜收购商
7: 啊，现在是咱们的山野菜采菜的季节了，完了以后那个都是纯天然绿色食品，在这里面老百姓呢也是全职，他在生活当中就是增加点那个收入。我是在这地方呢，就是我收他们的，完发往在全国各地，河北呀、是山东啊，哪儿都有。这是咱这个产品呢，真的是绿色食品，特别好。
4: 为延伸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当地山产品店铺还对新鲜山野菜开展精细化深加工，新鲜采摘的婆婆丁根茎、婆婆丁叶等进行罐装封装，制成便于储存、随取随用的养生食材。金银花、蕨菜、柳蒿芽、蘑菇、木耳等时令山珍制成干货，让短期的时令特产变成长期的热销商品，让群众的山林收获实现增值增效。占峰山产品店店主刘占峰：
8: 咱们这个季节呢，就是咱们跑山的季节，山上的山野菜啊，什么蕨菜呀、柳花芽呀，还有蘑菇末啊，都是这个季节刚下来，把这个东西呢，就是加工出成品了，加工完了以后，自己就可以那个灌上罐，可以好保存，这个特别经济实惠，老百姓也能受益。
4: 如今，塔尔沁镇把绿水青山的生态优势转化为增收致富的产业优势，小小山野菜真正变身助农增收的致富菜，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绿色动能。
9: 日前，2026年根河市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活动精彩开启，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张欢、博瑞的报道。
10: 本次活动由市文化旅游广电局主办，市文化馆协办，紧扣传艺传心传心火，见人见物见生活主题，立足根河特色非遗资源，以丰富多彩的形式展现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活动现场传统技艺展示、民俗展演、非遗互动体验等内容轮番上演，一件件非遗创作，一门门老手艺，一个个民俗节目，让群众近距离感受文化遗产的历史底蕴与时代活力。根河市文化馆工作人员包明丽：
11: 本次活动的核心目的就是让非遗走出展柜，走进生活，通过展示、体验和表彰，让群众见人见物，在参与中感受文化根脉，真正实现非遗的活态传承。
10: 活动现场组织小学生到场观演，同学们有序观看民俗节目，沉浸式感受少数民族非遗民俗魅力。非遗传承人现场示范搭建林区特色搓骡子，还原鄂温克传统民居搭建技艺，让学生直观了解本土山林民俗文化。演出结束后，非遗传承人现场开课，带领小学生体验本土非遗制作，孩子们亲手实操制作非遗手作，在动手实践中体悟传统手艺精髓，感受非遗匠心，以青少年力量助力非遗薪火相传。
3: 眼下，生长在额尔古纳山林原野间的国家二级保护植物大花芍兰迎来盛花期。大花芍兰拥有标志性鼓胀玲珑的兜状花瓣，宛如一只小巧口袋，故而得名大口袋兰。整片花瓣晕染着温润浓烈的紫红色，花朵直径5至6厘米。据了解，大花芍兰对生长环境的要求严苛，只有满足充足的水分供应、排水良好的土壤、昼夜温差大， 空气湿度大且空气流通好等条件时才能生长良好。这200余株在山野间盛放的大花烧兰，充分彰显了额尔古纳良好的生态环境。
9: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琦，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0: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
1: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0: 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
1: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半年，政策红利加速释放。
0: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1: 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155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今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

0: 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整体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
1: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1: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1: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玉飞：
5: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1: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6: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
1: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少忠：
7: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1: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红华：
8: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9: 本台消息， 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

0: 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1: 本台消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宾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0: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国家林草局数据显示，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三北地区有序推进光伏加治沙，带动治沙530万亩，大力推广以路治沙，建设川沙公路3500多公里，带动治沙680万亩。国家林草局荒漠化防治司司长黄彩义表示，
3: 截至目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性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40.76%，67.82%的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治理。
2: 多年来，各地统筹推进治沙与治富，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沙产业。红枣、核桃、苹果、肉苁蓉、沙棘、沙漠玫瑰等特色沙产业在三北地区蓬勃发展。2025年，三北工程区林草产业总产值达8000亿元。黄彩义表示，
3: 力争到2030年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任务近1亿亩，四大沙地、沙漠绿洲、青藏高原、黄河流域、京津冀周边等重点区域生态状况显著改善。
1: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半年来，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线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副主任王凤丽介绍，
5: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
4: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艮表示，
6: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维修品类涵盖了飞机、便携式电子产品、车用变速箱与发动机、X 射线管及配件等高附加值的领域。
4: 封关半年来，海口海关持续优化监管服务，确保既放得活又管得好。海口海关二级巡视员何斌，
7: 报关单申报项目从105项精简至33项。封关运作以来，进口货物平均通关时间压缩20%，二线出岛申报项目简化了60%以上。
0: 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在上海正式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陆家嘴论坛现场正式印发《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表示，即将出台金融领域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
9: 我们将授权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中信等6家银行利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
8: 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10: 近期科创板方面还将抓紧推进2项改革措施，一是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到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0: 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的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1: 全国铁路7月1号零时起将实行新列车运行图，调图后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增加111列。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介绍道，
3: 安排开行西安东、西安北至南阳东、汉口、重庆北等方向动车组列车58列，进一步密切西北地区与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联系。西安东至汉口、广州南最短旅行时间分别为2小时41分钟、6小时53分钟。革命老区商洛迈入高铁时代，首次开行商洛西至北京西动车组列车。韶山南与延安间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
2: 京广、京沪、陇海等线路16列普速旅客列车提质升级。北京至乌鲁木齐间首次开行 D 字头动车组列车。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部分高铁线路早晚高峰时段增开动车组列车。
3: 在北京地区增开北京西至良乡市郊列车14列。这条线路开行的市郊列车将增至26列。其中早晚高峰时段各8列，将6列普速旅客列车、2列城际列车由北京西站调整至北京丰台站始发终到，有效满足北京西站市郊列车开行。
2: 货运方面，新图优化中欧亚班列运输组织，安排中欧班列、中亚班列图定线路96条、65条，促进亚欧经贸往来。
4: 国家禁毒办今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显示，传统毒品、麻经药品滥用人数减少，但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增势明显，呈低龄化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5: 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吸毒人员65.8万名，同比下降11.9%。其中传统毒品滥用人数持续下降，滥用冰毒类、阿片类毒品、氯胺酮和大麻的人数分别下降。公安部禁毒局局长魏小军介绍，
6: 2025年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深化禁边行动，严密陆海空邮毒品查缉体系，有力遏制毒品走私入境，规模化的制毒活动得到了有效遏制。
5: 今年7月1日起，替来他明等16种物质将纳入列管。公安部禁毒局副局长单业华介绍，此次增列后，中国共列管412种非药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及芬太尼类、合成大麻素类、尼琴类3个整类物质。
7: 本次增列的替来他明、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是2025年以来监测发现的滥用较为严重、流失风险较大的品种。其中，地下加工厂非法制造的替来他明被大量添加到上头电子烟中吸食滥用，滥用群体主要为青少年，成瘾性强，社会危害极大。
1: 高考落下帷幕，各地高考评卷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实地探访了北京数学和语文的评卷现场，请听报道。
8: 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已于6月11日正式开始，1714名评卷员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6个评卷点进行评阅。北京教育考试院副院长周玉林说，高考评卷工作采用严格的保密措施，评卷现场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
9: 评卷场所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答卷数据服务器部署在专用的保密机房，实行24小时无死角视频监控。评卷数据库每天进行双备份，实施全过程的数据审核，确保评卷数据绝对安全。
8: 清华大学评卷点领导小组副组长、清华大学考试中心主任张婉云介绍，北京高考数学卷除了选择题40分由机器判卷，剩下的110分都在数学评卷点评阅。
10: 评卷过程中，答题卡上的考生信息通过加密手段隐藏，主观题图像按题切块后，通过评卷系统随机分发到相关评卷教师账号，每名评卷教师只负责分发题目的评阅工作，无法看到考生整张试卷。评卷设置严格的抽查和复核机制，违规卷、雷同卷等异常情况将被及时上报，评分有分歧的试题也会由学科评卷组集体讨论，达成一致意见后确定处理方案。
8: 语文答题没有统一模板，考生作答思路十分灵活，面对海量试卷怎样守住标尺？北京大学评卷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宋亚云表示，
11: 那题组长就会从各个角度监控本题所有阅卷员的评卷情况，确保前后一致，就是说昨天评的跟今天评的跟明天评的是一个标准啊，左右一致，就是说评卷员之间是一个标准啊，基本一样，上下一致，就是专家组啊、质检组他们的意见跟评卷员的意见也是高度保持一致。
8: 预计6月24日，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全部结束，6月25日中午前发布考生高考成绩。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数据局近日印发通知，明确将建立实施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未来房屋建筑都将拥有专属的数字身份证。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重庆中部、贵州西南部、广西中南部、广东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
1: 公安部派出工作组近日成功将陈志犯罪集团重要骨干成员刘忍从柬埔寨金边押解回国。陈志指挥刘忍等人在柬埔寨创立金贝集团经营电诈园区，涉案金额特别巨大。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非法持刀闯入中国至日本使馆，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决定延长对其的鉴定留置时间，以调查其是否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13: 案件发生已经过去了将近3个月，日方调查处置的进程缓慢，威胁中国驻日使领馆安全的恶性事件还在不断发生，中方严重关切，并已多次提出交涉。我们注意到一段时间以来，不少日方的有识之士要求日政府对中方道歉，还有的敦促日政府对自卫队内部管理、日方历史教育及对华政策认真反思和整改，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铲除背后的社会土壤。我们再次敦促日方反思纠错，彻底整改，给中方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两国将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14: 当地时间1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美国的第一阶段谈判已经结束。在这一阶段谈判中，伊朗方面就结束战争、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金、战后重建以及其他相关议题同美方进行了讨论，并就这些问题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继续进行为期60天的新一轮谈判，以最终达成全面协议。阿拉格奇还强调，结束黎巴嫩战事是实现战争全面终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以色列军队不从其在此次战争中占领的领土上撤出，便无法实现战争的彻底终结。 当地时间17号，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了空袭和炮击。此外，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布声明称，以空军当天拦截多枚黎真主党射向黎南部以军活动区的火箭弹，并摧毁火箭发射装置。当地时间16号，黎巴嫩总统奥恩与总理萨拉姆会面，筹备6月22号启动的第五轮黎以华盛顿谈判。两人认可美伊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地区局势的积极意义，重申黎以谈判核心诉求，即达成永久停火、以军撤出占领土地、黎军部署至边境地区、换回被俘人员并开展战后重建。
4: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国防部17号发布军事设施管制改革方案，计划自2027年起分阶段将现在的韩朝边境民间人出入统治线向北移动，由现在的平均距离韩朝军事分界线约8公里处调整至约6公里处。
1: 波兰政府计划17号讨论建立美军永久军事基地的相关准备工作。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王远、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电视台，
18: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2: 全区新闻联播。
1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区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教育部与我区举行部区会商会议；
20: 内蒙古低空经济振翅起飞，全产业链布局加速成型；
19: 自治区政协召开主席会议；
20: 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公共机构节能降碳专题宣传活动在呼和浩特举办；
19: 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绿锁黄龙，沙海生金，内蒙古荒漠化防治交出亮眼答卷；
20: 伟大征程，澄川民族学院培养民族干部的红色摇篮；
19: 巴彦淖尔市39.7万亩麦田开启科技防护模式；
20: 2026内蒙古民歌大会在乌海湖畔举行。请听详细内容。
19: 内蒙古台消息，6月17号，教育部与我区在呼和浩特举行部区会商会议。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主持会议。怀进鹏指出，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采取一系列务实举措，推动教育强区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希望部区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更大力量。加强思政课程和师资队伍建设，讲好新时代伟大实践，将课堂育人、实践育人和网络育人有机结合起来，常态常效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全力建好高等研究院，推动要素集聚和机制创新，紧扣乳业、稀土、能源等特色优势产业，优化学科专业设置，为内蒙古现代化产业发展提供科技和人才支撑， 半优半强基础教育，健全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统筹调配机制，推动优质均衡发展，持续提升教育公共服务水平，切实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维护教育系统安全稳定。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教育部长期以来给予内蒙古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内蒙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教育强区建设步伐，推动各级各类教育发展提质增效，人民群众教育获得感满意度持续提升。当前全区上下正在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

0: 的方向。锚定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发挥优势，抢抓机遇，统筹推进改革发展稳定和党的建设各项工作，一体推进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希望教育部一如既往关心内蒙古，给予更多指导和帮助，助力我区教育事业发展迈上新台阶。内蒙古将认真落实部区会商成果，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更多力量。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徐青森，自治区领导于立新、苏和参加。
1: 近年来，内蒙古低空经济已从资源与空间的基础优势逐步迈向系统化、生态化的产业培育阶段，形成产业汇聚培育新增长极。内蒙古低空经济正在振翅起飞，全产业链布局加速成型。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伟、梁玉婷的报道。
2: 近日，在内蒙古通航航空有限公司旗下的 A 级机场武当赵通用机场，多种型号的无人机正在等待测试。360平方公里的可飞空域和全年超300天的可飞天数，让这里成为了无人机、直升机甚至飞行汽车的理想起落点。目前累计聚集了20多家低空经济企业，年飞行量超过了1000架次。内蒙古通航航空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荣生：
3: 包头的这些工业门类比较齐全，包头这边的空域还是比较合适的，应用场景是比较多的，对我们公司的低空经济产业是比较契合的。
2: 同样，在呼和浩特市如意总部基地，由响应地空最新自主研发的工业级新品近期完成了首飞，实现了低空经济研发制造端的突破。进而看到这架翼展达2.1米的大型电动多旋翼无人机，最大的亮点在于能抗造，采用了新型特种材料打造，不仅最大载荷达到了50公斤，更能从容应对高原、高海拔、强风及极寒环境。是一款专为复杂工况设计的空中大力士。内蒙古响应地空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邓宇轩：
4: 以呼和浩特为中心，打造高原低空智能无人装备研发基地、试飞基地、中式实验基地，并在内蒙古自治区内设立多个落地服务运营点，形成覆盖全区的低空产业服务网络。
2: 近日，内蒙古低空经济和数字经济产业推介活动在深圳举行，低空经济成为了两地合作的核心焦点。不少外地企业早已看好内蒙古发展潜力，积极寻求合作机会。广东中科云图产投公司副总经理陈汉玉：
5: 能够在这个内蒙古地区呢跟政企合作，然后打造一个北方的一个低空经济的一个产业标杆。
2: 目前内蒙古低空经济产业聚集效应初步显现，到2027年，内蒙古将培育1到2个低空空域管理改革试点，通用机场数量达到33个，标准化临时起降场点100个，引入3到5家低空经济头部企业和30家研发制造企业，并培育呼包鄂低空经济发展圈。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基础设施发展处低空经济发展处处长史文祥：
6: 探索实施安全有保障、商业可持续、群众可接受的发展模式，注重低空经济飞起来，以场景牵引拉动产业升级，全面赋能千行百业。
0: 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报道。6月17号，自治区13届政协召开第80次主席会议，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主持会议并讲话，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张磊、杨杰、金庄、于仁杰及秘书长杨立民出席会议。会议审议了关于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区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调研报告和有关人事事项。
1: 内蒙古台记者于学慧报道，6月16号到17号，以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为主题的全国节能宣传周公共机构节能降碳专题宣传活动在呼和浩特举办。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培林、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副主席黄志强出席活动。何培林强调，各级公共机构要把握新形势，立足提质增效，深化改革攻坚，对标新要求，统筹节约与保障、节能与降碳、约束与激励，高质量推进节能降碳工作。 黄志强指出，内蒙古以年均1.7%的能耗增速支撑了年均5.9%的 GDP 增长和12.8%的固投增速，实现了节能降碳与经济发展协同并进。各级公共机构要先行先试，积极探索，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节能降碳提质增效，为服务国家双碳战略、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贡献更大力量。
0: 6月17号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在我国荒漠化防治的主战场内蒙古，我区各地以工代赈的治沙富民实践蓬勃开展，浩瀚沙海正加速转化为希望绿洲和致富金川。内蒙古荒漠化防治交出生态修复与惠民利民同频共振的亮眼答卷，请听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的报道。
7: 在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浑善达克沙地治理三根达莱镇项目治理区，现场机械化智能化设备全员上阵，沙障一体机、智能治沙机器人协同千余名治沙人员一同作业，大幅提升了治沙效率。当地创新推行黄流网络固沙加乡土牧草混播模式，搭配工程固沙、飞播种草、围栏封域等方式精准治沙，因地制宜修复沙地生态。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林业工作站副站长张明：
8: 正蓝旗今年治理的任务是63万亩，主要的任务还是这种工程固沙加人工种草的模式，加飞播的模式，加封域的模式，这几种模式。重度沙化的地方我们要配备工程固沙加人工种草或者是飞播，根据这不同的地类来进行。
7: 从局部攻坚到全局推进，内蒙古荒漠化防治的宏观成效令人振奋。通过持续实施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金经风沙源治理、退耕还林还草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内蒙古实现了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双减少，程度连续双减轻。截至目前，全区森林覆盖率达到21.98%，较2021年提升1.19个百分点，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到46.48%，创本世纪以来最好水平。近三年来，内蒙古共完成三北工程建设任务9535.93万亩，其中防沙治沙5272.79万亩，总面积居全国首位。2026年，内蒙古明确完成生态建设任务4000万亩以上，其中防沙治沙1500万亩以上。今年前5个月，内蒙古已完成生态建设1148.41万亩，日均完成7.6万亩。锁住黄龙只是第一步，让沙海生金才是长久之计。走进通辽市察布嘎图苏木乃林嘎查，曾经黄沙漫卷、沙丘连绵的3.01万亩严重沙化草场，如今已是草浪起伏，生机盎然。近年来，扎鲁特旗通过以工代赈、先建后补等方式，带动群众广泛参与治沙工程，共享生态红利，让项目区农牧民实现务工增收、饲草增产。扎鲁特旗林业和草原局执法中队副中队长包布仁白以拉告诉记者，如今治理效果远超往年，
9: 基本没有裸露的沙丘什么的了。建设时候是企业、合作社、农牧民共同建设，对老百姓来说收入也增加了，生态也好了。
7: 放眼内蒙古，这样点沙成金的实践正在广泛复制推广。自治区林草部门积极推广以工代赈、先建后补等机制，引导农牧民以投工投劳、土地入股等方式参与防沙治沙，实现生态治理与群众增收双赢。2025年，内蒙古林草产业总产值达1120亿元，全区以工代赈发放劳务报酬18.1亿元，带动12.3万农牧民在治沙中致富。与此同时，各地因地制宜发展沙区特色产业，林果、中药材、沙生植物、深加工等绿色产业蓬勃兴起。光伏治沙项目累计装机规模突破3000万千瓦，真正把生态效益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从谈沙色变到沙海生金，一道道绿色长城不断延伸。内蒙古以实际行动诠释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二级巡视员罗洪文：
10: 加大智能植树机器人、沙障铺设机等先进治沙机械装备推广应用力度，提高机械治沙覆盖率，大力推广以工代赈，探索村党支部加农牧民的模式，组织更多农牧民参与，全年发放劳务报酬10亿元以上。
1: 伟大征程。1941年9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创办了民族学院， 这是唯一一所专门培养民族干部的院校。1945年，民族学院迁到内蒙古。

0: 古城川继续办学，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少数民族干部，被誉为中国共产党民族干部的摇篮。请听报道。延安民族学院是中国共产党在1941年创办的第一所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学校，通过系统教育，不断增强各族学员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的认同。1944年，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将民族学院迁至定边，成立三边公学。1945年，为适应内蒙古地区民族工作发展需要，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将延安民族学院从定边迁往内蒙古伊克昭盟城川，也就是现在的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城川镇，成立城川民族学院。内蒙古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刘春子：
1: 党中央在民族地区开办我们第一所民族学校，培养我们的民族干部，这些人成为我们自治区成立之后的这个骨干力量。
0: 学院迁至城川后，迅速招收了蒙汉族学员150多人，编为四个班，让学院更贴近少数民族地区实际，为民族区域自治和解放战争储备了骨干力量。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学院师生辗转陕北、内蒙古多地坚持办学，把革命火种播撒到北方大地，其培养的学员在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建设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城川民族学院开创了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就地培养民族干部的先河，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民族学院及各地民族院校的创办提供了宝贵借鉴。从延安民族学院、三边公学民族学院到城川民族学院，民族学院为党培养了众多少数民族干部，为国家输送了大批优秀从事民族工作的高级领导干部，他们在各自岗位上以实际行动为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做出了突出贡献。刘春子：
1: 将近10年时间培养出400多名干部，毫无疑问，城川给我们民族区域自治打了一个先样，也为党的这个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落实开了一个先河。
2: 巴彦淖尔是抢抓小麦灌浆关键期，依托现代化植保技术与智能装备，用科技力量护航夏粮丰产丰收。请听内蒙古台记者段奕娟、巴彦淖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丽娜、吴恩美的报道。
3: 在巴彦淖尔国家农高区临河农场2440亩麦田内，植保无人机匀速穿梭麦浪，均匀喷施叶面肥、调节剂等，为小麦叠加防病、防虫、抗逆多重保障。单台无人机每日作业超1000亩，作业效率大大提升。临河农场产业部工作人员王如来：
4: 在没放天下应该最多3天，是拿人工棚的话，搁人工就得投入130个人，原来基本上就是1000斤基本上就放顶了，去年我们应该在1200斤左右了。
3: 今年临河区在11个乡镇农场实施8.04万亩一喷三防社会化服务作业，覆盖面积95%，预计6月中下旬全部完成。临河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推广研究员孙秀云：
5: 确保病虫害损失率控制在4%以下，小麦倒伏面积控制在5%以下。
3: 今年巴彦淖尔市小麦种植面积45万亩，根据项目资金补贴额度，全市在7个旗县区共落实一喷三防社会化服务作业面积39.7万亩。
0: 6月16号晚，2026内蒙古民歌大会在乌海市海博湾区乌海湖演艺广场燃情启幕。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殿辉、陈佳南、乌海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江宇的报道。
6: 16号晚8点，一曲灵动悠扬的民歌联奏正式拉开本次专场演出的帷幕。艺术家们以长调、短调等经典草原民歌为核心，为观众演绎了多首精彩曲目。 既有昙花、莫尼山、雕花的马鞍等家喻户晓的经典，也有乌海湖的月光等本土全新原创作品。乌海乌兰牧旗，乌海市歌舞团副团长白思雨。
7: 每年能在乌海举办民歌大会呢，对于我们演员来说真的是新的历练。每一次都跟不一样的歌唱家们在一起同台演出，我们会有不一样的新的突破。我们今年歌曲方面呢，都是我们自己的原创歌曲。
6: 本届民歌大会展演分为经典传唱、热歌浪潮、新生传扬、唱响四方四大篇章，共18个精彩节目。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乌兰牧旗队长肖玉梅，
8: 我们也希望借此机会，也将我们传统的古老的民歌融入到新时代的演绎方式，创新呈现，让更多的年轻人读懂、喜爱上我们有深厚底蕴的民族民歌。
6: 展演的最后，知名歌唱家乌日娜等人合唱的《奔腾的海流马》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观众护红霞。
9: 我是民歌大会的老观众了，民歌大会的阵容非常棒，我也特别喜欢这个场面。
2: 请听简讯。6月17号，自治区足球青训中心在呼和浩特市北方足球训练基地揭牌成立。
0: 6月16号，蒙古文期刊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专题培训会暨中国内蒙古蒙古文期刊学会第40次年会在阿拉善盟开幕。
2: 近日，一机集团北方创业公司成功中标国能铁路装备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分公司采购项目，顺利签订 C70E 型通用厂车供货合同，总金额2.09亿元。
0: 全区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歌麦叶树平，播音彭飞、刘丹。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10: 体味四季变换，道尽阴晴冷暖。晚间气象服务节目，风雨同行，与您相伴。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我是主持人彭飞。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丹。
0: 根据内蒙古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内蒙古西部地区炎热持续，另外呢，像西部偏西和偏北地区仍然会有高温出没，需要呢持续的做好防暑降温措施。明天起到20号，受到了冷涡活动的影响，内蒙古大部将出现降水天气，中西部偏南和东部大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是暴雨，同时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端午假日期间的降水和强对流天气会频现，公众需要及时的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合理安排出行计划，要谨慎前往山区、河道、地势低洼等地区活动。
1: 近日内蒙古整体呈现出西部晴晒、东部雨的天气格局，西部偏西和偏北地区高温持续再现。监测显示，截至目前，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已经连续5天出现了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乌海市已经连续3天出现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乌海市昨天的最高气温达到了36.6度。
0: 今明两天内蒙古西部地区的炎热呢会持续再现，其中像西部偏西还有偏北地区仍然有高温出没，预计呢今明两天阿拉善盟、额济纳旗、拐子湖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摄氏度，像乌海市呢今日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摄氏度，高温持续，公众呢需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另外呢要避开10点到16点气温较高的时段。从后天开始呢，随着新一轮冷空气的到来呢，也会随着降水铺展而至，西部的高温会逐渐的退去，全区大部地区最高的气温逐渐降至25度上下。
1: 降水方面，昨天西部偏东南和中东部大部地区出现了降水天气，其中呼和浩特市西南部、锡林郭勒盟南部、赤峰市西部和南部、通辽市南部地区出现大到暴雨。监测显示，昨天8点到今天8点，全区9个盟市、81个旗县的1402个站点出现降雨，其中30个站点出现暴雨，159个站点出现大雨，353个站点出现中雨，860

0: 的站点出现小雨，最大的降水出现在赤峰市松山区上窝铺，降水量是93.3毫米，达到了暴雨的量级。另外，赤峰市洪山区文中镇南山、锡林郭勒盟多伦县滦源镇前九号也出现了暴雨，降水量分别是78.2毫米和84.2毫米。
1: 再来关注今天的内蒙古，降水的强度和范围都有所收敛。预计今天仅在西部偏南、还有东部偏东和北部地区呢，有分散性的小雨或雷阵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不过呢，从明天开始受到冷涡的影响，全区大部地区有小雨或雷阵雨。中西部偏南和东部大部有中到大雨，局地呢是暴雨，并会伴有短时的强对流天气。
0: 预计6月18号至20号，我区大部地区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中阿拉善盟南部偏南、巴彦淖尔市南部、鄂尔多斯市北部、包头市南部、呼和浩特市大部、乌兰察布市南部、锡林郭勒盟东北部和南部、赤峰市大部、通辽市大部、兴安盟大部、呼伦贝尔市北部和东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过程最大累计降水量25到65毫米。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部强降水主要时间段在19号。
1: 端午假期来临，降水呢也会随之而至，公众呢需要密切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同时呢要合理的规划出行，谨慎前往山区、河道还有地势低洼等区域活动。特别呢要注意短时的强降水引发的山洪、滑坡还有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要注意出行安全。
0: 接下来关注一下短期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区西部大部、中部偏南和偏东、东部偏西和偏北地区多云，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中呼伦贝尔市北部地区有中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北、东北部偏西地区4-5级短时7级及以上西北风，西部偏北、中部偏西北地区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有37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白天到后天夜间，全区大部地区多云，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中巴彦淖尔市的东部还有鄂尔多斯市的东北部、包头市中部、呼和浩特市的北部还有乌兰察布市的东部和北部、锡林郭勒盟南部偏南和北部、赤峰市北部、通辽市北部、兴安盟西部、呼伦贝尔市西南部有中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的大部还有中部偏西地区5-6级短时8级以上的偏北风。
0: 从大后天开始，我区西部偏南、中部偏东、东部大部地区多云，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中锡林郭勒盟东北部、赤峰市东部、通辽市东北部、兴安盟大部、呼伦贝尔市大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中部偏东、东部偏西地区4-5级短时8级及以上偏西风或西北风。

接下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区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18度到30度。巴彦浩特多云转小雨，20度到28度。乌海多云，21度到31度。临河多云转阵雨，19度到31度。包头阴转小雨，20度到33度。康巴石多云转小雨，18度到29度。吉宁多云转阵雨，14度到29度。二连浩特晴转多云，18度到34度。锡林浩特晴转小雨，17度到34度。松山晴转多云，15度到31度。科尔沁晴，17度到33度。乌兰浩特晴转多云，16度到30度。海拉尔多云转小雨，14度到26度。满洲里小雨转多云，12度到23度。

位听众，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晚间气象服务节目。夏天已经来到了，那么我们的生活当中呢，会有一些闷热感。大家呢，一定要在这样一个特别的季节，遵循正确的养生规律，要做到早起早睡，顺应夏季的养生特点。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夏季每天都开心常伴。各位听众，今天的晚间气象服务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 每刻精彩不断。

0: 在时间的长河中，梦想是闪烁的星辰，
1: 闪一闪亮星星，宇宙在天

0: 寻梦光影间，带你穿梭于光影世界，倾听动人的故事。
1: 只要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你怎么退出啊？
2: 小朋友爱分对错，大人只看利弊。
3: 看你这样油离配合都有问题，还开快车，
4: 你开让我看看，开呗，
3: 我这儿有副刹车呢。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溶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2: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13: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12: 对啊对啊。
13: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12: 天哪，你怎么知道？
13: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0: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14: 聚流行音乐先锋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有温度，金曲不褪色，欢迎开启999金

您关注收听 FM 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999尖峰音乐，我是主持人高璇。很多人在说这一首《莫斯科没有眼泪》真的是把我们的青春演绎得淋漓尽致，似乎在这样的旋律当中，每一个人的青春都被写了出来，每一个人的青春都被唱了出来。而这样的歌词也会让我们体会到青春当中的美好，我们在青春当中肆意的欢笑，肆意的奔跑，把我们所有的情绪都可以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而这些歌曲也会带着我们的青春继续前行，见证我们

梁静茹的这一首《勇气》唱出了我们在青春当中的爱情感觉。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对于当时的那个爱，你会不会宣之于口？对于当时喜欢的那个人，会不会勇敢去追，拥有无限的勇气呢？这一首歌曲唱出了我们青春当中爱情的悸动，同样的也唱出了很多的遗憾。也许当时我们最美好的年纪遇到了最想照顾一生、最想相伴一生的人，但是我们始终没有鼓起那个勇气，将心中的爱完全地表达了出来。但是现如今我们再去聆听这样歌曲的过程当中，其实何尝不是关于爱的一份最美好的回忆。

聆听着林俊杰的这一首《曹操》，似乎真的把我们带回了那个战乱纷飞的年代，三国鼎立的时代。历史总是远去的，但是历史同样的也提醒着我们要珍惜现在的生活。这首歌曲当时一经发行的时候，引发了大家很多的讨论。当时很多人都在说林俊杰是比较超前的，似乎在他的歌曲当中，我们可以听到了各种乐器的融合，同样的也可以将历史故事演绎成现在的这样经典的歌曲。也许我们听历史故事的时候很枯燥，但是通过这样的歌曲，这样的一个人物形象，我们可能更愿意去了解那一段历史，可能也更加去清楚那段历史所发生的过程。

是谁会在南征北战的这一首骄傲的少年当中哭红了眼眶呢？这一份流泪并不是因为我们要伤心或者我们有低谷的情绪，而是因为我们受到了感动。在这样的歌曲和旋律当中，我们真的体会到了勇气，真的体会到了坚持，真的体会到了向上的力量。似乎歌曲永远都可以给我们这样美好的情绪。

聚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九十九点九，每刻精彩不断。

0: 做陌生。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
1: 那有没有这首歌，就是在回家的路上，在等最后一辆大巴，在车站的时候，突然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我初到深圳，我觉得哇，那就像个天堂。有没有人告诉你我很爱你，其实就是我很爱我在海南成长那十几年的所有。
2: 有没有人曾在你日记里哭泣？
3: 或许你也听过他说话，低沉或嘶哑，那是他在倾诉他的牵挂。
0: 每一种旋律都是一段旅程。
4: 我加了我自己的一个经历，就是我曾经在我的人生里面确实有问过这句话，神啊，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就你可以告诉我答案吗？就我加了这个我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在里头的时候，我觉得更可以让观众感受到那种很真诚。

0: 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跳，
1: 就是蛮开心自己的歌曲可以引起这样子的反应，然后给大家一个轻松的美好的回忆。
0: 一起聆听，一起感受，一起在音乐的故事里找到心灵的慰藉。
2: 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这里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 九十九点九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准备的节目九九九尖峰音乐，我是主持人高璇。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于杨丞琳所带来的《雨爱》。用雨的意象来描述爱情，这何尝不是一种浪漫的比喻呢？很多人在说爱情有很多答案，在爱情当中似乎我们也有各种各样的情绪，酸甜苦辣，但是爱情永远都是我们去追求最美好的一个情绪了。在这样的歌曲当中，你去回忆你有什么样的爱情故事呢？

最美的期待。当我们生活当中有了更多的期待和希望的时候，我相信无论你身处何方，在做什么样的事情，似乎都有了很多的动力，可以一往无前地奔向那个目标，实现自己最美的期待。也祝福各位都有一份最美的期待，也可以实现你心中最美好的那份愿望吧。

张亮的这一首《天下无双》把我们的情绪拉回了那一部电视剧《神雕侠侣》的情节当中。张亮的海豚音同样的就是我们第一次看到他的这一副样子，这一副嗓音，他用海豚音征服了无数的听众。同样的，我们也感受到了他对于音乐的执着和追求。在他的歌曲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那一个永远青春热血的张靓颖。那看看时间，今天的999尖峰音乐到这里就要跟各位听众说一声再见了，感谢大家的陪伴，我是勾璇，下期再见。

0: 真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狼 FM 107.3，阿拉坦俄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溶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 北京时间21:00。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6月17号，农历5月初3，星期三，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呼伦贝尔100万亩水肥一体化精准滴灌技术激活土地增产潜力；
1: 筑牢金融安全防线，守护群众幸福钱袋；我市启动2026年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暨户外集中宣传活动。
0: 茉莉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树莓试点落地，特色浆果撬动增收新赛道。
1: 阿荣旗啤酒飘香夏夜，烟火激活消费。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从传统粗放耕作到智慧精细种养，从大水漫灌低效用水到精准滴灌高效种植，今年呼伦贝尔市以良种、良法、良机、良田四良融合为核心抓手，发展推广100万亩水肥一体化技术，持续优化田间管护模式，以现代农业科技赋能黑土地保护利用，让土地释放更大产能。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2: 在阿荣旗向阳峪镇两方六村天成农牧专业合作社的水肥一体化示范田里，玉米青苗长势茁壮，叶片浓绿，满目生机盎然。当地配套水肥一体化技术落地应用，新建18座标准化储水罐，单罐储水量达1000立方米，提升田间储水供水保障能力，为农田精准滴灌、科学化水肥补给提供稳定水源支撑。农技人员常态化下沉田间，根据土壤伤情和作物长势动态调整水肥方案，分批次科学滴灌追肥。阿荣旗天成农牧专业合作社机械队队长裘立平：
3: 从5、6次的情况下，它的灌浆程度啊，包括苗的长势啊，都比原先的强。因为啥？它不缺肥啊，它水分也够了，肥也够了，之后产量肯定上去。
2: 阿荣旗农业事务发展中心高级农艺师高立丹：
4: 下一步呢，我们要加强田间管理，指导咱们的经营主体开展那个中耕。近期呢，咱们的土壤伤情比较好，土壤的湿度比较大，但是地温呢略微要低一些，所以说我们要通过中耕来散伤提温。在玉米带到拔节期的时候，我们要开展第一次的低肥作业，然后提高我们的玉米的产量。那么整个生育期，今年我们要指导这个主体低肥作业5到6次。
2: 嘉兰屯市同步普及浅埋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全面优化传统农耕方式。在成吉思汗镇和平村示范田内，水肥精准滴灌让农作物出苗整齐，长势健壮。当地通过统一标准化管护服务，大幅提升农作物抗逆能力，为粮食稳产增收筑牢坚实基础。嘉兰屯市成吉思汗镇和平村村民苏国平：
5: 这个可以说是水肥一体化嘛，直接跟通过灌溉直接进入，让苗直接接力，还整水还整肥。
2: 嘉兰屯市成吉思汗镇镇长李占华：
6: 今年呢，我镇的浅埋滴灌水肥一体化耕种面积已完成3万亩以上。从目前作物长势和田间监测情况来看，应用浅埋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的地块预计亩产能增收400斤以上，扣除各项投入前期投入的这个成本之后呢，净利润预计能提高320元以上。
2: 小小水滴润良田，科技赋能促丰收。如今水肥一体化精准种植技术正在呼伦贝尔大面积推广应用。今年呼伦贝尔在推进主要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方面，通过深化四粮融合模式，整合国家和自治区级绿色高产高效行动、水肥一体化等项目资源，以玉米、大豆、小米、油菜等主要粮油作物为重点，同时兼顾蔬菜、甜菜等经济作物的发展，推广100万亩水肥一体化技术，通过示范区的引领作用，辐射带动周边地块均衡增产，为实现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筑牢根基。
0: 6月15号，2026年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启动仪式暨户外集中宣传活动在成吉思汗广场举行。活动以“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为主题，结合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开展。通过现场宣讲普及防非反诈知识，织密全民金融安全防护网。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江红、封天宇的报道。
7: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结合我市近两年查办的真实案例，通俗拆解常见非法金融陷阱和诈骗套路， 让群众直观认清风险隐患，同步发放宣传纸抽、布袋等宣传品，开展防非知识有奖问答，以互动式宣讲调动群众参与热情，推动防非反诈知识入脑入心。海勒尔区居民武文简：
8: 这次群众活动非常有意义，我告诉我的家人和我的老友们朋友们不受诈骗分子的诈骗。
7: 呼伦贝尔市公安局监察中心反诈民警孙冬雪：
9: 呼伦贝尔市当前高发的五类电诈案件类型为刷单返利类、冒充电商物流客服类、虚假投资理财类、虚假购物服务类和贷款代办信用卡类诈骗。通过今天集中宣传活动呢，主要是为了提高我们呼伦贝尔市居民的防范意识，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
7: 呼伦贝尔市财政局金融风险防控一科科长阿伊莎：
10: 本次活动通过广覆盖、多层次、接地气的宣传方式，全面提升社会公众对非法集资的识别能力与风险防范意识，引导群众树立理性投资观念，自觉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7: 今年以来，市财政局积极组织各旗市区参与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短视频征集大赛，目前已征集优秀作品近30个。宣传月期间，我市将聚焦养老、涉农、文旅、民间投融资、中介等高发风险领域，重点解读新型网络媒体、短视频平台、非上架 APP 等隐藏非法金融作案手段，全面加强风险预警提示，同步推进防非宣传进校园、进机关、进牧区，推动金融安全教育常态化，打通防非宣传最后一公里。下一步，我市将抓实非法金融源头防控，通过基层专题培训，提升一线打早打小处置能力，依托网格员联动群众监督机制，畅通风险线索举报渠道，凝聚全民防控合力，把金融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持续维护全市金融环境安全稳定。
1: 莫利达瓦达乌尔族自治旗锚定特色兴农、产业富民发展路径，依托资源优势，在汉古尔河镇落地全旗首个树莓规模化标准化试验种植试点。眼下，首批树莓幼苗移植工作有序推进，高效特色浆果产业的突破，为当地农业提质增效、群众增收致富注入全新动能。请听莫利达瓦达乌尔族自治旗融媒体中心记者侯建华的报道。
11: 移植现场，嫩绿的树莓幼苗长势饱满，农户们两人一组，配合默契，扶苗、覆土、采石、浇水，每一道工序有条不紊，精细规范。为保障树莓栽培质量与后期丰产稳定，技术人员全程驻守田间开展指导服务。内蒙古良辰农牧业有限公司技术员张明春：
12: 重点指导农户把控栽植密度、覆土厚度、定根水浇灌等关键步骤，同时现场普及苗期水肥管理、杂草清理、病虫害预防等实用技术。后期我们会常态化开展田间巡查和技术回访，根据苗木生长情况的动态调整管控方案，手把手带农户掌握种植技术，确保栽的活长得好，能丰产。
11: 树莓属于高附加值特色经济作物，营养价值高，市场前景广阔，鲜果可直接供应商超及农贸市场，还可深加工为果酱、果汁、果干等产品，产业链条长，经济效益远超传统粮食作物。同时，树莓种植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可长期吸纳本地闲置劳动力，就近务工，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拓宽农户多元增收渠道。内蒙古良辰农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张世海：
13: 本次树莓首批试验种植面积是300亩，该品种具备生长周期短、成活率高、见效快的优势，当年种植当年结果见效，产业回本速度快，经济效益突出，是特色农业种植增收的优质优选品种。
11: 小小树莓既是特色产业转型的新支点，更是乡村振兴、富民兴村的新希望。 近年来，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始终坚守粮食安全底线，坚持稳粮为本、特色赋能、多元增效的农业发展思路，持续深化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培育高效特色种植、精品农业等新兴业态，持续推动农业产业从单一化向多元化转型。下一步，该旗将以此次试点试种为契机，总结标准化种植经验，完善产业发展体系，稳步扩大树莓特色种植规模，持续延伸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做强产业品牌，推动特色单品升级为优势产业，让小浆果真正成为带动群众增收、激活乡村发展活力的甜蜜产业。
0: 晚风拂面夏已浓，烟火升腾醉小城。近日，第二届阿农旗青岛啤酒节在王杰广场火热启幕，清爽啤酒、风味美食、精彩演绎轮番登场，市民游客齐聚一堂，欢聚畅玩，在欢声笑语中解锁夏日夜生活新体验，为全旗夏日文旅消费市场注入强劲活力。请听阿农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赵晶晶、李莹、于子强的报道。
2: 夜幕低垂，华灯初上，啤酒节现场灯火璀璨，热闹非凡，涌动的人流勾勒出鲜活的城市夜间图景。本届啤酒节聚焦群众休闲需求与文旅消费升级，创新融合啤酒品鉴、特色美食、文艺展演、休闲娱乐多元业态，精心甄选本地特色烧烤、网红风味小吃、鲜活时令海鲜等多样美食，搭建起吃喝、游玩、休闲于一体的沉浸式夏日消费场景，全方位满足市民游客的夜间休闲娱乐需求。烧烤摊主刘福英：
14: 从去年来到了王杰广场，然后也积攒了一些就是客源，对我们有很有帮助，今年的生意也很好，这里客流量也大，政府和青岛提供这个平台也让我们能赚了很多钱。
2: 璀璨舞台之上，精彩纷呈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动感的旋律、鲜活的表演持续点燃现场氛围，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各个美食摊位香气四溢，人气爆棚，商户们有序经营，诚信服务，往来食客络绎不绝，市民游客三五成群围坐在一起，畅谈生活，举杯畅饮，欢声笑语萦绕现场，浓浓的烟火气息尽显阿荣旗城市温度与夏日活力。市民赵福强：
15: 还能看着世界杯，还能喝酒，多好啊！吃喝啥都有，强多了，那下雨阴天啥也不怕。
2: 据了解，本届啤酒节共设置16个特色经营摊位，活动周期长达2个月，是阿荣旗深挖夏日文旅资源、盘活夜间经济、释放消费潜能的重要民生举措。活动的举办不仅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补齐夜间休闲消费短板，也为本地小微商户搭建了增收平台，有效带动消费，激活商圈活力，持续拉动阿荣旗夜间经济提质增量。公益摊位摊主丁丽娟：
16: 给我们普通的百姓提供了这么方便的平台，不用付任何的这个费用，只是让我们过来摆摊挣点生活费啥的，我感觉真的很好，哎呀，真的很满足了。
2: 近年来，阿荣旗立足四季文旅发展布局，深挖季节特色，整合文旅资源，精心打造夏日节庆活动、文体赛事、乡村休闲游玩等系列特色品牌活动，通过持续完善夜间消费基础设施，丰富文商旅融合消费场景，创新夜间经济业态，不断推动文化、旅游、商业深度融合发展，让夜间经济成为拉动消费、繁荣城市的新引擎，切实增强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和满意度。阿荣旗荣光传媒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阳：
17: 我们在去年活动基础上啊，全面升级，场地由1000平方米扩建至2000平方米，采用梯字形布局，舞台灯光、音响等设施也全部都更新。在原有演艺区之外啊，今年我们新增设了世界杯观球区，满足广大球迷的观赛需求。现场啊，我们还设置了4个公益摊位，妇联、茶吧齐香等单位入驻，展示非遗手作、本土农特产品，并开展公益宣传。接下来我们会持续优化服务，打造有烟火气、有温度的休闲空间，欢迎大家前来体验。
1: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金松，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18: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19: 构
18: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19: 聚焦骑士社会生活，
18: 展现骑士发展成果。骑士新闻联播。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骑士新闻联播。
1: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0: 自贸试验区东风劲吹，满洲里边棉护士贸易备案迎热潮；
1: 阿荣旗、德利齐尔鄂温克族乡丰农鱼友追花酿蜜十余载，甜蜜事业幸福长；
0: 牙克石市塔尔西镇山野菜变身致富菜，绿色采摘助农增收。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9: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0: 乘着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满洲里片区建设的东风，满洲里中俄互市贸易区边民备案工作迎来热潮。近期互市贸易综合服务大厅内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前来办理边民备案的群众络绎不绝，掀起了参与边民互市贸易的新热潮。据统计，此次备案共计新备案边民1506人，创下阶段性新高。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刘威的报道。
20: 在服务大厅，前来办事的群众有序排队等候，伴随着请 A479 到一号窗口的提示音，正在排队等候办理备案手续的王哲难掩内心的期待。边民王哲：
21: 我们今天来这儿参加边民备案，刚听工作人员介绍，参加交易会有一定的收入，尤其是自贸实验区政策落地之后，规模会越来越大，我们也能赚得更多了。
20: 像王哲一样，不少边民都是被自贸试验区带来的广阔前景和实实在在的增收机遇所吸引，纷纷赶来抢抓致富先机。面对备案人数大幅增长的情况，满洲里中俄互市贸易区管理委员会提前部署，迅速响应。满洲里中俄互市贸易区管理委员会科员裴新彤：
22: 自从自由贸易试验区挂牌设立以来呢，我们互贸政策的宣传也得到了空前的释放，我们的互贸热情也得到了空前的高涨。今天呢，我们来备案的人数也得到了空前的提升，我们也优化了边民备案的流程，增派了人手，也提高大家的备案效率，工作热情有所高涨。
20: 边民互市贸易是兴边富民的重要抓手，自贸试验区的设立不仅为满洲里口岸经济注入了强劲动力，也为广大边民拓宽了增收渠道。通过参与互市贸易，边民能够充分享受国家赋予的免税政策红利，将政策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收益。此次备案热潮的涌现，充分彰显了自贸试验区建设对边境地区发展的强大带动力。下一步，满洲里中俄互市贸易区将继续立足职能，持续优化服务与营商环境，让更多边民搭上互贸致富车，共同书写向北开放兴边富民的新篇章。
1: 绿水青山酿好蜜，小蜂酿出增收路。在阿荣旗德利齐尔鄂温克族乡，64岁的蜂农鱼友深耕养蜂产业十余载，凭着勤劳肯干的韧劲和潜心钻研的手艺，常年追花逐蜜，悉心管护蜂群，把小小的蜜蜂养殖做成了稳增收、可持续的甜蜜事业，在方寸蜂箱间酿出了属于自己的幸福小康生活。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韩雪妹、王楠、李媛媛、于子强的报道。
23: 走进鱼友家中，他正和老伴忙着分装打包蜂蜜订单，准备发往各地消费者手中。香甜醇厚的本土百花蜜色泽透亮，香气浓郁，他热情地分享了多年养蜂收获的甜蜜喜悦。
24: 尝一口看口感咋样？
25: 好嘞。哎，真的挺好喝的，还不是很甜，而且味道还挺醇厚。什么蜜？百花蜜吗？
24: 就百花蜜，咱们当地的百花蜜就是。
23: 说起养蜂之路，鱼友与蜜蜂结缘始于2013年，此前他一直从事木工手艺，一次偶然机会，在林立老师傅的带动下，他初次接触养蜂行业，从最初害怕蜜蜂、不懂技术，到慢慢上手摸索，逐年扩大规模，从此与养蜂事业结下不解之缘。蜂农鱼友：
3: 就是从一三年一年增点一年增点越养吧，这玩意就好有瘾似的。春天时候给我的，完到秋天时候我繁殖到六千头。
23: 创业之路从非一帆风顺，养蜂初期鱼友因缺乏经验，技术生疏，走过不少弯路，吃过不少苦头。第一年越冬管理期间，由于不懂科学管护，提前取走蜜皮，导致蜜蜂越冬挨饿，蜂群大幅损耗，开春仅存活三分之一。惨痛的教训没有让他轻言放弃，反而让他下定决心苦学技术，潜心钻研，一点点积累管护经验，一遍遍摸索越冬繁殖采蜜全流程管护技巧。多年来，鱼友按照季节变化、花期流转，有着固定清晰的追花采蜜路线，跟着花期走，追着花开养，错季采油菜蜜、山花蜜，实现错峰产蜜，提质增收。蜂农鱼友，
3: 你看正经的养蜂呢，就咱们东北就会不走这个，在雅石镇啊，我们去的是将近俩月，六月中旬走到八一必须得回来了。因为啥呢？八一那块已经油菜花全落了，咱们上那去为了就采油菜，回来呢正好咱们山花呢，还有正好是它们开花的时候，还有蜜源，再采点山花蜜。
23: 随着年岁增长，鱼友适当缩减养殖规模，常年稳定饲养四十箱蜜蜂，年产优质蜂蜜稳定可靠，年均收入可达六万余元，日子过得安稳踏实，有滋有味。十多年朝夕相伴，蜜蜂早已成为他生活里不可或缺的伙伴。看着蜂群忙碌采蜜，繁衍生息，鱼友心里满是踏实与欢喜。蜂农鱼友，
3: 我得做几年，因为啥呢？对他也有感情了。再说别的活也干不动了，就是养点蜂，我觉得挺好。我就没啥事做，我就在这里一坐，看小蜜蜂来回倒动，来回的忙忙碌碌的忙不了，这心里这个心情就不一样。要不你这干啥去？你说说。再说它的产品还挺好，你吃它吧，最起码你对身体保证这方面也挺好。蜂产品没有瞎玩意儿，你说蜂蜜、蜂王浆啊、蜂胶啊，你就是各方面，就是哪个都对人身上都挺好的。
23: 依托优良生态资源，靠着勤劳双手和不懈坚持，养蜂人鱼友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增收优势，让小小蜂箱酿出甜蜜好日子。特色小产业不仅鼓起农户钱袋子，更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甜蜜活力与民生动能。
4: 走进奇事区，感知民生百事。
0: 初夏伊始，大仙岭草木葱茏，万物繁盛。在塔尔契镇，漫山遍野的各类山野菜陆续进入成熟季、采收季，当地群众抢抓时令进山采摘，依托优质生态资源，把林间山珍变成增收好物。家门口的绿色采摘产业鼓起了百姓的钱袋子，铺就乡村生态的致富路。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郑小叶、刘奎阳、江怡静的报道。
20: 清晨的牙克石市塔尔契早市，晨光和煦，烟火升腾，蕨菜、苦乐芽、柳蒿芽、婆婆丁、山韭菜带着林间露水，品相鲜亮，整齐摆放在摊位上，成为早市最抢手的时令特产。热闹的早市也成了群众零售增收的便民市场。市民，
5: 我是塔尔契本地人，现在正是蕨菜丰收的季节，这种产品营养丰富，特别好吃，老人孩子都特别爱吃，希望外地的朋友和游客都来品尝我们的特色。
20: 山林深处更是一派繁忙采收的景象，每天天刚蒙蒙亮，当地百姓就结伴进山，抢抓早晚凉爽时段采摘山野菜。有着十多年跑山经验的朱振双，早已熟悉各类山野菜的生长时节，对他而言，采山野菜早已成为农闲时节稳定的增收渠道。市民朱振双，
6: 这个时候正采苦乐芽的时候，这个季节过了就采山野菜，就是蕨菜了。一天呢，整好了八九十斤啊，一百来斤啊，哎，老百姓增加点收入。
20: 塔尔契镇地处大兴安岭腹地，森林覆盖率高，生态环境优良，水土洁净，空气清新，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孕育出纯天然、无污染、品质上乘的野生山珍。从五月末的婆婆丁、苦乐芽、柳蒿芽、蕨菜，到夏秋时节的野生蘑菇、木耳，纯天然、原生态，营养价值丰富，无论是家常食用还是外销售卖，都备受市场青睐。 每年五月末开启采摘季，一直持续到十月，长达五个月的采收期让当地群众错峰采摘，持续增收，把山林时令资源稳稳转化为家庭收入。旺盛的采摘需求也带动了完整的本地产销链条。采摘季期间，塔尔契镇山产品门店固定收购点全面敞开收购，收购商对山野菜进行细致分拣、等级归类、统一打包、低温冷藏，通过冷链物流发往全国各地，让深山绿色山珍快速端上全国消费者的餐桌。山野菜收购商
6: 啊，现在是咱们的山野菜采菜的季节了，完了以后那个都是纯天然绿色食品。在这里面老百姓呢也是全职，他在生活当中就是增加点那个收入。我说在这地方呢，就是我收他们的，完发往在全国各地，河北呀、是山东啊，哪儿都有。这是咱这个产品呢，真的是绿色食品，特别好。
20: 为延伸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当地山产品店铺还对新鲜山野菜开展精细化深加工，新鲜采摘的婆婆丁根茎、婆婆丁叶等进行罐装封装，制成便于储存、随取随用的养生食材。金银花蕨菜、柳蒿芽、蘑菇、木耳等时令山珍制成干货，让短期的时令特产变成长期的热销商品，让群众的山林收获实现增值增效。占峰山产品店店主刘占峰：
7: 咱们这个季节呢，就是咱们跑山的季节，山上的山野菜啊，什么蕨菜呀、柳蒿芽呀，还有蘑菇末啊，都是这个季节刚下来，把这个东西呢，就是加工出成品了，加工完了以后，自己就可以那个灌上罐，可以好保存，这个特别经济实惠，老百姓也能受益。
20: 如今，塔尔契镇把绿水青山的生态优势转化为增收致富的产业优势，小小山野菜真正变身助农增收的致富菜，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绿色动能。
1: 日前，2026年根河市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活动精彩开启，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张欢、博瑞的报道。
8: 本次活动由市文化旅游广电局主办，市文化馆协办，紧扣“传艺传心传心火，见人见物见生活”主题，立足根河特色非遗资源，以丰富多彩的形式展现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活动现场，传统技艺展示、民俗展演、非遗互动体验等内容轮番上演，一件件非遗创作，一门门老手艺，一个个民俗节目，让群众近距离感受文化遗产的历史底蕴与时代活力。根河市文化馆工作人员包明丽：
9: 本次活动的核心目的就是让非遗走出展柜，走进生活，通过展示、体验和表彰，让群众见人见物，在参与中感受文化根脉，真正实现非遗的活态传承。
8: 活动现场组织小学生到场观演，同学们有序观看民俗节目，沉浸式感受少数民族非遗民俗魅力。非遗传承人现场示范搭建林区特色搓骡子，还原鄂温克传统民居搭建技艺，让学生直观了解本土山林民俗文化。演出结束后，非遗传承人现场开课，带领小学生体验本土非遗制作，孩子们亲手实操制作非遗手作，在动手实践中体悟传统手艺精髓，感受非遗匠心，以青少年力量助力非遗薪火相传。
0: 眼下，生长在额尔古纳山林原野间的国家二级保护植物大花芍兰迎来盛花期。大花芍兰拥有标志性鼓胀玲珑的兜状花瓣，宛如一只小巧口袋，故而得名大口袋兰。整片花瓣晕染着温润浓烈的紫红色，花朵直径5至6厘米。据了解，

大花勺兰对生长环境的要求严苛，只有满足充足的水分供应、排水良好的土壤、昼夜温差大、空气湿度大且空气流通好等条件时，才能生长良好。这200余株在山野间盛放的大花勺兰，充分彰显了额尔古纳良好的生态环境。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琦，主播鲍伟、玉梅。 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骑士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聆听记》。
1: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2: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节目。
1: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
3: 现在已经不存在，
1: 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4: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0: 朋友们好，欢迎您和孙玲一同走进今天的聆听记。在我们美丽的呼伦贝尔啊，有这样的一位舞者，他21岁才踏入乌兰牧齐的大门，曾被质疑超龄，被议论遭罪，可他却用47年的坚守把质疑变成了传奇。他曾经在-40度的露天舞台上，穿着单薄的纱裙在冰碴上跳舞，牧民们啊脱下了棉袄冲上舞台，用身体为他筑起挡风墙。他曾经在废弃的马棚里把腿吊在房梁上练功，在土炕上起舞，创造出独特的炕头芭蕾。他的独舞《溪水姑娘》32个电转惊艳了全场，45年后仍然在舞台上传授不息。他呢是达斡尔族舞蹈家，是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卢日格勒代表性传承人，是无数年轻舞者心中的严师朱朝霞。今天呢，我们把他请到了直播间啊，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冰天雪地里的舞蹈梦，聊一聊乌兰牧齐精神，聊一聊那些在冻土上燃烧不息的艺术之光。我们非常欢迎朱朝霞老师，朱老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啊，今天啊很荣幸再一次见到您了，以往见到您都是在排练的现场，看到的都是严肃的在现场上严师的状态，今天看到您这么亲和是不一样的，是不是？那个时候在舞台上排练的时候心态是什么样的？就您的目的是不是都非常明确？
1: 是啊，就是说作为一个，我是从演员出身嘛，作为演员的时候吧，就希望能有一个好导演给我们编出了好的舞蹈，但是在排练厅自己当了编导以后，特别想是把自己的作品，特别是能用我的作品提升下一代的艺术水准，就这么一个心情。
0: 嗯，所以目标很明确，所以在舞台上排练的时候可能会更严格。
1: 对，我就是排练的时候真的怎么说呢，谁都不认，就六亲不认他们说我六亲不认
0: 就认效果
1: 对，是，但是下去都是好朋友。我说严师出高徒嘛，那就得严，艺术永远是有瑕疵的，它永远不是那么完美，但是在不完美的情况下，我们一定要把它做得尽善尽美。
0: 嗯，所以今天啊再次见到您，我真的很高兴看到了不一样的朝霞老师。也确实是想跟您聊一聊您的艺术人生，一辈子了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舞台奉献给了传承。听说您是1977年就进入乌兰牧齐了。
1: 是啊，我呢就是从小吧可以说啊特别喜欢这个艺术，也特别

0: 酷爱又唱又跳的这样的。但是那个年代好像就是传统观念强一点，家里也不太喜欢就让我做这个事业，但是我就是偷摸的也得去干这个事儿。小学的时候我就代表，那时候还归黑龙江管呢，小学的时候我就代表那个小学的代表茉莉达瓦吧，到那个加格达奇，你知道吗？那个时候就我们地区是加格达奇黑龙江省嘛，就是去演小品。那时候我就演小品，我那才五年级演的。等到高中初中的时候又是代表茉莉达瓦，那时候干啥了，就是八部样板戏，你知道吗？那个样板戏时代吧，
1: 是
0: 我们就跳白毛女，穿猪尖了。那时候你想想，我们就穿上猪尖鞋再跳那个白毛女，完了我还跳那个大红枣，那个是白毛女的大红枣，送亲人不是吗？还有红色娘子军里边那个斗笠舞，我们全是竹尖跳，就那个时候就代表我们茉莉达瓦到加拿大去比赛，那也是都是每回也是都是拿上好奖回来，很开心的回来。
1: 据我所知啊，当年跳这个白毛母女这个角色，白毛女这个角色都是很多人争抢要表现的，这样都要抢到的一个角色，但是您都是当仁不让的。
0: 是一直是就是年轻的时候吧，又能唱又能跳的，就这么一个喜欢嘛，实际是喜欢，就是形象也好点吧，算是也挺苗条，不像现在这么占地面积这么大这么胖了。就是跳那个扎红头绳，北风吹，
1: 雪花飘
0: 、哎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像现在这么高级的手段，电视啊手机啥的都是那个电影，从那个光盘上电影的那个就拷贝上往下扒，但是我们跳的跟那个八个样板戏里头一模一样，都不太差的。
1: 天赋也是在这儿，还有后天的努力，那个时候其实也有一点主角光环吧。
0: 那个时候就是一般我们末期就是那个文艺汇演的时候，我永远是第一，唱歌唱歌，
1: 多方位全方面发展。那个时候刚刚进入乌兰牧旗是20岁21岁。
0: 那个啥，我那个高中毕业以后我还下乡2年知青呢，我所以说有时候想起来吧，是受了很多的苦，下乡产地割麦子，什么起土豆，什么嘎黄豆，那手扎的都是血泡血呀，那么磨镰刀那个手全都是那个那血泡，就那种的。但是我觉得这是对我以后现在艺术走到今天的最深厚的功底，就是下乡锻炼的
1: 扎根生活。
0: 21岁完了就是末期乌拉木齐，就是要招收学员时，为了末期20年大庆的时候就把我给招回来了。完了那时候就领导什么咱们就说，哎呀妈，这么大岁数了回来干啥了呀，这么大了还能干嘛，还能跳多少年呢，都20多岁了。但是我就喜欢，后来我也跟领导下决心，我们齐领导看着我是个苗子，你知道我下乡在知青点还干什么了吗？在知青点你知道我向老百姓学习，我会唱二人转，我还会唱单珠头，单珠头就是独角戏，我自己在台上唱20分钟，我自己能就是在台上演出，老百姓说我，哎呀，你看你们唱那个什么，我们那时候独唱最时兴《台湾同胞我骨肉兄弟》，就这个歌，什么我站在台湾岛上望着什么台湾什么兄弟啥的，就那种那个时候就人们就特别思念，那台湾也是我们的领土嘛，我们就是这样，唱完他说你就应该学那个什么，学这个我们这个二人转，和一唱台上啥的还能唱一个很完整的东西啥的，我就学了。哎呀妈，学完了以后也是对我的人生也是一个真的很好很好的奠基，
1: 也是个艺术的积淀，
0: 积淀
1: 啊，舞台经历的积累，那当时啊，21岁说进入乌兰牧齐，也算是大家都说高龄，
0: 真的高龄。
1: 但您坚持了梦想。
0: 我去的时候就可以说，在我们那批同批学员里头，他们现在到现在都管我叫老大，我就是比他们大4岁，大6岁。就是同批的人，我们是77年参加工作，我们那时候就是在那个去了以后嘛，我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年代乌拉木齐你知道啥呢，你光会唱光会跳还不行呢，一个人得会3样，完了就让我学乐器，完我说我，哎呀领导，我说的那吴老师，我们那个指导员，我说吴能金老师，我说我学不了了，我说我都这么大岁数，再说我不喜欢那个乐器，我说我这手都这么硬了，完了我说的我想那个啥当报幕员，我还想当导演，我说的
1: 勇敢
0: 啊！完他说 不是说当就当的，那是说那个出来就特别羡慕那个时候从中间那个墓中间出来报墓。
1: 嗯，
0: 哎呀，那个时候我们有个前辈，我就想，我说我什么时候能像他这样呢？就这样的，哎，
1: 初生牛犊不怕虎，
0: 这会儿也实现了。我这会儿也当，那时候不叫主持人，那叫报墓员。
1: 嗯，
0: 完了后来我来了乌拉木齐，我就开始编。我的处女作是一个是映山红花满山坡
1: 啊，
0: 情。
1: 嗯，现在也很经典，
0: 现在还是经典，已经保留，已经那个已经参加过全国乌拉木齐文艺汇演了，全国。
1: 曾经您说过一句话，说没有过去的乌拉木齐经历，就没有今天的我。
0: 确实是，哎，这句话吧，我当很多人说过，我有时候还说，我说我是喝纳闷江水长大的，我是没有默契乌拉木齐，没有乌拉木齐这个舞台，就没有我朱朝霞的今天。我觉得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好的演员，我觉得真的应该千锤百炼。有些时候，好，有的演员呢，这条件特别好，看着也挺好，但是我觉得这个天赋，真不是你就是长得多好看呢，你就能。作为一个演员，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就是作为特别是舞蹈演员，你那个吃苦，你那个基本功，那是你的生命。为什么我们能延续到今天？那就是基本功支撑着我们到今天。
1: 嗯，你当年有一场演出，好多好多年以前。刚才节目一开始的我也时候我说过，就那年冬天哈，就是您演出的时候，牧民们脱下棉袄冲上舞台，把你护住。这个场景
0: 啊，这个我知道，我想起来，这个
1: 有四十多年了吗？
0: 这个在我的记忆中是最深的。
1: 嗯，
0: 哎呀，当时眼泪都掉了。
1: 嗯，
0: 什么情况呢？就是那个时候不是说像现在什么舞台呀、广场啊什么都没有，我们就在大队部的那个门前就演出。演出那天是啥你知道吗？腊八。拉起拉巴冻掉下巴，你知道北方的话吗？
1: 对，
0: 那冷的我们穿的衣服就是那个啥，那个时候你知道吗，我们默契乌拉木齐的那个衣服都是在上海和北京做，全是真丝和绸缎，全是桑蚕丝，就是那个料子。你想数九寒天，你记得前你们现在这个年代，现在气候越来越暖，我们那个年代老冷了，那个冷。
1: 现在依然记忆深刻。
0: 出去我们跳的时候，就手指尖都是白的，冻的，手指头都白，因为打耳的东西都软，手的东西比较多，手的东西多，就是整个这手全都白的。当时我们跳着，哎呀，那，哎呀，怎么说呢？那寒风刺骨，人家都穿的棉袄棉裤，那个时候也就棉袄棉裤，不像现在又这个貂又是那个皮的什么，没有那些，
1: 对
0: 都是就棉袄棉裤。哎呀，老百姓就把那个大衣脱下来，就推着，哎呀，别让孩子们跳了，这孩子们哪呀，这个冻了怎么办哪呀，直接就把我们包完了，直接就塞到那个队部里去了，别跳了别跳了，唱点啥的啥的行了，这孩子们太冷了。哎呀，就觉得真是亲人一样，像自己的亲爹娘一样的。
1: 真的是爱护你，
0: 永远就是忘不了那一幕。
1: 嗯，
0: 一说有时候我就激动，
1: 是看出来了，确实是我们也很受触动。但其实很多人都知道乌兰木齐的舞台就是这样特殊，
0: 是是是是，
1: 是吧，土炕上，草垫子上，
0: 对呀，
1: 矿区的空地上，是不是哪儿都能够表演。
0: 是啊，我们那个时候就没有呢，尤其是冬天，你像这么冷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只能就是进屋里了。进屋里那时候就是炕，哪有像那现在还搭个什么舞台，搭个什么台阶，哪有那些设施啊？我们在炕上演出，老百姓在底下看的，就是地下拿着小马扎的小板凳，就是那样子在那儿。我们在台上跳，在那个炕上跳，那个时候跳也是都挤的，人挤人的那个跳。但是我觉得，就是人挤人也好，什么样，我们这样的面对面，你看，就像咱俩这个距离之间，给老百姓演出的时候，我觉得特别锻炼演员的表演。有好多演员现在就不知道会表演，一看着观众就不会笑了。我们那时候就感觉我们在跳，我们在跟老百姓近距离的说话，互动
1: 互动。
0: 那时候不叫互动，没这个词儿也好，就是近距离的，我能在跳的时候跟他那个美一下的，什么眼睛弄一下的啥的，就是近距离的跟他有那个沟通和那个心灵的感应。
1: 是，
0: 所以说他们就对我们演出那简直了，哎呀，喜欢哪鼓掌，我感觉手可能都拍红了，就
1: 亲人一样的那感觉，就是感觉拉近距离，
0: 可亲了。
1: 这个时候感触肯定是特别深的，因为那时候走进人民群众之间嘛，
0: 对呀，
1: 面对面的心灵的交流都有。您看后来您还编了一个独舞， 我知道叫溪水姑娘，而且还参赛了。这个作品很多人都公认的难度特别大，特别大，
0: 学不了，
1: 一般人学不了，是这
0: 没有基本功跳不了。
1: 您跳了好几十年。
0: 我从80年编完了，一直我跳到44岁告别舞台，那个时候就让我担任领导工作了。我想呢，我也别再老在舞台上，还得培养年轻人嘛。后来就是艾红啊、高娃呀啥的，那也都是独舞演员的苗子。原来我说，我跟我们团长说，我说我现在已经升副团长了，就把这个演出的机会让给你。

0: 那嫩江边，我就看着谁小的时候在这个河边摸嘎啦抓虾小鱼小虾，搞手绢那个搂鱼都能搂着，江边那小鱼可多可多的虾啥的，哎，一下想起来在水里头跟同伴打水仗，灵感来了，一下子我说我编个吸水姑娘玩水的，就是表现我们生活越来越好了，人们那种喜笑颜开那种向上的一种精神，实际是反映的是一种打会少女的那种精神。所以说这个作品问世了以后，已经拿了全国自治区呼伦贝尔7次十项大奖。
1: 他是
0: 这样讲，自治区的一等奖，国家的一等奖，那就是自治区一等奖四项四次。边边的呢，全国的，后来又参加国际的，那个到深圳参加国际艺术节，就是组团中国舞蹈家联合演出团，就是北京舞蹈学院和民族歌舞团，他们两家组团，就主团就我这么一个独舞，吸水姑娘，还有一个男同志的独舞，一台晚会俩独舞，就是那个时候就是觉得还是挺那啥，当时自治区那个乌拉木齐25周年的时候演完出以后，整个就是那个时候，你说我女儿4个半月，我抱着我女儿去比赛。
1: 哎呀，
0: 我那个啥，满月还没等满月28天，我就开始练功。你想回来的备战呢？参加自治区的那个乌拉木齐那个艺术节吧，也是那时候不叫艺术节，那叫乌拉木齐25周年文艺汇演。演完出，整个舞台被记者全封上了。就是中央的、内蒙的、各个盟市的，就是让我再出来把衣服穿上，那个啥，我们要拍照。说的，等演完出了，那我那每个节目都有，我又报幕，那我也不可能中间那啥呀。完了，演完出以后就开始，我又穿上衣服又照。你看，中央民族画报、内蒙古画报、内蒙古青年、内蒙古妇女，全是封面，全是整版。就是那个时候的那个杂志，就是民族画报和内蒙画报都大的，不是现在的这个小的这样的，两个这么大这样，哎呀，就觉得，哎呀，那个是也是，虽然是给你拍照，那也是对我艺术的一种认可和评价，就是说那样的照相，那样的啥呢，这心里头那个支柱，就是对这个艺术、对这个舞蹈的那种深深的爱，已经好像扎根到脚后跟了一样的，就是那种自信，就是更是这些相机、像这些镜头，给了我很多的自信。
1: 自信是不是？所以说，在您心里，您觉得这个吸水姑娘代表着什么？代表孩子？
0: 吸水姑娘代表的实是打会人的一种精神面貌。我不说吗？三中全会以后，人们的生活呀，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说那时候也，我们也虽然做艺术也好，也要懂国家的大政方针和政治，就学习说的一定要做这样表现那个达斡尔人的你这种喜笑颜开、经生活过得富裕的这种状态。实际这吸水姑娘就是表现了达斡尔人民的那精神状态。
1: 所以说在您的心里边，她的位置也是很重的。
0: 对，实际在我的心里，这是也是我的成名作，到现在为止也一直在传承。
1: 是，刚才听您说描述您当时创作这部作品的那个初衷的那时候，我就觉得挺受触动的，就是可以想象那个画面感很强，
0: 对对对，
1: 在那个江边戏水的那个过程。但是后来您把这个作品交给您的学生，交给更年轻的一代，就教育他们的过程当中，您觉得他们能表现出来您，因为您有亲身经历嘛，在江边戏水的那个过程。
0: 就是你知道艺术来源于生活，不是？
1: 对，
0: 我为什么说我能还到今天上，就是我什么苦都吃过了，农区牧区就是劳动啊，你说知青，你想那知青天天不就太阳3点出来，2点值班的时候2点开始做饭，3点吃上饭就下地啊干活啊，说是这些都是我的积累，你知道吗？艺术来源生活，你没有了生活，你也没有了艺术的底蕴，
1: 所以
0: 做成这个东西老百姓也不会认可。
1: 对，您在传承的时候，交给年轻一代的时候，他们在学这个舞蹈的过程当中，能体现出来您的最初的那个初衷要求吗？
0: 就他们现在缺的啥呢？缺的他们就是没有像我那样真正的去体验生活，去玩水，去扒拉水是什么。你看从乌拉木齐教，包括就是原来我回来以后就教我们呼伦贝尔，教那时候叫艺术学校，艺术学校就跟歌舞团挨着，原来
1: 艺校，
0: 那时候就是教给他们的老师学生，教了也很多人。我在北京比赛完了就教了50-60人，内蒙比赛完了教就100多人了，就光这个吸水姑娘就传教给别人。但是我回到呼伦贝尔，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呼伦贝尔的作品嘛，毕竟我们三嫂的作品，一个这么小的民族能编个独舞是很难的。当时那个北京中央民族大

0: 学的那个舞蹈系的，那时候叫系，不是现在叫学院了、
1: 嗯、
0: 舞蹈系的那个老师就说了，看我演出，我们演出在人民大会堂嘛，那时候我这个作品也是优秀作品嘛，那也进人民大会堂演出，归国家领导人什么演出什么那样，完他就说，哎呀，你们这么咱们这么小个民族啊，你还能编一个这样的独舞，太不容易了。完了我就觉得更是能有荣誉感，就觉得这个作品确实是表现了达武人的那心声，因为达武人基本都生活在嫩江流域啊什么的，他们、
1: 嗯、
0: 这一波吧就是自治旗嘛，那不是现在珍妮尔基水库也是国家重点工程的枢纽，水利枢纽嘛，这不都是就在这个江边上，我觉得就是想说的是还是就是用我的舞姿展现达武人的精神风貌吧。
1: 嗯，所以说您带的学生也都是继承了您的这种，
0: 哎，我的学生、哦、你看艺校的歌舞团的，那齐红他们啥都学过。
1: 嗯，
0: 那白坤嘛个儿高点哈，后来我给白坤又单独编了个新中的纳文江独舞，全国奖和自治区奖都拿上了、嗯、
1: 是不是？要不看谁的学生、
0: 嗯、完了以后后来就是内蒙艺术学院，内蒙那个歌舞剧院，现在前上一届的舞蹈比赛他妈跳那个成名作还跳吸血姑娘、
1: 嗯、
0: 也是内蒙艺术剧院最好的演员，我去教的。嗯，
1: 是
0: 请我去，我给排练起来、
1: 所以说您带过的很多学生里现在都已经成为歌舞剧的主角了、
0: 嗯、
1: 是不是？
0: 对
1: 还有人拿了刚才您说到的全国的大
0: 奖。对
1: 啊，如果说让您对学员说一句鼓励的话的话，您想怎么说？
0: 实际鼓励的话就是什么呢？我觉得、嗯、舞蹈大家看起来很美很光鲜很亮丽，舞蹈演走到哪好像都板板的，实际、
1: 嗯、
0: 那是基本功。
1: 对，
0: 你不练基本功你的腰都离不起来，你两个后背肌都没有的时候你怎么直溜的走道啊？所以说跟年轻人就想说要加强基本功训练，这是最重要的，基本功是你舞蹈员的生命线，你没有了基本功你跳不了，你肌肉没有了你跳什么舞？特别是还说想给编导这些年轻的编导说要下去多体验生活，多接地气，多向老百姓学习，这是最重要的，你才能编出留得住穿得开的优秀作品，
1: 是要走进群众、
0: 嗯、
1: 是不是？
0: 对对对。嗯
1: 嗯，您现在还跳舞吗？
0: 我现在就是跳不跳了，因为都给年轻人舞台，我现在就是但是编的是我绝对亲力亲为的做示范、
1: 嗯、是、嗯、所以现在主要做的工作就是传承教授
0: 啊。对对，传承。
1: 嗯，对于年轻一代的舞者，您最想传递的是什么？
0: 我最想传递他们就是对你的初心，你喜欢做这个事儿，你就要一如既往的、
1: 嗯、
0: 认认真真的做下去，你不能半途而为了混碗饭吃，为了什么跑着来糊弄糊弄自己，我觉得你对你自己也不负责任，我觉得你要想做好一番事业不付出辛苦，哪有天上掉馅饼说你就成了舞蹈家，那舞蹈家是这三个字说起来很简单呐、啊，
1: 嗯，
0: 那是用一滴血一滴汗一滴泪练磨出来的，
1: 对，
0: 知道吗？我就希望现在的年轻人就是再增强点那种刻苦，
1: 嗯，再刻苦
0: 耐劳的
1: 对
0: 这种精神。我认为现在的就是见的看的、嗯、学的东西都多多了，比我们那时候多的太多了，
1: 很丰富。
0: 就在网上学、嗯、你想学啥你都能学到，你想学什么舞种你都能学到，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可就是没有的，那就是老师亲手点的。
1: 嗯，再努力一点、
0: 嗯、
1: 是不是、
0: 嗯、是再努力。
1: 如果说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您的这个艺术人生，您会说什么？
0: 我觉得其实总结我的艺术人生就是这个义无止境、
1: 嗯、
0: 我觉得我呢就是绝对不会放弃我追求的艺术人生的初心。
1: 初心，
0: 嗯，我的初心永远不忘。
1: 是、
0: 嗯、
1: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朱饶霞老师，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舞者最为动人的这样的姿态。不是说舞台上的聚光灯、嗯、而是冰天雪地里的那束永远不会熄灭的那个光芒啊！您想象一下那个画面感，您可以照耀到所有的人，包括现场的观众和现在正在关注节目关注你的人。非常感谢您。好，那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
0: 谢谢，
1: 希望今后还有机会能请您来和大家继续聊一聊咱们的卢日格勒好吗？
0: 好好的，
1: 好，
0: 谢谢、
1: 嗯、
0: 谢谢观众朋友们，
1: 再会。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梅弄影之深美宏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小伙子，纸尿裤不是可回收垃圾。
1: 这都没开封，为什么不能回收呢？
0: 经常看到分类错误，光靠我们志愿者围追堵截可不够，能不能做个分类攻略呢？
2: 社区推广的垃圾分类攻略适合不同的家庭。宝宝旧玩具特别多，大部分是可回收垃圾，但是呢，纸尿裤、橡皮泥什么的就都属于其他垃圾。
3: 以前吃完外卖都一块扔了，现在知道要把汤汤水水冲入下水道。食物残渣、果肉是厨余垃圾，污染过的餐盒、杯子是其他垃圾，易拉罐、玻璃瓶是可回收垃圾。
4: 小区还自制了破袋神器，扔厨余垃圾再也不怕脏手。
5: 过期药品、保健品都算有害垃圾，中药残渣容易分解，是厨余垃圾。
2: 学会分门别类，才能做好垃圾分类。你记住了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
10: 北京时间22:00。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罗敏。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6月17号，总台记者了解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接受记者采访，谈及尚未公布的美伊协议进展时，特朗普表示，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不是最终协议。他同时警告称，如果对协议执行情况不满意，或者伊朗方面行为不当，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对于外界有关协议包含3000亿美元伊朗重建基金，并由海湾国家出资的报道，特朗普予以否认，称相关说法并不属实。不过他表示不会阻止其他国家投资伊朗。此外，特朗普还否认协议包含立即解除对伊朗制裁的内容。根据伊朗媒体15号公布的谅解备忘录草案，其中一项内容涉及美国及其盟友必须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检察机关预防和治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暨未成年人检察工作40周年座谈会今天在上海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增强做好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更好推进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防治和权益保护工作。陈文清指出，要坚持惩防并举、宽严相济、标本兼治，持续强化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和治理，要依法严惩侵害未成年人犯罪，高质效办理涉未成年人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强化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等6大保护，全方位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政法机关要各司其职，协调配合，相关职能部门、群团组织要通力协作，合力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撑起一片法治蓝天。当地时间6月17号，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和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在一份报告中警告，在2026年6月至11月期间，被列为饥饿热点的13个国家中，数百万人的严重粮食不安全状况预计将进一步恶化。报告指出，苏丹、南苏丹、也门和巴勒斯坦是全球最严峻的饥饿热点，其严重程度和波及范围均最为危急。 尼日利亚、索马里也已被新增至最高关注国家名单。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6月17号，国际足联官方宣布，中国裁判马宁担任本届世界杯即将举行的厄瓜多尔队对库拉索队比赛的主裁判，周飞担任助理裁判。这是马宁首次主哨世界杯，他曾在2022卡塔尔世界杯6次担任第四官员。厄瓜多尔队对库拉索队的比赛将于北京时间6月21号早上8点进行。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今天18点发布森林火险气象预报，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新疆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西藏自治区米林市墨脱县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低。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6: 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10: 好发球变线，这球维金奇没接回来，郑钦文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6: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13: 唐球好了，赶紧拿下，
14: 完成了，世界有盘之巅，
15: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6: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16: ，China 赢！
17: 打门，球进了！
18: 决胜在分到右侧传中，卢卡库赢了！
19: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20: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21: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
22: 他们建了一个群，叫。

0: 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1: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今晚我们依然为大家带来决胜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今天是一个群星闪耀的世界杯比赛日，姆巴佩、梅开二度帮助法国3-1击败了塞内加尔，世界杯进球数来到了14球。哈兰德世界杯首秀及双响，带领挪威4-1击败伊拉克。梅西则面对阿尔及利亚上演帽子戏法，追平克洛泽16球的世界杯历史射手纪录。一天之内，3位超级巨星合计打进了7个入球。世界杯真正的盛宴可能从今天才算是正式开启。我们的节目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再次提示大家，在世界杯期间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里，我们还会为大家准备一些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我们请到了老朋友，资深足球评论员朱一鸣，欢迎朱老师。
1: 冯亮你好，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同时直播间里还有我的同事张文，欢迎张文。
2: 听众朋友晚上好。
0: 刚刚给大家做了一个简要的回顾，其实今天有4场比赛，奥地利和约旦我们也会说到哈，但重点我们说到大家从期待值的角度、关注度的角度是那三场，是那三位巨星挑起大梁的那三场比赛。说起来这三场球看下来，朱老师有些什么样的整体感受？
1: 法国队这边踢的我没想到那么顺啊，因为塞内加尔实际上在非洲区预选赛包括非洲杯所展现出的防守的韧劲儿，我本来也预测过可能塞内加尔是黑马之一吧，就上半场确实给我们制造了一些惊喜啊。那按说还有机会，没准能率先破门，但是后面你就发现顶不住了。就是面对这种超巨型的球员呢，往往这种球员的个人的灵光一个闪现就决定了比赛的走势。阿根廷我也没想到能赢得那么轻松啊，这个真的是有点出乎意料。那哈兰德那边我倒觉得没什么意外，这个球队的攻城锤实在是太多了，云集着各种进攻好手。伊拉克你要想挡是挡不住，这场比赛是在意料之中。
0: 是梅西的智慧，姆巴佩的体系，哈兰德的力量。张文今天是不是这3点也都格外的去关注到了？
2: 确实是这样，我今天有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世界杯上面球星的作用恐怕比在联赛里面的球星的作用会更大一些，或者是说在联赛里面很多球队他现在培养的是体系型的球员，
1: 对，
2: 这些体系球的球员进到世界杯的国家队里恐怕没有那么好的表现。他这里面的原因就是因为当时主教练分配你做的那个任务可能在国家队的比赛里面你会有更多的自由度，更多的自由度就会给球星更多的开火权。这也是我们今天看到无论是梅西还是姆巴佩还是哈兰德在比赛当中的经验表现，当然这需要球星的那种大场面的心态，他要有绝对的能力。但我也在想，世界杯可能确实就是给球星闪耀的一个舞台。
0: 这个联赛里面有点像考验你的这个所谓最短的那块木板，别太短，对吧？你要保证一个基本的平均的分数持续的输出。但是到了杯赛，尤其这个大型的杯赛，你最长的那块得足够闪耀，你才能叫超巨。看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很多朋友都在聊这三场球，有朋友讲，哎呦，梅西的帽子戏法对晚些出场的 C 罗会不会造成压力好大呀？这个待会儿我们也会详细的聊一聊。确实北京时间明天啊，我们也会看到 C 罗要登场，要对阵民主刚果共和国，所以这里面可能也会产生一些，比如说因为这场比赛啊，他的这个表现这边会不会暗暗的较劲儿啊？接下来我们详细的来展开说一说法国队塞内加尔。其实刚才朱老师已经讲到了，就是直到下半场法国队才打开局面，在那之前一度让大家觉得法国队有点悬，这个悬的背后是什么？

0: 原因造成的，德尚关键的那个调整又做对了什么？
1: 首先我觉得德尚的那个过去的法国国家队的进攻组合，他也吃了两届大赛的红利，就是吉鲁、姆巴佩、格列兹曼，经历了世界杯和欧洲杯，甚至上一届世界杯还在延续，但是后来发现吉鲁也老了，格列兹曼也老了，姆巴佩上一届居然拖着全队最后进入到决赛，但是经历了这届大赛之后，其实他也知道了这是他的最后一班岗，马上带完这届世界杯他该离任了。那他也是从巴黎身上他看到了一些新的战术闪光点，他现在是排出了，这次啊就带了五个中场，他过往呢他其实更愿意打4-3-3，但现在五个中场也就意味着我设一个双后腰就可以了，他带了九大前锋，这九大前锋就是中锋、边锋、前腰什么都有，但是这个主要圈定的就是姆巴佩、杜埃、登贝莱、奥利塞这四个人为核心，当然本来埃基蒂克要不受伤的话也可能能占一个位置，这几个人会在前场进行不断的交叉轮转，打的场面自由点，但是你记住这个东西啊，不是说在战术板上摆沙盘，你在俱乐部可能人家恩里克人打磨的比较好，另外有超级中场的支持，你法国队其实中场的创造力是缺乏的，那也就是说你全靠前面的几个前锋来回穿花拂柳般的乱串，后来你发现上半场登贝莱在右边不会踢了，然后奥利塞踢中间呢其实也稍微别扭一点，因为他本来是格列兹曼的接班人，但是实际上大家都知道在俱乐部他更多的踢在是右边的边前腰的角色，
2: 对，可是他反而在上半场踢边前腰的时候不太适应，然后给他挪到中路之后，
1: 对，德尚说的最关键的下半场就是换一下，把登贝莱放到中间来，然后把奥利塞再回到自己原来的位置，那这样的话呢好像一下感觉捋顺了，那其实奥利塞呢他中间和边上都能踢，但是相对人家最佳的位置还是在右边，毕竟踢了那么长时间嘛，从俱乐部一直就打这个位置，德尚在欧国联的比赛中曾经试过让奥利塞打前腰，奥利塞其实也不适应，因为你在边路拿球的空间非常大，也就是说你拿完球没有对方马上逼抢的时候你可以转身面对进攻方向，但是你到了前腰位置更多的是背身拿球，这个其实无形中给你控球增加了很大的难度，本身奥利塞也是有球的一种踢法，所以我觉得对于德尚来说呢，手头上天才很多，你照抄俱乐部的作业也可以，但是你肯定中间会有一个消化的过程，他有可能是边打边磨合边看，你看他的临场经验还是很丰富的，他一看上半场不好，那我就下半场一调，马上球队这边的状态又回来了。
2: 那您怎么看登贝莱在这场比赛当中发挥的一般，包括杜埃在这场比赛当中，其实他们两个人在赛后评分都很低。
1: 对，没错。在这个体系里感到无所适从。其实杜埃擅长的是什么呀？在前场通过他大范围的跑动，他可以左中右来回跑，他实际上是一个串联，他可以把那几个进攻球员串联在一起。但是在这个体系里面可能给他冠予了太多的这种岗位职责，你不能太多的乱串，然后呢他的自己的脚下的突破过人又没有那么强那么犀利，他需要有空间所以呢在这个体系里面我觉得他踢的也很挣扎，他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也可能说我应该可能跑到那儿去接应一下，但是可能你会打乱整个全队的这种战术体系所以我觉得他可能有点难受，这个位置其实反而巴尔特拉上来以后，我觉得巴尔特拉说我就是个边锋，那我拿球就突突突这是我最简单的最直接的一种踢法但是呢这个登贝莱我觉得他所有的开火权可能或者说自信全被姆巴佩给掩盖了对他来说他可能也需要更多的开火权，包括自己的横向内切，你看他刚开始踢边上的时候奥利塞在中间他习惯踢着踢着他还是内切最后他跟奥利塞俩人实际上是撞车的
2: 对，
1: 很多位置是在内部是重叠的他习惯踢着踢着他就是在俱乐部的习惯，俱乐部这边呢其实是可以的，俱乐部这边甚至有围九，他原来踢围九的时候他可以拉回来然后拉边上他都可以，就也就是说他们前场的交叉来回的换位是有不同的红绿灯能让他们不会彼此的堵车撞车，但是在法国国家队你记住这些人在一块踢，我个人认为就算你有俱乐部的一些基础，但是你加了姆巴佩和奥利塞那肯定化学反应就被破坏了，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个队里呢还有一个就有球的队员不能太多，其实按说有球队员多
2: 了，现在这个球给奥利塞了，我觉得球权还是给奥利塞更多，
1: 对，这球权给奥利塞，但是奥利塞是因为理所应当他树立为一个进攻核心，但是登贝莱其实严格意义上也是有球踢法，
2: 对
1: 然后呢这个杜埃能有一些一定的无球跑动能力，但是他不知道该往哪儿跑，怎么去跟这几个人串甚至他能不能跟姆巴佩想到一块儿去，我觉得就是在这个比赛中德尚发现问题了。
0: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登贝莱的隐形，包括今天我们看到左后卫那个位置上，包括被塞内加尔突进去的那个球也是发生在那个位置，就这两点，我看赛后一方面法国的球迷在感谢啊，姆巴佩也在这个某种程度上这感念，说这支球队现在依然有冠军的这个表现和决心，但另外一方面又对这两个点，我们刚才说的邓贝莱的这个发挥是不是受到了限制，左后卫的位置是不是个坑，好像大家还有点耿耿于怀。
1: 你别忘了突他的那个人是巴黎的姆巴耶，本身那小孩确实身体条件也很好，我觉得可能对于特奥来说，他本身就是攻强于守的这个类型。你看，如果我相信啊，打超级强队的时候，可能我估计德尚会派出四后卫体系，就是四中卫，有点像阿森纳一样。特奥呢，这场比赛肯定是要求加强左路的进攻，那这样的话呢，右边他用的是可边可中的孔德，也就是说随时当他特奥上去以后，我会形成一个三中卫体系，那这是肯定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个踢法，因为你要在前场要增加你的进攻人数和接应点。特奥在 AC 米兰踢的时候，实际上就是他和莱奥
2: 是两个边，
1: 俩人对一条边，然后互相有配合，莱奥往里走，他走外线，所以对于他来说，虽然去西亚去踢了呢，肯定特点特性没变，他还是那句话，他有时候肯定防守中会容易短路，他更多的心思全放在进攻上。那我相信面对不同的对手，其实他的哥哥卢卡斯左脚也可以打中卫，所以也可以打边后卫，那打强队的时候，也可能我觉得德尚会考虑是不是让特奥可以稍稍的休息一下，我用一个正排的中卫，左脚中卫，我去打左后卫。
0: 我们讲完了这个法国对塞内加尔的比赛，再聊聊挪威4比1击败伊拉克的比赛。在这场比赛之前，其实有一个前提，我们在之前的节目里面反复强调过，就是亚足联旗下球队开赛至今保持不败，但是到了这一场这个不败的记录，当然我们心里也都明白，这个毕竟亚足联球队对于世界杯来讲不是奔着夺冠来的，至少到目前为止啊，所以这个首败来的其实一点都不奇怪。但这个首败正好发生在伊拉克队的身上，这就值得说一说了，因为至少上半场伊拉克打的是相当不错的，对吧？你甚至觉得绝对进球机会比挪威不少些，
2: 对，
0: 所以最后这个输掉到底是因为实力不济，还是因为确实有想法攻出来了反而被挪威给拖垮了？张文，
2: 我觉得其实是这样，因为在现在的这个现代足球体系里面，你不可能靠一套阵容就打90分钟。我觉得伊拉克队恰恰是在下半场大量换人换替补之后，你会发现他主力和替补之间的差距相对比较大，而就在换人之后，这支球队的表现被挪威队看到了漏洞，而他本身呢，其实扛挪威队是相当困难的，因为大家如果看到一些定位球的时候，你看那个禁区里面双方身高差距太大了，挪威队的高人实在是太多，你甚至觉得这个禁区里面这是一支篮球队或是排球队，
1: 对，
2: 你觉得如果单看哈兰德他在英超出现的时候，你就觉得哈兰德已经很高了，结果你一看这挪威国家队，好家伙，哈兰德属于平均身高，
1: 但是挪威队丢了一个头球，
2: 这个也很有意思，对。但是你看起来的话，确实是要防住这么多高大的在禁区内的进攻点，你稍稍给对方一个起头球的机会，确实就会让门前兵荒马乱。
1: 我觉得亚洲球队在此前的表现呢，确实他有自己的韧劲儿，包括还有一些可能球队他有自己的世界杯的经验，但是在这个组我觉得情况比较特殊，说白了就是挪威队没有犯错的空间，因为在这个组里面其实他必须要在伊拉克身上取胜，还要拿大分，
2: 对，
1: 更多的净胜球啊，所以对于伊拉克队来说很倒霉，因为分在了近乎一个死亡之组啊，对他来说，你说挪威、法国，然后塞内加尔，其实相比之下，哪支球队对他来说可能都是一个比较难逾越的对手。那这比赛我就觉得阿诺德他是有经验，因为上届在澳大利亚队也完成了小组出线，但是可能伊拉克队毕竟已经很久阔别了世界杯，所以他的整个全队的比赛经验是比较有限的，再加上他的人员质量，你看一下本土球员呀，侯赛因算为首的嘛，侯赛因进了一个球，但是自己也送了一个乌龙球啊，然后呢从这个挪超挖掘的这个小将谢尔，然后包括波兰弄的阿米里，德乙还找了一个球员，基本上这些球员就定掉了，算上阿明本土的球员，实际上伊拉克球队的整个球员的质量是比较有限的。但挪威 赶上了黄金一代，这一批我真觉得索尔巴肯算是说精耕细作六年，终于等到这一批人才井喷了。他关键你看那中锋，对吧？除了哈兰德、斯洛特、拉森，左边边锋还有这个努萨，右边有奥斯卡、鲍勃，中间还有厄德高、桑德贝里。你算一下，中卫确实是像张文所说的，身材高大，全是1米9的。阿耶啊，然后包括厄斯蒂高啊、黑格姆这些人，当然人家都是要不在英超踢，要不在意甲踢，整体的身价6亿欧元，你算算，你伊拉克怎么踢你也拼不过。你就说这球，你说上半场哪怕你踢得好，挪威也紧张，因为挪威上一次参加大赛98年世界杯、2000年欧洲杯，他也好长时间没打了，所以都有一个适应的过程。但是就像我说的，伊拉克主打的还是防守反击，无论你摆出什么样的防线，对方的这个攻城车、撞城锤都摆在那儿，高跌低挡对你来说。但是今天我觉得哈兰德挺舒服的，是终于不用说是在禁区里肉搏，他还能冲刺，对吧？能有
2: 帮他肉搏的人多的是，
1: 对，没事，你少见的时候我可以冲刺起来，然后发挥了我这个高人的速度啊，最后把球打进去。所以我觉得就是哈兰德昨天应该是踢的应该是比较舒服的。
0: 说了这么多，来看看我们的互动平台，这位朋友讲，当时四大球星啊，不是在他心目当中是哪四大啊？他说梅西在他看来是今天发挥最亮眼的，他说 C 楼的动力来了啊，起码得进一步啊。还有的朋友惦记我们昨天晚上的节目，说昨晚上你们好像说猜谁进球来着，说有老师预测说可能只有哈兰德能进，结果怎么都进了，这不就预测吗？预测玩的就是悬念。一会儿我们会复盘一下，看看到底有没有人能猜对哈。今天这场比赛赛前，这三场比赛赛前如果都能猜对，这三位巨星都能有进球，其实也是一件比较难的事儿。还有朋友在谈到，比如说说约旦第一次参加世界杯，虽然输了比赛，打入一球还是比较羡慕的。相关的话题还在继续，朋友们可以继续留言。我们接下来说一说这个组的出现形式吧。挪威拿到三分了，法国拿到三分了，但是你毕竟我们说48强里面，这个不是每个组都淘汰两支的，所以小组第三还有机会。这种情况下，塞内加尔、伊拉克，你不能说输了这场比赛就没有机会了。后面这个组的形式可能会朝哪个局面去发展？
1: 我估计应该塞内加尔踢不过挪威啊，法国就不用说了，我觉得法国可能以我为主，他不会挑上下半区，按照他的思路，我估计一路取胜，他应该留在上半区，就是你们害怕我的，你们干脆就躲，所以对于塞内加尔来说啊，真是够呛。你就算伊拉克身上拿了一三分，你这两场要全输的话，三分恐怕还不能保证。
0: 现在好像基本大家都觉得四分比较保险，
1: 对，四分
2: 是出现保险线。
1: 四分呢？你看他八个最好的第三名，你最起码保底得四分，然后还有一个看你手里的净胜球。你塞内加尔这一场比赛就丢俩，两个净负球，你再对挪威，你就说少输吧，输一个，你这也负三了。那你在伊拉克身上你得刷多少？对吧？我觉得他打伊拉克也不见得说你能保证大胜。我觉得哈诺德在这点上说呢，就是如果在实力接近的情况下，其实他有时候还真有可能能给你创造点小意外。
0: 如果依您这么说，挪威也能赢塞内加尔，虽然赢的不多的话，那是不是法国对挪威最后就有点绝小组第一的意思？
1: 哎，对，是这样的，对。这俩
2: 对，但是我跟您意见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不认为法国队会以我为主，我觉得法国队是那种挑对手和挑半区的。
1: 法国队以前有过挑过，我倒觉得德尚，
2: 我觉得德尚会挑的，我觉得，但是那也要看其他小组的形式啊。
1: 我觉得法国队如果在上半区的话，他可能碰上最强的就是，假如说啊，是西班牙，有可能是西班牙、德国。我看上半区应该可能强的是这个，然后下半区他可能碰到的是英格兰、葡萄牙。那你这么算一下，你觉得
0: 半区都不好打？
1: 对，
2: 都不好打。
1: 但我倒觉得，如果他打上半区好一点，其实他要真碰英格兰，我真觉得现在谁碰英格兰，英格兰有技术有力量，这还真是不好踢。德国呢，他自身阵容我也觉得有短板，别看第一场那赢的库拉索，其实含金量没那么高。打西班牙呢，大家看看第一场发挥不好，现在趁着亚马尔、尼克威廉这种身体状态都没在最佳的，反正我倒觉得打这种技术流的，你控球吧，你控吧，然后随便偷你一个。那这个如果说我是教练的话，我也可能觉得是不是上半区要稍稍好一点啊，这是我个人的揣测。
0: 不知道德尚会怎么选，法国队会走哪条路啊。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这个组，阿根廷3-0击败阿尔及利亚，这是今天白天的比赛，也是白天大家伙看完之后刷屏最多的一场。梅西大爆发，帽子戏法，在这样一个年纪哈，很有意思。这个爆发 就是回到我们昨天晚上这个猜测来，我印象当中朱老师当时是猜到哈兰德会进球，姆巴佩会进球，但是好像没猜到梅西会进球。
2: 我这么说吧，就是我记得咱们预测团当中一共是六个人，人类没有人预测梅西进球，但是 AI 预测了梅西进球，但只有梅西进球，这是 AI 的预测，
0: 就是人类加上 AI 才是最后的正确答案。
1: 对对对，
0: 世界得完整。

0: 回到这个来，朱老师，当时您判断梅西不会进球，当然这是一个猜，竞猜就会有相对的成与败嘛。最后这梅西这个爆发，您事后再来看的话，你觉得这个判断，不准确的原因主要在哪？
1: 因为首先我觉得阿尔及利亚呢，本身它有一定的实力。佩特科维奇呢，他在瑞士队的时候他还是挺稳的，基本上是防守扎住然后打反击，所以在瑞士队他都能够在大赛中完成小组出线，这也是他就是阿尔及利亚选择他的一个原因。
2: 嗯，
1: 另外一个呢，就是梅西随着他的年龄，因为这赛季也看过一些美职联的比赛，实际上他的跑动距离已经大大下降了啊，体能你很难说能支撑全场。嗯，所以我想呢，在现有的进攻角色中呢，斯卡洛尼有时候打的是4-4-2的时候呢，更多的让小蜘蛛阿尔瓦雷斯顶在前头。
2: 嗯，
1: 在边上呢会给他派的帮手，比方右边的朱利亚诺西蒙尼，然后左边那边的冈萨雷斯啊，或者是阿尔马达。那梅西更多的是负责一个串联啊，或者说送最后的致命一传。我就觉得他可能是更多的一个辅攻角色。当然了，我记得好像我预测是说，如果是点球的话，那可能梅西能进球，因为他是第一号点球手嘛。
2: 嗯，
1: 那所以我就觉得，就是
2: 人家三个运动战。
1: 对，而且你没发现，就是除了那个补射吧，我记得应该梅西的射门，对，射门得分应该更多的都是在禁区外，
2: 对，
1: 就谁也没有想到他在外围远射。上届对墨西哥的时候首开记录是他在外围的一脚远射，那我就觉得随着年龄下降，你远离禁区了，实际上你射门的爆发力也会下降，球速会下降。那没想到啊，我觉得当然了，也说阿尔及利亚，大家说了怎么能在禁区中路给放出这么大空档啊，就是从容起脚。因为梅西实际上他这两脚射门都没有特别发力，他打的是巧射，他几乎都是打角度，
2: 尤其是他那个第三个
1: 那完全就是搓着奔着一个角度，
2: 那个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梅西式的进球。
1: 对， 对，没错，
2: 就是在你看不见一条线路的时候，他能在一群人当中就找到一个细微的空隙，穿过那个空隙球就直接到球，
0: 而且不光能看到，最后他还能做到。
2: 对
1: 对对，他的脚法的精准性确实是有保障了。
2: 嗯，
1: 所以我就没想到，我想你既然第一你年龄大了，第二呢你比方说这个阿尔及利亚这边你稍稍有人贴他一下，这他就按说没有太多进球机会，反倒是姆巴佩，你说他那么灵，对吧？速度那么快。如果给他漏点空间，他有可能能进球。这是真是我是没想到的，没想一进还进仨啊！当然了，我不后来，我记着我是优于咱们群里先发信息的，我就说他有两个失球，实际上是齐达内那儿子啊，也可能有点关系。我觉得第一个他手已经碰到了那个球，
0: 手型是吧？
1: 对对，按说那个球如果身高比方再高一点，或是臂展再长一点，那个球是有可能能挡上去的。
2: 嗯，
1: 然后那补射那一下是
2: 完全的脱手，
1: 完全扑救时候的手型不对。就是你扑救的时候一般叫解围叫高远偏，你一定门将解围的时候要往边上去解围，你绝对不能要放到中间，因为中间是进攻球员最多的时候，一补就有了。所以我严格意义上就是说呢，可能第三个球那确实是团队的配合，而且
2: 这德保罗传的也挺好，我没想到德保罗还有这功夫。
1: 德保罗一直就是梅西的小弟小迷弟嘛，对吧？
0: 一边德保罗一边帕雷德斯嘛。
1: 我再说这个阿尔及利亚没有给上防守强度的一个典型标签，大家看啊，第二个球和第三个进球，尤其是第二个进球，当时禁区里是4-5个阿尔及利亚的防守队员，没就一个人梅西在禁区里，没有人看着，然后那个麦考利斯可能梅西是想要球，觉得你应该塞给我，然后我不就可以获得射门机会吗？麦考利斯自己射门了，但是那时候禁区里就一个阿根廷球员梅西，然后阿尔及利亚队员在那儿都站着，都没有是就没有注意到他的存在。那个球你说丢的那防守纪律实在是太松散了。
2: 按理说不应该这样，其实北非球队他还是有一定战术纪律的，是吧？
1: 我这届让我大失，就是这个大失所望的，或者说让我诧异的，就是你在预选赛里所表现出的防守数据到了世界杯全不灵了。巴拉圭对吧，这个整个南美区防守第二少，然后塞内加尔预选赛和这个非洲杯那防守数据都非常好，结果一下稀里哗啦的全是至少丢3-4个。阿尔及利亚其实防守也不错，而且就是这比赛你居然看到大部分时间在弧顶等于后腰都没人，然后中后卫也没有往前去顶， 这个我就不知道你怎么去教练去灌输的，你怎么去压缩你两条线之间的空档，能保证不会被对手在这个位置获得太多的进攻空间。
2: 而且其实我提醒大家，就是北非的球队我觉得相对于其他的非洲球队应该是最接近欧洲的踢法的球队。
1: 对对，是的是的，
2: 就是他无论是教练还是球员，其实大部分不是旅欧背景，就或者是有很多人都是所谓的移民或者是那个规划的后裔嘛，咱们这样说。
1: 对对对对，
2: 所以理论上说他们不应该出现您所说的这种松散的情况，应该是比较紧凑的。
1: 那我还漏了一个举例的突尼斯。突尼斯干脆直接教练输那一场都被拿下了。就我难以想象他们为什么在世预赛的时候打出的这个水准，然后到了世界杯，你难道是说换了一个环境水土不服啊，或者说你面对这种超级强队你有点怯场，或者说你有点紧张？但按说不应该。而且今天我难以理解的，梅西这么大岁数都首发了，为什么这个
2: 马赫雷斯不首发？
1: 对，
2: 对，
1: 我就奇怪啊，对吧？这是你最重要的进攻球员啊。
2: 但是我觉得今天梅西确实，除了说对方没有给他上强度以外啊，他的发挥给我一个感觉，就是他更像一个阿根廷球员了。就是过去我们说梅西这个球员，当时有一个比喻，叫做他是欧洲工业足球体系和南美天赋的一个试管婴儿。而且他在以前其实所谓的和阿根廷这支球队有一点不融入，在某一个年龄段，大概在比如2014年的时候，可能关于这个
1: 连续失去美洲杯冠军、啊，
2: 对那个时候可能这个声音是最强的。我觉得反而在他离开了欧洲足球，在美国联赛待的这几年之后，你明显能感觉到他跟这支球队更融入了，他好像体内的那个南美基因。有回复。我今天就是在专栏里后面会写，有两个镜头给我非常深的印象。一个是大家一起上大巴车，都拿着那个圆形的马袋茶杯。另外一个是大家从球员通道走出来，走到整个宽阔的大场之前，他们这个阿根廷队他的出场的训练服是一个像太阳一样，但是它是蓝白条的一个发散似的形状。然后他整个这支队伍走成了一个正的金字塔的形状，梅西走在最前面，
0: 头雁的那个位置，
2: 对，头雁的那个位置，然后旁边就是德保罗和恩佐。你会发现这支球队好像确实是有一种强烈的南美的感觉，而且我觉得梅西的表情也非常自在。你能够感觉到他好像体内的就是那种南美的，比如说我自己解决问题，或者是说我甚至有一些对于文明的反抗的那种感觉，包括今天咱们说他有一个危险动作，这个可能今天是另外的一个焦点。所以我觉得这个球员似乎在离开欧洲联赛之后，他变得更单干了，或者是说他
0: 这个是他离开欧洲，还是说比如说岁数到这儿以后，其实本身
2: 时间带来的？
0: 因为昨天很多老师在猜测的时候抢到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就说的现在的梅西可能缺乏攻城拔寨的这个任务了，他需要更多的需要给阿根廷队去做中场的串联。
2: 结果是恰恰相反的。
0: 其实我就在想，我当时就在想另外一种可能，会不会到了这个年纪，其实阿根廷队对他的要求，因为本身也是世界杯夺冠了，完成了夙愿了，踢得更加自由奔放了，就是完全的前场一个进攻自由人。换句话说，能进则进，能想担任什么样的角色，你自己根据场上的形势来。今天我觉得其实有点这方面的意思了。
1: 对，我觉得就是随着时间，还有包括自己这个发现身体机能的下降之后，梅西在这支球队里面，他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把自己过去的光环给减退了。就是过去把他是当成什么马拉多纳来使，你一人拖着全队走，说白了就是你当救世主的角色。但是呢，后来梅西我觉得就是他自己也意识到，他没有那么强的霸气和领导气质。其实梅西我真觉得他是被踢到那个位置然后给推上去的，成为了就是阿根廷的核心领袖。从骨子里的性格他不是那类传统的阿根廷，
0: 不是那种张扬的人。
1: 对对，所以呢，当他可能身上的一些过去的进攻上的锐利度下降之后，他就变得踢得更内敛了，就是更自由一些。就像刚才方亮你说的，他的角色来回的切换啊，我可以扮演一个辅攻的角色，我可以扮演这个最后一传，说但是有机会的时候，比方说外围的远射，我依然能够去帮助到球队。所以他把自己无形中心理上的压力他给取消了，然后同时呢，他把更多的一些责任什么东西他分散给队友了。其实那些队友也需要，咱们有时候为什么说提到原来一个不太好的词儿叫球霸，就是你一个人占用了球队太多的资源，其他人踢的就会很不舒服。但是现在梅西的存在就等于让其他的人 踢得很舒服啊，你也不抢占更多的球权啊，同时呢队友还愿意去给你卖力奔跑，
0: 彼此投桃报李，
1: 对，解决你的防守上的压力。所以我觉得这点要感谢谁，斯卡洛尼、
2: 嗯、
1: 斯卡洛尼是跟梅西是老乡，
2: 嗯，
1: 他接手国家队之后刚开始成绩也不顺，后来他想明白了，就跟梅西在那儿聊，就是全队以你为核心，你可以是个特权球员，你如何去帮助到这个球队，你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我觉得他后来规划的越来越清晰，而且他上场也是问梅西，你这场比赛要不要首发，你能打多长时间，如果你说你主动轮休，那我可能再安排你做替补啊。所以我在觉得这点上，就是阿根廷这边现在整个认可，就是梅西在这个队里的氛围所扮演的角色大家都特舒服啊。这点我觉得就是现在你看阿根廷踢的场上特轻松，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紧张感、嗯、然后另外一个呢特团结，这个我觉得从美洲杯夺冠之后战胜巴西那一年开始、
2: 嗯、
1: 然后到世界杯夺冠，你要看现在的阿根廷的踢的特别团结啊，这点我觉得过去阿根廷队也分一些啊，这个山头四起啊这些的问题，这是各个国家队教练最头疼的。但斯卡洛尼现在能把这支队，我觉得这个整理得很顺，这个梅西其实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或者是一个很重要的润滑作用。
0: 是，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奥地利3-1赢约旦这场比赛。上半场约旦的梅西啊，穆萨塔马里踢的是相当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最终，留下更深刻印象的是阿瑙托维奇那个熟人，就是奥地利今天为什么感觉最后像挪威一样解决了问题？是奥地利其实这个身高好用，还是阿瑙托维奇本人管用？张文，
2: 嗯。这个题其实我真的是有点说不好，我觉得阿瑙确实是一个非常出色的球员啊、
1: 嗯、
2: 这个在我们过往在联赛当中能感受到这个球员他的能力、
1: 嗯、
2: 但总的来说我觉得他的这种变化还是跟教练有很大的关系、
1: 嗯、
2: 我觉得我不知道朱老师你怎么看，
1: 叫奥地利伊布嘛，就是说他的身材高大，但是他脚下很灵活，啊，脾气也很火爆，确实是一个不太擅长管理的，就是很容易管理的球员。在这套体系里面，其实朗尼克也没办法，就是在他的这个心目当中呢，就是4-2-3-1一定要有一个支点的中锋、
2: 嗯、
1: 啊。
2: 朗尼克就踢这个4-2-3-1，
1: 对，就踢这个4-2-3-1。但是呢，你说在这个位置吧，奥地利也没人，就是你看今天上那卡拉季奇，为什么上他？因为他年轻。朗尼克是高压的，那也就是要求跑动。
2: 嗯，
1: 现在阿瑙托维奇踢不了这种战术了、
2: 嗯。
1: 说白了，要他的就是什么呀？特定时间上去以后，他打门，门前那一下，啊，这是他的经验，他的能力所限。但是你让他从一开场开始跟着全队开始跑动压迫，他踢不了正常。
2: 嗯、
1: 啊，所以这就是
2: 以前我觉得也踢不了这个。
1: 他身高体重自重也大嘛，对吧？
2: 嗯、
1: 还一个这个中锋格雷格里奇也大，比阿瑙托维奇稍微小一点。其实他。你看今天这个奥地利踢的声势还可以，但是真是粗线条，很粗糙。
0: 而且我觉得他的高位压迫对约旦其实有点雷声大雨点小的意思。
1: 他还是悠着点，他没敢完全，因为这个赛会制比赛中，他要一场比赛全跑了，那我估计这后面比赛就没法踢了。
2: 还要考虑美国的天气。
1: 对对，还要考虑，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他能起到一定的压迫作用，但他没有做到极致。他其实这重要的是什么呀？在中锋身后的有一个叫鲍姆加特纳。那个人结果很糟糕，在世界杯开始前他伤退了。
2: 嗯，
1: 其实那个人后插上啊，在莱比锡的时候非常重要的。
2: 嗯，
1: 所以这支奥地利队不会走多远。第一，他战术打法粗线条；第二呢，大量的体力化这种战术呢，打到最后越打会越没劲儿。
2: 嗯，
1: 啊，球你也控制不好。你看他最后，我觉得这个约旦反扑的时候，奥地利想把球控倒一倒，控不住。啊，这个我就觉得这就是什么，你只会无球踢法，有球踢法你很困难，那注定了你这支球队的上限不会太高。所以我觉得奥地利队把自己目标定的也很明确，在约旦身上最弱的我先拿分，我先保证如果我这个小组能拿4分，我差不多能出线，对他来说也就差不多完成任务。
2: 所以我刚才说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为什么说跟教练有关呢，我觉得、
1: 嗯
2: 朗尼克已经向阿瑙低头了，因为他想明白了，就是还是得需要他。
1: 不会，我跟你说，朗尼克也是一个性格很尖锐的教练，而且呢，你可能，他真敢废了。如果你阿瑙托维奇不听话，我就废了你、
2: 嗯、
1: 啊！我就用格雷格里奇也一样、
2: 嗯，
1: 他只不过是让这些老将轮着使。
2: 嗯，
1: 我觉得对于阿瑙托维奇来说，他也很珍惜参加世界杯的机会。
2: 嗯，
1: 因为这毕竟肯定是他职业生涯的最后一次了。
2: 对，
0: 在世界杯面前，大家的脾气都要收一收，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是吧？来到决胜美加墨，接下来为朋友们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专栏。
3: 所未闻，我是被巨星折服的张文。相信啊，您和我一样，已经在今天上午欣赏到了球王梅西个人世界杯生涯的首个帽子戏法，当然那也是他第六次世界杯之旅的第16个进球，仅仅是首秀就已经让球王追平了克罗泽的。

0: 世界杯历史进球纪录。说实话，自从梅西去了美国安度球员生涯的晚年，我已经很久没有看他全场的比赛。裁判鸣哨开赛之前，就有两个镜头令我印象深刻，一个是阿根廷全队包括梅西本人拿着圆滚滚的马黛茶杯走上了去球场的大巴，另外一个镜头是阿根廷队穿着如太阳散射光线一样的蓝白球服，从暗处的通道走向人声鼎沸的球场。梅西走在最前面，后面跟着恩佐和德保罗，大家不知不觉就走出了一个金字塔的方阵，那仿佛是某种仪式，在球王的带领下通往足球圣殿的流程。当时我就隐隐地感觉到这场比赛梅西恐怕要给全世界演个神的，事实也正是如此。比赛仅仅开始了五分钟，一记直塞球就在禁区找到了梅西，他的射门角度极其刁钻，但是助理裁判目光如炬，准确地判罚了球王毫厘之差的越位。当然这只是一个开胃菜。第17分钟，德保罗在距离球门40码外找到了梅西，他接球转身带球朝球门趟了3步，在防守球员没有能够及时贴身的情况下，球王在禁区边缘轰出一记势大力沉的抽射，小齐达内的指尖碰到了皮球，但他无力阻止，球挂网而入。第二粒进球甚至更轻松了，麦卡利斯特在30码外尝试了一脚远射，齐达内将球扑出，却正好挡在了梅西的跑动线路上，球王怎么会错过近在咫尺的机会呢？推射破门，一气呵成。第77分钟，这位阿根廷传奇用一记标志性的经典射门完成了他的帽子戏法，梅西射出的皮球在3名防守球员的围堵当中穿堂过户，恰巧越过了齐达内的极限防区，球又进了。从下大巴到进球场再到完成帽子戏法，一股气味越来越明确地穿过屏幕，梅西变了，曾经的那个南美与欧洲工业化足球的试管婴儿，在快39岁的时候，身上的南美基因终于占据了压倒性的上风。2006年，也是6月19岁的梅西替补登场，踢进了自己世界杯生涯的第一粒进球，那是一个一丝胡茬都没有的少年的样。在拉玛西亚的黄金时代，梅西的伟大是精确的，甚至是纤尘不染的，他是战术沙盘上最完美的攻势，在最合理的时间出现在最合理的空当，解剖对手的防线。当时啊，反而回到了国家队的梅西总显得格格不入，人们苛责他缺少一点对所谓文明的不敬。20年过去了，我不知道什么改变了梅西，是2014年的那次和大力神杯的擦肩而过，还是2022年的那次黑袍加身，又或者都不是，只是时间，时间让潮水退去，硬邦邦的礁石露了出来。在这里我提示您注意3个入球以外属于梅西的阴影。上半场球王在一次鲁莽的抢断当中，鞋钉直接刮到了阿尔及利亚后卫埃萨曼迪的小腿后侧，如果判罚严格，阿根廷人理应吃到一张黄牌，有英国媒体认为这甚至值得一张红牌。我们当然不是鼓励球场上这样莽撞的犯规，但它的确是一个瞬间，是梅西身上的礁石袒露出来的瞬间。此时球王终于成了阿根廷血缘的容器，基因像一个潜伏了20年的杀手，在黄昏时对球王梅西露出了微笑。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我们明天见了。
1: 板材要环保，
2: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打门，球进了！
4: 绝杀！在分到右侧传中，卢卡库一路
5: 杀！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6: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1: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7: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8: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决胜美加墨，再次提示大家，在我们世界杯期

0: 并且进球吗？
1: 我是预测团中的时政足球教练管乐奇，我的答案是 C 罗不能首发和进球。在现在的世界足坛当中啊，如果还依靠一名41岁的前锋去披荆斩棘，这支球队恐怕一定走不远，更不要说捧起大力神杯了。而葡萄牙队前场拥有内托、莱奥、孔塞桑、贡萨洛·拉莫斯等多位进攻好手，其实现在并不需要 C 罗去冲锋陷阵了。而 C 罗的真正作用要用到关键比赛上，充当 X 因素，或者加时赛点球大战去稳定军心。对阵民主刚果啊， C 罗还真用不上呢。朱一鸣老师您怎么看？
2: 葡萄牙队在这个小组呢，肯定是希望能够抢得先机。那么面对备战混乱的民主刚果呢，葡萄牙队肯定是力争取胜。对于葡萄牙队来说呢，现在在中锋的位置其实也没有特别好的人选，我估计 C 罗应该还是会首发，继续刷新他代表国家队的出场记录。而民主刚果的目前看防守的质量一般，而且赛前的备战计划也完全被打乱，那么这场比赛我觉得葡萄牙肯定会迎来开门红， C 罗很有可能首发并取得进球。
3: 我是李哥，就方亮提出的问题啊，我的答案很直接， C 罗首发明天肯定出场并且会有进球。理由嘛很简单，眼瞧着哈兰德、姆巴佩在首场比赛中都能梅开二度，特别是39岁的梅西能够戴上帽子，葡萄牙主教练马丁内斯没有理由不让41岁的 C 罗打首发。在今年的世界赛中啊， C 罗是打进了5个进球，仍然是队中的主要射手。在联赛中他也为利雅得胜利队夺得了他加盟之后的首个联赛冠军，所以无论是竞技状态还是身体状态， C 罗实际上都要好于梅西。此外世界杯首战啊，公认是比较难打的，所以明天让老同志上场也有助于葡萄牙队的平稳开局，顺利拿下3分。
4: 我是替 C 罗着急的葡萄牙球迷张文，赛前咱的人品啊，梅西这首轮进仨，压力就给到了好胜的罗总了。你说这咋整？必须得抡进一个了吧？但越着急呢，往往越是事与愿违。我就猜 C 罗能首发，队友创造一个机会，制造一粒点球，送给 C 罗当本届世界杯的见面礼吧。
5: 我是时常熬夜但不怎么看球的老编辑杨森。小组赛首轮进入尾声，作为最后才登场的热门球队之一，葡萄牙队的战役是有所保障的。多名队员也表达过 C 罗对于这支葡萄牙队的意义。面对刚果金队，一个不是很有挑战的对手，让 C 罗首发展示球队的团结和姿态就显得顺理成章。队友们也一定会有意识地给 C 罗架好炮台，加上梅西的出色发挥，一定会对 C 罗有激励的作用。所以我认为 C 罗会首发并取得进球。
6: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到目前为止我依然保持着一个踢不对的神奇，但是今天 C 罗这个踢就很难错了吧。首先他会不会首发那是肯定的，然后他有没有能力进球看他现在在联赛里的表现，想进球确实有点难了。但是呢，我的答案是他会首发而且会进球。为什么呢？因为比赛里还有一个东西叫做点球。
7: 数了一下6个人里面一个人说不，剩下5个人都选择了是，这就意味着目前领先的持证教练啊，如果这轮再答对就会大幅度扩大他的领先优势，因为多答对一道题嘛。但是如果错了就意味着有可能会被追平。但很有意思啊，就听来听去即使答是的也没有一个人，因为今天梅西的帽子戏法就说明天 C 罗可能回敬一个起码的梅开二度甚至有可能的帽子戏法，就是大家对所谓今天进球数狂潮掀起来明天就一定会跟上这一点还是保持了足够的警惕。我们且看
8: 我先声明我吃亏了。
7: 为什么？
8: 因为我回答问题的时候法国队比赛他们还没开始呢。
7: 哦，对，您回答的早。
8: 对，我就说所以我没有考虑到什么所谓前面一波进球潮给 C 罗带来的压力啊。
7: 那您现在要修正一下吗？
8: 不，我依然不修正。
7: 你看，坚持做自己是最重要的啊。总之，我们听到了6位观赛团人力成员的精彩答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AA 小胜的答案，他的答案这次又会有什么不一样呢
9: ？C 罗首发概率极高，但进球存在较大变数。葡萄牙主帅马丁内斯一直给予 C 罗核心地位，作为队史传奇、球队队长，首战这种里程碑赛事不会直接雪藏替补。小组对手实力偏弱，适合让 C 罗找大赛状态。刚果金世界排名46位，时隔52年重返世界杯，整体阵容对抗防空短板明显，正好用来给 C 罗适应比赛节奏，没必要一上来就轮换休息。

0: 不能进球，难度不小。两场世界杯热身赛合计七射仅一次射正，多次错失单刀，无人盯防投球，门前终结状态大幅下滑。41岁年龄导致冲刺，二次抢点能力下降。面对刚果后卫强硬身体对抗，很难像年轻时摆脱防守完成射门。
1: 目前这个 AI 在我们这个人类加人工智能七个小组的这个评比当中，我刚才看了一下这个战术图板排在第五位，也就是将将领先那个保级线。其实人工智能也得加油，且看看明天的结论吧。总之明天四场比赛，葡萄牙对刚果民主共和国，英格兰对克罗地亚，加纳打巴拿马，乌兹别克斯坦对哥伦比亚。这里面关注度最高的当然是葡萄牙和英格兰，朱老师给一些基本的一个判断吧。
2: 我说了啊，葡萄牙肯定是希望在这个小组把前两场相对比较弱的对手拿下，这样的话在第三轮呢，他可以去和哥伦比亚的比赛中进行一定的轮换和调整。

0: 我觉得葡萄牙队只要认真去备战的话，我觉得2-0、3-1啊，类似于这种啊，我觉得应该能轻松拿下刚果金。
1: 嗯，
2: 到目前为止，非洲球队除了科特迪瓦，让我们觉得确实整体性还比较强之外，其他的球队好像距离大家的期待值差距都有点大。
0: 对，塞内加尔当时说我可能碰上是强大的法国，但是呢，说实在，刚果金刚才我说了，因为他的整个备战计划是被打乱的，啊，再加上呢，他的球队的前面的进攻球员，你说巴坎布也好。
2: 巴坎布明天就不能大战一下 C 罗？
0: 35岁了，年龄不小
2: 了，比他年轻啊！
0: 对，快乐的巴坎布啊！然后呢，
2: 受伤的巴坎布，
0: 整体的球队，因为毕竟葡萄牙队有强大的中场，我估计这场比赛葡萄牙队会占据一个巨大的控球优势。那对于刚果金来说，守肯定是守不住。其实葡萄牙队就稍稍让人担心的是，就是进攻的转化率问题。但我依然觉得不用担心，因为你进球早晚会到来，无非是多少的问题。
2: 好，那英格兰克罗地亚呢，张文？
1: 英格兰克罗地亚这场球，其实我比较看好双方打到平局。首先呢，就是两个人的队的，如果从历史交锋记录来讲呢，克罗地亚曾经在重大的比赛当中逆转过英格兰，把英格兰可以说是破碎梦想的一场球吧。嗯，这可能对于大家来讲印象深刻，而且并不是发生在非常多年以前。但是现在这支克罗地亚队呢，确实你再看还是那些人，还是莫德里奇，还是佩德里奇，对，所以他这个阵容太老化了，我觉得。正常来讲，这场比赛应该是英格兰胜。英格兰现在是兵强马壮，咱们之前好多专家还预测英格兰队会拿冠军。但你就这第一场比赛而言呢，我觉得英格兰队和克罗地亚队，由于本组其实形势比较微妙，我觉得这两支球队会踢得比较谨慎，可能会是一个平局。
2: 你说的本来我都信了，但是你一说专家，我看看后面那个积分榜，我就有点有含糊啊。朱老师对这场有补充吗？
0: 我就觉得，因为如果你要想走得更远，可能更好的去藏起自己的锋芒。对于英格兰队来说呢，其实小组出线没有什么悬念啊，反而呢，我觉得第一场比赛呢，稍稍踢得务实一点。克罗地亚虽然是老迈，但我觉得你要想轻易赢下他也
1: 很难。
0: 对，他这支队的缠斗能力太强了。所以我就觉得英格兰队啊，一考虑看一看小组另外两个对手，我觉得稍稍松口气也可以理解。
2: 看看我们的互动平台，这位朋友讲，四大巨星姆巴佩、哈兰德、梅西都进球了，不服输的 C 罗肯定也憋足了劲儿，明天一定会取得进球。这位朋友讲，我昨天就支持 AA， 今天我还是听 AI 的。
1: 还有人说这个宇哥没关系，胜负都支持你。
2: 宇哥降级了，他是啊，
0: 铁粉啊。
2: 他说，我觉得 C 罗是有可能进球的，但他要有反越位的意识。他在罚点球方面是有优势的。这位朋友接他的话，但是没打进他就会急躁，从而容易被对方抓住机会打反击。他说个人看好葡萄牙一球小胜或者平局，总之拿分啊，这是一个基础的判断。最后留点时间给亚洲球队吧，乌兹别克斯坦对哥伦比亚，在亚足联的球队一路高歌猛进，但是今天收获到失利之后，明天乌兹别克斯坦能让亚足联的账下的这个积分有一个反弹吗？
0: 有点难。
2: 打哥伦比亚，
0: 对，毕竟哥伦比亚在南美区其实进攻火力还是挺猛的。乌兹别克我认为有一些出色的球员，肖姆罗多夫啊，这个胡扎诺夫啊，费祖拉耶夫啊，但是呢，这个队可能拖后腿的是卡纳瓦罗。因为这个，别看他2006年啊，
2: 又黑意大利啊，
0: 对，拿了冠军。可是你看他中超都没带明白，他此后带的贝内文托、乌迪内，然后再到萨格勒布、迪纳摩，总共这三支俱乐部加起来执教没超过200天啊，都半年不到就得下课，200场。对，然后呢，这次呢临时抱佛脚，又请了一些意大利的这个助教来帮助他改善后勤团队啊、医疗啊、保障什么的。但是我觉得他的临场指挥经验实在是太菜了。过去有里皮给他幕后指挥，但是现在的这个智囊团究竟怎么样？我就觉得，他真的可能是一个纸上谈兵的代表。所以我觉得乌兹别克这场比赛可能输，但是不会输太多，没准一个小负的结果。
2: 好，四场比赛明天我们来给大家揭晓答案，包括明天我们来揭晓一下最新的竞猜的结果。以上也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最后还是要提示大家，我们的节目会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送上世界杯纪念品。今天获奖的留言的这位朋友是邓博文，恭喜。那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是白中华，编辑导播是张文、管乐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罗敏。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今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受国家主席习近平委派，看望正在北京查体休养的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王毅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王毅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柬关系迈入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弘扬传统友谊，为地区和世界和平做出新的贡献。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请王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诚挚问候和祝愿，祝愿中国国泰民安，人民安居乐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举行倒计时30天发布会。今年的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将于7月17号至20号举办，由外交部、科技部、工信部等10个部门与上海市政府共同主办。今年大会展览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安排近140场论坛，超过300款 AI 产品将全球首发。据伊朗方面16号消息，美国方面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恢复通航，本周五前将全面重开。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17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机构15号通过卫星图像核实，至少有2艘隶属伊朗国家邮轮公司的超大型邮轮已驶出美国海军封锞线。邮轮上共载有380万桶伊朗原油，这是伊朗近2个月来首次出口原油。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在美伊本周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朗即可对外销售其石油和燃料。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携带大量科研物资和设备返回地球，17号降落在美加利福尼亚州附近海域。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一轮，乌兹别克斯坦队对哥伦比亚队的比赛将于北京时间明天上午10点进行。乌兹别克斯坦队国际足联排名50，全队总身价8533万欧元，看似不低，实际曼城后卫胡桑诺夫一个人的身价5000万欧元就占了大半。哥伦比亚队国际足联排名14，全队总身价3.02亿欧元，双方此前还没有过交锋记录。此刻提示，总台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明天起我国将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受其影响，珠江流域西江干流及支流柳江、桂江、玉江、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水系、沅江、澧水、鄱阳湖水系、昌江、乐安河、汉江中下游及鄂东泗水、淮河上中游干流及支流史灌河、辟河、太湖及钱塘江等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今年以来，身边不少朋友都在追一档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节目以秦七刻石、厉鬼、何尊、胡鬼、毛公鼎、石鼓、西平石经等金石重器为载体，探寻古代中国与现代中国的文化脉络，是总台聚焦中华文明探源推出的又一精品力作。在文物考古中，青铜铭文与碑石刻瓷一向是正经不是探索文明的金钥匙。从厉鬼那仅32字的铭文里，我们能找到武王伐纣到底是哪一年这一困扰学界多年的问题答案。透过沉默矗立的秦七刻石，我们不仅能读出始皇帝一统天下的雄心壮志，也隐约能窥见他与长子扶苏之间治国理政上的重大分歧。今天的朝花夕拾，不如就让我们以金石为钥，一起来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让我们先来说说西周厉鬼，这是我国首批禁止出国展览文物之一，是当之无愧的镇国之宝。鬼是一种石器，用来盛谷物，而厉呢，则是一个人名，是西周时期的一个官员，职级大概相当于现在的部门主管。当年他得到了周武王赏赐给他的青铜，很是高兴，便用这稀有的青铜铸成了这件鬼。依照名从主人的传统，考古界便以受赏者的名字厉来给这件青铜器命名。这件鬼样貌称不上惊艳，却被认为是镇国青铜器。究其原因，和它底部的铭文关系很大，因为它揭晓了武王何时征商的这一千古谜题。铭文开头是这样写的：武王征商，为甲子朝，遂鼎。意思是，武王伐纣战役发生在某年甲子日的早晨，当天岁星，也就是木星正当中天。后来专家根据碳十四测年、考古地层学、历史文献学、天文学等手段进行多重证据交叉印证，最终确定了武王伐纣的历史年份，也就是公元前1046年。在牧野那一片决定命运的战场之上，金戈与战鼓会怎样交织出一曲荡气回肠的史诗？周武王又为何将总攻之日选在甲子这天？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金石探文明》，亲临牧野之战惊天动地的历史现场。
1: 勇士们，如今的商王上负天命，下践踏黎民，他听信谗言，废祀弃亲，重用罪人，这样的君王天地难容。你们面前的
2: 那天的誓言，我终身难忘。他对远道而来的将士们说，商王只听夫人谗言，废弃祭祀，无论宗亲，专心讨饭。所以今天我们要替天行罚，王叮嘱战士整顿阵列，勇猛战斗，降军不杀。
1: 有什么把民的矛提起来，握紧长戈，列旗盾牌，也与你们一同出征，伐武道。

倒戈者生的口号彻底击碎了商军的心理防线，大军倒戈后调转方向，如决堤的洪水

0: 之战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兵力相差悬殊的但是以少胜多的战役，至今仍令人震撼不已。称耳哥比耳干，立耳毛于其势，这句直击人心的战前号令格外的打动人心。它正是出自于尚书牧士篇。
1: 很多的成语其实都来自当时写下来的这个牧士，包括太师，是吧，都是从这里边来的。比如说树德物资，就是你如果要树立好一个德行的话，一定要让它蔓延滋长，这是因为好的东西。除恶务本，后边叫除恶务尽，这个本呢就是根嘛，你必须根除它。这里边也说商罪贯盈，就是说商朝的他这个罪恶太多了，很满了，贯盈，我们后来改了叫恶贯满盈，对吧，就是很多的你看语言的这些东西也是融在古人的古老的智慧里，我们至今还能享受到它。
0: 而且牧野之战啊，它那种惊心动魄的名场面，我们的电影短片啊确实没有办法穷尽，所以在电影短片之外，严老师能不能给我们再还原一些当时历史资料当中能够给我们呈现出来的牧野之战。
2: 其实这个里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是说这个史料里面也在讲亡命师尚府致师，这个师尚府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姜子牙啊，我们这演义上说这个姜子牙是八十这个才得重用，九十助王得天下，其实不是这样，对吧，什么是致师，致师就是挑战，嗯，而且呢是派小股部队挑衅式的挑战，姜子牙直接就冲到了商王的这个大队当中去了，然后再杀进去杀出来，是吧，来个七进七出，然后让对方感觉到，哎呦，你这么小一股人居然这么蛮横哈，我们居然治不了你，所以激怒对方，让对方这个乱了方寸，所以他在当时应该是一个正值壮年的这么一个角色。
0: 刚才在电影片段当中我也看到了临阵倒戈，因为我小的时候学历史，每次讲到这儿的时候就特别有画面感。这个临阵倒戈实际上会不会也是在当时如此迅速的能够决定战局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情景？
1: 据说商朝他是这样，他的前锋在前面的可能都是战俘什么之类的人，他的主力呢在中间，所以最后说的是前途倒戈，途呢就是步兵嘛，就是回头去杀去了。咱们现在不是还有一次叫败北，败北这个北呢它不是方位，这个北呢是背离，实际上是北呢最初的字形就两个人背靠背，所以它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呢就是背，就是我们后背的背，另一个意思呢就背离，所以呢以北呢就是往战场相反的方向跑。
3: 其实这个厉鬼铭文里边讲的一个线索其实也应该注意，
0: 嗯，
3: 他说客荤素有伤，
0: 嗯，
3: 就是一天
0: 之内
3: 就把这个商朝就拿下来了，
0: 速战速决，
3: 对，好像没有经过什么特别激烈的那样的一个搏斗之类的，像武城里边讲的血流飘杵这样的事情，所以后来孟子不信嘛，这个武王这是仁人之士啊，智人啊，那商纣是智不仁，以智人伐智不仁，哪能够造成血流飘杵呢，
2: 有征无战。
3: 所以说像厉鬼这个铭文里边，也就是有意无意的他要强调他的这个正义性，就是很快的我就可以把他给灭掉了，如果我说打个经年累月的这个东西还灭不掉，那就整个影响你的这个正义性，
0: 本身就是个顺天应时的事儿。
3: 哎，对对对，
2: 说明牧野之战的时候我们可能真的没有是一个少数对多数的这么一场大战，
0: 嗯，
2: 可能当时真的是这个殷都空虚然后导致的这么一场速胜，
3: 但是实际上这个我们看就是当时的这个战争有一些的作为其实是很值得汲取的，
0: 嗯，
3: 就是古人在牧野之战这样的一个环境中他想倡导的什么东西，你比如说我们今天在史强版里看到一个什么铭文啊，他说俊欲武王，就是很强欲的这个武王，他先欲征四方，也就是在这个灭商之前他几乎把这个商朝的那些势力都剪除了，就等于是商朝就变成一孤零零的这么一个孤家寡人了，所以他也没有什么反抗的能力了，
0: 该做的事情都一步一步做到位了，最后结果自然就会呈现。
3: 这个厉鬼里边讲的这个客荤素有伤，我觉得他还真可能是信使，
0: 嗯，
3: 因为在青铜器上他不会下属， 你看在青铜器上所铸的这些东西，敬神的那一定是实话实说。
0: 其实刚才影片当中啊，丽看到岁星昭昭，这不仅是战场上的一个吉兆，也是厉鬼铭文留给3000多年后我们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密码，也就是当时的这个星空和铭文是如何为我们共同锁定了一个王朝诞生的一个具体的时刻的。在我们的很多的这种古典的文献当中，很多这个历史给我们留下的线索当中，古人对于天象的观察以及记录，实际上是给我们留下了极为丰富的信息，等着我们去揭开它的这个谜底。所以您给我们解密一下，在这个铭文当中出现的这个天象和时间之间的关系。
3: 这个时间首先就是甲子，这个甲子的选定就是我们去看古书，你可以知道周武王在甲子这一天克商不是随随便便的，是他占卜选来的，实际上跟我们说的周随旧邦起命维新是息息相关的。我们知道甲子是60一循环的开始，所以他一定要在这一天要把商朝灭了，来表明我这个天命的一个维新，而就在这一天也果然是克了。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这个岁顶这两个字，张正朗先生呢提出来了，这个岁就应该是岁星，也就是我们说那5大行星中的木星，顶呢在这儿呢应该读成当，就是当位，也就是这一天去灭商的时候岁星当位。当什么位呢？我们在国语里边所看到岁在纯火，在中国古代有一个分星的这么一个体系，就是上边的这些28宿的某些星对应的就是人间的某个国，而这个纯火对应的呢就是周，它正好这个星就当了有周之位，所以这是一个吉兆。那在这样的铭文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它特别要把岁顶这两个字，也就是岁当，它写在这儿，表明了这样的一个征伐它的这种合法性，也就是应和天命归周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2: 在过去啊，中国历史上很多学者都去推算武王伐纣的年份，是吧？从这个公元前的1130年到这个公元前的1018年，实际上这个相差的年份差了100多年。那么一直到了这个现代呢，我们国家组织了这个夏商周断代工程，我们进行了跨学科的交叉研究啊，比如说我们用谭氏四测年、考古的地层学、历史文献学，是吧？还有天文学，我们用多重证据交叉印证，最后得出了武王伐纣的年份是公元前1046年。可以说，这是目前来讲跨学科交叉领域那么共同努力所定下来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权威的这样一个结论。厉鬼这件青铜器啊，尤其是铭文当中记载了具体的日期和天象的这件青铜器，在这个研究的过程当中就显得异常的重要。
0: 3000多年前的星空已经改换了容颜，岁月过往，然而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却通过厉鬼当中的这一段铭文以及铭文中所说到的这样一个星象，跨越时空和我们在今天相遇。
4: 3000多年前，周人将武王伐纣天命归周的开国史诗铸刻于青铜厉鬼之上。3000多年之后，我们凭借着考古发掘和铭文的考据，让这一件见证了王朝更迭的国宝重现历史光芒。一首陈冰演唱的《崛起》过后，让我们再继续这趟金石之旅。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五尺五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0: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之声，朝花夕拾。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周人将天命铸于青铜，而800多年后，另一位霸主选择把功业刻在山石之上。秦始皇在完成统一后的10年间，5次大规模出巡，行程近20000公里。这一空前壮举的实物见证，便是留存在义山、泰山、琅琊、知府、东关、碣石、会稽的7座纪功刻石，史称秦七刻石。这些刻石记录了秦始皇两项最核心的新政：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没有他们，秦朝或许只是领土上的拼合，而非文明上的融合。始皇帝巡游的初衷是向天下展示皇帝的权威，让万民尊奉秦法，天下归心。然而，浩大的车驾也启发了觊觎者的野心。秦始皇明知巡游之路危机四伏，却依然坚持走下去，这背后有着怎样的考量？让我们一同走进秦七刻石，来寻找这其中的答案。
4: 他为什么要出巡？他是有先秦圣王的那个传统吗？就是尧舜禹都干这个事情，包括封禅，这都是给他一套理想化的，像您说的那种我要天下太平的完善的模式，所以我一定要去做这事儿，巡游一定要进行的。
5: 秦始皇的这个5次巡游一共覆盖了秦帝国的东西南北的核心区域，他的路线的选择和每一次刻石地点的这个分布，都直接反映了他对帝国的不同地理地区治理难题的针对性的回应。第一次的这个巡游在公元前220年，他是从咸阳出发，西行到陇西郡，然后在北上到北地郡，那么最后到达这个鸡头山。我想他有这个除旧布新，祭祀祖先这样的一种目的。第二次巡游公元前219年，经义山到泰山封禅以后，东至琅琊，南抵彭城，最后呢深入象山祠。第三次是公元前218年，行经博浪沙东行，重点呢视察了这个知府、东莞这些胶东的要地那么这对秦始皇来说，让他意识到就是东方的这个局势更加引起了他的警惕。那么第四次呢，就是北方的边塞的巡游。秦始皇在公元前215年进行了这一次巡游，他是把自己的眼光投向了北方的边塞，也就是过去的燕国故地。这次是他行经碣石到长城这一带的要塞进行这个巡视，核心的目的也非常明确，就是要亲自震慑匈奴，巩固边防。第五次呢，在公元前210年的时候，他深入楚越故地，行程之远，地域的复杂是前所未有的。 从云梦到会稽，再到琅琊，再到知府。那么后面几次呢，就是有宣示自己的这个统一，让这个安抚镇抚六国故地的民众的这样一种政治目的在内了。可惜的是，第五次巡游最终是以沙丘崩殂告终的，啊，也为秦王朝的这个命运呢，最后埋下了伏笔。
6: 这个时候，他朝廷上也不是铁板一块。当时包括丞相在内的大多数官员，甚至包括秦始皇有很多公子嘛，他是能结成一个利益去团体的，他们是还是想求分封的。支持郡县的就是李斯一个人，对。然后秦始皇最后选择了支持了李斯的建议来执行这个郡县制，郡县过程中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现实的问题，这也是秦始皇出去巡游的一个原因之一。
7: 其实在这儿还可以补充一点，就是我们今天看到了秦呢，其实在历史上第一次达到了统治如此广大疆域的现状，但是如此广大疆域呢，它存在着一个文书传递的效率的过程的问题哈。所以始皇帝在巡行过程中呢，一定程度上呢，也存在着临机解决当地事务的需求。有很多事情你们积压一段时间，我来看一下，帮你们临时处理一下。其实今天看呢，就是做一个标榜，做一个榜样，然后给予地方以某些事实上的行政上的支持。
5: 这个《史记·封禅书》里面也讲到，就是东方巡游啊，很重要的一点，它可能还有求仙药的这个目的在内。包括李业请柬，包括最近发现的昆仑刻石、噶日唐刻石，都是有求天下仙药啊、珍奇怪物的这一些。到了琅琊这些地方，这个《史记·封禅书》里面都记得很清楚啊、有这个目的。对，大概是在秦皇34年，就非常晚了。那个时候还有齐国的这个博士淳于越啊、就是提出这个话题，就是说士不失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就是你这个治理一个国家，得要效法先王。效法周公、孔子他们的政治理想，你不能搞这个郡县，啊！但是秦始皇是不会听他的，是吧？早年他封禅的时候，齐鲁的儒生，啊，在封禅泰山的过程当中，有好多这个仪节上的这个建议，比如说把这个轮子用蒲草给它包起来，为什么呢？不能伤及草木，啊，然后这个地上要怎么安排，席子怎么安排，秦始皇怎么会听这一套东西呢，是吧？所以秦始皇和这个齐鲁的儒生之间的这个矛盾，或者说理念上的这个不同啊、早就植根了，后来就是在郡县制还是这个分封制的问题上面啊、等于爆发。
7: 琅琊刻石中间就有这样一句话，叫做方伯分职，主治精益。这个意思呢，题中提到的方伯便是我们可以理解的郡守了，但是在更早的时候，其实方伯指的是各地的诸侯。很明显，在这里同样的文字，它的意义已经发生了变化。秦刻石已经揭示出自秦朝建立之后，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成为这个大一统国家的基本的中央地方关系的行政制度。
8: 从六国贵族到关东的儒生，几乎当时啊，这些人都是站在秦始皇的对立面上，所以在这样的压力下，秦始皇还是尽全力地推行着他的这些改革。我觉得他也是一个内心非常笃定和强大的人。
7: 假使我们站在秦始皇或者是李斯的那个位置上，我们去考虑，像分封制呢，其实已经实行了非常长的时间。
8: 对，
7: 而且呢，像叫做彼得殷周嘛，殷周两朝大概都持续了上千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了。那你今天说郡县制要比他们好，那你的理由是什么？
8: 因为你没有经过时间的考验。
7: 对，郡县制只存在了现在我们看到。

0: 了这若干的
1: 未来会怎么样，
0: 对，
1: 也不知道。
0: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秦始皇李斯是顶着非常大的压力，所以做出了这个决断啊，这个得佩服人家的远见。那另一个角度呢，虽然始皇帝标榜着说叫做我之后叫二世三世乃至万世无穷，秦政的严苛也加速了秦朝的灭亡，那权力的继承不代表着权威的继承，所以那可能很多事情就需要在他在的时候最好予以充分的实现。
2: 秦七刻石七处祭功碑颂扬着秦始皇器械衣粮童书文字的统一伟业，但在这片金石声威的背后还默默隐藏着另一个人的命运，这就是公子扶苏。扶苏的名字源于《诗经·正风》中的“山有扶苏，席有荷花”，意为香草佳木，寄托着秦始皇对这位长子如林木般繁茂成长的期许。然而，刚毅而无勇，信任而愤世的他，未败于战场，却亡于阴谋。数千年来，人们为之扼腕叹息。扶苏也作为仁政理想的化身，成了后世心中永远皎洁的白月光。秦朝建立后，天下初定，六国旧族暗流涌动，北境匈奴虎视眈眈，秦始皇正以峻法严刑巩固帝国统治，北筑长城，南征百越，又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的政策，朝堂之上多的是迎合帝意专研刑名的法家臣子，而扶苏心怀仁政之念，他与父亲的理念冲突在秦始皇35年爆发了。那一年方士侯生卢生私下诽谤始皇后逃亡而去，始皇震怒，下令彻查咸阳诸生，御史审讯牵连甚广，最终460余人被坑杀于咸阳，这便是坑儒之祸。当朝堂上众人噤若寒蝉之际，扶苏毅然进谏，称天下初定，百姓尚未真正归心，而诸生大多传承孔子的理念，秉持教化之道，此时以严刑峻法打压，非但不能稳固统治，反而可能激化矛盾，动摇国本。这番直言反对自然引得秦始皇大怒，当场下令将扶苏发配至上郡，监督将军蒙恬的军队，协助修筑长城。当扶苏在边塞朔风中遥望咸阳时，或许也正在为秦七刻石上所昭示的伟大帝国感到不安。那些颂扬秦德、宣示集权的铭文里，藏着他与父皇治国理念的分歧，更埋下了他一生悲剧的伏笔。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通过总台金石探文明中的相关内容，一起来了解一下。
3: 陛下，六国虽平，敢弃旧族，叛结党羽，仍有反抗之举。
4: 大锁天下，
5: 臣即刻全国通缉。
6: 陛下，若苛查株连，恐令天下世人寒心，动摇仁德之心，反伤了民心啊！
4: 民心，刻石昭昭，书同文，车同轨，就是万世不义之基业，就是朕要的民心。以法为鉴，以实为碑，方能镇住六国故地那滔天的戾气。
6: 臣非敢质疑陛下一统伟业，然筑长城名利已竭，臣闻道旁多有恶票。
4: 鲁长城铁壁，匈奴铁骑如蝗虫过境，可以踏碎你心心念念的仁政之梦。

从来都不是风花雪月，它是血和铁铸就的堡垒。普斯听令，即刻前往上郡，兼蒙恬军筑长城，替朕睁开眼睛仔细看好了，看塞外的风刀双剑，看朕的刻石所言到底是虚妄还是至理。武曌，不得犯咸阳。

0: 春日命，廷尉府的奏报看过了吧？
1: 回陛下，看过了。相关涉案人等，定然严查严办，绝无姑息。
0: 他们是冲着朕来的，朕活着就不怕这些魑魅魍魉，但朕的儿子，
1: 陛下，张公子性情敦厚，人善温良。
0: 哼，他就是被像淳于越那样的儒生给教得迂腐不堪。朕命他去上军，他要亲眼看一看蒙恬如何练兵，看看匈奴燃起的烽火，戍边将士的艰辛。要知道六国筑起这长城，不只是青石黄土。
1: 臣即刻下书蒙恬，妥善安排。
0: 他心里装着人，没错，但这个人不是凭空而来的。如果没有雷霆手段，朕如何一统天下？如果没有严酷的律法约束宵小，黎庶无尧，天下咸服，那将只是一纸空文。告诉他，朕命他站在长城的烽燧之上，诵读此文。
1: 遵令。
0: 上郡苦寒，长城险峻，蒙恬勇毅，让他好生历练。
1: 陛下，臣今日方见，长城之重非止青石垒就，更有泉泉覆隘，筑为基石。那长公子立于烽燧之上，诵读陛下亲命之文时，那塞外的风定会知晓。

0: 女朋友，
1: 公子，我老了，骨头都脱落了，我实在是干不了了。这朝廷，老汉的恐怕是看不到他倒戥胡人的那天了。
2: 来了，
3: 可以啊！葫芦少奇，保护公子。
2: 阿公，
4: 报！可以。

0: 将军，
1: 在。
0: 每日有多少大清子民倒在这风雪长城下？
2: 那燕赵的旧时边墙破碎蜿蜒，不过界碑耳。陛下使其连缀贯通，补其缺漏，筑其雄关，才筑起这横绝大漠、北御狼藉的万里巨龙。
3: 皇帝奋威，得病诸侯，出依太平，堕坏城郭，绝通川防，一去险阻，地势既定，黎庶无扬，天下咸服，南乐其仇，女修其业，事各有序。

太平从来都不是风花雪月，它是血和铁铸就的堡垒。

0: 是你眼中百世不遇的帝王。
1: 陛下之心，犹如这塞外玄石，也若这万里长城，非烈火而不能熔铸其形，非重锤不能奠定其基。陛下的眼中是千秋万代的秩序和安宁，是我子子孙孙不再受那胡旗践踏之苦，为此可称万世之邦，这便是。王道

0: 公子扶苏之间的矛盾上了哈。《史记·秦始皇本纪》里边呈现的特别的明确。那这种矛盾呢，大概我们一般人看呢，直观的时候当然是父子之间的矛盾，但是如果放到像他们这样的家庭里边，我们就要考虑到这其实是两种政治的取向的矛盾。古人管这个叫取与守不同数。那换句话说，就是始皇帝呢统一六国的时候，他采用的方法可以是纯粹法家式的，军事征服式的，然后呢以自己的行政命令来推动一切事项的进展。扶苏呢其实代表了秦朝境内的温和派的某种态度。后来这个陈胜吴广大泽江起义的时候呢，他们其实推出了两个代表性人物哈，一个呢就是公子扶苏，当时说的叫吴文二世少子也不当立，所当立者公子扶苏。那这说明呢，扶苏在当时的秦国人心中呢其实还很有号召力的。当我们考察秦的时候，一定要把汉连在一起看，这个就叫汉承秦制。所以很多在秦始皇的时候或者是秦朝的时候没有得到完满解决的事情呢，到了汉朝经过若干年的努力呢，最后就很平顺地得到化解了。
1: 他的步子太大了，对。
2: 所以从刚才的影片当中我们能感受到，其实扶苏更像是从一个现代人的视角去看待那段历史。因为在当时那个历史当中，当局者他们很多人其实确实是没法理解秦始皇的做法。
1: 对，今天我们谈到的像这个铜书文字器械一亮，就是度量衡的统一，而且他还讲到了法式，能统一到生活的各个方面，他完成了我们文化认同的一个最重要的最奠基的一步。当然这个我们所谓的文化认同的工作使中国何以成为中国的一个典型性的开始，开创性的一步。但是我们回到这个影片里看到，就是在长城嘛，班固有一句话我觉得说得特别好，就是秦始皇筑长城借中国，真正是就是通过这种举措，它变成了有我们今天所谓的中华文明的一个标志性的符号了，真正的是从疆域性的大一统走向了文化的认同，这些文化遗产其实一直在滋润我们的今天。
3: 那么秦始皇统一之后，也让李斯、赵高、胡穆敬三个人分别编了仓颉篇、元历篇、博学篇，这三种字书就是统一规范当时文字教授这个包括直观、地理、文化等等一些知识的重要的儿童读物，可以说也是当时的这个基本的启蒙读物啊。那么这样的一种读物呢，到了汉代以后也被继承下来，基本上可以说我们汉代看到的仓颉篇的诗物也是沿承了秦代的版本。我们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化能够数千年的绵延不绝，在世界文明之林当中独树一帜，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有汉字，这个汉字能够记录规范的书面语，我们一代一代能够读懂秦以前的包括孔子、周公时代的这些留下来的典籍，就是秦始皇时代统一文字的这个功绩，他把我们的汉字的格局奠定下来了。
0: 秦刻石呢是中国古代第一个统一王朝，第一次以刻石的形式呢在全国范围内呢来宣传自己的统治理念、自己的政治纲领。所谓的大一统呢，就是要通过文化再予以兼顾、予以加持、予以解释，然后才能够让每一个生活在国境内的民众呢有一种切实的感受。我们讲金石不朽，它屹立不倒，这个时候人的那种统一性和向心力呢自然就油然而生了。这是我个人看待秦刻石它有着非常无与伦比的历史意义的一点。
4: 三千多年前，周人将牧野之战的功勋铸于立轨，以铭文定格天命所归。两千多年前，秦始皇立刻石于名山，以碑文宣示一统雄心。青铜不语，碑石无言，却共同刻下了中华文明从肇造到融合的不朽篇章。不拘旧制，感慨新天，金石之上镌刻的不只是历史，更是一个民族务实进取的精神底色。当我们凝视这些历经岁月依然坚挺的青铜碑石，仿佛也听见了历史的诉说。金石不朽，文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古文观止》中的经典篇目《曹刿论战》。他通过用精炼简短的语句，记述平民曹刿与鲁庄公在战前的一段对话。这段对话不但揭示了取信于民的重要性，更是为后人留下了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这样的经典名句。接下来请您欣赏这篇《曹刿论战》，由我为您朗诵。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献。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见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遂入见。”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变，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服，神弗服也。”公曰：“小大之欲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公与之成，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未可。”其人三鼓，刿曰：“可以。”其师败绩，公将持之，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视而望之，曰：“可以。”遂逐其师。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具有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奇靡，故逐之。”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真心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吉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莫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缅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各位听众，这里是中波117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祝各位晚安。

0: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中波11700千赫，短波3900千赫，调频99.9兆赫，现在开始播音。从清晨到深夜，我们陪您行走每一段奋斗的路程。从现在到未来，我们为您收藏每一个光阴的故事。世界越来越大，让我们靠得再近一点。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节目导航。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关注收听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介绍全天准备的精彩节目。5:30开始曲预告节目，5:35您收听到的是最美时光，6:30为您转播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为您转播内蒙古早间新闻联播，7:30您收听到的是经典在流行，8:00您收听到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8:15为您播出的是骑士新闻联播，8:3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千千聆听，9: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10:00您收听到的是经典广播剧展播，10:3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聆听记》，11:00您收听到的是《聊聊呗》，12: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999音乐榜样》，13:00为您播出的是直播呼伦贝尔，14: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边走边听》，15:0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唱说南北》，16:00您收听到的是《成长路上》，17:00您收听到的是聊聊呗，18:00为您播出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18:15为您播出骑士新闻联播，18:30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19:00为您转播全区新闻联播，19:3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寻梦光影间，20:00您收听到的是999尖峰音乐，21:00为您播出呼伦贝尔新闻联播，21:15您收听到的是骑士新闻联播，21:30为您播出的是聆听记，22:00为您转播中国之声，23:58全天播音结束。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节目是最美时光，欢迎您的关注收听。

正好，歌声悠扬，用旋律唤醒惺忪的眼眸，用音符收藏岁月的温柔。早安，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城市未醒，音乐先行，叫醒耳朵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最美时光的专属旋律。最美时光，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陪你开启清晨的最美时光，让音乐为你注入能量，一天的美好从清晨的旋律开始，愿你的清晨有音乐，有暖阳，有好心情。

这是来自锡林那依高为我们带来的一首《霞面舞会》。他生于北京，对于音乐的热爱呢，从很小的时候呢就显现端倪了。因为他的母亲来自新疆的缘故，能歌善舞的他呢，也是给锡林那依高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他在很小的时候呢，就会跟随着母亲哼唱。在锡林那依高身上呢，会看到小女孩的那种纯真可爱，在他的歌曲里面，不但能听到少女蓬勃的朝气，还有异于年龄的那种洒脱。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的郑乃馨的《约定》。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布朗尼的《如果是你》。慵懒温柔乐园，紫色红色，暖风愉悦跳舞等等等等，念出以上的这些词汇，眼前涌现出最近一次想要暂停的那个画面，让瞬间的感觉主导一切行为之后，在大脑内呢塑造出一种永恒的场景，可能这就是布朗尼所创造的音乐场景，也就是一个奇境，一所允许异想天开的紫色乐园。在不被音乐类型所束缚的创作环境下呢，布朗尼在流行当中也融合了像拉丁、爵士等等的风格，而他们的创作历程呢，也和自己独特的留学经历密不可分。不同的物理环境给予了他们丰富的创作空间，所属国内的音乐空间却赋予了他们最本质的音乐追求。在他们的作品当中呢，也不乏察觉到他们对于国内乐队的热爱和喜欢，但是呢，也正是他们无可替代的这种经历与感知能力，才打造出了独一无二的布朗尼。来，咱们继续听到另外一支非常传奇的乐团，来听到苏打绿的《喜欢寂寞》。

这是来自王爵南的一首歌，叫做《满爱》。这首歌呢，并没有按照传统的那种歌曲套路做一首伤感虐心的苦情歌。和王爵南多次合作的制作人找到了王爵南对于情歌独特的那种理解方式，用更加轻松自若的流行 R&B 旋律，再加入更多律动的编曲来表达歌曲的意境，与人声融合，营造出一种温暖坦然的听感。律动的音符在与王爵南独特的人声相融合，唱出了对于分手不难的坦然理解。来，咱们继续听到老王乐队为我们带来的《我还年轻》。我还年轻。

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要和您说声再会了，再次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最后呢，为您带来这首二手玫瑰的《潇洒走一回》，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方最温暖，胡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心为媒，传天下。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
13: 阿林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0: 捷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0: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
1: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0: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
1: 海南全岛封关，进口零关税商品已超26亿元，增长1.2倍。
0: 美伊已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国公布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伊朗称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昨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 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2: 中央对外联络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董卫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5: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2: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严婷：
6: 十四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进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2: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倩：
7: 十四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十五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2: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良：
8: 十四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十四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2: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中央社会工作部六局局长高岩：
9: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2: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王日春：
10: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义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2: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司司长张绍：
11: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
12: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2: 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宋华东：
13: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2: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堂：
14: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 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0: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1: 本台消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编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0: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今天满半年，整体呈现一线便利高效、二线顺畅有序，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产业发展成型起势，风险防控坚实有力的良好态势，全岛封关运作实现高质量开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境外航司送飞机来这里维修，综合下来可为航司节省10%到15%的维修成本。不止飞机，笔记本电脑、医疗内窥镜、汽车发动机等高附加值设备都能在海南开展保税维修。某科技公司总经理苗华哥：
16: 自贸港两头在外的保税政策，我们能为中国出海品牌提供全球维修和售后解决方案。这半年我们验证了东南亚市场保税维修的双向流通，以及欧美市场的双向流通，为我们下一步批量化业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15: 保税维修产业快速集聚的背后，是海南大幅放宽维修品类、优化监管要求、拓展业务范围。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更表示，
17: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其中封关运作以来新增了6个项目，并储备了9个优质的项目。
15: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线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王凤丽介绍，
18: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
1: 2026陆家嘴论坛昨天在上海开幕，现场发布多项金融改革和开放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9: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正式印发，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同时宣布了多项即将出台的重磅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地 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20: 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应科技企业。

0: 更美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 山东省临沂市兰陵县卞庄街道戴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王传喜分享村庄发展、乡风文明、基层治理的实践经验。
2: 我们选择了一条新型的集体化道路，依靠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鼓励支持村民自主创业就业，实现共同富裕。
1: 浙江摄影出版社副总编辑陈云是浙江省首批文化特派员，派驻在杭州建德市杭川村，把派驻单位的文化资源牵引到乡村。
3: 我呢，到杭川村两年来，和村民们一起办摄影展览，借乡村摄影队伍，文明乡风建设，从来不是我们代替村民做什么，而是要扎根乡村，和村民们一起干。
1: 云南省腾冲市艾思奇纪念馆馆长博彦婷，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元龙村村民武娟，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传播、乡村文化建设、移风易俗、互联网助力乡村振兴等工作中的心路历程和精彩故事，展现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共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新气象、新作为。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墨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
4: 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昨天部署端午假期前后安全防范应对重点工作，要求各地高度重视汛期灾害、群众出行出游、龙舟赛事活动等方面安全风险，强化重点时段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监管执法，加强大载客交通工具安全监管，强化文旅体育活动的安全防范。
0: 从7月1号0点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比线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比线图增加111列。铁路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新图车票昨天起陆续开售。
4: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颁奖仪式昨晚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大赛共吸引了来自中美法英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部原创动漫作品参赛。金猴奖入围作品跨界合作对接会于16号举办，共达成18个意向签约项目，意向签约金额近5000万元。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8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正式敲定，双方已经签署。据美国方面17号的消息，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称，美国和伊朗当天以电子方式签署了结束冲突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现已生效。其中一名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签署了这份文件。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7号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阐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消息人士称，由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美伊代表团之间的会晤预计仍将按计划于19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官方通讯社17号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内容，但目前尚未得到政府部门证实。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截至目前，伊朗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谅解备忘录由两国总统签署的可能性仍在考虑之中，双方已达成一致，将在未来60天内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美国需在30天内结束海上封锁。另据伊朗方面消息，搭载约500万桶原油的3艘伊朗油轮17号突破美国海上封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能源署同日发布报告显示，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石油储备累计减少1.63亿桶，下降到1990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约旦河西岸多地17号发生以色列军队拆除房屋。

0: 推平土地，以及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居民事件，造成大量农业设施和建筑受损，多名巴勒斯坦居民受到严重影响。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到 3.75% 之间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
0: 据秘鲁方面消息，16号深夜11点半前后，一辆巴士失控冲出公路并侧翻，造成至少11人死亡，19人受伤，伤者包括一名1岁婴儿。事发后，救援人员赶赴现场转运伤员，警方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广西、贵州到江南等地有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东北、华北和内蒙古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风雹天气，需关注对户外活动和农业生产的影响。以世界记忆遗产乔批为故事线的国产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今天起在我国港澳地区和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上映，后续还将陆续亮相其他国家和地区。北约防长会议将于18号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重点讨论土耳其峰会及对乌克兰援助等议题。消息称，美国将要求北约盟友提高国防开支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清晨7点，加纳队将迎战巴拿马队，上午10点，乌兹别克斯坦队将对阵哥伦比亚队。
1: 此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瑞士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
8: 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4，呼和浩特小雨，29度到17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教育部与我区举行部区会商会议，
1: 内蒙古低空经济振翅起飞，全产业链布局。

0: 加速成型。
1: 自治区政协召开主席会议。
0: 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公共机构节能降碳专题宣传活动在呼和浩特举办。
1: 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绿锁黄龙，沙海生金，内蒙古荒漠化防治交出亮眼答卷。
0: 伟大征程，城川民族学院培养民族干部的红色摇篮，请听详细内容。
1: 内蒙古台消息，6月17号，教育部与我区在呼和浩特举行部区会商会议。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主持会议。怀进鹏指出，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采取一系列务实举措，推动教育强区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希望部区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更大力量。加强思政课程和师资队伍建设，讲好新时代伟大实践，将课堂育人、实践育人和网络育人有机结合起来，常态常效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全力建好高等研究院，推动要素集聚和机制创新，紧扣乳业、稀土、能源等特色优势产业，优化学科专业设置，为内蒙古现代化产业发展提供科技和人才支撑，办优办强基础教育，健全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统筹调配机制，推动优质均衡发展，持续提升教育公共服务水平，切实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维护教育系统安全稳定。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教育部长期以来给予内蒙古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内蒙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教育强区建设步伐，推动各级各类教育发展提质增效，人民群众教育获得感满意度持续提升。当前全区上下正在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锚定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发挥优势，抢抓机遇，统筹推进改革发展稳定和党的建设各项工作，一体推进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希望教育部一如既往关心内蒙古，给予更多指导和帮助，助力我区教育事业发展迈上新台阶。内蒙古将认真落实部区会商成果，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更多力量。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徐青森、自治区领导于立新、苏和参加。
0: 近年来，内蒙古低空经济已从资源与空间的基础优势逐步迈向系统化、生态化的产业培育阶段，形成产业汇聚培育新增长极。内蒙古低空经济正在振翅起飞，全产业链布局加速成型。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伟、梁玉婷的报道。
2: 近日，在内蒙古通航航空有限公司旗下的 A 级机场武当赵通用机场，多种型号的无人机正在等待测试。360平方公里的可飞空域和全年超300天的可飞天数，让这里成为了无人机、直升机甚至飞行汽车的理想起落点。目前累计聚集了20多家低空经济企业，年飞行量超过了1000架次。内蒙古通航航空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荣生。
3: 包头的这些工业门类比较齐全，包头这边的空域还是比较合适的，应用场景是比较多的，对我们公司的低空经济产业是比较契合的。
2: 同样，在呼和浩特市如意总部基地，由响应低空最新自主研发的工业级新品近期完成了首飞，实现了低空经济研发制造端的突破。进而看到这架翼展达2.1米的大型电动多旋翼无人机，最大的亮点在于能抗造，采用了新型特种材料打造，不仅最大载荷达到了50公斤，更能从容应对高原、高海拔、强风及极寒环境。是一款专为复杂工况设计的空中大力士。内蒙古响应低空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邓宇轩。
4: 以呼和浩特为中心，打造高原低空智能无人装备研发基地、试飞基地、中式实验基地，并在内蒙古自治区内设立多个落地服务运营点，形成覆盖全区的低空产业服务网络。
2: 近日，内蒙古低空经济和数字经济产业推介活动在深圳举行，低空经济成为了两地合作的核心焦点。不少外地企业早已看好内蒙古发展潜力，积极寻求合作机会。广东中科云图产投公司副总经理陈汉玉：
5: 能够在这个内蒙古地区呢跟政企合作，然后打造一个北方的一个低空经济的一个产业标杆。
2: 目前内蒙古低空经济产业聚集效应初步显现，到2027年，内蒙古将培育一到两个低空空域管理改革试点，通用机场数量达到33个，标准化临时起降场点100个，引入3到5家低空经济头部企业和30家研发制造企业，并培育呼和浩特低空经济发展圈。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基础设施发展处低空经济发展处处长史文祥：
6: 探索实施安全有保障、商业可持续、群众可接受的发展模式，注重低空经济飞起来，以场景牵引拉动产业升级，全面赋能千行百业。
1: 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报道。6月17号，自治区13届政协召开第80次主席会议，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主持会议并讲话。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张磊、杨杰、金庄、于仁杰及秘书长杨立民出席会议。会议审议了关于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区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调研报告和有关人事事项。
0: 内蒙古台记者于学慧报道，6月16号到17号，以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为主题的全国节能宣传周公共机构节能降碳专题宣传活动在呼和浩特举办。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培林、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副主席黄志强出席活动。何培林强调，各级公共机构要把握新形势，立足提质增效，深化改革攻坚，对标新要求，统筹节约与保障、节能与降碳、约束与激励，高质量推进节能降碳工作。黄志强指出，内蒙古以年均1.7%的能耗增速支撑了年均5.9%的 GDP 增长和12.8%的固投增速，实现了节能降碳与经济发展协同并进。各级公共机构要先行先试，积极探索，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节能降碳提质增效，为服务国家双碳战略、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贡献更大力量。
1: 6月17号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在我国荒漠化防治的主战场内蒙古，我区各地以工代赈的治沙富民实践蓬勃开展，浩瀚沙海正加速转化为希望绿洲和致富金川。内蒙古荒漠化防治交出生态修复与惠民利民同频共振的亮眼答卷。请听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的报道。
7: 在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浑善达克沙地治理、三根达莱镇项目治理区，现场机械化、智能化设备全员上阵，沙障一体机、智能治沙机器人协同千余名治沙人员一同作业，大幅提升了治沙效率。当地创新推行黄流网络固沙加乡土牧草混播模式，搭配工程固沙、飞播种草、围栏封域等方式精准治沙，因地制宜修复沙地生态。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林业工作站副站长张明：
8: 正蓝旗今年治理的任务是63万亩，主要的任务还是这种工程固沙加人工种草的模式，加飞播的模式，加封域的模式，这几种模式。重度沙化的地方，我们都要配备工程固沙加人工种草或者是飞播，根据这不同的地类来进行。
7: 从局部攻坚到全局推进，内蒙古荒漠化防治的宏观成效令人振奋。通过持续实施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金经风沙源治理、退耕还林还草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内蒙古实现了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双减少，程度连续双减轻。截至目前，全区森林覆盖率达到21.98%，较2021年提升1.19个百分点，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到46.48%，创本世纪以来最好水平。近3年来，内蒙古共完成三北工程建设任务9530。

0: 5.93万亩，其中防沙治沙5272.79万亩，总面积居全国首位。2026年，内蒙古明确完成生态建设任务4000万亩以上，其中防沙治沙1500万亩以上。今年前5个月，内蒙古已完成生态建设1148.41万亩，日均完成7.6万亩。锁住黄龙只是第一步，让沙海生金才是长久之计。走进通辽市察布嘎图苏木乃林嘎查，曾经黄沙漫卷、沙丘连绵的3.01万亩严重沙化草场，如今已是草浪起伏，生机盎然。近年来，扎鲁特旗通过以工代赈、先建后补等方式，带动群众广泛参与治沙工程，共享生态红利，让项目区农牧民实现务工增收、饲草增产。扎鲁特旗林业和草原局执法中队副中队长包布人白以拉告诉记者，如今治理效果远超往年，
1: 基本没有裸露的沙丘什么的了。建设时候是企业、合作社、农牧民共同建设，对老百姓来说收入也增加了，生态也好了。
0: 放眼内蒙古，这样点沙成金的实践正在广泛复制推广。自治区林草部门积极推广以工代赈、先建后补等机制，引导农牧民以投工投劳、土地入股等方式参与防沙治沙，实现生态治理与群众增收双赢。2025年，内蒙古林草产业总产值达1120亿元，全区以工代赈发放劳务报酬18.1亿元，带动12.3万农牧民在治沙中致富。与此同时，各地因地制宜发展沙区特色产业，林果、中药材、沙生植物深加工等绿色产业蓬勃兴起。光伏治沙项目累计装机规模突破3000万千瓦，真正把生态效益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从谈沙色变到沙海生金，一道道绿色长城不断延伸。内蒙古以实际行动诠释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二级巡视员罗洪文，
2: 加大智能植树机器人、沙障铺设机等先进治沙机械装备推广应用力度，提高机械治沙覆盖率，大力推广以工代赈，探索村党支部加农牧民的模式，组织更多农牧民参与，全年发放劳务报酬10亿元以上。
3: 伟大征程。1941年9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创办了民族学院，这是唯一一所专门培养民族干部的院校。1945年，民族学院迁到内蒙古城川继续办学，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少数民族干部，被誉为中国共产党民族干部的摇篮。请听报道。延安民族学院是中国共产党在1941年创办的第一所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学校，通过系统教育，不断增强各族学员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的认同。1944年，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将民族学院迁至定边，成立三边公学。1945年，为适应内蒙古地区民族工作发展需要，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将延安民族学院从定边迁往内蒙古伊克昭盟城川，也就是现在的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城川镇，成立城川民族学院。内蒙古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刘春子：
4: 党中央在民族地区开办我们第一所民族学校，培养我们的民族干部，这些人成为我们自治区成立之后的这个骨干力量。
3: 学院迁至城川后，迅速招收了蒙汉族学员150多人，编为4个班，让学院更贴近少数民族地区实际，为民族区域自治和解放战争储备了骨干力量。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学院师生辗转陕北、内蒙古多地坚持办学，把革命火种播撒到北方大地，其培养的学员在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建设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城川民族学院开创了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就地培养民族干部的先河，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民族学院及各地民族院校的创办提供了宝贵借鉴。 从延安民族学院、三边公学民族学院到成川民族学院，民族学院为党培养了众多少数民族干部，为国家输送了大批优秀从事民族工作的高级领导干部。

0: 他们在各自岗位上以实际行动为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做出了突出贡献。刘春子，
1: 将近十年时间培养出400多名干部，毫无疑问，陈川给我们民族区域自治打了一个先样，也为党的这个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落实开了一个先河。
2: 巴彦淖尔是抢抓小麦灌浆关键期，依托现代化植保技术与智能装备，用科技力量护航夏粮丰产丰收。请听内蒙古台记者段义娟、巴彦淖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丽娜、吴恩美的报道。
3: 在巴彦淖尔国家农高区临河农场2440亩麦田内，植保无人机匀速穿梭麦浪，均匀喷施叶面肥、调节剂等，为小麦叠加防病、防虫、抗逆多重保障。单台无人机每日作业超1000亩，作业效率大大提升。临河农场产业部工作人员王如来：
4: 在磨坊天下应该最多3天，是拿人工棚的话，搞人工就得投入130个人，原来基本上就是1千斤基本上就封顶了，去年我们应该在1200斤左右了。
3: 今年临河区在11个乡镇农场实施8.04万亩一喷三防社会化服务作业，覆盖面积95%，预计6月中下旬全部完成。临河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推广研究员孙秀云：
5: 确保病虫害损失率控制在4%以下，小麦倒伏灭绝控制在5%以下。
3: 今年巴彦淖尔市小麦种植面积45万亩，根据项目资金补贴额度，全市在7个旗县区共落实一喷三防社会化服务作业面积39.7万亩。
2: 请听简讯。6月17号，自治区足球青训中心在呼和浩特市北方足球训练基地揭牌成立。
0: 6月16号，蒙古文期刊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专题培训会暨中国内蒙古蒙古文期刊学会第40次年会在阿拉善盟开幕。
2: 近日，一机集团北方创业公司成功中标国能铁路装备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分公司采购项目，顺利签订 C70E型通用厂车供货合同，总金额2.09亿元。
0: 6月17号上午，呼和浩特市4区小升初电脑派位和随机录取现场会在呼和浩特市第19中学举行。6月1号到5号，21600多名学生完成志愿填报。
2: 6月16号，2026年第26期蒙科技现代化工科技成果专题发布会在阿拉善盟举行。发布会上集中推介了5项科技成果，涵盖气凝胶保温涂料、硫元素催化转化二氧化碳等关键技术。
0: 日前，位于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右旗的阿日哈沙特边民护士贸易区完成2026年度首批互贸进口交易，本次交易金额32.66万元。
2: 6月16号第15届挑战杯内蒙古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在核桃学院落幕，293个项目晋级决赛。
0: 今年1到5月，满洲里铁路口岸出口服装货值7亿元，同比增长54.3%。
2: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戈曼、叶树平，播音刘丹、彭飞。
6: 深深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99.9， 满洲里 FM91.1。扎兰屯 FM105.9， 拉布大林 FM103.0， 根河 FM103.1， 纳基屯 FM107.9， 尼尔基 FM94.6， 大杨树 FM105.3， 阿木古朗 FM107.3， 阿拉坦额摩勒 FM94.5， 阿里河 FM102.8， 莫尔道嘎 FM100.7， 图里河 FM106.7，库多尔 FM89.4， 乌尔齐汉 FM100.8， 缅都河 FM88.0， 博克图 FM95.0， 巴林 FM101.5， 满归 FM105.1， 德尔布尔 FM103.6， 克伊河 FM95.5， 甘河 FM98.4， 市维 FM97.6， 黑山头 FM90.4， 柴河 FM101.1，南路 FM87.6。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7: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8: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7: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9: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7: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0: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1: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2: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9: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3: 外出装上自带杯，
14: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16: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15: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16: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15: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16: 要是出去玩呢？
15: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6: 胡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您的专属营销伙伴。我们拥有专业的数据团队，深入分析受众喜好，针对旅游、民宿、特产等不同领域，为您量身定制广告方案。无论是想吸引游客领略呼伦贝尔的壮美，还是推广本地特色商品，我们都能精确瞄准目标客户，让您的每一分广告投入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使品牌在目标市场中脱颖而出。咨询电话0470-312-0234。
17: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8: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9: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20: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7: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21: 是什么？
17: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22: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23: 诚信是什么？
24: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25: 100年不死变。
7: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26: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0: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26: 尽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2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1: 好的，谢谢。
2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3: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各位早上好，欢迎在此时此刻收听这一期的经典在流行，我是主持人严军。首先我们为各位送上的一首歌，来自于郭靖，叫下一个天亮。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一首《下一个天亮》，这里您正在收听的声音来自于呼伦贝尔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在每个早间的7:30到8:00都会准时直播的一档音乐节目《经典在流行》。也欢迎各位在收听过程当中呢，通过抖音来搜索我们的抖音号“我的抖音”，抖音您可以搜索我们的直播间“我的抖音”。对于全国的北方的学生朋友来说，这个寒假已经开始了哈，而且各大学呢也是在陆陆续续的进入到寒假阶段，所以这个时候呢，旅行也许被各位排上了一个近期的日程当中。这个寒假打算去哪里玩，去哪里走一走，去哪里看一看。来到东北，可能你第一站要去到的是哈尔滨，想看一看那里在全世界都闻名的冰雪大世界。但是也不要忘了，在呼伦贝尔我们这儿也有一个，虽然说叫哈尔滨啊，规模没有那么大的冰雪，但是我们这儿的雪是独一无二的，它的纯洁度和它的那种感受，还有这儿的寒冷，挑战寒冷，赏玩冰雪，那你可以来呼伦贝尔感受一下。因为呼伦贝尔呢面积足够大，地域跨度呢也是非常大的，所以进入到呼伦贝尔你是可以感受到不一样的冬季的啊，你可以一路感受过来，你想尝试更冷往根河那边走，对吧，你想尝试一点温和，你向扎兰屯方向出发，你是都可以感受得到的。好了，那这首来自于金志文的《远走高飞》，希望各位在这个寒假能够有很好的安排，或者说在这个你想出去旅行的季节去到你喜欢的地方。

刚刚我们分享了两首来自于金志文的代表作品了，接下来我们要推荐两首来自于韩磊的代表作，首先要听到的就是这首《走四方》。

朵交给音乐，把心交给回忆。欢迎来到经典在流行，这里是经典在流行。接下来我们送出的这首歌就是南方凯带来《离别开出花》。

好的，这里您正在收听的声音来自于呼伦贝尔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我们的播出频率海拉尔的落地调频是 FM99.9 中国1170短波3900，您可以在每天早间的7:30到8点准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收听我们为您播放的这些经典老歌。也欢迎各位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来搜索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我的抖音，抖音直播间，您可以搜索我的抖音来到直播间和我们保持互动。最后一首歌来自于爱乐团《天涯》。

好了，走进时段的经典在流行到这里就该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也记得要随时来关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搜索我的抖音，在每天早上7:30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听这些经典老歌来。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6月18号，农历5月初4，星期四，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呼伦贝尔100万亩水肥一体化精准滴灌技术激活土地增产潜力；
1: 筑牢金融安全防线，守护群众幸福钱袋；我市启动2026年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暨户外集中宣传活动。
0: 茉莉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树莓试点落地，特色浆果撬动增收新赛道。
1: 阿荣旗啤酒飘香夏夜，烟火激活消费。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从传统粗放耕作到智慧精细种养，从大水漫灌低效用水到精准滴灌高效种植，今年呼伦贝尔市以良种、良法、良机、良田四良融合为核心抓手，发展推广100万亩水肥一体化技术，持续优化田间管护模式，以现代农业科技赋能黑土地保护利用，让土地释放更大产能。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2: 在阿荣旗向阳峪镇两方六村天成农牧专业合作社的水肥一体化示范田里，玉米青苗长势茁壮，叶片浓绿，满目生机盎然。当地配套水肥一体化技术落地应用，新建18座标准化储水罐，单罐储水量达